0: 提升应对自然灾害和快速恢复的能力。
1: 针对民营企业准入问题，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资本108.4亿元，同比增长85.8%。后续还将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的项目，吸引民营企业参与。
0: 有关机构测算，15-5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考虑到算力建设以企业投资为主，这将为民间投资创造巨大空间。
2: 刚刚落幕的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再次聚焦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如何看待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态势？下一步会有哪些重点举措？我们接下来看。
3: 从上半年情况看，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去年同期的2.8倍。深度求索、月之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多个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国产模型与国产算力芯片加速适配，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过12万个，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
0: 在各方面的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上半年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我们将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3: 蒋毅表示，将聚焦大模型基础理论训练、推理效率、多模态智能、智能体等前沿方向，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加快数据开放共享和人工智能语料建设，为人工智能创新和应用提供更加丰富的数据支撑，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加快人工智能法的立法进程，统筹发展与安全，国内与国际，宏观与微观，当前与长远，力争提供一份体现中国特色、具有中国智慧的人工智能治理方案，建立健全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坚持人工智能的发展由人主导、为人所用、与人为善，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经济运行、就业分配等方面的影响冲击。
4: 昨天，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从改进股东治理、强化内部治理、加强和改进监管、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等方面提出9部分22条措施。
5: 实施意见提出，健全防范大股东违规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治理机制，加强对股权和关联交易的穿透式监管，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建立健全股东不当所得追回制度和风险责任事后追偿机制。
6: 穿透式监管呢，要求识别每一层股权背后的实际控制人，这样啊，虚假出资、循环注资将是无所遁形。股东不当所得追回制度是走在国际的前列，不仅以后不能违规，以前的违规所得也可能会被追缴。而这个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防火墙，明确将高杠杆有严重失信记录的主体啊，挡在了金融机构的门外。
7: 他抓住了金融风险生成的这个根本机理。回顾近年来一些金融机构的这个风险事件啊，根本上呢，大多都是源于公司治理机制的这个失灵。这个文件当中啊，若干具体的制度设计呢，也有非常强的针对性。这次的这个意见呢，没有停留在这个风险应对的层面，而是将治理机制建设作为防控风险的根本抓手。
5: 实施意见要求，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完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提升监管精准性、有效性和前瞻性。
8: 我们认为此次实施意见发布的重心是为了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公司内部治理的有效性。良好的公司治理既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基础，也是防范风险的重要前置关口。本次政策推动风险早识别、早干预，有助于降低

0: 风险积累和外溢的可能。
1: 实施意见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2: 从短期来看呢，落实这些规定要求可能会存在阵痛，相关的金融机构可能会面临较大的整改压力。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这有利于修复、传递市场信心，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并且呢，增强金融机构的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3: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保险业原保险保费收入达到3.86万亿元，同比增长3.3%，赔款与给付支出1.40万亿元，同比增长3.8%。整体来看，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1: 具体来看，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亿元，同比增长2.1%；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28716亿元，同比增长3.6%。在财产险方面，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4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
4: 财产险公司大力发展科技保险、责任保险、农业保险、健康保险等，非车险业务份额由10年前的25%提高到目前的54%，占比超过车险业务。健康险同比增长15.2%，增速高于上年同期6.1个百分点。预计2026年下半年，保险市场将延续稳中有进的运行态势。
1: 今年5月以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接连发生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截至目前，针对20个省份暴雨洪涝、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53.3万件，估损110.5亿元，已赔付55.3亿元，其中对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赔付52.1亿元。
4: 对低保户、监测户、涉农小微企业适度提高预赔付比率，同步启动巨灾保险先行赔付流程，第一时间向受灾主体拨付资金，助力快速恢复生产生活。目前巨灾保险已赔付超过5亿元。
5: 今年上半年，全国完成国际货物邮件运输232万吨，同比增长13.9%。航空货运网络越织越密，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新兴三样，因附加值高、时效要求强，在成为外贸新名片的同时，也为航空货运带来了新增长点。
6: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企业里，工人们正在生产一批光放大器组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70%以上出口。随着人工智能模型规模越来越大，单一数据中心的算力已无法满足需求。这些用于数据中心之间大规模数据交换的光放大器组件，今年订单迎来了大幅增长。
7: 今年整体出口情况都是增长很迅速啊，今年上半年的话已经增长超过60%。订单的话，光放组件应该增长至少有1到2倍。
6: 临近傍晚，等待发货的产品已经堆到了仓库门外。刘丽告诉记者，像光放大器组件这类产品，每立方厘米的价值可达数百美元，因此80%以上的产品都采用航空运输。在深圳的另一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去年下半年开拓了机械臂及桌面机器人业务，如今已占到公司出口总额的20%以上。这块业务之所以发展如此之快，主要得益于扎实的加工能力、完备的供应链和高效的物流体系。
8: 你就像我们的桌面式机器人和我们机械臂，和100公里范围以内，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整个产品全部传出来。我们整个的这个物流体系实际上要比海外的水平要高很多。
6: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出口工业机器人8.3亿元，同比增长36%。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合计进出口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超50%。经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一般贸易出口的商品中，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印刷电路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均排名靠前。

0: 新兴三样出口持续增长，也带动了物流基础设施的升级，吸引外资持续加码中国航空货运。
1: 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一座新的航空货运物流设施即将投运，无人搬运车穿梭其中，机械臂自动分拣货物。据了解，设施投运后，日处理货量可达900吨，相当于近20架波音767货机的载货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他们迄今为止在中国内地的最大单笔投资，主要用于承运电子电器元器件的空运出口。
2: But at the minute, our focus is on life science and healthcare, new energy and AI-related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You know, if we carry on at the rate we're growing now, we're in double-digit growth, and you know, Shenzhen is faster than that.
1: 在深圳机场快件监管中心，货物经由深圳和香港机场出口。近几年，这里的货运量不断增加，入驻物流企业持续增多，场站面积已经由3年前的6万平方米扩展至当前的9.1万平方米。
3: 上半年，深圳邮局海关监管出口机电产品2.4亿元，同比增长20%，货物出口至19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0%实现2位数增长。其中，电子元件、电工器件、电脑及其零配件表现亮眼，分别同比增长29.5%、21.1%和27.9%。
1: 专家告诉记者，以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为代表的新兴三样出口的持续增长，给航空物流带来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新兴三样产业能够快速发展，同样也得益于国内强大的产业基础和物流体系。
4: 年轻的产业的成长仍然是依托在中国现在非常成熟的、非常强大的制造业的这个生态系统，包括我们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物流体系。
5: 昨天，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一起来看。
6: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集采落地后，预计可有效减轻慢性病、肿瘤、移植患者等不同人群的长期用药经济负担。
7: 从中选结果看呢，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部分原研参比资金也中选，突出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呢，达到了49家。
1: 专家表示，第12批集采增加了药品质量资质要求，设置了 GMP， 也就是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合规、生产经验等申报条件。此外，此次集采突出临床导向，延续按厂牌报量的做法，进一步强化稳临床措施。不仅明确进口的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参与投标，还新增了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的机制。
8: 产品制剂就是原研药，这个价格复活机制有助于给我们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在选择这个治疗药物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多了一个原研药或者产品制剂的一个选项。这样的话呢，患者最方便的一点呢，就可以在医院他也能开到这个原研药了。
1: 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2026年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
5: 7月30号晚间，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发布公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已获通过，将于8月10号开启申购。
9: 根据宇树科技公告，本次发行将于8月5日启动初步询价，往下申购和往上申购的时间均定于8月10日，拟发行股份约4044.6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后总股本约为4.04亿股。如果成功上市，宇树科技将成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10: 那么一方面它代表了我们的这个新兴产业，另外呢它上市其实也有望会带动整体人形机器人产业链进入到了一个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就是从实验室再到商业化运营再到资本化的这样的一个转折。
9: 宇树科技专注于高性能通用。

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约17亿元，扣非净利润超5.9亿元。公司公告显示，此次

0: 非常大规模的这个盈利，在今年的话依然是一个继续上行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这类型企业的发行和成功上市其实是非常好的。
1: 近期 A 股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及业绩预告进入密集披露期，在政策加码赋能、技术迭代突破的双重驱动下，国内航空航天产业加速从概念培育迈向落地兑现新阶段。相关上市企业的上半年业绩表现如何？我们来看记者梳理。近期上市公司半年报密集披露，高端航空航天领域涵盖航空装备、航天装备以及商业航天等新赛道。截至7月30号，已经有18家企业披露2026年中报预告，其中12家预期比例超60%。威海广泰预增最高至128%，中天火箭预增382%，航发动力规模预增52.5%-68.9%，且扣飞预增407%-447%。
2: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航空航天等并列定位为新兴支柱产业，15规划亦将国产大飞机、商业航天纳入重大工程，这个标志着产业从主题催化正式切换到产业兑现的这个窗口。国内在长征10号海上回收成功后，行业已经从概念期迈入了验证期。因为火箭回收的成功，代表发射、回收、复用、降本、大规模组网、商业化跑通的行业逻辑得以形成。
1: 航空航天装备是高端制造的皇冠，机载芯片则是装备安全运行的底座。近年来，随着国产芯片技术持续突破，我国航空航天核心芯片正迈入自主创新的新阶段。
3: 这款国产 GPU 芯片名为 HKM9000。 2025年11月，芯片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进入太空执行任务，承担飞船座舱显示、导航数据可视化关键工作。用于航空航天场景下的芯片与我们平时手机电脑用的芯片有什么不同呢？
4: 第一个就是说，它有这个极致的一个环境适应性，一般我们的要求是从-15°C到-125°C，面临一些高能粒子的辐射。我们现在是二进制的世界嘛，它是0101的，然后但是我某一个高能粒子然后打到上面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某一位它由零变成一，或者由一变成零，就直接引起你的功能就异常了。
3: 航空用的专用芯片技术门槛高，研发难度大。过去，国外头部企业起步时间早，手里掌握着大量成熟技术。针对这一短板，近年来，我国相关单位坚持自主研发、集中攻关，研发出了一大批航空专用芯片，为我国航空装备自主安全筑牢了核心根基。
4: 这个芯片前前后后也将近10年了。芯片它特别精密，然后它的这个引脚的间距特别小，就需要对整个的这个工艺过程做一个严密的一个监控的。
5: 因为我们现在先做了高端的之后，具备了全面的这一套体系和能力，
6: 跟芯片配合的操作系统，然后呢以及开发它所需要使用的生态和工具，像这些的话呢，其实都是之前被很难研制的。但是呢这几年的话呢，通过这个咱们国家自己的一些突破，然后呢在这些方面都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
7: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俱乐部分会估算，今年上半年全国房车总注册量预计为11000台，同比增长约15%。而驾驶房车去旅行也成为许多人暑期的旅行新方式，房车生产企业迎来增长机遇。
8: 这段时间，贵州毕节乌蒙山里的清凉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这个景区停车场被打造成汽车露营基地，今年6月以来已经累计接待各地的游客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75%。
9: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
8: 随着房车使用需求增加，生产企业也迎来更大市场空间。湖北随州拥有30余家房车生产企业，占全国近30%的市场份额。在一家房车企业的生产车间中，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最新款的混动房车。这款搭载柴油混动底盘的新车刚推出一周就接到了6台定制订单。
10: 油箱是90升的柴油箱，另外还有一个动力机电池35度电，加上我们顶部的那个新能源太阳能板，所以它的综合续航能力可以达到1000公里。
8: 企业95%的零配件都实现了自主生产。

0: 压缩了交付时间和客户的购车成本等。与此同时，他们还把线上直播搬到了生产现场。上半年国内销量达到485台，同比上涨约10%。我是通过线上直播间了解这款车，它非常符合我的预期，我准备拿下了下个月就去旅游了。
1: 降低客户在选车过程当中的沟通成本，有效地拓展了我们的客源，提升线上成交转化率，同比去年，我们线上订单转化率提高了15%。
2: 近年来，国内自驾游长线旅居、户外探险等消费场景全面打开。今年6月，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
3: 我们今年已经启动 产能升级动作，新增了一条智能化的房车组装产线，整体产能提升了30%以上。整体来看，消费者已经从尝鲜买房车转向按需买房车、实用买房车。
4: 近年来，凭借成熟的技术和完备供应链，中国房车出口持续走热。山东荣成作为重要出口基地，生产企业正开足马力迎接全球订单。
5: 山东荣成这家房车企业每天都有约20台房车被装入集装箱运往海外，上半年出口额增长超20%。目前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出口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
6: 我们响应客户的诉求的这个速度比他们当地国家企业要快，结合中国这个制造业的供应链优势，一个月之内把客户的想要的产品做出来。
1: 美国客户重视房车空间的舒适性， 澳大利亚客户在以驾驶体验感，企业把握不同市场客户喜好，有针对性的设计产品。与此同时，他们还利用新技术和新材料对产品进行升级。这个显示屏取代了原来零散的物理按键，在一张屏上就可以控制房车内的各类家电，让客户体验到中国制造带来的便捷高效的旅居生活方式。
5: 我们叫前工具箱，以前的时候我们会用镀锌板也好，或者是铝板也好，或者是玻璃钢板也好，
1: 它是很重，但是我们使用了碳纤维之后，一个手指头就能把它给拿起来，而且强度也比以前的更强。从安全性能上，从使用感上，效果都比较好。一些企业还在拓展新的海外市场，这家企业过去一直深耕澳大利亚和美国市场，今年首次拓展了日本市场。新研发生产的自行式房车较传统的拖挂式房车利润要高出5%。
7: 今年上半年出口各类房车是1300辆，
8: 达到2亿零5,540万元，那个比去年同期增加43%。
9: 今年上半年，荣成房车出口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等13个国家，出口房车7012辆，货值10.6亿元，增长21%。业内人士表示，
10: 中国新能源车成熟的三电系统、丰富的驾驶应用场景，为房车产品快速迭代提供了支持。
11: 国内的房车快速的普及，大量的场景、实测数据持续积累，可以指导企业开展海外产品的本地化的开发，可以跟海外的本土的房车生产厂家、经销商连锁营地深度合作，然后呢，培育海外的用户的认知。
12: 暑期里，博物馆由热度升温，在河南安阳市殷墟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等文博场馆客流量保持高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亲子客群、研学团队在博物馆中一起感受殷商文化。走进殷墟博物馆，展厅里随处可见研学学生，学生们驻足观摩甲骨、青铜礼器、商代玉器等珍贵文物， 认真聆听讲解员解读殷商文明，
13: 给我感觉就是震撼嘛。然后接着就是看这些文物之后，就课本里很多东西都浮现出来了。
14: 研学生温的同时，殷商主题文创产品持续热销，在殷墟博物馆一楼文创商店，以甲骨文、妇好消尊、青铜纹饰为设计灵感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甲骨文冰箱贴、青铜摆件、文创潮品等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
12: 这是一个肖尊的玩偶，复原那种可爱化的，然后我就觉得很物超所值，而且会说安阳话。作为汉字文化研学核心阵地，中国文字博物馆同样热度不减。研学学生沿着汉字发展时间轴线，系统探寻甲骨文、金文、篆书

0: 的演变历程。围绕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需求，博物馆还打造多元互动的教育服务体系。场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让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解锁中华文字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据了解，进入暑期之后，安阳市文博场馆接待量达88万人次，其中青少年参观群体占比约1/4。
1: 近期我国大部地区高温持续，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当下有哪些避暑好去处呢？一起来看一看。
2: 作为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吉林松花湖度假区是众多滑雪爱好者青睐的目的地，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如今进入盛夏，松花湖依然人气不减，当地依托地形地势改造升级场地，打造夏季休闲业态，变身山地休闲和露营度假的好去处。
3: 每年的夏天冬天我们都会来的，我们带孩子来滑雪，他们也非常喜欢。夏天的时候一家人在这野餐呐，在草地上打滚啊，觉得特别的开心。
2: 今年暑期，度假区依托原有的山地地形优势完成改造升级，推出彩虹滑道、山地自行车、高山花海越野跑等20余项山地休闲项目。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露营区还配套打造特色主题市集、篝火派对、音乐会等多元场景，为游客提供从早到晚、全天候的游玩体验。
4: 刚才的篝火派对人很多，很热闹，一会儿我想和朋友去看一看音乐会，听听音乐，吹吹晚风，而且这里真的很凉快，晚上很舒服。
2: 在云南曲靖，游客探秘溶洞、上山采菌，或在乡村院落静享田园时光。富源县多乐园溶洞常年恒温16摄氏度左右，洞内钟乳石造型各异，吸引着不少游客前来探秘避暑。
5: 很凉爽的，所以我们老人就要穿外套呢，爽爽的云南很好。
2: 在麒麟区升官屯村，十几位外地游客跟随当地村民上山采菌，雨季来临，菌子破土而出，采菌已成为当地特色文旅体验。如今不少人不再只是来过夏天，而是从游客变成了长期旅居者。
6: 退休了，特别喜欢比较田园的、比较安静的、闲适的这种生活，这就是向往的生活。
7: 来关注今天的反诈第一线。近日，上海检方披露了一起黄金洗钱案。上海一老人因为轻信所谓高收益投资，向对方转出巨额款项，短短几分钟内，钱款就变成了深圳水贝黄金市场的金条，并被迅速转移。老人报警后，上海警方顺着资金流调查，一条专门为电信诈骗团伙洗白赃款的通道浮出水面。
8: 年过六旬的杨先生在网上刷到一条荐股信息，被拉进一个投资群，对方不断以高收益投资诱导他转账，一个月内累计打款近600万元。可最后一笔钱刚汇出去，对方突然失联。
9: 联系不上了，我打了最后一遍联系不上，我就马上报警，报警就来不及了。
8: 警方顺着资金流追查，发现这笔钱迅速流入深圳水贝一家黄金店账户，用于购买黄金，并被人取走。
10: 这位被害人的钱流入到其中的某一家的公司的账户，短短几分钟之内就有大部分的钱流入了这个金店的账户，用来购买黄金了，这是非常快的一个交易。
8: 警方调查发现，诈骗团伙预先注册31家公司，伪造相关授权材料，谎称企业采购黄金用于分红，大批量购入黄金。赃款到账后，嫌疑人提前守候在黄金交割仓库门口，金条一经出库便迅速提取转移。
11: 这个团伙就是非常的着急，他们要急于要把这个非法资金转成黄金给再进行一个移转，所以呢，他们是派了专门的人，戴着口罩，戴着鸭舌帽，背着个小挎包，跟着这个店里的员工到那个取金的仓库旁边等着，等员工从交割所把金块一取出来，他们就立马就拿走了。
8: 更为关键的是，拿到黄金后，嫌疑人还会销毁金条编号，以此切断资金溯源线索，让赃款转化成难以追查的实物黄金。如此便形成了一条借助黄金交易洗白、电信诈骗赃款的完整犯罪链条。
12: 它其实体现了一种产业链式的洗钱，就是先有人通过雇佣他人成立注册公司，再把这整个一套公司的手续拿出来放在

0: 在这个洗钱团伙的手上，然后呢，那你一家公司去买金有限额嘛，然后又异常性特别明显。
1: 电诈赃款能被洗白，还有一个关键环节，那就是出售黄金的金店。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金店老板面对一连串明显异常的交易，却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交易持续进行，最终获刑。
2: 案发后，金店老板张某起初一直认为自己只是正常做生意，买家是熟人介绍的，合同签了，钱到账了，卖黄金有什么问题？但检察机关调查发现，这笔交易从一开始就漏洞百出，天南地北的几十家公司却只委派一个人来签约，授权人脸部和身份证照片明显不符，店员已经提出疑问，可老板最终还是坚持完成了交易。
3: 这个案子当中，金店有一名小工是非常负责任的，小工看到写在授权委托书上前来购金的受托人周某，一个人居然受托于分部在天南海北全国各地的公司，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就让他摘下口罩，而看到的脸与身份证上的照片不同，年龄又明显偏大，这肯定是冒用了周某的身份。小工就向老板报告了，老板已经意识到了风险，非但不报警，反而假装不知，去进行了这样一个巨额的交易。
2: 有关部门的调查还发现，原本这家金店每个月的交易额常年稳定在200万元左右，但在案发先后短短10天内，这家金店的交易额骤增至3000多万元。频繁大额交易、异常付款方式、多人代办购金，这些都属于法律要求重点核查上报的可疑交易。金店店主却用一句行业惯例就妄图蒙混过关。
0: 然后市场里面其实对同类的这个交易者，人民银行也有提示风险，要求他们对回流资金或者说对大额购买金的这个行为，你要去初步审查一下它的资金来源和性质。
2: 检察机关认为，金店老板张某明知交易存在明显异常，却放任交易持续进行，客观上协助电信诈骗赃款完成洗白，其行为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张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获刑3年9个月，黄某、郑某、林某等涉案人员也分别被判处刑罚。
4: 国际方面，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
5: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公告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一旦局势稳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发放许可证。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过去4个月里，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这一国际水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油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两艘油轮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另有4艘油轮改变航向。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
4: 7月31号，受美元指数反弹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07美元，下跌1.29%。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7.786美元，下跌2.09%。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3大股指集体上涨，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涨幅为0.53%，标普500指数涨幅为0.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1%。
1: 当地时间7月31号，欧洲3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27%，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28%，德国 DAX 指数上涨0.07%。国际油价7月31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

0: 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67美元，涨幅为1.29%。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12美元，涨幅为1.22%。英国石油公司7月31号表示，将出售其位于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业务，结束在这一区域60多年的经营活动。有行业人士分析称，此举与近年来英国能源政策变动频繁、北海油气产量下降等因素有关。
1: 英国石油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梅格·奥尼尔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说，公司计划将资金集中投入开发价值最高的机遇，因此决定出售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业务。据悉，英国石油公司已在北海经营油气业务超过60年，目前在当地运营5个主要生产中心，包括英国大陆架规模最大的克莱尔油田。英国石油公司2025年约5%的油气产自北海，日产量约为11.7万桶石油当量。就在英国石油公司宣布出售北海业务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30号，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表示，计划以务实态度开发和利用北海油气资源。对此，有英国油气行业分析人士指出，对英国石油公司来说，观望新一届政府能否重振英国能源政策太过耗时，而坐等政府采取行动也不是审慎的资源利用方式。此外，还有油气行业从业者指出，英国政府近年来多次调整针对油气行业的税收制度，这种政策不确定性损害了企业对投资英国大陆架油气资源的信心。数据显示，北海油气田产量已从本世纪初的日均450万桶石油当量，大幅降至2025年的日均约100万桶石油当量。近年来，埃克森美孚、康菲、壳牌、道达尔等跨国能源巨头纷纷缩减了在北海的油气业务。
2: 日本央行7月31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将政策利率维持在1%不变。同时对核心通胀率上行风险发出警示，一些市场分析人士将这视为日本央行接下来可能继续加息的信号。
3: 根据日本央行当天发布的公告，政策委员会以8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决定维持政策利率不变。投下唯一反对票的委员主张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表示，经济和物价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六月加息的影响也需进一步观察。日本央行称，核心通胀率存在向上偏离2%目标的风险。有分析指出，这是日本央行针对核心通胀指标迄今措辞最强硬的预警。
4: 现在物価の上振れリスクが高い中にあって、この先金融緩和度合いの必要な調整が遅れますと、そうしたリスクが顕在化し、それがその後の景気の下押しや金融資本市場の不安定化につながる恐れがあります。
5: 我们预计呢，日本央行的下一次加息呢，可能会在10月份或者是12月份啊。当然，如果在极端情况下啊，那日元呢又出现了比较快速的贬值的话呢，我们也不排除日本央行呢把下一次加息呢提前到9月份的可能性啊，用以减少利差啊，控制资本外流啊，来稳定日元的汇率。
3: 近期，美元对日元汇率波动性加大。美国东部时间7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附近，短短一小时内拉升近500点。而在7月31号，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再次回落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附近。市场普遍认为，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出手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外汇干预。不过，市场人士分析认为，除非日本央行采取出人意料的举措，否则日元贬值趋势难以扭转，并将进一步推高通胀。
6: Honestly speaking, I think the BOJ has to go for a surprise, which is like going for a 50 basis point hike, for that, for example, or going for consecutive hikes for the BOJ meetings. But that should be.Coming out of a surprise. Otherwise, I think the markets will just play what the game is, and that is not going to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yen.
7: We basically think that 10% yen depreciation will be followed by the roughly 0.5% acceleration in inflation the 12 months ahead. If it goes to the 170, 170.

0: 75, then we will see kind of visible change in the inflation trend.
1: 近期，包括微软、Meta、谷歌等在内的美股科技巨头陆续披露财报，财报显示其资本开支与 AI 业务收入都在增长，这显示出 AI 投资趋势有什么变化？我们来看国际机构专业人士解读。
2: 本轮财报季至今，七大科技巨头仅英伟达尚未披露业绩。目前，各大科技巨头的资本开支与 AI 业务收入都在增长。机构指出，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下，科技企业 AI 资本开支将继续大幅增加，但这种扩张的可持续性已经引发市场的普遍担忧。
3: The structural AI build-out is intact. We have a $10 trillion CapEx forecast between now and 2030 cumulatively as our base case, with 11.75 as our bull case, and the build-out is very real.
2: 七巨头中，亚马逊、微软、Meta、谷歌均采取 AI 重资产策略。当季，亚马逊和微软的资本开支同比均增长 69%， Meta 同比激增 83%。谷歌将全年资本开支指引上调150亿美元，总额最高达2050亿美元。而从2023年 AI 产业热潮兴起至今年6月底，这四家公司合计资本开支已高达 1.1 万亿美元。同样的重投入路线，市场反应分化明显。亚马逊和微软的云收入快速增长带动股价大涨， Meta 营收指引不及预期仍在扩大投资，谷歌上市以来首次单季度自由现金流转负，两家公司股价均大跌。机构表示，近期半导体板块与 AI 概念股震荡回调推动行业大洗牌，投机杠杆逐步出清后，市场投资逻辑将更趋理性。
4: This is what I would call the great AI shakeout. In other words, show me the money. The recent corporate earnings and market volatility confirm that we are entering a new phase of the AI cycle, a phase where not all AI stocks are winners, but companies controlling the key bottlenecks in memory, packaging, networking, and power infrastructure.
2: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反弹并非处于宽松货币环境，美联储鹰派转向正成为该板块新的宏观变量。机构预计，美联储最快或于九月加息。
5: It's clear that we are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to a rate hike, and the markets are handicapping that. So, I think going forward, I would expect a rate hike.Probably in September, certainly by December. I think that's where we're heading.
2: 景顺等多家机构认为，加息将推高融资成本，未实现盈利的 AI 初创公司现金流压力将加大。
6: 欧盟委员会7月31号宣布，欧盟将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
7: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公报说，根据新的透明度规则，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图像、视频和音频等深度伪造内容必须做出标识。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内容还需带有机器可读标记，以便易于识别。与此同时，从8月2号起，欧洲人工智能办公室可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执行人工智能法的相关规则。例如，对于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的先进通用人工智能模型，其提供商还必须履行额外义务，以防范大规模危害的风险。例如，网络攻击、模型失控、有害操纵等。据悉，欧盟人工智能法于2024年8月1号生效，依据人工智能系统可能造成的风险，将其分为不可接受风险、高风险、透明度风险以及最低或无风险等级别。该法采取分阶段适用的安排，多数条款于今年8月2号起适用。
1: 当地时间7月30号，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政府7月31号表示，已有至少57人在偷渡途中死亡。
6: 飞地是指某国或地区所有，但位于他国或地区境内的土地。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

0: 据美联社报道，许多移民选择从摩洛哥的夫尼代格出发，游泳大约5公里即可抵达休达海岸。西班牙媒体援引警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已在休达边境附近发现数十具遗体，其中绝大多数人在试图游泳绕过边境防波堤时溺亡。西班牙政府已调派军队配合国民警卫队在休达推进各项应对工作。北非海岸的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近日也发生数百名移民试图集体闯关事件。目前梅利利亚已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与摩洛哥已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程序。有分析称，近期西班牙飞地出现偷渡潮，可能与该国最近的移民政策变化有关。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早些时候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与之相反，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允许立即遣返。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其中休达登记人口约8.5万。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1: 荷兰基础设施与水资源管理部30号表示，受持续干旱和高温影响，莱茵河荷兰段水位创下有记录以来新低，且预计未来几天将进一步下降。
0: 荷兰基础设施与水资源管理部称，莱茵河荷兰段水位已降至阿姆斯特丹标准水位以上6.47米，打破了该河段水位2022年8月创下的6.48米的最低纪录。荷兰政府此前已将该国水危机级别从即将发生调升至实际缺水。干旱对荷兰农业、航运等领域的影响日益加剧。根据荷兰水管理中心的监测报告，自6月中旬以来，荷兰各地降水量稀少，旱情不断加剧，莱茵河、莫兹河等上游来水量下降，河流流量和地下水位也都处于历史低位，部分运河水位过低，船舶通行量和载货量均已受到影响。与此同时，位于德国西部的莱茵河考布段水位同样告急。根据官方数据，31号，该河段航道通航水深已降至约25厘米，追平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德国联邦水道与航运管理局称，预计到下周一，考布河段水位还将进一步下降，通航水深降低，意味着船舶无法满载通行。据路透社报道，目前该河段的货船载货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0%左右，运力紧张直接推高了运输成本。数据显示，荷兰鹿特丹到德国西南部的卡尔斯鲁厄的邮轮驳船运费31号升至每吨约150至155欧元，而6月底时仅为45欧元。莱茵河是德国西部最重要的内河航运水道。路透社报道称，如果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航运受限可能将对德国经济复苏形成拖累。
2: 据日本熊本县政府7月31号发布的消息，熊本县7月2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受地震影响，熊本县8代市多处房屋受损，该市8代港港口物流功能全面停摆。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8代市，在28号的强震过后呢，这一带的房屋是严重受损。像我身后的这个房屋，在地震过后是彻底的坍塌了。那么目前根据最新的统计情况，熊本县内因为地震受损的房屋超过1500处，而像这样彻底坍塌的房屋也超过了170处，这个数字可能还会上升。这里是熊本县8代市的8代港。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最新消息，目前整个港区受到28号强震的影响，已经全面的停摆了。那么也确认到呢，目前港区内出现了这个土地液化、地面塌陷等灾害。八代港呢，是日本九州地区少有的可以处理半导体制造所需要的化学品、高压气体等危险品的港口之一，那么可以说是运输半导体原料的重要物流枢纽。当地的八代物流协会呢，也是发布消息称，这个港口的停运严重的影响到了当地的半导体产业，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九州地区的制造业的物流运输。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最新消息，目前还需要对整个港区呢进行一个全面的安全检查，核实这个

0: 这个港口能够正常的恢复运营呢？目前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1: 当地时间7月31号，法国瓦尔省森林火灾受大风影响再次蔓延。瓦尔省政府表示，当天在该省多地共有约2500人被疏散，同时多条道路被封闭，以保障灭火行动。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了，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2: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前后几天，我国多地天气都和副热带高压有关。我们具体来看，由于副热带高压偏北又偏强，在它的西侧和北侧，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北部等地强降雨相对频繁。今天，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的中部、青海的东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等地会有大雨，四川盆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大暴雨。明天，内蒙古的东部到云南北部较强降雨将会连成一片，山西北部、四川东部等地会遭遇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这条狭长区域依然会持续较强降雨，在副高南侧、广东、广西等地也会有强降雨，主要是暖区对流性降雨，但朋友要注意防范突如其来的强降雨。副高边缘强降雨频繁，而在副高掌控或暖湿气流影响下的我国东部地区，闷热感持续，浙江的中北部、江苏南部。

0: 山东西北部等地最高气温还会超过38度，而且不论是否出现高温，从东北到江南等大部地区，体感温度都会超过35度甚至40度，并且这一带最低气温大多也会在25度以上，暑热不分昼夜，防暑降温一刻也不要放松。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长春中雨，24到31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天津阴，27到34度。呼和浩特中雨，19到30度。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银川阴，20到29度。西宁小雨，11到18度。兰州阴转中雨，15到25度。西安小雨，27到30度，拉萨阵雨，11到20度，成都大雨，23到26度，重庆多云转小雨，30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济南多云转晴，29到35度，郑州小雨，26到33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6度，南京晴，27到37度，上海阴转晴，29到37度，武汉多云，28到35度，长沙多云，27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杭州小雨转晴，28到4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香港暴雨，25到27度；澳门雷阵雨转暴雨，25到28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天山横空出海，以天为壁，在天地之间写下2500公里的一横，即将由人类

0: 天山，世界七大山系之一，仿佛天地开卷，一比五千里，携在亚欧大陆的中心。千万年之间，这一笔千里蜿蜒，写就万物神奇。它横亘东西，以丝绸之路连接四海。它分野南北，将我国的新疆分隔成南疆和北疆。南来和北往的心愿，化作天地万境。从建国之初，第一条翻越冰达坂，连接乌鲁木齐与库尔勒的盘山通道，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历时十年修建的独库公路，每一条道路都直抒大地史册。今天的传奇未完待续，一条一条全新的交通线成为未来发展的大动脉。乌玉高速公路以洞穿天山瞩目世界，它将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车程从过去的七小时快进到三小时左右，将彻底改变天山南北的交通格局，为区域间经济协作、文化交流、旅游发展提供生长之能，激活无数前所未有的连接，实现千家福祉、万善心愿。
1: 记者从新疆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从十号二十时起，国道 G217 线独库公路将实施冬季封闭，请广大游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
2: 我们今天踏勘就从这个地方进去，好吧？把现场的这个情况核对一下。
3: 我要去核一下这个国道上面的位置啊，它的宽度啊，以及它的性质。
0: 在没有路的地方，总是地勘队伍迈出第一步。2024年10月，地勘队伍在冬季来临前最后一次深入天山腹地，就像人类最初在这里前行。他们借助马匹骑行十余天，穿越雪山，进入无人区，完成新独库高速公路设计方案的实地踏勘。
2: 那个独库呢，6到10月份可以通行吗？我们现在就迫切需要一条，就是要保证它的直流沟通行。
0: 天山中部的独库公路已经成为新疆旅游的打卡之地，一步一景，一天四季。这条早在1983年建成的道路，全长561公里，它连接起南疆和北疆，把雪山、草原、沙漠、雅丹峡谷这些大地的宝藏，如同珍珠般串联起来。独库之独，意味着独有的美、独有的险、独有的在线时间。进入冬季，他便被迫下线雪藏。
4: 注意安全啊！走。
0: 一条新的天路，独库高速公路，让雄鹰都无法飞过的山巅，露出新的眉目。
2: 我们这个公路建设项目，它都分好几个阶段性，前面有工程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然后再施工组设计。完成了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建设施工了。

0: 能不能上来那个山坡上去啊？
1: 根据地质遥感，我们只站画了一个，从图上面看，离远不如到实地去看。现场来施工的时候跟我们的对不上，你的工程方案就很大的变更，这个是灾难性的，我们要去现场再去把它核对一次。
2: 在山区修建高速公路，桥隧比远大于平原，更何况是在天山。建设者需要对设计图上的每一个洞口、每一方路基进行严格的实地地质确认。虽然现代测绘技术已经如鹰眼般精准，但工程师仍要脚踏于实地，亲手触摸大地的脉搏。
3: 让数据根植于尘沙，生长出真正的道路。
2: 踏雪，穿流，与自然同呼吸。 每一步登高望远，都将未来之路踩得更坚实。下马扎营休息吧。好
4: ，OK
5: 啊，下马了啊，休息了啊。人也累，马也累了啊。看一下那个对面那个山，最主要的是要注意一下，山上面的那个还是有一些危险体，是吧？对我们的那个洞口的设计肯定会有一些。
6: 影响，
5: 大家来吃饭，来来来，大家吃饭吃饭喽，开饭喽。那比较顺利，在天黑之前到了这里。最险的那几个点都看了，里面的话可能就是原来这个上山了。
6: 来，大家一起修行李，扎帐篷。
4: 来一点，来一点啊！
5: 像我们这种独库进入了无人区搞地质调绘的时候，进去一趟。
4: 可能要四五个小时出来一趟，要四五个小时，你只能就是住在里面去。这原来是200米的核心带的话，估计能少个几十米，差不多。相当于我们的这个风险，如果说采用你刚才说的方案的话，这个风险可能会稍微降低一点。哎呀的妈呀！哎呀的妈，很多。哦哟妈哟，很累。
2: 向导唱着古老的歌。
6: 也是万籁共鸣的时刻。沉默的时候，更需要倾听，听日月山河，以心愿应和。
7: 九零后同学，能带动货运啊、经济啊，包括旅游，这个是最最重要的目的。对于风雪，包括一些河流、泥石流、滑坡，必须要搞清楚了之后。
1: 我们才能把它设计得好，然后保障我们建设期也是运营期的安全。现在整个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长度也是不断的在创造这种新的记录嘛。原来技术上觉得很难突破的这种特长的这种隧道呀，然后特大跨境的这种桥梁啊，在实践中都已经被攻克了。工程技术上的障碍肯定会越来越少。在这种路线选择上，哪里最便捷、最直接，然后我选择最优的方案。
2: 盘山而建，盘山而行，到穿山而过。中国基建技术与科技创新能力一山比一山高，取直取优，只为取正道，画天险，便通途。新独库高速公路即将动工开建，在天山东部，哈密与巴里坤已经相连。 天山西部，昭苏将直达温宿；天山中部，乌鲁木齐与库尔勒相接。300公里之外，以天山胜利隧道为核心的乌玉高速公路建设已全面展开。天山通途，共奏交响。
8: 我们就是86年开始住的不。

0: 年了吧，我一就知道这个路。
1: 每年十月，穆拉提要载着牛羊从南疆的巴依布鲁克草原转移到北疆乌鲁木齐方向。南北疆之间的牧民转场必须跨越天险，翻越天山。
0: 往前走五公里的地方就雪山了，路一险的很，所以嘛叫那个老虎虎，别人叫老虎嘴。别的地方下雪，这个地方下雪呢，打车有时候擦车擦不住呀。
1: 70多年前，王震将军率领新中国的赤子们一举攻克海拔4280米的胜利大坂，创造了第一条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天山通途，汇入天山心愿之路。
0: 别的地方走吗？走远，这个路嘛150公里，别的地方嘛走嘛400公里走呢。现在我们5个小时到乌鲁木齐呢。
1: 海拔4280米，胜利达坂的山顶垭口，是翻越天山的咽喉，也是一条险道。

0: 第一次到226派现场的时候，我问司机，我说你敢不敢开啊，司机说你敢坐我就敢开。后来翻过天山之后，这时候我一看司机，
1: 哦，
0: 满脸大汗，啊，后背都湿透了。当时我站在垭口上，我就在想，那原来的216那是解决了能不能过去的问题，那问题是解决高速快速的过去，打通天山是我们的责任所在，因为各族人民真的需要我们打通它。
2: 我们要从爬天山变成真正意义的穿天山。
3: 老虎口下1000米深处，历史与未来再次相见，一项超级工程正在横亘2500公里的山脉中展开22.13公里的移纵。世界最长在建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作为乌玉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将完成举世瞩目的天山一跨。
1: 逢山到底能不能开出路，逢水到底能不能架成桥，时间和空间更快的缩短。
3: 2019年，20000名建设者带着最先进的装备向天山南北汇聚，他们即将开启一次全新的挑战。这是建设者第一次以高速公路的形式穿越天山。

0: 新疆英语公路包 PP 项目由 G0711 乌鲁木齐至玉里，玉里至35团，35团至若羌，伊吞巴拉克至若羌，玉里至雪墨组成。项目全长1310公里。
1: 全长1310公里的道路，从乌鲁木齐市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途经铁门关、库尔勒、玉里，再穿越塔克拉玛干，到达且末若羌，最终行至阿尔金山。乌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串联起京兴高速、连霍高速、土河高速、西河高速，多条进出疆大动脉和丝绸之路经济带。
2: 这预报真准啊，预报这两天有雪，真下雪了吧？
3: 现在的外面设备不用保温吧？
4: 我给他试试那个防冻液，买了几十桶回来的吗？
1: 海拔3200米的隧道封闭，天寒地冻，气温已达零下20多摄氏度。

0: 工人情绪怎么样？
1: 稳住了吧？
2: 稳住啊！
0: 在这个环境之下，想把工人留住不容易。那工人可能对这种环境受不了。
3: 在海拔3000米的天山北麓峡谷，这个转战于诸多山谷的隧道攻坚团队与天山初见。天山胜利隧道

0: 七小时绕行，缩短至三小时南北直通。
1: 高寒、高海拔、高地应力、高腹水，所有的高都让咱们遇上了。到这面呢，就是与世隔绝了。
0: 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创造世界纪录，也是世界性难题。因为身处峡谷，胜利隧道北端进口端，就连到达起点都很艰难。和天山北路进口端的峡谷不同，在天山南路，胜利隧道的南端出口，在辽阔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上。
2: 天山胜利隧道出口段，行行行，啊，没事没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好，嗯。
3: 现在啊，这个电缆沟抬车，一般的隧道也都在用，
2: 这做是没问题，能做出来。但是就是做出来以后，
4: 内地你说搞这个没关系的，
2: 是吧？
4: 在内地没关系啊，在高寒里面还是要做这。
0: 南端的这支团队，来自丝路起点古都西安。千年前，长安的诗篇从这里前往全世界。今天，时空之路开启了新的出口。得益于草原的开阔，当进口端还在架设进山通道的时候，出口端已经提前三个月启动了视觉进模式。
5: 压力确实挺大，肩负着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的一个使命。
0: 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以传统钻爆法施工，工期要10年以上。现在，采用创新性三洞施工工法，南北对决。硬岩掘进机作为开路先锋，挖掘出一条中岛洞，从中岛洞向两侧开辟横向通道，实现左右主洞多个工作面同时施工。长隧短打
5: TBM 的掘进速度呢，要高于我们传统钻爆的速度有5倍左右。中岛洞形成超前优势，在每隔750米的地方，就在主洞上形成另一个工作面，高峰时有7个工作面同时向一个方向掘进。
0: 以天山和胜利命名的两台硬岩掘进机，由中交天河自主研发，为天山胜利隧道量身定制。直径8.43米的刀盘，还布着58把滚刀，如同星河阵列。用2种掘进模式，3种支护工法，带着14项专利，以282米身长、2920吨的巍然身躯奔赴天山。遇见围岩较好的山体区段，就敞开式掘进，遇到破碎地带，可转换为压铸式混凝土工法。拼装机迅速拼装钢模板，在钢模板和围岩之间注入混凝土，隧道施工一次性成型。两台硬岩掘进机，不仅是打通隧道的超级装备，更是探明危险地质、保护施工人员安全的神器。
3: 回来回来，蓝司机室，蓝司机室。
6: 冲向了轨道。
0: 驾驭巨兽并非易事，人与气的磨合才刚刚开始。
3: 着急啊，堵管，一堵管管子全废，停2天，怎么敢堵呢？
7: 组织人员就先把水管停了，并且组织人员就进行换管。
3: 对，
7: 如果这套管路堵了以后，我们这边再立即在这边再装一套管路，这样的话呢，一个备用。
5: 咱们这个隧道的话呢，地质条件是比较复杂的，如何利用敞开式 TBM 快速的传过这个各个断层破碎带，这个也是难点。我们比北端先掘进，对各个工序、功效、成本、进度。这方面全方位的意义实验

0: 南端胜利号已经试掘尽，北端天山号也完成组装，蓄势待发。他们将积累高寒、高海拔、复杂地质条件下的施工经验，为未来特殊地层的隧道建设打下基础。
1: 这个隧道工期6年，如果没有这种装备，我打10年打不通。超级工程配套超级装备，这是相辅相成的。
2: 我之前一直用的都是6米多的，这个8米多的也第一次。稍微的几年以后，还有可能挑战一下10几米的。
3: 咱们这个出闸是很顺畅的，直接起个以后就拉到那个接闸斗里面，皮队就走了。
2: 这么小的那个小口，喷出来的水值这么大个面板，你冷却刀具啊这些，
3: 它是斗盖转开以后，压力出来就雾化，整个罩子面上这个衣饰上全部就
2: 全是水。
3: 对，
2: 特别希望你早点。一点一点步进进去，阳光炮一扑，赶紧推起来。
0: 崔华新，95后的他已是中国盾构机操作的明星，24岁就被评为全国技术能手。
2: 我要推进是看这个啊，这是主要的操作页面，所有的我们推进参数都在这个上面。你看看有多少这么的，这样密密麻麻的，这都是需要我们往脑子里记的东西，这跟背书一样，都要背过。
1: 现在咱们所在的这个位置，一号冰川保护区生态敏感区，乌鲁木齐河的源头，用这种设备呢，不对环境造成污染，又快啊，又安全。这如果说搁在以前，这种功能是实现不了，是不敢想。
0: 地质学家用最新的科技探测到天山有16个断层，北端将遇见的博阿断裂带 F6 断层，号称3亿年的地球裂痕，斜切天山1000公里，断裂最深处超过30公里，撕裂地壳直达地幔。经过时有可能遭遇地震，伴随泥石流塌方。掘进一条隧道穿越天山的身体，堪比地球上最复杂的星球穿越。
4: 花岗闪长岩是吧，
5: 中间夹杂这个碳质板岩，
4: 碳质板岩，
5: 碳质板岩容易液化。
4: 对，但只要揭示出来就是泥，但是往往在地表上能判断出来的断层，
5: 逢沟必断。
4: 这个断层，它肯定是不小的。对咱们这面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 F6。
0: 隧道北端面对更加恶劣的地质条件，掘进前必须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方案。
2: 定计划，然后尽量赶紧把它验收完吧，因为我们这好几天了就没验收多少东西。
6: 他现在就是死了。
0: 掘进天山是人与自然的共同创造，天山也有自己的天时。
4: 咱们今年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就是想在明年的5月份之前要穿过 F6 断层，到月底穿不过去的话，但是到6月份这边就春融了，春融雪水就来了，那时候水会更大。
5: 那说千年吧，中间百年冰川上有的，
4: 它是覆水嘛，它整个山体都覆水，
5: 对，
4: 那也就只能明年五一之前穿过去。
7: 截止2020年10月31号上午9时。服务隧道出口端压铸式混凝土累计施工32.64米，先掘进，然后再压铸，相当于是掘进和压铸是分开进行的。
8: 掘进的时候可以压铸，对吧？拼钢管片的时候不能掘进，说我们步进到掘进的掌子面还要多长时间？
9: 正式到断层的时候还有4个点，是吧？
5: 对对
9: 啊，
10: 就是我们感觉现在你们效率非常低，就是中脑洞要快，对吧？中脑洞和风景，对吧？两个都要快，这两个是关键，先弄怎么弄？这个你们还时间模拟一下，揭露 F6 断层的是吧？运气好，啊。
4: 你给我拿衣服了。
10: 啊，
4: 那可以。咱们山上都已经0下了，晚上就睡不着，你再累也睡不着，很不容易。

0: 咱这炒什么呀？
1: 这个是变频器的冷却水，现在要放掉。
0: 哦，放掉。
1: 对，天太冷了。
2: 赶紧进去嘛！你再不进去，肯定外面就要大棚子了嘛，就冻坏了嘛。怕把它这些系统，赶紧进去嘛。
3: 胜利号已在南端掘进天山，天山号一天不出发，就不能叫南北对决。提前试掘进的胜利号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王鹤棘再次翻越胜利打板，前往胜利隧道南端出口，为天山号启动步进做最后的准备。
0: F6 之前还有三断层，看看抓紧时间往里去，所以说来你那边看看，看看有什么问题。
4: 现在还在试验嘛，还在总结嘛，
5: 还在改。
0: 不管我一进去，一天三米，就90米，
4: 90米啊，
0: 300米嘛，三个多月
4: 过去
0: 是吧？那 F6 就视力就有
4: 问题了，对。
0: 一个月之后，我的敞开式就挂了。
4: 你敞开式，我们也到派人到你那边去学习，
0: 别向我学习。如果 F6 过不去，那你就在中间等我啊。
5: 好，走了，行。
6: 那反打板慢点是吧？
5: 走了，
6: 慢点吧。
7: 这是一个乌鲁木齐到南疆的主干道，不用绕了，就直接就穿过来了。这条路也是我们自治区交通人的20年的一个梦。这个路啊，就是一条血脉嘛，资源就都通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马上下去就步进啊。之前就是一直在等这个决定嘛，他6标8月7号开始试掘进的，比我们就早了将近3个月。
8: 轮子看一下啊，轮子看一下，准备推进了。
3: 天山号启程，向天山进发。胜利隧道22.13公里的超级穿越正式开启。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隧道数量最多、建设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世界最长在建高速公路隧道的南北对决，从一个热搜的新闻变成数年、数千人、数万米的默默掘进。从此在天山下也是汇入天下。
9: 来了，小心了，赶紧吃。
3: 天山号、胜利号在天山将经历怎样的征途？ F6 能否顺利通关？16个断裂带就是16次生死之交。
10: 还有什么词儿跟灾难一样？
3: 敬请收看《天山通途》第2集《洞见天山》。

0: 天坑，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通往隐秘世界的窗口。这里是勇敢者的天堂，也是神奇生物的隐居之地。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贵州不到2%的国土面积，孕育全国20%以上的动植物。其中的奥秘大多隐藏在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天坑洞穴之中。这些与地表相对的平行时空，创造着生命的奇迹，令世人惊叹神往。我们的探索从这里开始，进入难得一见的隐秘之境，领略生命的神奇魅力，探寻万物共生的无尽奥妙。吴之坤因痴迷天坑植物，练就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
1: 小心点，
2: 慢点，娃娃，有点滑。
0: 吸引他以身犯险的是隐居在天坑里的特有物种。
1: 贵州卵叶鲍村呢，1899年到1910年，一些法国的传教士在贵州的中部的一个天坑里面采到的。
0: 这是贵州特有物种，对于它的科学描述截止在1910年，此后的100多年它销声匿迹。为了寻找这个珍稀物种，从2018年开始，吴之坤根据史料记载探寻了30多个天坑，终于让他重归人类视野。
1: 这种只有少数的一些种群的植物，是我们国家以及世界上的这个保护生物学非常关注的对象。
0: 卵叶鲍春的再次发现让吴之坤相信，天坑是物种基因的宝库。他的探索也越发深入。天坑浅则几十米，深则上百米，意想不到的收获往往藏在难以到达的地方。
1: 可能能够下到这个坑底下的人呢，比登上珠峰的人还少，所以呢，这里边还是非常值得好好的来考察一番的。在顶部的这些范围，它跟外界的这个亚热带的森林呢是有很大的一个联系的，它的物种的相似度很高。但是在它的中部以及在它下部的比较阴湿的环境下，它就会长着一些独有的龙岩地貌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像秋海棠科的啊、苦荠苔科的、报春花科的、十字花科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植物。
0: 相较于贵州卵叶鲍春的狭域分布，中华秋海棠的家族要繁盛得多。它是喀斯特地貌中常见的植物，然而在天坑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它们是如何生存的？在它的花中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1: 秋海棠属的植物呢，它花

0: 它是单性的，也就是说它一朵花上它要不就是雄花，要不就是雌花，一株上它既有雄花它也有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雄花。
1: 雄花有花粉，能为传粉者提供报酬。
0: 它的雌花的柱头它是三裂的，看起来样子呢它就有点像这个雄花的花要聚合在一起一样的，这种呢是一种雌花柱头拟化雄蕊。
1: 也就是说它的雌花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欺骗了昆虫的光顾。
2: 然而秋海棠的智慧还远不止于此，为了避免昆虫将雄花的花粉传到同株雌花的花柱上，中华秋海棠打了个时间差，避免近亲繁衍。
0: 目前所看到的开的花都是雄花，而它的雌花它是没有开放的，这样的话雄花和雌花错位开放呢，它主要是为了促进它的不同植株之间的一个异交，从而促进它的遗传多样性，保证它能够繁衍它的一个后代。下面这些都是它的这些小苗，保证它自己能够在它自己喜欢的环境当中呢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
2: 如今中华秋海棠已经适应了坑底的生活，这里的竞争或许没有天坑外那么激烈，但在这里生存并不安逸。喀斯特地貌不易储水，为了保存水分，有一种植物演化出奇特的生存智慧。
0: 这里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植物，这个植物呢它叫做半硕巨苔，它的这个花苞呢是鼓起来的，它里边呢事实上是包着一包水。你们仔细看哈，它里面出什么了？
3: 水。哎呦，还可以滋出来，哇
4: 好高啊，
3: 可以进那么高。
0: 它这里面的水呢是保护它的花芽的一个机制。这个呢刚刚破出来的，它这里面还是有一小点的水。
2: 清水浸润着花朵，是保护，是滋养，还是远古特征的遗留？天坑的神秘吸引着众多科考人员深入探寻。

这个天坑底部适时出现的短暂阳光，让生命于此繁盛，奇迹也得以发生。

0: 哇，好高啊！这个停坑有20多米，将近30米，它就出这个停坑了。下面长的这叶子，看它应该是贵州泡花树。贵州泡花树本来长不了那么高的，在外面它是属于阳性树种嘛，那一般也就是16、17米。有可能它是一种偶然的机会，它的种子掉到这个停坑了。这里光线少，又比较阴湿，它为了活下去，拼命的长，拼命的长。那其他的有些物种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淘汰掉了，就是它长起来了。它跟青根外面的树可以说平起平坐的享受阳光。特殊的这种环境下，没有一组织毅力哦，你是没办法活下去。
1: 任何外来生命要想在这里生存，必须改变自己，而生命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出路。贵州的天坑通常与洞穴相连，它们的造型千变万化，却出自同一个魔术师之手。地表之下，流水不断侵蚀着可溶性岩石，形成洞穴。

当洞穴空间不断扩大，岩层的承重超过临界点，轰然坍塌，天坑由此诞生。

0: 天坑植物不同，冉景城、徐城乡对洞穴生物更感兴趣。而天坑底部的地下暗河，往往就是他们洞穴旅程的入口。
1: 地下河你不知道它那个走向，角缝啊那些地方就别去了。
0: 这里被岩层和黑暗包裹，但并非了无生机。
1: 哦，这个，你看，这里水母这么多啊。

0: 我们知道其他的水母都是大海中的，这只是淡水的。至于它是一种比较神秘的一种生物，它是对环境非常非常敏感的，它对水质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1: 作为水体生态的天然指标物种，桃花水母仅在水质极佳、温度适宜的条件下才会大量涌现。
0: 但是进得的机会并不多，可能也就是存在一个星期啊，或者十来天，其他时间你看不到的。
1: 刚刚出发就邂逅难得一见的桃花水母，让科考团队对这次探险充满期待。在洞穴的更深处，又隐藏着怎样的惊喜？
2: 哇，你看这片闪闪发光的，真的有点眼花缭乱的那种感觉哦。

0: 咦，哎呦，一个那个雾川臭蛙，哇，哦，哦，这里，这里，让我试。雾川臭蛙，因在贵州雾川首次发现而得名，如今也仅在少数几个洞穴中有观测记录。
1: 它生活在洞口附近的弱光区。仅从外观来看，雾川臭蛙似乎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洞穴生物。我们把它雾川臭蛙叫为真洞穴生物，从它的产卵到它的蝌蚪到它的成体，它的整个生活史都在洞穴里边完成。它为什么不往洞外去进化呢？
2: 它是两种，就是往洞外，也是一种进化方向；往洞内也是一种进化方向。洞外的这个温度变化幅度太大，
1: 对，尤其是季节性温差，
2: 温度提高一度，它肌肉啊那些就没力气了，动不了了。那洞穴里边是一个很温的环境，可能慢慢慢慢多少代以后，都会变得更适应环境。
3: 老师，雾川臭蛙它这个身体上会不会有毒蝎啊？
0: 没有，它主要是有那个臭蝎，所以才叫雾川臭蛙。
2: 一会儿你的手上的都是臭的，要臭会臭一两个小时。可以扔了。
0: 与雾川臭蛙类似，荔波剪虎也常常出没于洞穴之中。
1: 并且拥有一身华丽的外衣。荔波剪虎和雾川臭蛙不同的是什么呢？它晚上有时候会出来，有时候白天也会出来，有可能变成一个真洞穴生物，有可能变成一个洞外的生物。它是在这种中间徘徊的这种状态下的。

0: 洞穴是否会成为他们最终的归宿？时间会给出答案。深入洞穴100米左右，光线便完全消失。在这里，植物已无法存活。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会以什么为食呢？
1: 好大一堆
2: 蝙蝠粪便。
3: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蝙蝠，绝大部分都是昼伏夜出的。
0: 蝙蝠排泄的粪便成为很多洞穴生物赖以为生的营养物质。
4: 蝙蝠粪便多的地方啊，一般就是洞穴生物就比较多的。哪里食物丰富，那肯定很多东西就往哪里跑嘛。
0: 因为蝙蝠的存在，能量匮乏的洞穴不再了无生机。但要想在黑暗的洞穴深处生活，需要解决的不只是食物问题。
1: 老师，我抓到个好多腿的生物。
2: 啊，在哪里啊？我看看。哦哦哦，放到这里，放这里，看看一看。
5: 老师，在这里发现你的一只油盐，大油盐。好，你刚才叫的什么？大长腿。哦，你看，你看它的这个腿真的很长，你看这只是不是？
1: 哎，老师，这个东西有毒吗？
5: 有一点微毒。它跟蜈蚣是一个类群的。最前面这个长的是它的那个
4: 触角
5: ，对，触角，它就是靠它这一些来感受周围的环境。
4: 那就像我们盲人拿个竹竿扫一样的。
0: 为了在黑暗中生存，洞穴深处的灶马盲蛛也采取了和油盐类似的策略。对他们来说，世界的半径就是触须或腿的长度。洞穴中，时间仿佛停滞。不知不觉中，考察队已在黑暗中摸索5个多小时。而他们的探索之旅仍在持续。
1: 耳管，透明的。
4: 这个石曼很漂亮。

0: 这就不一样了嘛，像冰冻一样。
1: 如果是会些乐的，就可以弹奏一曲了，对不对？
2: 这里一个水池，
1: 这好像有一条盲条丘哎，
2: 盲条丘，
1: 是吧？
2: 对。
0: 你看它是没有铁丝了吧？
2: 嗯，
3: 对，
0: 是吧？完全透明，像不注意你根本看不出来。它在那里，因为它这个在洞穴里边啊，它这个银色已经是不重要的一个性状了。而它要维持这个银色，它是需要能量的。
2: 它的食物来源非常的匮乏，那没有这个色素的话，其实也是减少它的一种能量消耗。
4: 在食物贫乏的黑暗洞穴中，节省是生存必须。透过半透明的皮肤，可以清晰地看到利波盲条丘的血液和内脏。更出人意料的是，这条鱼它也没有眼睛。
2: 试一下它对光有没有反应。
0: 你看那个怎么放它，它也没感觉，是不是？
2: 对。
0: 既没有眼睛，没有体色了，但它要感知环境，它有它的一套办法。
2: 再轻轻的动一下。
0: 你看。
2: 对，反应很快。
0: 嗯。它就是马上就感觉到了它。实际上，它这个头顶骨变薄了，然后它可以通过的头顶骨来感受这种震动、这种声音。
4: 利波盲条丘是否还有其他生存技能？科学家们还在进一步探究。这条成体只有

0: 五厘米左右的小鱼，身体每一个部位都值得我们仔细打量。
1: 看它的那个背鳍，它有个小凸起的，
2: 像
1: 凸起一样的，那个就是它的储存能量的。环境好的时候，食物多的时候，以脂肪的形式把能量储存起来，实在没有吃的了，嘿，它就消耗它的能量。
0: 利波芒条鳅是洞穴鱼类的一个缩影。曾经它们被认为是失败者，无力与地表水系中的同类竞争，才逐渐退隐洞穴。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它们可能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地质变化被诱于黑暗。严苛的环境并没有让它们消亡，在无尽的黑暗中，它们寻求着生机，成为今天人们眼中的样子，真正的洞穴隐士。据2022年的数据统计，贵州有将近9000多处洞穴，人们已经探明的洞穴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

0: 尽管洞穴的成因相似，每个洞穴构造却都不尽相同。
1: 哎，小心一点啊！这就是我们个子比较矮小的优势。
0: 在洞穴深处，不仅没有光，没有电波信号，甚至连空气也发生改变。如果遇到危险，他们很难获得及时的营救。但往往惊喜与危险相伴而生。

0: 梦幻般的感觉，非常的漂亮。
1: 眼前这番景象能够存在，因由在于洞穴深处近乎凝滞的空气。珠帘又细又轻，人说话的气流就能将其扰乱。但它们究竟从何而来？如果不仔细观察，你很难找到答案。

0: 我们看到的这些幽灵虫其实是一种蚊子的幼虫，在分类上属于扁嚼菌蚊科的一类昆虫。它们一般就喜欢生活在这种黑暗潮湿的洞穴底部。这个幽灵虫的眼睛啊，可以说出现了明显的退化，这个体色也近乎透明。
1: 小小的幽灵虫究竟如何编织出这梦幻般的场景？这些珠帘又有怎样的用途呢？
0: 一只幽灵虫可以通过它这个头部的透线分泌出很多的粘稠的丝线，每一条丝线上一般会有30到50颗水珠。
2: 我们看到的这一条条旋垂下来，其实这纵丝是旋垂在横丝上面的，幽灵虫就在这个横丝上守住太多，布下天罗地网，就等着猎物到来。
1: 成片的珠帘是人类眼中的仙境，对于另一些物种来说却是致命陷阱。
2: 它跟蜘蛛的蛛丝一样的，有粘液，而且整个丝线它是有韧线。

0: 一些小飞蛾呀、蚁蛾呀飞过来，如果撞到某一条丝线上的时候，它的丝线是不是就会晃动？哎，因为你从能够在这么多密密麻麻的这么多丝线中，它能够准确的找到沾有这个猎物的这个丝线，然后呢，就顺着这个横丝爬过来。当它要靠近猎物的时候，你看，那一滴慢慢的变少了。幽灵虫它是可以把这一滴回收回去的，这个接触到猎物了。
1: 由于幽灵虫身形细小，它究竟如何进食，肉眼无法观察。得益于 8K 技术和超微距镜头，我们捕捉到幽灵虫的进食过程。在能量匮乏的洞穴中，这绝对算是每餐一顿。但这样的日子对幽灵虫来说是有期限的。
2: 这个幼虫它能活多长时间？
0: 8到10个月。
2: 嗯，
0: 在这8到10个月中，要补更多的食物给它的生长，提供很多的能量。这里有一个蛹，它的蛹的话，你看它是不是有点像它的丝线把它包裹起来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幼虫比较彪悍，到它化蛹之前，它的虫体会缩短，有的只有缩短到1厘米左右。到蛹这个时候，它不吃不喝了。就躺在这个蛹这个房子里面，躺在里面睡觉，哎，大约就躺个6-7天左右，1个周左右，哎，然后它就从蛹里面呢羽化出去，我们讲的成虫。成虫它带着使命来的，它是为了繁衍后代。
1: 生命不息，周而复始。我们不知道这里是囚笼还是天堂，但可以肯定的是，生命的奇迹总是超乎人们的想象。这里是众多生命奇迹诞生的地方，贵州坐拥众多世界级的天坑洞穴宝藏。每一个天坑与洞穴都像是一个孤独星球，它们被岩层包裹，在遗世独立中生长独属自己的生态。它也许黑暗，但并不寂寥；它也许脆弱，但充满智慧。这些自然奇观是珍惜生命的避难所，也是独特物种的基因库。直到今天，我们对这里的了解并不比太空多，但这里隐藏的众多秘密，或许会影响我们这颗孤独星球的未来。
3: 要拽紧，
4: 把放灯拿出来。
5: 行，先往前放灯。
4: 是吧？他也有个灯，
5: 我有灯。
6: 好好，
5: 可以往前走。
7: 从这往里走
8: 啊！
7: 哎呦，
8: 从这往里走啊！
7: 对。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1: 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英国通胀率仍居高。
0: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

时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日前，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近年来，乡村游热度节节攀升，成为了人们出游的一大热点。如今，许多懂美学、善运营的乡村规划师走进乡村，将沉睡多年的乡村资源盘活成热门的网红旅游目的地。浙江湖州南浔善莲镇的姚里村，白墙黛瓦倒映湖样，斑斓墙绘点缀街巷，江南水乡的气息扑面而来。历史上，姚里村以传统柴烧工艺闻名，烧制的青瓦曾铺展在江南无数的屋檐上。您可能想象不到，在2023年以前，这里还是一个老年人居多的空心村，而经过2年多的改造，这里已经华丽转身成了热闹的儿童友好艺术村。2025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了200万元，人气也越来越旺，村子累计接待游客达20万人次。姚里村面貌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村委会主任何明发告诉记者，村里引进了专业设计运营团队，一起合作改造出来的。
1: 想把这个美丽的环境呢变成美丽的经济，我们呢就是说怎么样把自己那个村庄盘活，有造血功能，所以呢我们到处都在找那个运营团队。黄冰冰他们团队呢来了之后呢，他们没给我说钱，他只要我资源资产给到他，他能就帮我那个创造那个价值。说实话，就是因为他是说不要我们钱，所以呢我们也是3月份接触，4月份就把协议签掉了。
0: 村委会主任何明发提到的黄彬彬，就是负责改造这个村落的乡村规划师。黄彬彬1996年出生，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硕士刚毕业的他，就与姚里村结下了缘。如今，艺术范儿姚里村正是他带领团队经过3年的规划和改造呈现出的新面貌。
2: 刚到姚里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觉得它特别的美，是很典型的江南水乡的感觉。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在想，这样的一个空间适合怎样的客群？那我们当时就想，周末的遛娃的人群，他要带着小朋友们出来体验生活，他是自驾游的一个自主力的人群之一了。所以我们当时就基于这个整个村庄的风貌，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区位优势的条件来定位它叫儿童友好村。
0: 过去村里的养殖场、仓库、民房已经化身成了各式各样的文旅业态。
2: 这个地方是我们姚里村的文化礼堂，其实我们团队刚来的时候呢，它已经经过了第一轮的改造，它的前身是村子里面的碱站，以前这边都是养蚕，所以有一个集体的这个收碱的这样的一个碱站，所以我们团队就重新在这边策划了一个云朵栖息地的咖啡馆。
0: 走进姚里村的礼堂，游客可以在里面品尝咖啡，观赏文创产品。村里还把擅长做饭的爷爷奶奶们发动起来，开了一家面馆。经过中国美术学院12名学生的形象设计打造，现在还成了网红面馆了呢。
2: 我们这位主理人是我们村里的邱奶奶，然后她呢，就是我们一直都是生活在姚里啊，跟沈爷爷一块儿在村里边开的这个面馆呢，是我们团队来之前就开了的，但是我们吃了觉得很好吃，后面我们就觉得应该把这么好的味道给更多人知道，所以是去年还是前年哈，我们就做了一个青年乡创工作营，来邀请一群青年人来改造奶奶的这个小面馆的空间。改造后奶奶自己也维护得很好，现在也有不少游客过来吃了哈。
0: 在合作公司的运营下，姚里村出现了越来越多

0: 的新型业态，将废弃猪棚、老旧厂房改造为窑文化馆、云集艺术空间，让休闲空间焕发新生。黄彬彬告诉记者，姚里村可以根据他的想法进行改造，这给创业初期的韦前卫解决了很大的成本压力。黄彬彬作为外来团队，到底是怎么跟村里合作推动姚里村的改造和运营的呢？村负责人介绍说，不同于传统乡村外包运营、政府兜底扶持的模式，黄彬彬创新推出村集体加专业团队股份制合作模式。村集体以闲置农房、老厂房、土地等经营性资产作价入股，黄彬彬团队以策划运营、品牌资源、渠道招商及团队人力入股，全权负责村庄的整体规划、业态培育、品牌营销与全域运营，实现市场化自主循环发展。
1: 村里股份经济合作社资源资产入股做49%的股份，那么运营公司呢，他们来投资、来建设、来宣传推广，他们呢占51%，那所那个得的利润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比例来分成的。
0: 租金加分红模式给村民收入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
1: 老乡们，他这一栋是什么？我们是现在一斤来算的，一斤呢大概是1000块钱，就是如果一套房子你有10斤的话，一年是10000块钱，哎，20年嘛，那后面还有翻倍买，那最起码这个25万有的吧。
0: 2026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实施文艺赴美乡村行动，系统保护传统村落乡村文物非遗，夯实乡村旅游文化基底。如今越来越多的小村庄在乡村规划师的妙手下实现了华丽转身。在浙西南的丽水市云和县，有一个叫坑根村的江南罕见的活态银矿古村落。村子起源于明代白银开采，800余年石寨依山而筑，石墙石阶，黄泥夯屋。但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空心贫困村。青壮年外出，老屋空置，牛栏猪圈杂乱，坐拥世界级梯田资源却留不住游客，如今却变成了网红争相打卡推介的乌托邦桃花源民宿特色村。乡村规划师谷小航早年深耕云南丽江民宿文旅行业，非常熟悉乡村空间改造与文旅业态运营逻辑。一次在坑根村旅行的经历，让他很想留下来改变这个村落。
2: 它整体的结构风貌很好，你看翠竹，对吧，溪流，然后这个原来的石头路，还有这样的石头房子和这个泥土墙的这样的结合，全部都是木质结构的，整个的错落有致的状态，我很喜欢。然后这个村庄你看，很多道路，刚才我们走过的有些道路它是百年的老路，真的好几百年了，这些路都是蛮珍贵的，但是它是有代价的。我们客人的行李只能到村口，然后我们的人还要挑进来，有时候客人的行李箱，一个行李箱都有好几十斤重，两个行李箱就是100来斤重，其实对我们都是负担，我们得请人挑，或者我们自己的人就得干这件事儿。
0: 改造古村落以原址保护、修旧如旧为核心原则，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在守住古建原貌的前提下合理发展文旅，实现风貌保护与乡村宜居兼顾。那么这个村落是怎么保护村落肌理与岁月质感的呢？
2: 其实这里已经坍塌了，就这个地方是露天的了。然后你看这个石头，我们都是修旧如旧修回来的，就是我们这个老匠人，就根据就像这个村里，你看下面都是石头，上面是土，这是他们的老技术，就砌石墙。但是呢，这一块呢，它整个就塌掉了，就没有了。我们是用砖头补回来的，就是尽量让它看起来像是原来的。我们是用这个黄泥墙倒塌的泥粉来粉的这个墙。
0: 乡村规划师谷小航将村里闲置的生产用房纷纷改建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旅体验场所，有山野小酒馆、木碗手作工坊、乡村杂货铺、非遗银饰体验空间等等。
3: 你觉得每家店不管大小是吧，你可以进去一下看一下。

0: 然后跟店主去交流一下。如果用一个话来说的话，我感觉这边可能更有活力一些，或者是更有生命力一点点，或者更有温度一点点。
1: 坑根村的核心竞争力是江南少见的完整保存的石头古寨风貌。古小航用温和的规划手法注入各类商业业态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老房子活下来，保留了原住民，是一个活着的古村落。
2: 这个村庄最美的位置就是每一块的这个田，就是地里头都种着庄稼，这是我们理想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就家家户户有自己的菜地，就临近房子的菜地，每一块菜地里头都种满了吃的，蔬菜呀，瓜果呀，一年四季都是不间断的。然后我们祠堂里还养了鱼。
1: 坑根村还吸引了不少人到这里办工作办旅居。
3: 住了两天嘛，就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好，很安静嘛，就比较适合像我们这种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的这种手工人这样子，然后就在这边待下来了，就这样子而已。都是我自己手工做的，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茶则，就是喝茶的时候盛放茶叶用的嘛。
1: 澧水市遂昌县西范乡坐拥优质溪谷山林资源，但文旅业态空白，闲置溪滩荒坡长期无人利用。2024年4月，遂江公路的通车带来了旅游开发的契机。原先从遂昌县城到西范乡要3-4个小时的车程，而现在只需要1个多小时。这座鱼鳞蚌是当地存在已久的水利设施，地处无人问津的荒滩溪谷。毛伟认为可以依托原生态溪流，打造沉浸式亲水休闲文旅场景。
4: 一个呢是我们在坝的上面，然后我们架了很多的小白伞，然后呢夏天的时候呢，白伞的下面呢会有一些躺椅。我们这个项目呢，我们是分成3个部分游玩。一个呢是我们坝上，我们叫做躺营区，平时游客在这边呢躺在我们的躺椅上面，上面是小白伞，下面是流水潺潺，很惬意很舒服。上面区域呢是我们的桨板区，那么上面呢是我们游玩桨板的。每个周末，我相信村里面的村民都没见到过有这么多的车子，这么多人来到我们西范乡。周末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千把人。
1: 项目落地运营后，凭借原生态的山野风貌、小众精致的体验场景，迅速打开市场热度，形成稳定客流。而旁边的这座废弃仓库，毛伟觉得很适合打造一个可以观景休闲的咖啡馆。
4: 那么这一块呢，当时我们过来以后是一个破旧的仓库，那么进来以后呢，我们就被这几个小窗户给吸引。那么这几个窗户最出去呢，正好是我们西范项目最漂亮的地方。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地方非常适合打卡，就是带着我们文旅运营的这种眼光来看我们的点位。那么特别是我们这个咖啡屋，我们是觉得绝对能够出片，让客人有一种惊奇感。现在我们文旅追求的就是这种反差嘛，我们要把最旧的这种咖啡馆跟最好喝的咖啡相结合，让客人来体验到最美的风景。
1: 游客来到西范乡后，可以游玩桨板、玻璃船、亲子戏水等项目。一个乡村的景点年均接待游客量超3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200多万元，有效带动当地村集体和村民增收，实现游客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乡村旅游逐渐成为旅游市场的一大热点，而在乡村规划改造过程中，规划师们感到设计改造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如何赢得村民的信任与支持。1991年出生的刘林，四川大学生物工程硕士。2018年，随着安徽省传统村落保护试点工作的推进，他作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技术骨干，跨越千里从北京来到了天柱山脚下的万建村。
5: 其实我老家本身也是农村的，然后我很清楚乡村的孩子经过学习，然后去慢慢的远离乡土，让我真正的坚持说乡村的这个事儿可以干，其实是在我现在的这个单位，也就是我认为从规划的视角然后去介入乡村。我记得18年我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经常下雨，每一次下雨

0: 雨的时候，我都要拿着我的手机，然后去花屋、去老屋去拍那些快要倒的这种房子。我特别担心，就是我还没做什么，它已经倒了，你知道吗？
1: 眼前的景象让他揪心，

0: 的时候吧，我们家都怕他是这个孩子不晓得是怎么回事。我们开始时候是不拿相信他。
1: 为了赢得信任，刘林把家安在了村里。他走家串户，帮保洁老人扫院子、晒竹子。如今闲置的5000多平方米老屋被系统改造成了社区公共空间，有老年活动中心、儿童图书馆，还有青年旅社。
2: 我们说是陪伴式的乡村规划，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去筛选一些合作团队，有建筑、有景观、有投融资、有各种农业的，然后我们其实打的是一个配合战，然后一步一步的去说带着村民，然后跟上来，然后一起去做。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已经剥离开了建的这个过程，而是说我建管用，它怎么样在地化的可持续的运营下去，因为村子还是村民的村子，它不应该成为游客的村子，而应该成为本地人的村子。
1: 曾经寂静的万建村，如今充满了欢声笑语。这20-30个留守的孩子，成了刘林眼中最珍贵的希望。
3: 对我们来说意义挺大的，还有就是给我们也带来了欢乐。
2: 规划其实是偏统筹前瞻，事实上它真的是能够去统筹当下和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乡村的发展路径。
1: 这群90后乡村规划师用5年时光，让小村庄旧貌换新颜，也让这里的村民感受到了实惠和温暖。
0: 这个孩子在我们村里啊，帮我们家搞得是很好的，成绩各方面等等一切都是很棒的。我们就一直都想协助他们，很努力。
1: 何航原本是一名油画师，10年前出于对故土的眷恋，他与妻子回到家乡浏阳，创办了设计公司。在湖南省浏阳市大围山镇楚东村村民的眼里，这位总是头戴棒球帽、身穿大 T 恤、整天混迹在施工队、一身灰尘的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细节控。
4: 庭院呢，我们还会细分到每一个角落的布局，比如我手上拉的这个陶罐，我们都是会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
1: 从柴火怎么剁到陶罐往哪儿摆，何航把美丽乡村的建设标准细化到了每一寸土地。这种近乎苛刻的严谨，起初让村民感到烦恼，但随着环境的改善，大家渐渐从抗拒变成了欣赏。
5: 现在这个环境越来越好，
4: 我觉得小时候美丽乡村就是清澈的水，可以看到鱼，看到虾，我们可以听到鸟叫，我们就要保持这种乡愁。
1: 记忆中的乡愁成了何航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这些年他已经参与了100多个美丽乡村项目的建设。在楚东村，他将红色文化遗址与现代农业产业巧妙融合，整洁的道路、整齐的院落、绿意盎然的果园，共同构成了一幅意境悠长的水墨山水画。绿水青山与村舍民宿相映成趣。
6: 我们以后还要搞农家乐啊，搞那个兔宿啊，就是要游客在这里住得开心，玩得开心。
0: 他们都说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一栋房子就好了，就住在这里了。
1: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指出，实施乡村特色产业提升行动，发展特色种养、特色食品、特色手工，培育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在西南的川西平原，同样有着许多村庄华丽蜕变的故事。位于成都蒲江的明月村，茶山叠翠，荷塘飘香，这里是游客眼中的诗与远方。环境美了，村民的生意经也就念起来了。在明月村，田金荣把自家院落改造成了陶艺房和扎染房，不需要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当老板。
7: 今天这个是我染的这个方巾，它是用就板蓝根，然后传统的染料，然后染制的，感觉还比较新奇的。因为之前在成都的时候，就是没有这样子的就是体验的地方。然后在成都的一个乡村，然后能够体验这种传统的非遗蓝染的制作，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挺有意思的。
8: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自己家的房子建造起来以后。

0: 我们政府就是给我们规划一个风貌，然后规划好我们建设好以后，我们就自己家就开了一个陶艺坊，做了一个扎染坊，忙的时候每天接待就是上百人。
1: 环境变好，游客涌入，农产品也能卖出好价钱，正是这种共建共享的模式让明月村真正活了起来。
2: 目前呢，我们明月村已经引入了有包括我们的陶艺、蓝染，还有我们的皮艺等新业态有50余家，然后也引入了像我们的艺术家、创作家等新村民有100余名。我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也从之前贫困村的只有3-4千块钱，到现在呢已经有3万多块钱了。整个村呢，从村容村貌到产业发展，再到我们村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1: 从曾经的贫困村到今天的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看到村民日子一天天的变好了，乡村规划师邓小玲觉得很欣慰。
3: 我现在觉得乡村规划师这份职业挺好的，就是我们整个广阔的乡村嘛，非常广阔，大有作为。我在这11年间的话，也参与的这些项目，从我们的规划已经变成了一个现实。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扎根于乡村，服务于乡村，让我们的乡村在一个新的一个背景下，就新环境下变得更好。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乡村旅游市场规模达1.28万亿元，同比增长11.3%，增速显著高于国内旅游市场整体增幅。乡村民宿高预订率，县域微度假订单大幅上涨。在乡村文旅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深耕转型的当下，涌现出一批扎根山野的乡村规划师，他们将空心村变成网红村，让游客从路过变成留下，让乡村从风景变成惬意放松的休闲体验。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近来，市场上从凤冠冰箱贴、三星堆青铜非遗产品、苗族蜡染配饰等既实用又有人文价值的文创产品接连出圈。这些火爆出圈的非遗周边背后，是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的精心构思。这个周末，安徽歙县詹旗村的夜晚，因为一盏800岁的鱼灯被点亮，成了热门打卡地。有人专门打车过来，只为现场感受鱼灯巡游。
1: 这一趟徽州之行，今天晚上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值得。然后我看到有小孩子在前面举着鱼灯，在跟大的鱼灯在一直在互动，然后还有小朋友在那边敲鼓，让我看到心里面就特别的激动。
0: 鱼灯队伍里，几个穿卡通鱼造型的绿色玩偶非常引人注目。这并不是传统的鱼灯造型，而是年轻人的创新。
2: 我们的鱼灯是传统的，他们这是创新的，结合到一起有形式差不多，它起了互动啊。
0: 张哲，2026年1月通过培训考核，成为了一名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这款绿色的玩偶，就是他和舞蹈老师林昭红共同打造的。徽州的非遗鱼灯根据地域不同，分为汪满田鱼灯、詹旗鱼灯、鱼梁鱼灯三个不同的流派。张哲和他的同事们则为三派的徽州鱼灯分别取了名字，还设计了角色性格、舞蹈动作。
3: 詹旗的鱼灯，它的性格特色是非常内秀的一个女孩子。其实鱼梁鱼灯和詹旗和汪满田鱼灯区别就是它的嘴是有点嘟嘟的，所以我们给它设计了一个 Type C 的嘴。

0: 眼神就是有点小倔强，那爱答不理的那种，反而会有一种和另外两个鱼灯的性格形成反差萌嘛。
1: 比如说满满是正能量的，有力量的。
2: 嗯、我们三区里没有看见，你没有看过这个鱼。
3: 有这种鱼灯这么可爱的造型，我们就很希望带小朋友过来感受一下这边的徽文化嘛。
4: 鱼灯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到古城旅游，也为村里人经营的餐馆和民宿带来了生意。
5: 鱼灯点亮，照亮游子回家的路。它不仅仅是一项，老百姓自娱自乐的表演，它代表着，对在外的游子一种思念。我们展起鱼灯，它的外形、形状它不会变，还有我们这个晚上巡游它的动作，我们的舞步配合锣鼓镲的一些动作，这也不能变。改变的是，现在要满足市场的需求。
4: 鱼灯火出了圈，冰箱贴、包挂、明信片这些小文创也成了游客来徽州最爱买的伴手礼。
6: 这种比较方便携带的就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
7: 贴在衣服上就是随意出去玩的时候比较好。
4: 文创公司负责人陶伟把鱼灯设计成了巴掌大的冰箱贴，从业多年，他们越来越清楚消费者的关注才是非遗活化的关键。
8: 这个鱼灯它在徽州游了600多年，只不过我们是想把它做成可以放进包里让游客可以带走的这种产品。游客其实给你的时间它是很短的，
6: 比如
8: 他在每款产品面前只有5秒钟的时间，他看这款产品他不会超过5秒钟，5秒钟他喜欢，他看见了，他能够上手摸一下，证明你这款产品基本就成功了。
0: 冰箱贴好像救了文创人的命，所有人都在做冰箱贴，包括我们也是。它确实来自市场的反馈，是热销长销。
1: 老祖宗的审美是已经经过时间验证的，就是非常好看，纯审美压制。
9: 鱼灯已经算是涉县的一个文旅符号，今年围绕这个鱼灯的一个文创的共创，我们广泛的向省内外的大学生发布大学生的一个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的邀请，围绕鱼灯的文化历史渊源进行发掘和文化的二创。对于其中好的部分，我们交由我们本地的国企进行实地的落地投产，让这个大学生的毕业设计艺术创作的一些美感能够实在的留在涉县。
4: 在安徽，正在焕发新生的不仅仅是鱼灯。安徽宣城是中国文房四宝之城，宣纸制作技艺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宣城的泾县，三丈三宣纸制作的震撼场面让所有见过的人都无法忘怀。一张三丈三、长11米、宽3.3米，需要40多名核心工人共同制作。10几米长的纸浆槽前，捞纸师傅必须像一个人一样呼吸发力，纸帘入水抬起一气呵成，稍有差池整张纸就会报废。
10: 108道工序呢？
11: 对，非常不容易。这样算下来，我觉得这个纸不贵呀，真的不贵，
10: 都是人的心血呀。
4: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宣纸，一群年轻人正在用他们的方式努力着。宣纸小镇里不光有宣纸制作、民宿、餐饮等非遗体验场景，还打造了一系列宣纸文创产品，带动了消费热潮。
12: 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安徽这边本身也是宣纸的发源地嘛，它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是全世界的一个瑰宝了。
4: 宣家大院里的宣纸客厅还打造了直播间，汪文进做了15年的宣纸讲解，如今转做直播，曾3个月卖出200多万元。面对近年来宣纸叫好不叫座的困境，汪文静和团队没有选择降价走量。他认为宣纸不能贱卖，但可以让更多人先摸得着。
13: 我们现在也是在开发一些有关宣纸的周边产品，包括和电视剧联名的一些产品也在开发，比如说宣纸的笔记本啊，还有宣纸的一些书签呀、灯笼呀，让我们的年轻人可以花更少的钱去接触宣纸，先了解它，因为我不了解它，我不知道它有多好。用高价让那个长收者去传承这个纸张，所以两条腿走路。
14: 现在的游客他们可能越来越不喜欢这种千篇一律的工业品了，就大家都很喜欢纯手写手绘的一个文创。
4: 司月婷是土生土长的宣城人，学美术，

0: 爱书法，他把宣城敬亭山诗词文化与宣纸结合，做成手写书签、冰箱贴，让不擅长写字画画的人也愿意为宣纸买单。他认为宣纸天然的就能和诗词等文化关联起来。
1: 之前的话，我去买这个宣纸书签的原材料，我可能会十包十包这样的去购买回来，那么后来的话我都是一箱一箱的去买，从倍数来记的话可能是会有100倍以上差不多。
2: 我觉得纸质的东西它更有质感，更有那种实物感，也可以让孩子，让更多的这个国人啊，包括外国友人感受到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
0: 非遗活化的关键在于让老手艺变成产业，做出效益。安徽拥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8400多个，310多家非遗工坊带动超4万人就业，文房四宝年产值突破40亿元。这些成果背后是一批既懂非遗又懂市场运营的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在发力，政策搭台，市场唱戏，同时培养懂手艺又懂运营的年轻人，把非遗美学放进可消费的场景里，老手艺才能真正走进现代生活。
2: 安徽完全有基础，率先成长出一批这样的策划运营师，他们不仅仅是传统匠人，而是懂传播、懂文旅、懂转化的新力量，更多是在实战中自我活化出来的。我们文旅部门要做的就是搭好平台，给足支持。安徽现在正在把非遗美学植入到一个个可消费、可体验的场景里。去年我们推出了首批14个非遗美学消费空间，让非遗成为茶席上的雅致、街区里的体验、伴手礼中的心意。这些空间就像一个个活态展厅，游客玩得进去，年轻人愿意留下来，非遗也就真正走进了现代生活。
0: 在我国，非遗保护已上升为国家战略，2021年明确非遗保护战略地位，提出构建非遗场馆体系。2023年文旅部出台通知，推动非遗与文博机构深度融合，将非遗博物馆纳入文旅线路。2025年中央财政下达18.7亿元非遗保护资金，55%专项用于数字化与展陈升级。如今在全国各地都在通过培养本土青年运营人才，为非遗老手艺注入新活力。世界瓷都景德镇在宋代因御瓷得名，拥有1000年制瓷历史。神奇的是，今天依然靠着代代传承的制瓷技艺，吸引着全世界的陶艺爱好者慕名而来，也成为了不少年轻人感受陶瓷文化、体验手工制瓷的首选目的地。陈玉文是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小时候的他对瓷器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直到有一次被一幅中国画深深震撼，他才开始重新审视家乡的审美底蕴。
3: 我当时站在瑞鹤图的时候，就一下就被他的整个宏伟的这个气魄给震撼住了，然后他的每一只仙鹤的灵动感让我觉得祥瑞就是有具象化了。之前我觉得传统陶瓷可能是我自己的认知没达到，或者审美没达到，我感觉到就是说没有什么共鸣，但是听到这每一件器物背后的一些匠人的故事，包括它能成型的一个背景，这是让我最感动并且有感触的一个。
0: 回到景德镇创业后，他每天跑项目、设计线路，目标只有一个，让游客不只是来打卡，还能多了解一些陶瓷背后的文化。
3: 我就感觉每个器物它都有了灵魂，然后它都有它的一种使命，但是因为我们时代也在不停的发展，我们可以在传统的基础上做一些创新，让年轻人能更容易接受传统的东西。
0: 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爱上中国瓷，景德镇陶瓷领域的跨界融合与创新混搭也变得无处不在。学设计出身的胡益康进入父亲从事的大器型陶瓷领域后，既坚持纯手工制作零瑕疵品控，还将传统花瓶器型重新设计做成的路灯底座。
4: 艺术陶瓷生活化，坚守手工的工艺，

0: 品控的要求，这个是肯定不能变，一定要要求完美无瑕。
1: 法学专业毕业的孙子豪原本只是个多肉发烧友，因为找不到满意的花盆，从福建跑到景德镇找了上百位师傅，还组建了设计团队，做出了国风纹样与传统陶瓷工艺结合的花盆，在网上的销售额一年做到了几百万元。
2: 在景德镇这个地方就很神奇，我可以找到各个环节的师傅们，迅速的去组成一个小型的生产线，然后迅速的去落地。
1: 徐婉的团队则把浪浪山小妖怪等潮流 IP 和景德镇的非遗手工叠加在一起，让传统的八花工艺时尚度拉满，还创造了45天时间交付10万件玩偶的记录，成功解决了手工瓷器大批量产的难题，成为众多国际一线品牌的合作商。
3: 流量的 IP 怎么和景德镇的非遗结合，这个重叠感和碰撞的这个亮点，那这个是现在非常就是顶流的状态。当时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评论嘛，我们景德镇也可以这么时尚，一方面是他们的 IP 价值，一方面是当代现在的文化的价值和现在的话语，一方面就是我们非遗的文化的创新和革新的一个价值。瓷器和市场，再加上非遗，再加上量产，这四个关键词如果能把它组合成一组的话，这个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1: 毕业于清华大学工业设计专业的邱博如今也在景德镇创业，他北漂变成了景漂。他认为景德镇瓷器之所以经久不衰，源自中国非遗的文化底蕴。
4: 北京北漂10年，沪漂5年，现在最时尚的就是景漂嘛。在我看来，非遗就是一种无字之书。
5: 非遗需要年轻人，年轻人需要非遗。
4: 景德镇手工制瓷的魅力，就是它永远在反着这个潮流去走。全世界都没有的时候，它已经完成了工业化，通过人的分工去完成。到了21世纪，景德镇这个城市还保持手工。景德镇有好多全世界最顶尖级的艺术家和设计师，说他的眼光和他能够对这个世界的见识是非常超前的。当我们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倒回来，就我们会在想我们自己的初心和根本，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于哪里，其实来自于非遗。
1: 在景德镇，非遗是现在进行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赖德全用20年首创釉上珍珠彩，在光洁的釉面上做出珍珠光泽，填补了景德镇釉上装饰的一项空白。它代表的是这座城市陶瓷艺术的高度。
6: 景德镇窑火没断过，所以创作了很多的非遗传人。其实非遗，特别是陶瓷这方面的非遗啊，它是随着人们的生活进步而进化，所以说它具有人民性，又具接地气的一种文化，它是伴随着人们的生活而越来越发展。所以这个非遗一定不是固化的，它是流动的，它是发展的，它是创造的。
1: 在我国现有348个戏曲剧种，其中227个剧种生存艰难，面临着失传风险。2026年2月，中宣部、教育部、财政部、文旅部、中国文联5部门联合印发《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针对非遗戏曲濒危、人才断层、保护手段单一等问题，给出系统性干预。北京前门西河沿大街有一座300多年的老戏楼，叫正义祠，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楼之一。这座木结构古建是中国第一座室内剧场，人称中华戏楼活化石。
7: 我曾经啊给小学生啊普及过这个，我说同学们，咱们看过昆曲没有？我说看过的举手告诉我。这个一个也没有，我有点尴尬。我说昆曲啊，高冷了600年了，我想最想做的就是高，它依然很高，没问题，我不希望它再冷了。我觉得真正要解决不冷的问题，你得怎么着也得是个现象级，全国都知道，至少让大家愿意这个花时间啊，花成本愿意到这儿来打卡来。你要让大家玩，你要让大家传播正义祠戏楼最大的价值是这300多年它没有真正的封箱和落幕，今天还在延续着、沿用着300年前它的功能。

0: 演出。
1: 苗绣被叫做穿在身上的无字史书，在贵州黔东南施秉县双井镇，一位90后正在努力为这项古老的技艺注入全新活力。
2: 在我妈妈那个年代，可能一个苗绣的蝴蝶纹样，它都是锁在我们绣娘的脑子里面，哎呀，并且呢还是传女不传男。我现在干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古老的几百个的这种苗绣老纹样，通过高清的扫描、矢量化的录入，建好我们的苗绣数据库。
1: 龙宇的妈妈是苗绣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她一直带着乡亲们一针一线靠勤劳的双手挣钱。这个多年珍藏的纹样本是龙露影的命根子，平时都锁在柜子里。
3: 你看这一块绣片啊，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其实呢，这个就是我妈妈的妈妈留给我妈妈的，哎，就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我记得那么几年前的事情了，那天是冬天，我在拿这个标本，就不小心啊，就烧到了一点点，太可惜了。但是呢，幸好我已经留好了。你看，像这些就是我。每一个小的我能够放大的来做，因为以前老辈呢他们那个布特别珍贵嘛，所以说你看作为小姐的，现在我就分解了，然后就是一块一块的这么做下来。
1: 如今施秉县8个村寨1300位绣娘靠着龙宇的智能派单平台都能接到加工订单。
3: 我们库里有了上万种的这个老花样，年轻人可以随便调随便组，只要核心那些针法还是手绣，我就认。我的那本标本呢，放在柜子里的，蓝布包着的，但现在我不怕它丢了，也不怕潮了，因为它有了个数字地底，在电脑里面保存着呢。
4: 现在纹样库一开，国外客户说要一个蝴蝶加自家狗的款式组成混合 ，AI 5分钟就能拼出来。龙妈看了一眼，点头就能笑。上个月光定制胸针就卖了4000多单。
1: 2026年春晚，演员一身牡丹玉桂纹样罗衣搭配宋锦饰演桂花花神，惊艳亮相。正月初三的非遗晚会，演员穿着分别用4种丝织工艺织就的4君子旗袍登台，也迅速登上了热搜。缂丝被誉为织中之圣，有着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成本高，产量少，这样的顶尖工艺以前很难走进寻常百姓家。
5: 最初我接触的时候也是会做一些定制的，那这些定制大部分都是出口，不大针对国内。然后因为当时我们国内的市场还没有起来嘛。
1: 陈文开始用缂丝复刻古代字画，并与苏州博物馆合作，把缂丝用在笔记本、钱包、屏风等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上，让原来走宫廷路线的作品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2015年，他研发了缂丝学习机，降低了缂丝的入门门槛。95后女孩叶新秀就是通过陈文的学员班走进缂丝行业的。非遗新生代格外活跃，他们既懂技艺又懂市场，不满足于复刻老路，而是致力于让老手艺说出新语言。
6: 每一周可能有2到3天我要在这个店里负责直播，市集摆摊有时候也会去的，因为你只是做的话别人不知道从哪儿去接触它，通过这个直播就是了解到这个工艺，到现在还有人在做，像我们这样年轻人就还有在学。
5: 更好的让你跟这个生活场景切入进来之后，它才有真正的活力。现在只停留在大众的小众，但是未来不一定。因为什么？你看现在有很多 AI 技术什么提升，可能若干年以后它就会变成一个大众都喜欢用的东西。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再不集中，大妖就要晒得屁股喽。
1: 还没起啊？哎呦，快起来，快起来，太阳都晒屁股了。
2: 来，快起床了，太阳已经晒到屁股了。
3: 太阳都晒到屁股了，
4: 还没起床，太阳就要晒屁股了。
5: 早起不仅能遇见最美的日出，当然还有不可辜负的早餐。
6: 好韵味哦！
5: 长沙。新晋的网红城市，这里有两样东西很带感，一是标准的长沙素朴，
7: 请打卡的游客往兜里走，莫挤在过道上，都是景点；
5: 二是韵味的长沙美食。来到长沙，这两样想忘记都挺难。清泉阁包子铺位于中山路。
8: 三十个包子，
9: 没有那么好的记性呢，你等一下，来20个，没包子了，黄姐上下包子了。
5: 这是包子铺早上7点，而这样的场景一直要持续到晚上9点。
9: 20个香菇，20个笋子，要60块钱美女，香菇的是2块。
10: 三个四个都晓得，你一小时我就敲个漏勺子，我就晓得。
11: 因为口感很好，这个的皮磨得好，磨得好，
12: 它磨的多香，所以我每天买包子落不进。
13: 每天上学经常都来这里买一个包子，里面的肉很多，包子很大。
14: 哎，老板，
9: 你好。
14: 我肚子饿了，我能不能先拿两个吃的？我
9: 给你拿两个烧麦是吧？好吧，那你先吃吧。没办法嘞，搞不赢。
5: 来买包子是需要耐心的，即便店员手脚够麻利，排队也不可能消失。除非你有一张直通内堂的 VIP 卡。
9: 40个烧麦，40个蛋包。
15: 湖广大哥的蛋包子、新包子，什么包子都好吃。湖广广丰鲈鱼，新的凤凰网，我的跑。
16: 是咋？为什么？
17: 馒头、烧麦、包子、饼子，一人留50个，看看人家吃一个的
15: 吧。反正没过你不得来了。
9: 刘军，帮我卷40个肉包过来了。
15: 不停的打包，哪里需要我就得去哪里。
9: 这里是您打电话订好的20个肉包子、10个盐菜包子、10个烧麦。
5: 所谓的 VIP 卡。就是提前预定走量的大客户下的订单，成百上千的包子一大清早就被输送到长沙各大酒店餐厅。

0: 了有十几年了。我老公就主要管里面的产品出品质量这一块，然后就是这些原材料的进货呀，把关这些东西。我的话就是外面主要管这个对外销售这一块
1: 啊。他主内，我主外，我做这个体力活。
2: 多少面，多少皮子，多少肉都有比例搭配的。一个包子大概就是100克，70克的皮啊，30克的馅。
3: 十八折的手法是老一辈流传下来的讲究。从早上第一笼包子热乎出炉，到晚上9点打烊，店铺一天要卖出4万个包子，这个数量凭手点数是不可能完成的。
0: 你要是一板一板的去点数啊，也点不清楚，说实在的。然后我就想了这一个办法，用这个扑克牌去代替那个产数，然后每一片扑克牌呢，就代表做一板包子，也就是他做了50片扑克牌呢，就代表他做了50板包子。这个是我想的，
2: 大姐想出来的。
3: 老板娘似乎忘记了赋予老板脑力担当的称号，顺口夸奖的话不能当真，在原则问题上一点儿也不退让。快乐的夫妻俩每天虽然辛苦，但日子却很甜蜜，将生活揉捏在食物里，这样的早餐不火才怪。

0: 年近60的老板常军，
1: 一般是早上七点就开始营业的，中午6点钟起来熬汤，把准备工作做好。一般的7点钟一来就是5、6个。
0: 不是为了蹭热度，而是为了更好的推广长沙美食。
2: 也比较鲜，
3: 汤味道蛮鲜的，
4: 就像馄饨皮薄薄的感觉。
1: 保持搿种老一辈的搿种传统的做法，不能够失去老一辈的风味。我们个骨头每天都很新鲜的，先出水。我的汤底就是新鲜炖子骨，炖子骨呢是熬汤的，再加老母鸡，老母鸡是调鲜味的。
5: 这个胡椒粉是我们的特色，
1: 撒了胡椒粉的就特别鲜，我分了。
0: 双燕的鲜肉馄饨是头牌，选用新鲜的夹缝肉与腿肉，将猪肉剁成肉泥，不加任何其他食材，全部保留肉质的鲜美。
1: 我们的肉每天都是新鲜肉，基本上都是比较靠得住比较好。

0: 请过馄饨，搁到下面就先燕子的嘴巴，然后搁到上面就先燕子的尾巴。
1: 刚刚出锅的馄饨粒粒肉馅饱满，尾部皱起两扇沙纹状折波，形如燕尾。长沙人始终钟情双燕的馄饨，主因在于馄饨里长沙的老味道，
2: 干鲜肉多，味道很好。
1: 鲜虾馄饨用

0: 整只虾肉做馅儿，不剁不切，口感饱满有弹性。下锅煮熟的馄饨，颗颗肉馅鼓胀。尾部沙纹状的折波，一道道皱起，味道清香鲜嫩，荤素相宜。这就是长沙人尽皆知的皱沙馄饨。
1: 关键它的酸菜还是自制的，非常好吃。
0: 皱沙馄饨在老长沙为各界名流及市民百姓所推崇，人们不仅爱其味，更喜其色。

0: 延续着老长沙味道的还有很多不起眼的小门面，却丝毫不要担心他的生意。慕名而来的人总能嗅到他的准确位置。
1: 白老板娘，我四个哦。
2: 十个。
3: 奶奶，我要拿四个。
1: 好的，好的。
4: 烤肉包包，外脆内软，非常好吃。
5: 我叫刘中秋，今年六十五岁了，在长沙子做糖油包已经三十年了。人家我都会做了，拖着砖修剪，跟我婆婆配合得很好。
0: 巴掌大的地方刚刚够老板夫妻二人通力合作。糖油粑粑的生产全凭老板一双手，即便外面等待的人馋得丢了灵魂，挤成了一锅粥，也丝毫加快不了生产进度。享受过程的老板，进多少钱似乎与他没有关系，人再多节奏不能乱。
5: 打这个糖油粑粑呢，要自个做得久，操作得完久，这个糖油粑粑做得完好。
1: 那么要是新的，晓不？糖油粑粑用完了，
6: 给他一个。好，
1: 好，
6: 好好吃的。
1: 我老妈也吃了，九十岁的妈妈了，人家吃的。
0: 糖油粑粑的制作看似简单，讲究可大。个头大小、分量轻重，都在老板这看似随性的一抓之中。入锅以后，什么时候起锅，全是老板的经验。
5: 今年我搞了三十年了吧，我眼睛一看就晓得。啊，咱们就这样搞吧。我一看到这个眼睛，一看到这个油温，我晓得这儿有波动。啊，我就要开始换粑粑了。
0: 120度的油温是糖油粑粑喜欢的温度，6分钟的油炸起锅，跟着老板的节奏，金黄的糖油粑粑新鲜出锅。
5: 从泡面到做糖油粑粑，最少要10个小时。
0: 糖油粑粑好吃，不是没有理由的。新鲜的糯米洗净后浸泡5个小时，浸泡是为了让糯米更加的粘连。
5: 我对米很讲究的，这个糖油粑粑要用糯米做，如果是掺了渣米那就不好吃了。
0: 将糯米制成糯米浆，用磨石压3小时形成膏状，手工反复的压揉，糯米团的粘连与手工的完美结合。
5: 看到顾客来呀，是这个嘛，肯定是好开心的，开心。
0: 如果说长沙的早餐代表有2种粑粑，除了糖油粑粑，另一种一定就是葱油粑粑。
7: 外面脆脆的，里面嫩嫩的，特别香。
8: 我公司在这附近，早餐基本上都会来这里吃的。
9: 我喜欢这个味道。
10: 一个葱油粑粑，嗯。

0: 麻油应该是要稍微大一点，薄一点点，这样子的话口感会更好一些，更入味一些。
1: 哦，我叫谭鑫，然后现在正在管理小吃这个店。
2: 炸饼的话，最开始主要就是温度，大概是10秒钟左右就翻冰。主要是眼睛看，看到它变熟，如果完了一点就可以翻冰。
3: 很香很脆，
4: 那今早来抱到这里来吃。
5: 还要？
6: 还要啥？
7: 一大早的制米浆是第一道工序。
2: 早上一来，一般呢就是叫磨浆，大概是揉到七斤米的话，磨浆去了，调成的话大概1000多升左右。
7: 制作好的米浆，葱花调鲜，加盐调味儿。入锅油炸，油温火候控制，全凭经验。炸至金黄就可以出锅，沥干鱼油即可上桌。上等的葱油粑粑绝对不可以轻易的上口，一定要配上一碗手工汤圆，那才叫一个韵味。
3: 就吃起来它里面就真的有那个玫瑰花的味道，然后挺好的。
8: 汤圆这东西是必不可少的，每天早上我都会吃，我知道。
9: 吸的也嚼劲。
10: 我这个是纯手工打造出来的，
7: 在传统汤圆馅的基础上进行改良，把玫瑰糖加入到汤圆馅内。
10: 反正在我手上我也搞了快40年了，拿手的汤圆是玫瑰馅和黑芝麻馅，我最起码可以抽到4000。
7: 口感的 Q 弹正来自手工的搓揉，反复的搓揉让糯米粉和面粉充分的融合。
10: 糯米粉用手把它抓紧，这样抓了它自然就有一个窝窝了嘛，这个把这个芯子再放进去，就是慢慢的转，慢慢的转，这个大拇指把糯米粉压紧，这个手掌先要勾起来，这样搓它才是圆的。
7: 8分钟的水煮时间正好让汤圆糯口 Q 弹。
0: 一些老长沙的小吃，然后葱油粑粑、汤圆啊，这个是传承了很多年的。然后还有一个是糖饺子，
11: 真好吃。
7: 传统的小吃手艺让老长沙的小吃走上了早餐的舞台，这些记载着老长沙街头的小吃，也让外地的游客们品尝着老长沙的味道。
12: 我们就没见过这种叫你们长沙的特色哈。然后一口就吃，哎呦，这个糖霜这个甜，然后那个外焦里嫩，啊，那个甜甜的糯糯的，口感的，我们就一人就吃了一个，然后又要了一份儿。
13: 因为是这个和我们北方的麻花很相似嘛，但是我们北方的麻花，就是硬的，这个口感非常的甜糯，这个很软糯，外焦里嫩的。
14: 糖饺的点击率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这个糖饺是我们这里的特色早餐点心之一。糖饺呢，主要原料呢是糯米粉，副的那个料呢就是面粉和粘米粉，还有猪油、白糖。虽然糖饺也是叫饺子，但是呢它没有传统的饺子的皮和肉馅，它是由粘米粉和糯米粉呢所做成的。面团不能太湿，而且呢，那个面团必须要光滑。

80后的谭星是海归，因为忘不了老长沙的味道而选择回到了长沙。如今长沙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发展、创业、生活，也相信长沙不会辜负每一位年轻人的梦想，从一份早餐就已经开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大河奔涌，自西向东，上游牧民以羊肉为真，下游农人啖猪肉为美。黄河两岸，牧歌与农耕交织，豪放与细腻并存，共同织就华夏文明的多彩画卷。
2: 我能总结到一句，就是心烦了就干活吧。
3: 我的顾客给我一个笑容呀，走的时候，老板再见，特别享受这种过程。
4: 辛苦也不要紧，对于活干的很辛苦。

0: 隔三差五，七里庄村都会组织一次聚餐，当地人称为打平火。打平火一如其字，一是平分，二为共享。这次轮到高小五家，邻里聚会，羊肉是完美的共享美味。
1: 我们这边羊比较多，经常能吃到，也就是会一周一两次。一家子他吃不了一个羊，把村里邻里街坊都喊来。
2: 兄弟，在家吗？咱等会一起打平活嘛。咱们家呢？小胜子，等等咱们打个平活嘛。龙哥，等等咱们打平活吃肉嘛。
3: 行
2: 吧。等等再宰个羊，奶不着急，等等绝对煮出来味道可香可香。
0: 高小五家所在的盐池县位于黄河河套南端，宁夏中部的干旱地带。这里沙丘连绵，盐碱地广布。当地独一无二的盐渍化土壤和黄河水滋养的百余种牧草，成就了盐池滩羊味道鲜美、细嫩多汁且无膻腥味的绝佳口感。荒漠中生长的红柳枝条是烤羊肉的利器。
1: 我们这边都爱吃红柳烤肉，去40公分左右，洗净之后把羊肉穿上，大块羊肉用这边炭火烤着特别香。
0: 羊后腿肥瘦相间，肌肉紧实，油脂香浓，是烤串的绝佳选择。邻里串串不需多余腌料，只求一个大字。

0: 削好的红柳枝穿上羊肉，在炭火上慢烤，高温激发枝条的蜜盐功能，天然盐碱中和羊肉的膻味，肉香更浓。一把孜然与辣椒点缀，香气扑鼻而来。炖羊肉更是西北人的拿手菜，无需繁复，大块羊肉冷水下锅，葱、姜、辣椒、花椒为伴，简单炖煮，就是一锅鲜香四溢的手扒肉。
1: 烧个有几个小时左右。来，妹妹你回去。
2: 熟了。
0: 近两个小时文火炖煮，羊肉丰盈鲜美。装盘之前，盐最后登场，既增加口味，又不失肉的口感。
2: 熟了，特别烂。
1: 上肉喽！
0: 温热饱满的咸鲜羊肉与沙葱完美结合，沙葱中的硫化物分解羊肉中的支链脂肪酸，不仅减轻膻味，更提升了风味的层次。
3: 大羊猴哥，
4: 大羊猴给爷爷留下，
5: 赶紧吃嘛，你们。
2: 好多年轻人不再从那样，观念不一样，他喜欢城里面那种生活，去外面打工工作也是维持生活，在家养羊也是生活，生活跟生活不一样，养羊这种生活比较自由一点。
0: 距宁夏盐池400公里外的黄河上游，金城兰州独享黄河穿城之盛景。作为西北内陆的交通要冲，各路美食在此汇聚。
6: 坐到哪呢？
1: 真的服烤肉。
6: 吃好了吗？
1: 酱鸡棒。
7: 吃好了，鸡棒就好。
1: 酱很棒。
0: 石池烤台，一方天地。老黄得心应手。
1: 去。
6: 辣椒正常吗？赶紧收桌子，快！菜单在墙上面。
0: 凭30年老手艺，老黄在兰州烧烤江湖稳占一席之地，食客络绎不绝，只为那一口真香。
6: 给，圆饼，一把肉半把肉进一个饼子。
8: 中午吃的牛肉面，今天晚上特意早点来，都说晚来晚了要排队。
9: 到兰州我们必须吃一个，他们主打的就是这个辣椒比较好吃。
10: 它的肉最重要的是干烤，就是在明火中把那个肉香味就烤到了极致，然后它这个辣椒这个调料我觉得是老板绝对是秘制过的。
0: 兰州烧烤独树一帜，独特风味源自西北特产的几种辣椒。
6: 你好啊，老板，你今天好吗？烤肉的辣椒完了，这是甜椒，我们要的是正儿八经的好东西，看见没？
0: 风干后的辣板椒，辣味适中，增色提味。秦陇地区县椒，辣度最强，决定了调料的辣味上限。甜板椒皮厚籽多，香气浓郁。
6: 大颗粒辣椒面呢，辣椒籽里面就是油分，它嚼到嘴里面也香，也有一种回味。

0: 羊肉的品质决定烤肉的口感。在老黄眼里，上好的羊肉值得他起早贪黑提前锁定。
1: 我看啊，这个我运到一种明气啊，心态啊。

0: 后腿，后腿肉吃起来嫩，烤羊肉串全部用的就这个肉。
1: 下午两点，老黄固定的穿肉时间。羔羊后腿肉鲜嫩无膻，烤肉的立身之本。斜切的肉片增大受热面积，更易入味。必不可少的羊尾油是干烤的关键。
0: 油一烤融化了吗？在树脂上面，它吃起来更香。

0: 下午四点，小店正式营业。
1: 现在已经开业了。
2: 啊，是菜单点、
1: 嗯。菜单在墙上面呢。
0: 老黄按部就班，精准掌控碳的排布与风的调控，稍有偏差便会影响火焰分布。一层果木炭是他的坚持，既过滤炭灰，又为烤肉增添独特香气。
1: OK， 上来了。
0: 炭火温度超过600摄氏度，明火干烤提升效率，但也容易焦糊。老黄快速转动肉串，火中翻转，均匀受热，融化的羊尾油包裹羊肉，牢牢锁住鲜

0: 辣椒片过火，香辣风味再升级。干燥的辣椒在炭火烘烤中变得焦脆，芳香物质被烈焰激发，香辣恰到好处。
1: 我觉得比湖南更难，第一次让我觉得一个湖南人的尊严失去了。
2: 像这种大的干辣椒颗粒感会比较强一点，然后这种吃起来会比较爽。
0: 兰州烤肉本身就是一道简单而美味的食物，明火快烤出的热辣浓烈，恰如西北汉子热情奔放、豪爽直率的性格。济南位于黄河下游，黄河之水带来源源不断的灌溉之源，滋养鲁西平原的千里沃土。庞大的水系网络孕育了众多名泉，让这座城市因泉水而声名远扬。
3: 老济南老味道的，来用味儿尝一个来。
0: 水无处不在，涵养生活。慢火细炖一小时，汤汁在锅中轻盈舞动，丰腴滋味弥漫，口感随之变得油润而醇厚。上午十点，肉食的召唤无需言说，食客们纷至沓来，肉香四溢，热气腾腾，大快朵颐间尽享美味带来的纯粹快感。
4: 大家好，俺叫袁世林，俺两口子干崩肉干饭干了20年了。
0: 袁大哥爱笑，到他这儿吃饭的客人大多是冲着蹦肉而来。
5: 蹦肉，
6: 蹦肉，
7: 蹦肉，
8: 应该是叫蹦肉。
6: 蹦肉，
9: 哎呀，什么肉？
0: 蹦字不常见，常会让人感叹自己见识有限。蹦即坛子，蹦肉就是用坛子做的肉。

0: 准备食材时，王秀华手脚不停，忙忙碌碌，却从容不迫。
1: 我逮着活就使劲干了，就是害怕俺老头累着了。
0: 带皮五花肉讲究肥瘦相间，蚌肉制作不同于其他肉类，需先带皮烤制，去除杂质异味，蒸发部分水分，使肉质更加紧实。
2: 天天有活干就很幸福了，辛苦也不要紧，
3: 就有活干就很幸福了。
0: 袁世林坚持每块肉三两重，恰到好处，不仅让汤汁均匀渗透，更是一份与食客的多年默契。
1: 我他出去玩去哈，兜里头装200，回来逛一圈200块钱全拿回来。我要是出去200块钱拿着逛一圈，花里胡哨的都能发光了。我老头你再说说句啥，我拿着钱出去刺激经济去了，钱都花没了回来了。
0: 用特制细线将肉块交叉捆绑，确保烹制时牢而不破。过油，肉块表面金黄，肉质收紧。卤汤，蚌肉能否成功的关键，袁世林秘而不宣的绝招。八角、桂皮、豆蔻，各种香料的不同配比，心直口快的妻子也一无所知，这项秘密工作全靠袁世林一人操作。旺火猛攻半小时，香气飘散，转小火慢煨一个小时，蚌肉软烂入味，肉香扑鼻。中午12点，吃肉的高峰如约而至。新出锅的蚌肉，块大肉厚，色泽红亮。搭配一碗白米饭，是济南人解馋的经典一餐。趁热入口，胶原蛋白迅速释放。油脂随着温度在齿间流动，轻轻一嚼，脂肪与纤维交融，带来丰腴、油润、弹韧的多重口感，回味悠长。
1: 那天我还看见人家，看我们感觉最好的一张照片，自我感觉。是那个俺俩合影合的，哎，最开心，也是最开心的时候照的，这张相是最好的了。我就专门把它，你看，格外封起来。你看这些，感觉不好的都没封，还有这张，你看我都封起来了。

0: 我们来修路吧。我不会说。52岁的张海峰，在河南灵宝和妻子经营着一家小小的卤肉店。其实我上5年级的时候，父亲就开始干这个。这干了31年，酥冷生球这个东西，也就是专业。
1: 性格温和的老张干起活来粗中有细。店里的招牌菜酱烧猪头宴，包括猪头和猪下水。

0: 经过酱烧后，卤肉色泽油亮，软烂入味，口感弹嫩十足。
1: 哎，赵先生，
2: 生日快乐！他叫没有语气，再见。
0: 每隔几天，都会有食客定制酱烧猪头宴，张海峰需要提前一天开始准备。
3: 就是把这个给它烧焦了，那个焦香，它这个还有这个味儿能发挥出来，它里边有胶原蛋白嘛。
0: 一锅老汤，猪头、猪蹄、猪下水依次投入，先大火猛攻，再小火慢煨。两个小时后，卤肉煮至八成熟，捞出。
3: 酱烧猪头被这个卤汁的五香味嘛，就多加了一种酱味，出来就有一种这个浓香。
0: 自制的黑面酱，老张家卤肉的独门绝技。老式蒸锅，配以玉米包叶，为卤肉增添独特风味。蒸制，酱香味更好地侵入猪肉肌里。最后，一根堵住气孔的面条，为蒸制过程保驾护航。猪头已经入锅，正是烙饼的时刻。开店已30年，生意平稳，虽不算兴旺，但也人来人往，小店成了他的全部，朋友却渐行渐远。
3: 亲戚朋友发小都没有了，伢接下去出去转，他就没有机会。接下去这次喝酒，恰好没有那个时间，我都把伢拒绝了。慢慢别人就不联系你了，过后我都觉得心里不舒服。我能总结到一句，就是心烦了就干活吧。我都不相信干活还犯错。
0: 经过4小时炖煮，酱烧猪头出锅，表面呈现诱人的棕褐色。趁热一口咬下，酥烂鲜香，肥而不腻。大块卤肉夹进烧饼中，肉质软烂，香气四溢，回味无穷。
4: 半壶口，
5: 半壶也还架住，
6: 你别上当了，上来。
0: 客人散去，张海峰常常站在门口，静静观望邻居下棋。这是他难得的放松时光。每一道肉食美味，都是世界风味与人类味觉的交融。正如人生，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相逢与别离，而肉香，总能唤醒心底深藏的烈焰清风。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碗热气腾腾的肉汤是黄河流域人们早餐的至高享受。
2: 我一般都是4点钟，那是风雨无阻，那大雪纷纷还得整点开。
1: 在黄河流域的广袤大地上，一道道早餐唤醒沉睡的味蕾。
2: 来，
1: 肉汤温润，饼香满溢，油脂、碳水与蛋白质交织共鸣，简朴一餐，既充饥，亦提神。黄河的味道沉淀在舌尖，充盈于胃肠，安顿于心田。黄河几字形大湾东南部，黄土高原上的陕北绥德，一碗扎实硬核的羊杂碎，是人们每天清晨的期待与动力。羊杂绵密软烂，浸透着浓郁鲜香的骨汤，暖胃又暖心。
2: 特别是到冬天的时候，一早上你来碗这个，那真的。
1: 15年前，马波从父亲手里接过生意和手艺，成了绥德县最帅的羊杂碎店老板。
3: 我觉得我并不帅，我想过做各种行业，就是没想过做羊杂碎。
4: 那边有三碗的，那边不用老子。
1: 十几年如一日，每天凌晨1点，马波都准时炖骨煮汤。
5: 他已经可以瞒不过来，太辛苦了。我们父子两个找父亲一点。
1: 父亲马存退休不退岗，羊杂碎的主料依然由父亲把控。羊头、羊肚退场，羊骨的熬煮仍在继续。
3: 必须大火跟着熬，熬里面的骨髓，骨髓它是个最香的东西。
1: 水汁交融，汤鲜乳白。骨髓中的胶原蛋白与脂肪早已融入汤汁，过滤后，骨汤呈现出如牛奶般稠密丝滑的质感。清晨6点，第一波食客即将到来，马波开始手切原料，以保证每一份端上的羊杂碎都新鲜弹牙，鲜美及时上桌。
3: 咱们这个羊杂碎，它用的是羊身上最精华的东西，羊头、羊肚、羊血，还有羊骨手撕肉。
1: 熬煮6个多小时的骨汤，终于迎来了羊杂的点化。

0: 羊杂碎，贵在杂和碎，不杂不碎，喝起来没滋味。各种食材在醇厚鲜美的汤底中相互融合，扬长避短，和谐统一，成就了绥德人不可或缺的经典早餐。淋上一勺热辣辣、油汪汪的羊油辣子，瞬间激发出羊杂的丰富层次与馥郁香味。另一道供不应求的美味，是用土炉铁板烘烤的油旋儿。金黄酥脆的油旋儿，搭配切好的秘制猪头肉，就是当地人最爱的狮子大张口。
1: 我那儿洗过了吧？这是我们这边的最喜欢吃的硬糕饼。
0: 羊杂碎及羊内脏于一锅，形色繁多，肉质各异，鲜香浑厚，酣畅淋漓。
2: 味道看着这
3: 就这个

0: 山西阴城，位于黄河流域与海河流域交界之地，背靠太行山脉。千年的烟火中，阴城一度冶铁兴盛，商贸发达。
1: 所以当时招商就是
2: 阴城煮汤，
3: 煮汤，
1: 煮汤，
2: 其他地方没有，
1: 除了阴城煮汤，上其他地方喝就煮汤就不收了。
4: 明天吃啥肉？瘦肉吧。
5: 瘦肉。
6: 吃这边，那边吧。
0: 猪头肉、猪蹄、猪下水，根据自己口味随性组合，加入高汤反复汆烫，最后以葱花、陈醋点睛。猪汤，打开阴城晨曦之门的利器神兵。
7: 每天两碗吧，
8: 两三碗，
7: 不一定。
2: 我要给加汤，加那个汤喝了两三
8: 碗。啊，免费。
9: 收费嘞。再给你讲，收费嘞。
8: 师傅是洗碗，我在前面要汤。
2: 洗碗泡的，谁能干？
8: 他父亲，他爷爷。都是卖猪汤。
10: 多少钱？
8: 五块。
6: 哎，有猪汤没拿了？
8: 没拿嘞，我还拿。啊。哎。
0: 猪汤，汤底醇厚，烤的是新鲜猪骨打底。
8: 猪蹄儿，现在的口条，猪心，
11: 对，
8: 猪肚，小肠，
12: 一个小时就肉熟了，汤就白了，
8: 干干。

0: 慢火熬煮，被释放的蛋白质帮助脂肪在高温下乳化，肉汤呈现出诱人的乳白色，浓郁的肉香弥漫开来。猪头肉、猪蹄软糯而不失弹性，
1: 耳朵的切成丝儿，

汤子切成条，头肉切成皮儿，越薄越好，切到零点零点一毫米这是最好了。那没那三五年功夫不行，我二十多年了吧。

0: 夏天4点半，冬天呢5点半6点，刮风下雨都是的，做好就得吃。
1: 啊，什么油？
2: 烧了烧了，
1: 也是烧了吧？
3: 大老弟。
4: 吃粉。
0: 要当汤了，
1: 那个汤千层饼，
2: 饼这起码吸收吸收足了。
0: 啊，这都是纯手工制作的。
5: 和好的面团拽成手掌大小，加入油面，均匀揉入面中，这是饼分层的关键。再反复擀压3次以上，
6: 这就可以了。
5: 烤至15分钟，伴随着美拉德反应的魔法，饼的外皮变得焦香酥脆，内里松软又富有嚼劲。饼与汤相互映衬，激发出更浓郁的滋味。碳水与肉食珠联璧合，总能让味蕾欢欣雀跃，绽放笑意。
0: 那他一头干啥不干啥，先喊我吃。
2: 这不就是个地方小吃？
0: 就走到这个地方吃这个，这才是正宗。

0: 新鲜的羊肉羊骨下锅，慢火熬煮5个小时，奠定一碗胡辣汤好喝的基底。
1: 把肉捞出来，然后剩下来的这个骨头羊棒骨要继续熬制，把这个汤就是说熬制成这个乳白色。
0: 河南省会郑州，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点，四通八达的枢纽之地，连接着古老的中原文明与现代的繁忙脉动。郑州大大小小的胡辣汤店星罗棋布。胡辣汤店主高鹏很清楚，要想获得一席之地，上好的食材尤为重要。
1: 牛的话它经常运动，然后肉的话没有那么肥啊。咱这个肉你看这个它这个纹路的话就是说比较清晰。
0: 提前煮熟的牛肉切成均匀的薄片，随后加入虫草花、黄花菜和木耳，胡辣汤的滋味愈加鲜美丰富。制作面筋考验匠心技艺，和好的面团反复搓洗，耗时又费力。在外力挤压下，小麦谷蛋白分子逐渐交织成绵延的网状结构，赋予面筋弹性十足的质感。

面筋拉抻成薄片，入锅。细密的孔洞吸饱汤汁与调料，风味更加浓郁，却不失嚼劲。20多种香料的使用尤为讲究，胡椒、辣椒等需要精准称量，严控配比。一碗地道的胡辣汤，必须由香料注入灵魂。

0: 通过这个间歇性的这个搅拌的话，就是说能把它各种食材的味道，就是说更充分的融合一块儿。
1: 30分钟后，各种食材彼此交融，层层渗透，香气逐渐弥漫开来。一入口，辛辣与鲜香瞬间在口腔中爆发。

0: 刚炸好的油馍头沾上浓郁的汤汁，咬下一口，外酥内软，汤汁在口中四溢，鲜香绵长。油炸饼大而薄，酥脆爽口，与胡辣汤相得益彰，别有一番风味。早餐的 F 四阵容中，胡辣汤、油饼、油馍头之外，水煎包也不可或缺。水煎包以牛肉馅儿为主，为胡辣汤增添了一份油脂的丰腴，丰富早餐的层次。浓郁的肉汤为味觉搭建舞台，这一碗胡辣汤已经时光积淀，已然成为一方美食的门面担当。黄河流域有一个地方的早餐与众不同，
1: 来一小来两份够了哈，三小碗带个五。
0: 冬日的早晨，一碗软烂鲜香的黄焖鱼配一口高粱窝窝，瞬间让人心生暖意。
2: 看那开封正宗的黄焖鱼，
1: 我是第四代，俺岳母是第三代。如果你要啥这个的话，我取消你的经营资格，就是说到时候我开完又说废除我的武功。我说你放心吧，我说。
0: 开封城北，黄河如悬挂天际的巨龙，被称作悬河。悬河一带的水域孕育着老白赖以谋生的小鱼。
1: 你干这一行，你必须得亲自去买鱼。
0: 和鱼打交道30多年，老白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3: 你太有礼貌了。

0: 啊，没有。
1: 没有我要的鱼，我宁愿关门，我也不愿意拿别的鱼来代
2: 替。你要拿黄焖鱼找我，就找这个。
1: 这个叫花八爪，这是做黄焖鱼的山东鱼。
3: 咱开封离这个黄河非常近，咱用的都是这个黄河流域的小杂鱼。
1: 花八爪，你看见这个鱼没？
4: 迷你小鲈鱼。
1: 这才是小白条了。
4: 鲈鱼必须得一条一条的挤哦。
1: 要是挤不干净，也一吃那苦不吝的无法吃。
5: 清理干净后的小鱼，撒上面粉，再过筛。翻滚中，小鱼被面粉。

入锅油炸，高温瞬间收紧鱼的表皮，牢牢锁住水分，外层焦酥金黄，内里鲜嫩多汁。随后转小火慢炸，油温渐渐渗透，连鱼刺都变得酥脆焦香，入口即酥。

0: 你想想炸准了吧，这个玉容易有刺，你炸锅的话，这个玉出来容易有一种苦的感觉。这个黄焖鱼讲究七分炸三分烩，
1: 我一般都是四点钟，那是风雨无阻，那大雪纷纷还得整点开。
2: 花椒、桂皮、香叶，馥香增味。炸好的小鱼放入大锅，酥脆的表皮充分吸收汤汁，小鱼的鲜味开始释放。开锅后，再放入大葱、生姜，去腥提鲜。
0: 最少得40分钟，因为这个黄焖鱼，意思它是焖透了，不是滚透了。
2: 这道美食的忠实拥趸，早早就守候在店外。
3: 看是不是这个，哪个跑过来吃嘞？
2: 40分钟后，黄焖鱼准时出锅。小鱼金黄诱人，爽滑软糯，又不失鱼肉的筋道。
3: 37。
0: 好不如来点加汤啊，同志们啊，养活我一生那种。
4: 这个绿它不行，然后它咸，它小，然后它嫩，它好吃。
5: 正常来。
0: 谁来开汤，同志们？
6: 我这儿开的。来呗，撒水肉
1: 来。跑过来，咱不失望。
3: 不失望。
1: 好啊，
6: 哥，我好几次了。
0: 来，你要。这鱼，你不管给野生也好，是有些软养给啥也好，这鱼是一碗一碗品质量品出来的。

装不进五脏六腑，品不完苦辣酸甜，江河湖海，雷电风云，都抵不过烟火人间一碗早餐。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昨天，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
1: 实施意见从改进股东治理、强化内部治理、加强和改进监管、构建良好生态金融等方面提出9部分22条措施。
2: 实施意见提出，健全防范大股东违规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治理机制，加强对股权和关联交易的穿透式监管，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建立健全股东不当所得追回制度和风险责任事后追偿机制。
3: 穿透式监管呢，要求识别每一层股权背后的实际控制人，这样啊，虚假出资、循环注资将是无所遁形。股东不当所得追回制度是走在国际的前列，不仅以后不能违规，以前的违规所得也可能会被追缴。而这个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防火墙，明确将高杠杆有严重失信记录的主体啊，挡在了金融机构的门外。
4: 他抓住了金融风险生成的这个根本机理。回顾近年来一些金融机构的这个风险事件啊，根本上呢，大多都是源于公司治理机制的这个失灵。这个文件当中啊，若干具体的制度设计呢，也有非常强的针对性。这次的这个意见呢，没有停留在这个风险应对的层面，而是将治理机制建设作为防控风险的根本抓手。
2: 实施意见要求，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完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提升监管精准性、有效性和前瞻性。
5: 我们认为此次实施意见发布的重心是为了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公司内部治理的有效性。良好的公司治理既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基础，也是防范风险的重要前置关口。本次政策推动风险早识别、早干预，有助于降低风险积累和外溢的可能。
2: 实施意见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6: 从短期来看呢，落实这些规定要求可能会存在阵痛，相关的金融机构可能会面临较大的整改压力。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这有利于修复、传递市场信心，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并且呢，增强金融机构的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1: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保险业原保险保费收入达到了3.86万亿元，同比增长3.3%，赔款与给付支出1.40万亿元，同比增长3.8%。整体来看，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0: 具体来看，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亿元，同比增长2.1%；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28716亿元，同比增长3.6%。在财产险方面，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4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
1: 财产险公司大力发展科技保险、责任保险、农业保险、健康保险等，非车险业务份额由10年前的25%提高到目前的54%，占比超过车险业务。健康险同比增长15.2%，增速高于上年同期6.1%。预计2026年下半年，保险市场将延续稳中有进的运行态势。
0: 今年5月以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接连发生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截至目前，针对20个省份暴雨洪涝、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53.3万件，估损110.5亿元，已赔付55.3亿元，其中对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赔付52.1亿元。
1: 对低保户、监测户、涉农小微企业适度提高预赔付比率，同步启动巨灾保险先行赔付流程，第一时间向受灾主体拨付资金，助力快速恢复生产生活。目前巨灾保险已赔付超过5亿元。
2: 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时期的2倍。为此，国家电网将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有力保障沙歌荒、水风光等大基地清洁能源外送消纳。
3: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4: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昨天，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一起来看。
8: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集采落地后，预计可有效减轻慢性病、肿瘤、移植患者等不同人群的长期用药经济负担。
9: 从中选结果看呢，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部分原研参比自己也中选，突出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呢，达到了49家。
0: 专家表示，第12批集采增加了药品质量资质要求，设置了 GMP， 也就是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合规、生产经验等申报条件。此外，此次集采突出临床导向，延续按厂牌报量的做法，进一步强化稳临床措施。不仅明确进口的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参与投标，还新增了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的机制。
10: 参比制剂就是原研药，这个价格复活机制有助于给我们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在选择这个治疗药物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多了一个原研药或者参比制剂的一个选项。这样的话呢，患者最方便的一点呢，就可以在医院他也能开到这个原研药了。
0: 截至目前，12批国家

0: 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2026年年内用上第十二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
1: 今天，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两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将会进一步提升。
2: 中国海关是乌兹别克斯坦海关首个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伙伴。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中乌双边贸易额达647.7亿元，同比增长24.2%。其中，751家中方高级认证企业对乌兹别克斯坦进出口130.5亿元，约占中乌双边贸易总额的20.2%。中国已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外资来源国。 AEO 互认安排落地后，中国海关、乌兹别克斯坦海关在进口货物通关时向互认的 AEO 企业提供多项便利措施，适用较低的进口货物查验率，对需要实货检查的货物给予优先检查，指定海关联络员负责沟通处理项目成员在通关中遇到的问题，在国际贸易中断恢复后优先通关。截至目前，中国已与新加坡、欧盟、南非等34个经济体签署了 AEO 互认协议，覆盖60个国家和地区，与其中53个国家地区已实施互认。互认协议签署数量、互认国家和地区数量均居全球首位。
3: 当地时间7月30号，中美经贸合作论坛暨第五届链博会推介会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举行，来自中美两国政商界的180多名代表参加活动。与会各方表示，中美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嵌，合作空间广阔。
2: 与会代表表示，中美工商界应通过加强交流对话，实现合作共赢，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链博会是加强中美创新合作的重要平台，有效提升了中美供应链合作的韧性和活力。
4: The Chinese market is huge. The U.S. and China have to find a way to be able to cooperate because of both our economic size, our competitiveness, and ability to us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o accelerate both of our economies.
5: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exchanges between businesses. I think the more that we learn about each other,the more we're going to see our commonality. And I truly believe that we have a lot to gain by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2: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92%的美国受访企业在中国实现盈利，95%的美国受访企业认为在华业务有助其维持全球竞争力。另据中国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0000亿元人民币，其中第二季度同比增长13.7%。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在活动现场表示，中国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美两国企业加强人工智能、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产业合作，具有广阔空间。他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到中国。
6: Evolving from the world's factory to the world market and now an innovation hub. China will further expand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and steadily foster a market-oriented, law-based, internationalized business environment. We welcome more U.S. companies to come to China, embrace China Opportunity 2.0, and achieve greater success in China.
1: 今年暑运自7月1号启动，8月31号结束。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截至7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时值暑运高峰，铁路增开消夏避暑旅游列车，串联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
7: 七月份，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黑龙江省的平均气温却维持在22摄氏度左右。避暑游客远道而来，一条旅游新线应运而生。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游客乘车从哈尔滨出发，驶向漠河、伊春、抚远等地，开启为期9天的清凉龙江畅游之旅。
8: 这趟线路啊是串联华夏东极、神州北极，同时涵盖火山冷泉、森林氧吧、边境风光、鹤翔湿地的一条经典的黑龙江环线线路。
7: 从卖车票

0: 到卖产品卖服务。这个暑假，旅游列车主打消夏，带火了消费。云南成为国内外游客青睐的避暑度假目的地。星光蓝莓号中老国际旅游专列，7天6晚，实现上车安心休憩，下车随心畅游的跨境慢旅行。
1: Just came back to do 10 days here now. So I was travelling in Lao, and then I came up on the. So it was just the easiest way to get here from Lao. So I came up on the train from Luang Prabang. It's very modern, all up to date, and it's all very convenient.
0: 同时，铁路部门持续整合沿线景区、酒店、餐饮、演艺等优质资源，将传统点对点客运服务升级为一站式全链条的文旅综合服务，不断丰富暑期出游场景。在四川。高铁出发123系列铁路旅游产品，以1小时生活圈、2小时度假圈、3小时联动圈，串联乐山、自贡、雅安、西昌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火车上也能露营，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上线，中式园林氛围感加户外露营松弛感叠加，让您不用进山就能拥有山野下午茶。
2: 过去旅客买到的是一张点对点的交通票，现在买到的是一整套旅游服务。旅游列车的价值不仅在于运送更多游客，更在于把分散的交通、景区、住宿、餐饮还有演艺等资源整合起来，延伸消费链条，挖掘更多的消费增量。
3: 近期房屋租赁市场出现了一种新型诈骗手段，声称租金半年付打7折，全年付打5折。山东青岛城阳警方近日就破获了一起以低价房租为诱饵的诈骗案件。
0: 去年8月底，在青岛务工的王先生计划租房，一番找寻后遇到了一处心仪的房源，而且中介表示如果年付租金可以享受更低的折扣优惠。王先生与家人商量后，决定支付1年的租金，租下了这套住房。
4: 我这个房子住了2个月以后啊，突然有一个就是说是房东的人啊，过来找我说要收房子。哎，我说我又不是跟他签了合同，然后我就联系这个当时租房子那个中介，反正是微信也不回，电话联系不上。然后我去这个办公住址吧，人也已经走了，我就意识到被骗了，我就报警了。
0: 警方介绍。王先生遇到的是一起典型的高收低租、短付长收的诈骗方式，以高价格与房东签订托管协议，再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租。
5: 这种诈骗手段通常是有人专职在网上寻找出租房源，以高于市场10%至30%的价格收房，承诺月付或者季付，且不让房东与租客见面，随后呢，再以低于市场价20%至50%的价格出租，宣称年付可以优惠，诱导租客一次性付全年房租和押金，从而呢快速圈钱实施诈骗。
0: 经过警方侦查发现，该作案团伙是跨区域作案，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警方围绕重点嫌疑人的社会关系、活动轨迹及相关线索展开调查，最终一个以祝某某、李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今年5月底，该团伙在辽宁大连现身，在两地警方的协同配合下，一举将该团伙的7人全部抓获。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超150余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5: 房东要拒绝明显高于市场价的收房报价，不要贪图高租金，选择有资质、有备案的正规中介公司。租客们呢，则要警惕远低于市场价的房源，租房前要认真核实房产证以及房东身份，不见房东不签约，谨慎年付以及一次性大额支付。如遇到上述诈骗套路，要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并提供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房屋承租合同等，全力配合公安机关调查。
3: 暑期近城近办，国内电影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在宁夏银川，当地影院创新经营思路，推行放映厅一厅多用，除了承接赛事观演、典礼年会等定制活动，还把单一的观影空间升级为公益美育课堂、亲子体验、消费休闲的多元场景，激活影院消费新增长点。
6: 这个暑假，银川多家影院盘活白天非黄金时段的闲置场地，推出了丰富多样的趣味体验项目。其中一场专为孩子打造的配音活动，让小观众们变身小小配音员，沉浸式解锁影视艺术的别样乐趣。
7: 我喜欢配音，因为配音让我了解到了很多角色，我感觉它是非常有意思的。
8: 我在配音的过程中会感觉到这个角色的情感、心情，会让我觉得很开心。
6: 除了配音体验、非遗剪纸、趣味历史公开课等活

动，也在观影闲时被搬进了影院。放映厅不再局限于单一观影功能，为影院探索一厅多用的运营模式提供了新尝试。此外，针对暑期亲子观影热潮，影院还推出包括多次观影和卖品套餐的夏令营礼包，吸引不少家庭购买。随着国风动画《八仙》热播，影院深耕 IP

0: 高，单店单日文创销售额超2000元。同时，联动商圈餐饮推出观影逛吃行，凭票根享专属福利，持续撬动暑期电影消费热度。
1: 暑期以来，影院的客流上涨非常的明显，影城的七月份观影人次已经突破了3万，六月票房呢也提升了将近200%。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
3: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公告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一旦局势稳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发放许可证。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过去4个月里，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这一国际水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油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两艘油轮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另有4艘油轮改变航向。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
4: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
5: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援引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美国国会山报7月31号发文称，随着近期美伊战事的最新进展，美国正面临着冲突范围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并导致美国的地区盟友卷入其中的风险。美联社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与伊朗的战争不值得继续打下去，而认为这场战争值得打下去的受访者仅约1/3。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7月3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时警告说，美国正在伊朗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
6: That's the kind of legacy, frankly, tha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make, whether it was Iraq, whether it was Afghanistan, or whether it's Iran. We are finding ourselves.In unwinnable wars that ultimately consume the United States, hurt our economy.
2: 7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相关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伊朗方面有消息表示，已制定一套全面的反击方案，随时可以启动。
0: 报道说，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打击目标。以色列方面已接到通知，并正与美国协调行动。一名前美军官员说，打击能源设施的核心目的是削弱伊朗军方的后勤保障能力。另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本周早些时候与特朗普会晤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其提交了3套作战方案，其中一套方案建议重点打击伊朗的陆上物资补给通道。此外，美国高层在7月31号还讨论了切断伊朗首都德黑兰电力供应的方案，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对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在总统下达最终指令前，国防部不会披露任何行动目标。也有一名以色列官员称，美方没有要求以色列展开任何针对伊朗的协同行动。 针对美国媒体的报道，8月1号凌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称，

0: 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全面的反击方案，反击目标包括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和中东地区的美国能源设施，伊朗随时可以启动这项方案。
1: 能源运输要道持续受阻，引发国际油价7月31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67美元，涨幅为1.29%。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12美元，涨幅为1.22%。从全周来看，美国和伊朗本周早些时候一度停止互袭，市场担忧情绪有所缓解，国际油价本周下跌，其中纽约油价下跌5.20%，布伦特油价下跌6.88%。
2: 当地时间7月31号，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 战机在加州圣迭戈一座军事基地的跑道附近坠毁。美军称此次坠机是意外事故，战机飞行员弹射逃生之后获救。随着中国不断优化外国人入境便利化的措施，越来越多的德国游客把中国列入旅行计划目的地。除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经典景点，现代都市自然风光以及更具参与感的文化体验也成为吸引德国游客的新内容。
0: 德国年轻人派克特刚刚结束了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自然与人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启发他赴华旅游的是电影《哪吒二》。
3: Es hat mich einfach sehr neugierig gemacht und mir auch bewusst gemacht, wie anders China ist und deshalb wollte ich es mir unbedingt selbst anschauen.
0: 摄影师埃登曾于2012年前往北京，今年他计划重访北京，并前往上海，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开展交流。
4: Für mich wäre es sehr schön, wenn ich Kulturschaffende vor Ort kennenlernen würde. Wenn ich also Fotografen oder andere Modedesigner oder auch Künstler kennenlernen könnte, um mit denen ins Gespräch zu kommen.
0: 德国汉学家汉克杰曾多次前往中国，他认为书法、中国画和烹饪等课程都可以成为外国游客深入了解中国的方式。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对很多德国人具有吸引力。
5: Also insofern möchte ich eigentlich nicht mehr so viel reisen, sondern eher an einem oder zwei Orten bleiben und da einfach mal.Ja, eben ein bisschen mit Chinesen zusammen sein, auch ein bisschen chinesische Kulturtechniken lernen.
0: 德国旅游业人士指出，赴华旅游需求正在上升，免签政策降低了游客出行的门槛，数字化信息渠道的发展也让德国游客能够了解更多中国目的地。
6: Ich denke, wir werden etwa 500 bis 600.000 Deutsche werden etwa von dieses Jahr von Deutschland aus nach China reisen.
2: 暑期以来，深圳凭借科创资源和过境免签等便利政策，吸引了入境旅客量持续攀升。罗湖口岸7月份入境外籍旅客已经超过了50,000人次。机器人体验店、无人机试飞基地等科技场景正成为外国游客打卡的新地标。
7: 暑假期间，深圳科技馆里人气高涨。许多外国亲子家庭把这里当做了了解中国前沿科技的窗口。
8: For people, because we're interested for technology, robotics, and that's why we visited.
9: 越来越多的亲子家庭到科技馆来了解科技，啊，我们境外的观众在高峰时段大概能占到20%左右。
7: 除了科技馆。深圳的科技消费新场景同样魅力十足，坐落于龙岗区的这家机器人店是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每天也有大批外国游客到访。许多外国亲子家庭试戴实时翻译的 AI 眼镜与机器人互动，这种触手可及的真实感让他们兴奋不已。
10: It's a family tour and see how you develop your city.
11: I think AI is very interesting. It has like an important place and it's getting more important and we just wanted to see it.
12: They saw the first time they see a robot like this. It feels like the future.
7: 门店负责人介绍，暑期外国游客占比超30%，部分时段甚至超过60%。桌面机器人、智能穿戴、外骨骼设备等都是外国游客购物单上的热门产品。
13: 一个州的话至少都有七八个这种外科团，然后多的话会超过10个一个州。销售产品10000块钱及以下的这个范围的话，我觉得外国的客户能占到30%到40%。
7: 随着深圳科创产品走向全球，工业油、研学油也备受外国游客青睐。在深圳光明区一家医疗器械企业，外国留学生们正参观企业的展厅，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
14: You know how China collaborat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s also a good point.
15: Because I think Shenzhen has a lot of headquarters of various companies. A lot of them they are specializing on healthcare and medicine.That's a great place for collabo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people.
16: 我们之前的话会有很多的就是商务团，然后其实现在很增加了很多的亲子类的、研学类的，还有一些工业拜访类的，还有一些的就是小型的定制课，在增长有30%左右。
1: 科技体验正在成为不少外国亲子家庭来华的必选项目。来自美国的阿里一家就把深圳作为此行的重要一站，他们会有怎样的体验呢？一起来看看。
7: 阿里一家已经在中国旅行了半个月，深圳是他们此行的压轴目的地。在向导的带领下，一家人首先来到以科技感著称的港下北地铁站。这里巨大的穹顶结构与智能导乘系统让他们感受到了深圳的未来气息。
17: Yeah, and what this station with the ice is very, very, very cool. Only in videos. I've never been here and it's very nice.
18: It's different. It feels nice, I guess. It's just different than what I'm used to.
19: I just feel excited to see everything.
7: 打卡完科幻感十足的地铁站，阿里一家前往南山区的一个无人机外卖店，体验了一把无人机配送奶茶。当无人机凌空吊装着饮品精准降落时，一家人兴奋不已，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着新奇的一幕。
17: I would never think in 100 years that this could happen, that this could be real. No food or drinks nearby, but this is so convenient for people.
19: It's cool.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7: 现场工作人员表示，如今专程来这里点无人机外卖的外国人已经从稀客变成了常客。
20: 平均一小时内可能会有2到3组吧，以前可能要一两小时才会有1到2组外国客人，基本现在每个时间段都有外国客人。
7: 随后阿里一家还体验了无人驾驶出租车，超前的智能驾驶技术让一家人连连惊叹。
17: Is it ghost driving?Man, this is kind of weird, but very, very advanced. Make you feel like we're in the future, right?
19: Back to the future.
7: 这些已融入日常的科技场景，让阿里一家真切触摸到了智慧城市的模样。今年以来，依托独特的文旅资源，深圳各口岸入境客流持续走高。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7月28日，西九龙边检站年内查验外籍游客突破100万人次。
1: 当地时间7月30号，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政府7月31号表示，已有至少57人在偷渡途中死亡。飞地是指某国或地区所有，但位于他国或地区境内的土地。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
0: 据美联社报道，许多移民选择从摩洛哥的夫尼代格出发，游泳大约5公里即可抵达休达海岸。西班牙媒体援引警方消显示的话报道说，已在休达边境附近发现数十具遗体，其中绝大多数人在试图游泳绕过边境防波堤时溺亡。西班牙政府已调派军队配合国民警卫队在休达推进各项应对工作。北非海岸的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近日也发生数百名移民试图集体闯关事件。目前梅利利亚已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与摩洛哥已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程序。有分析称，近期西班牙飞地出现偷渡潮，可能与该国最近的移民政策变化有关。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早些时候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与之相反，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允许立即遣返。 受大量移民非法入境休达影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

0: 边境检查。据意大利安莎社7月31号报道，自8月1号起，意大利将对与西班牙之间的海上和航空边境实施为期一个月的管控措施，相关边境检查将在意大利各港口和机场启动。
1: 荷兰基础设施和水资源管理部7月30号表示，受到持续干旱和高温的影响，莱茵河荷兰段水位创下了有记录以来新低，而且预计未来几天将会进一步下降。
2: 荷兰基础设施与水资源管理部称，莱茵河荷兰段水位已降至阿姆斯特丹标准水位以上 6.47 米，打破了该河段水位2022年8月创下的 6.48 米的最低纪录。荷兰政府此前已将该国水危机级别从即将发生调升至实际缺水。干旱对荷兰农业、航运等领域的影响日益加剧。根据荷兰水管理中心的监测报告，自6月中旬以来，荷兰各地降水量稀少，旱情不断加剧，莱茵河、莫兹河等上游来水量下降，河流流量和地下水位也都处于历史低位。部分运河水位过低，船舶通行量和载货量均已受到影响。与此同时，位于德国西部的莱茵河考布段水位同样告急。根据官方数据，31号，该河段航道通航水深已降至约25厘米，追平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德国联邦水道与航运管理局称，预计到下周一，考布河段水位还将进一步下降，通航水深降低，意味着船舶无法满载通行。据路透社报道，目前该河段的货船载货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0%左右，运力紧张直接推高了运输成本。数据显示，荷兰鹿特丹到德国西南部的卡尔斯鲁厄的邮轮驳船运费31号升至每吨约150至155欧元，而6月底时仅为45欧元。路透社报道称，如果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航运受限可能将对德国经济复苏形成拖累。
3: 近期由于遭遇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流经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欧洲多国的多瑙河水位不断降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7月31号表示，多瑙河水位下降导致冷却水源不足，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预计将在下周完全关闭。
4: Ez a mostani számítások szerint, de ez folyamatosan változik a vízügy tájékoztatása alapján, kedden vagy szerdán következhet be.
0: 毛焦尔还表示，预计多瑙河水位在未来几周还会继续下降，保克什核电站完全关闭会持续较长时间，短期内重启的可能性不大。据报道，如果真的关闭，将是保克什核电站44年历史上首次完全关闭。据悉，保克什核电站共有4台机组，先后建成于1982年至1987年，总装机容量约2000兆瓦，其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为维持国家电网平衡，匈牙利政府已启动多项安全计划，包括调动国内电厂备用产能，同时进口更多电力，限制工业用电，呼吁民众节约用电等。同样在7月31号，罗马尼亚总理博洛让宣布，由于发电量持续下降，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将持续至8月末。此举旨在统筹调配能源资源，保障关键基础设施和民生用电需求。本国燃气、燃煤发电厂将以最大产能运行。罗马尼亚正计划从其他国家进口更多电力。另据美联社报道，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罗马尼亚国家核电公司此前关停了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一座核反应堆，政府已划拨资金，通过临时调配运河水源来确保另一座核反应堆能维持运行。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现有2座反应堆，发电量约占罗马尼亚发电总量的1/5。
1: 连日来，受到持续高温和强风天气的影响，欧洲多地野火频发。当地时间7月31号，在法国瓦尔省，野火再次蔓延。当天，一共有大约2500人被疏散。
0: 当地时间7月31号，受大风影响，在法国瓦尔省，野火再次蔓延。瓦尔省政府表示，当天在该省多地启动新一轮居民疏散，共有约2500人被疏散。受强风影响，火势当天迅速蔓延，几个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达到1000公顷。 当天瓦尔省多地气温达到38摄氏度，全省发布橙色高温警报，野火还导致多条道路暂时封闭。同一天，在希腊克里特岛，自7月29号开始燃烧的野火仍在肆虐。希腊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当天启动了一场岛上撤离行动，数百人被转移至安全地区。消防部门表示，已派遣大量消防员、车辆、消防飞机参与灭火作业。在希腊全国范围内，多个地区被列为野火高风险或极高风险等级，消防员正在努力扑灭全国范围内70多处野火。在西班牙多地，目前野火仍在持续燃烧，但火情有所缓解。政府已于日前解除了部分地区的国家紧急状态。不过，截至7月31号，卡斯特利翁省的野火仍未被彻底扑灭，当前仍有约7000名居民流离失所。
3: 近期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欧盟委员会此前曾表示，尽管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超过现有应急处置能力。那么欧盟的民防机制是什么？这一机制现在面临的问题有哪些？我们来看报道。
5: 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呢，就是欧盟应急响应协调中心，这里是欧盟民防机制24小时运转的神经中枢。当欧洲发生森林火灾、洪水、地震等重大灾害时，这里会协调成员国之间的救援行动，调配跨境救援资源。需要说明的是呢，这里并不是欧盟自己的消防队，也不会取代各成员国的应急救援体系。各国仍然负责本国境内的救援工作的指挥。当某个国家因灾情严重、救援力量不足时呢，可以向欧盟提出援助请求。随后，应急响应协调中心呢会将需求发送给其他的成员国，协调飞机、消防人员和救援装备，并负责跨境运输和部署。同时呢，还可调动欧盟共同的资助储备的部分应急装备。然而，今年夏天的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正在摆在这个协调机制面前。从法国西南部、葡萄牙到西班牙中部，再到希腊、克罗地亚，多国几乎同时遭遇持续的高温和森林火灾，不少地区同步进入了最高火险等级。对于欧盟而言，这意味着有限的灭火飞机、飞行员和救援力量不得不在各个灾区之间反复调配，救援资源日益成为一种制约因素。而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欧洲媒体持续关注灭火飞机和专业飞行员短缺的问题。随着火灾季不断的延长，一些专业机构预计今年欧洲森林火灾高风险期可能延续至11月。而欧盟正在建设的自有灭火机队预计要到2027年至2030年才能陆续投入使用。这就意味着未来几年欧盟仍将主要依赖成员国提供飞机、人员和装备。与此同时呢，另一个讨论正在布鲁塞尔持续升温，欧盟的预算增长速度能否赶上极端灾害增长的速度。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增加危机应对资金，但成员国在预算规模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这意味着未来欧盟救灾能力的提升不仅是装备和技术问题，更涉及财政投入和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协调。
1: 根据日本熊本县政府7月31号发布的消息，熊本县7月2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受到地震影响，熊本县八代市多处房屋受损，该市八代港港口物流功能全面停摆。那么具体情况，来看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八代市，在28号的强震过后呢，这一带的房屋是严重受损。像我身后的这个房屋，在地震过后是彻底的坍塌了。那么目前根据最新的统计情况，熊本县内因为地震受损的房屋超过1500处，而像这样彻底坍塌的房屋也超过了170处，这个数字可能还会上升。这里是熊本县八代市的八代港。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最新消息，目前整个港区受到28号强震的影响，已经全面的停摆了。那么也确认到呢，目前港区内出现了这个土地液化、地面塌陷等灾害。八代港呢，是日本九州地区少有的可以处理半导体制造所需要的化学品、高压气体等危险品的港口之一，那么可以说是运输半导体原料的重要物流枢纽。 当地的八代物流协会呢，也是发布消息称，这个港口的停运严重的影响到了当地的半导体产业，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九州地区的制造业的物流运输。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最新消息，目前还需要对整个港区呢进行一个全面的安全检查，核实这个港口能够

0: 正常的恢复运营呢？目前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1: 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强烈反对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
2: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声明中表示，在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情况已经很清楚。这一商业计划引发的分歧，无论其支持度如何，都已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联的宗旨始终是团结与进步，因此相关提案将不会继续推进。因凡蒂诺表示，他计划在未来数天至数周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动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对此，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这一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相关提案作出澄清。当天，国际足联内部也出现不同声音。国际足联高级顾问科德罗发表声明表示，不认同这一提案，并提出辞职。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拉穆尔表示，这项提案缺乏透明度，导致国际足联员工受到欺骗。此外，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国际足联将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
3: 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之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
1: 近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近40年来的低位，跌破163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和日本日前共同出手干预汇市，通过直接买入日元的方式，为近期持续走弱的日元提供支撑。
2: 据日本媒体报道，7月31号，日本政府与日本央行连续第二天实施外汇干预措施，在纽约交易时段进场买入日元，卖出美元。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同一天，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代表美国财政部通过高盛与摩根士丹利开展市场操作，抛售欧元，买入日元。不过，报道并未披露美方操作规模。对此，纽约联储银行和高盛均拒绝置评，美国财政部和摩根士丹利也暂未回应置评请求。有分析人士说，如果此次干预属实，将是美日两国近30年来首次通过直接买入日元的方式联手支撑日元。同样在7月31号，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参加特朗普总统内阁会议时的记事本内容被曝光。这张照片由路透社拍摄于当天会议对媒体开放的环节。照片中，贝森特的姓名牌清晰可见，下方的记事本上写着代办事项。买入日元50亿至100亿美元。在照片拍摄前大约2个小时，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财政部已通知多家银行可能在当天干预日元市场，要求各机构为后续措施做好准备。
1: 美国亚马逊公司在7月30号美股盘后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当季公司营收和营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特别是云业务表现亮眼。截至7月31号美股收盘，亚马逊股价大涨超15%，创下自2012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2: 亚马逊公布的最新财报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的2026年第二季度，受益于人工智能需求旺盛提振，公司云业务收入为422亿美元，同比增长30%。

0: 期为近五年最快季度增速，公司云业务年化收入规模达到1690亿美元。另外，亚马逊旗下人工智能业务与自研芯片板块的年化营收均突破250亿美元。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在电话会议中表示，公司将持续加码人工智能相关领域投资，叠加内存芯片价格走高，今年资本支出预计将达到2200亿美元。即便如此，预计2026年全年亚马逊的算力储备依然无法满足全部市场需求，预计到2027年供需紧张的局面仍将延续。有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市场最大的焦虑在于科技巨头的高昂资本支出何时能看到回报，而亚马逊给出了极为清晰的账本。这份财报证明，围绕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入正在转化为云业务的增长动力，包括花旗银行、美国银行在内的多家机构日前纷纷上调亚马逊股票目标价。
1: 近期，包括微软、Meta、谷歌等在内的美股科技巨头陆续披露财报，财报显示其资本开支和 AI 业务收入都在增长。那这显示出 AI 投资趋势有怎样的变化呢？来看国际机构专业人士的解读。
2: 本轮财报季至今，七大科技巨头仅英伟达尚未披露业绩。目前，各大科技巨头的资本开支与 AI 业务收入都在增长。机构指出，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下，科技企业 AI 资本开支将继续大幅增加，但这种扩张的可持续性已经引发市场的普遍担忧。
3: The structural AI build-out is intact. We have a $10 trillion capex forecast between now and 2030 cumulatively as our base case, with 11.75 as our bull case, and the build-out is very real.
2: 七巨头中，亚马逊、微软、Meta、谷歌均采取 AI 重资产策略。当季，亚马逊和微软的资本开支同比均增长 69%， Meta 同比激增 83%。谷歌将全年资本开支指引上调150亿美元，总额最高达2050亿美元。而从2023年 AI 产业热潮兴起至今年6月底，这四家公司合计资本开支已高达 1.1 万亿美元。同样的重投入路线，市场反应分化明显。亚马逊和微软的云收入快速增长，带动股价大涨。Meta 营收指引不及预期，仍在扩大投资。谷歌上市以来首次单季度自由现金流转负，两家公司股价均大跌。机构表示，近期半导体板块与 AI 概念股震荡回调，推动行业大洗牌。投机杠杆逐步出清后，市场投资逻辑将更趋理性。
4: This is what I would call the great AI shakeout. In other words, show me the money. The recent corporate earnings and market volatility confirm that we are entering a new phase of the AI cycle, a phase where not all AI stocks are winners, but companies controlling the key bottlenecks in memory, packaging, networking, and power infrastructure.
2: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反弹并非处于宽松货币环境，美联储鹰派转向正成为该板块新的宏观变量。机构预计，美联储最快或于九月加息。
5: It's clear that we are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to a rate hike, and the markets are handicapping that. So, I think going forward, I would expect a rate hike.Probably in September, certainly by December. I think that's where we're heading.
2: 景顺等多家机构认为，加息将推高融资成本，未实现盈利的 AI 初创公司现金流压力将加大。
6: 欧盟委员会7月31号宣布，欧盟将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
7: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公报说，根据新的透明度规则，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图像、视频和音频等深度伪造内容，必须做出标识。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内容还需带有机器可读标记，以便易于识别。 与此同时，从8月2号起，欧洲人工智能办公室可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执行人工智能

0: 法的相关规则。例如，对于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的先进通用人工智能模型，其提供商还必须履行额外义务，以防范大规模危害的风险，例如网络攻击、模型失控、有害操纵等。据悉，欧盟人工智能法于2024年8月1号生效，依据人工智能系统可能造成的风险，将其分为不可接受风险、高风险、透明度风险以及最低或无风险等级别。该法采取分阶段适用的安排，多数条款于今年8月2号起适用。
1: 英国石油公司7月31号表示，将出售其位于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业务，结束在这一区域60多年的经营活动。有行业人士分析称，此举和近年来英国能源政策变动频繁、北海油气产量下降等因素有关。
0: 英国石油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梅格·奥尼尔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说，公司计划将资金集中投入开发价值最高的机遇，因此决定出售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业务。据悉，英国石油公司已在北海经营油气业务超过60年，目前在当地运营5个主要生产中心，包括英国大陆架规模最大的克莱尔油田。英国石油公司2025年约 5% 的油气产自北海，日产量约为 11.7 万桶石油当量。就在英国石油公司宣布出售北海业务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30号，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表示，计划以务实态度开发和利用北海油气资源。对此，有英国油气行业分析人士指出，对英国石油公司来说，观望新一届政府能否重振英国能源政策太过耗时，而坐等政府采取行动也不是审慎的资源利用方式。此外，还有油气行业从业者指出，英国政府近年来多次调整针对油气行业的税收制度，这种政策不确定性损害了企业对投资英国大陆架油气资源的信心。数据显示，北海油气田产量已从本世纪初的日均450万桶石油当量，大幅降至2025年的日均约100万桶石油当量。近年来，埃克森美孚、康菲、壳牌、道达尔等跨国能源巨头纷纷缩减了在北海的油气业务。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4: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会。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立白感恩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3: 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4: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2: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这里是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欢迎来到福建省的省会福州，往北一点罗源县，这里也算福州地界。这里有一大片山，一大片海，还有一种羊特别好吃，它的名字是夏令羊。黄肚黑背，还有两条飞起的白眼线，充满肌肉的短腿，一看就练过。如此努力的运动，是因为他们每天要穿过公路，奔袭几公里去海边吃草。可是这里的草不一般，海边的盐碱地长出来的草富含大量硫化物，可以分解羊身上的膻味物质，还能让羊肉自带咸度。这么有故事的羊，居然还会面临困境。
1: 夏令羊呢，它太稀缺了，它没办法复制啊，离开这种环境它出不了这种羊了。
2: 它小羊不好养，80来斤90斤都很少。
0: 其他山羊10个月就能长到80斤，热爱减脂的夏令羊2年都不一定长得到这个重量。呼呼呼呼呼，这么好的羊，生长速度慢，投入成本高，实在不是一个好买卖。这次美食作家林卫辉带来了3位厨界高手，据说是能另辟蹊径。那他们到底要拿出什么本事呢？

0: 我这次答应到这里来参加这个美食节目，也是我对烹饪的热爱。
1: 周鸿斌，江湖人称 Peter 周，一身做西餐的好功夫和看中餐的好眼光。他是首个将社会厨师引进五星级餐厅的管理者，开创了全新的酒店餐饮时代。
2: 我要先爆他一个料，他的师傅曾经是世界健美冠军。练健美的人有一个特点什么呢？懂于自我管理。正因为有这种自我管理呢，我们会发现周大师是一个做菜非常好吃的厨师。
3: 好荣幸可以参加今次的拍摄工作，好开心。
1: 谭国峰，江湖传言亚洲身价最高的中餐行政主厨，
2: 唐师傅做的很多菜可以说完全是震惊或者是引领了许多同行的学习。比如说他是不可思议的做干货的手法，但是更吸引我的是那个做完大餐之后和大家一起在宵夜大排档上痛饮的那个唐师傅。
1: 黄咪咪总说自己是一个普通闽南主妇，但她是南洋风味和闽南古早味的隐藏高手。
4: 我觉得咪咪是属于一个艺术家式的一个师傅了。闽南风格跟东南亚风格的结合，有很好的艺术的表达形式。
5: 那我试一下好不好？
6: 好吃不好吃？
7: 好吃。
8: 好吃啊！
7: 为什么能煮得这么好吃呢？
9: 你说呢？
7: 手艺好，有才华。
10: 这个菜如果100块钱，你愿意买吗？
11: 买了干嘛？如果贵点再不懂。
6: 尝一尝。
12: 算谢老板帮我吃一份。
1: 三位主厨加上辉哥，四位年龄加起来超过200岁的熟龄组合，能不能凭借着他们厚重的人生经验，为夏里洋的棘手困境破局？
13: 把自己羊赶到这里来，这是不容易啊。
0: 我看你像狗一样的长得，你看啊，很有肌肉感，你看
14: 皮毛的颜色有差异。
15: 牧羊的大哥，羊大哥，
13: 牧羊的大哥贵姓啊？
16: 大哥，试着抓一只过来给大家再近一点观察。
15: 哦，来喽！
0: 哇，这爬山真的这个脚很厉害，一下子就上去了。
13: 你看它的羊蹄呢，都是三角形的，三个角呢，它就让它固定它。爬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这是小菜一碟。
3: 没办法做啊。
0: 哇，厉害厉害厉害！
17: 不好意思，
18: 是你被抓了。
0: 哇，他很厉害厉害，他不走，你看，
13: 他其实是装的，他一有机会他就走。
0: 这个毛长得蛮有趣的，这个毛都很短很薄，
13: 对，很
0: 薄。这个脚的前面也像黑的，像烧焦的感觉。
13: 他的脊背上呢是有一条黑色，腹部是白色，在这眼睛旁边呢有两条是白色。
0: 而且他的腿啊好像比一般的羊要短。他能爬树吗？
19: 可以，你挨着树他停着两只脚，然后爬上去吃吃树叶的。
0: 哇哇，从来没看过羊有这么多肌肉的。哇，他这么喜欢吃这个树叶啊。
19: 来，就是这种的龙眼树树叶，他也是很爱吃。
15: 吃我这个，吃我这个。
0: 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吃这个树叶啊？你看
13: 它的成分也是碳氢氧，也是碳水化合物来的。羊它的有特殊的消化酶，但是呢它在消化炒的过程中呢把它转化为糖分，同时呢就会有另外的一个副产品，就是膻味。

罗源的特殊的地形主要是火山，它有一个缺点，土地太过贫瘠，它的牧草不丰富，羊呢为了吃这个草，它要千辛万苦，所以呢它。

0: 为它经常运动，所以呢，夏令羊呢又有一个特点，肌肉比较紧致。
1: 这个就是我们本地的，比你夏令羊的本地的这样子。
2: 哦，这个是外地的羊，
1: 对，
2: 外地的山羊。
1: 对，
0: 我们在做比较的时候，闻了一下，这是一股奶香味，
2: 就像吃奶的婴儿，你抱起来那种味道。
3: 你看这个稍微大多了，
2: 对，
3: 它几乎没有肥肉，里面全都看得到是瘦肉啊，肌肉。
1: 我们的夏令羊呢，它的腿就短一点了。夏令羊的本地的这样子。
4: 那个汤，谭师傅，他问你怎么煮啊？煮汤。你做家里汤，我做红烧汤、白汤都可以了。

0: 们可能煮完以后这肉留在汤里面，其实时间长了你去吃的时候真的很干，就有点像猪肉干牛肉干一样的干。
1: 满身的味道好浓啊，
2: 香料太多，
3: 药材味过重，
2: 吃不到这个羊到底它的味道。你每次煮的都是这样煮吗？
4: 乡下都是这样煮，
2: 没有其他煮法。
4: 没有其他煮法。那我今天那个老酒还少换了，要不然我们当地人老酒又加了特别的浓那样子。
2: 我喝一口可以吗？
3: 直接干了。
0: 直接干。
2: 嗯，超甜，有点像药酒。
4: 我们当地人就是爱吃这一口。
2: 你为什么喜欢放这么多香料呢？
4: 我们老一辈人说，炒肉多加一点进去，羊肉吃起来就会更滋补那样子。
2: 他们不是为了好吃，就第一是补。
5: 一个肉呢，或者一个菜呢，它好吃，这已经是它最大的功能了。但是当地呢，还会想要它什么呢？还要补。那这哪是一个肉它能够达到的 啊？所以他就把各种药材也放进来，实际上把这些药材放进来，他也完成不了这个任务。你要有病的话，还是得找医生，不要找厨师。
6: 对对。
7: 罗源的这个下领羊要走出去，就要多吃多少彩的表现形式，来把它表现出来，才能够体现它的价值。
8: 谭师傅今天做的是椒丝腐乳生菜包，将羊腿肉切成比小拇指指甲盖还小的颗粒，务必使得纤维尽断，这是最直接的物理攻击。快速烹熟，拿捏住嫩度。

0: 韩师傅这道菜实际上是三道粤菜的结合，小炒黄，粤菜里的锅气范本，多种食材猛火爆炒，吃的是一个气焰嚣张。广式羊腩煲的重要配料腐乳，是这道菜里最醇厚的调味来源。
1: 就是酸菜包的配料，加了一点点的脆脆的米粉。
0: 顺德生菜包吃的是脆米、小颗粒食材和生菜的三种不同层次的跳跃感，它成为了这道菜的形式架构。于是乎，同一菜系里的三味经典，意想不到的邂逅在路口，熟口熟面，却意想不到。
2: 羊肉呢，还没想到它可以是这么嫩。我们猪肉这么一炒，我都担心了，不要说是羊肉啊，是我见过的最小的羊肉。那小中呢，可以看到它的光辉之处。

今天 Peter 州的胜负手就是 Cherimola 酱，由孜然、香菜籽、辣椒、大蒜、香菜、藏红花和柠檬汁集合而成，是来自北非的经典腌料和蘸料，

0: 抹上切尔莫拉酱汁的羊排，
1: 量力定型，送进烤箱，45分钟，7分熟。你别看烤箱现在冷静地工作着，皮特周在旁边一刻不离，他的心比夏里羊的肉质还要紧。羊脊在90度的油温中慢慢烹熟，比水煮更能锁住原始甜醇滋味。羊肚菌在黄油中煎香，鲜美动人。羊脊、羊肚菌、羊肉可以说是三羊开泰。最后淋上浓缩8个小时的高汤红酒酱汁，简直像一座雕梁画栋的历史建筑。
2: 很多羊排的话多多少少会带点肥肉，这一个完全没有，但是它的脂肪呢在肉里面很均匀的分布，所以呢它的味道非常浓郁，一点膻味都没有，成功，一定成功。
3: 我很喜欢做家常菜，今天我就是沿用闽南最家常的那种闽南的妈妈味道。
4: 这块是羊腩，羊腩其实肥瘦相间嘛，它的口感会刚刚好，老少都能吃。小时候7、8岁的时候，就是经常在灶台边看着奶奶呀、妈妈做饭这样。到了秋天之后嘛，大家会很喜欢吃那个麻油羊肉嘛。
1: 生姜麻油是闽南人的随身暖气机，你可能听过的姜母鸭、麻油鸡面线都是这味型。有了这一味，冬天是不用穿秋裤的。加点高粱酒，加点大红枣，回味甜甜的。
4: 但因为这边也是有靠海嘛，所以我就想说今天做一道山和海相结合的一道料理吧，
3: 薄薄的

0: 很好，非常的过瘾，尤其是这个皮很有一点点嚼劲。
1: 羊肉的鲜味是独立的，鱼汤的鲜味是独立的，鱼肉的鲜味是独立的，
0: 这个完全符合烹饪科学啊。
2: 你好，你好。
3: 我们有一道菜，尝一尝。
2: 免费的，免费的，可以吗？尝一下，尝一下。
0: 羊肉张菜包，
4: 很好吃。
2: 不难吃吧？好吃不好吃？
5: 好吃。
2: 好吃啊！
5: 谢谢。
3: 你觉得怎么样？
2: 好口了也。
6: 好，味道不错。
7: 我怎么感觉你在演戏啊？嗯。
2: 这是一边山菜。
6: 漂亮，
8: 好吃，
6: 真的好吃，
8: 好吃。
3: 如果给你打分，你要打多少？
8: 100分了，
6: 起码100分。
9: 他意思说我刚做的菜，要不要帮我试一下？
6: 等会儿。
10: 满分100分，
8: 你打100分，我知道了。
9: 你也可以给我300分。
8: 嗯，啊，可以300分，可以。
6: 120分了。
9: 哇，好吃吗？
8: 非常好。
9: 帅气老板帮我吃一份。
11: 非常香，非常棒，非常的 very good。
2: 很好很好。
9: 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小朋友。嗯。
12: 吃起来是口感是比较
13: 的鲜嫩，我儿子我女儿对不对？没事没事啊，没事，闻得很，尝一下这个肉，是什么肉？
14: 羊肉。
13: 好不好吃？很好吃。什么味道？有点鲜。多少分适合？100分。
14: 100分。那它有什么缺点？
13: 炒的有点快。你用什么肉做的？
15: 羊肉做的。
13: 羊肉你用？
15: 夏令羊。
13: 为什么能煮得这么好吃呢？
15: 你说呢？
13: 手艺好，有才华。
0: 我认为导演不要再给了，这个菜太冷了。你们好。

0: 看裴小姐喜欢吃肉，一口就吃下去了。
1: 我都咬不动。你要吃一下羊肉？我不喜欢吃羊肉。
0: 不吃羊肉也不吃肉？
1: 不吃羊肉也不吃肉。
0: 你喜欢吃羊肉吗？
1: 喜欢喜欢。
0: 啊，喜欢的话试一下好不好？
1: 那你们拍的照不要把我拍的太难看哦。
0: 我可以说实话吗？
1: 说实话。这个羊肉真的说实在话哈。
0: 哪里的？我是哪里的？
2: 这个羊是夏陵羊，
3: 可能是做你们外面的那个口味，我们福建人有点不太适合。
4: 这是这个羊，
0: 我煮的。
2: 看看你能吃完吗？这块肉？
0: 够了，够了。
2: 啊？
0: 就吃这样。
2: 这个菜如果100块钱，你愿意买吗？
0: 买来干嘛？15块钱差不多。
2: 15块钱你会买吗？
0: 不买。
2: 没有问题，因为我要一直探索，你知道吗？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
5: 当地一个夏陵羊，你知道吗？你们猪的不知道牙，<笑>
6: 我能吃一块吗？好吃，
7: 要想长寿，
8: 多吃羊肉。<笑>
9: 我想地里羊煮汤比较适合。
10: 用爱去做任何一道菜，它一定都是美味的。
11: 这一道菜呢，化繁就简，神奇就在这里。
0: 第二天，原产地的牲畜，看看本地的生活气息能不能给自己下一次创作调和出新味道。大姐大哥，我想问一下，这里这个夏陵羊你没听过？那你们这里哪一个店啊，煮羊肉是最好吃的？
12: 那边。
0: 哎，老板娘，那个齐辉煮羊肉的在哪里啊？
12: 齐辉去买菜了，你哪里来了？
0: 我们是在做一个美食节目。
12: 想找他，他就在这里煮羊肉。
0: 你吃过吗？
12: 吃过了。
0: 是因为他真的是羊好，还是因为这个齐辉大师傅煮了好的？他是你老公？嗯。真的，我猜对了，从你眼睛里看得出来。
12: 齐辉回来了。
0: 啊，齐辉，哎呦，陈师傅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3: 你哪里？
0: 我也是做厨师的。啊，然后在国外学西厨的，来到这里来。
13: 就是学习一下，
0: 那个老乡说你煮的羊肉煮的很好。哎，
13: 这个鲈鱼一带大部分都是我煮的。
0: 我们这边不就是搞汤？我能试一下吗？
13: 谁吃？
0: 有没有放过什么中药在里面？
13: 里面中药十来种，各种四个小时。
0: 我能吃一块吗？
13: 哎，可以吃。
0: 因为我们这边的鲈鱼很靠海，一定就吃这个，荤食很重的。哇，真好喝！有没有其他做法？
13: 爆炒吗？
0: 这个地方风俗和其他不一样，办酒席离不开一道羊肉。
13: 本地人办酒都是来，哇！那做个婚宴多少钱？
0: 一桌差不多赚100多，
13: 也不多啊，五六十桌赚几千块钱了。
0: 五六十桌那就大了，<笑>一年两百多场，
13: 一百两百多场。
0: 那你收入还不错啊！<笑>
13: 啊，你上班好吧？
0: 这个姓李明有几个？像你这样子，
13: 没有，都是我一个，
0: 就你一个。
13: 其他人都没有，一来场人家会找过来。
0: 那你很厉害，这个把这个他也是垄断了这个行业啊。
13: 哈哈哈哈哈。
0: 吃点羊肉哟。哇，这么多菜啊！
13: 谢谢谢谢谢谢。哦。
0: 你老公的人品很好，有没有缺点？<笑>
13: 所以你也有。
0: 他在外面也很好，帮别人做事很好。
13: 在家里不好。
0: 在家里不好。
13: 不好。
0: 在家里不够。
13: 不够。
0: 他
13: 是
0: 不做家务。
13: 不做家务，反正在家庭他做不够。
0: 都没时间在家里做。
13: 这样。
0: 没空
13: 了。
0: 你这么大。
13: 对不对？
0: 你是不是每天都很忙？
13: 每天，
0: 因为你知道吗？你说一年做200多场婚宴，
13: 有的整夜都没睡。
0: 也有啊，
13: 有安排呀，很累。
0: 一天睡几个小时？
13: 4-5个小时就够了，没办法。
0: 太累了。
13: 做大多赚钱。

0: 累得半死。
1: 对，所以说我儿子跟我讲，他说他死都不会做厨师的。哎，所以，
0: 给你们先累。
1: 但是我们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哎，然后被人家认可了，哎，这是最大的开心。哎，这是你的家？
0: 这是我的家。哇，
1: 这他就是做外卖的，标准做外卖的。到人家去做婚宴的，盘子都有了，然后车子开到这上车搬家搬上去，
0: 仓库七八个，桌这个有200多张，我家里问看玩一下看。
1: 刚才要找的人就是他嘛，那这么巧的呢？哇，里面真的豪华、啊。几层啊？四层，
0: 这农村的房子。哇，
1: 搞得会这上面还是你的吗？
0: 都是。
1: 然后你说在碧梨还算是不好的。
0: 这里还可以。
1: 他说还可以，真像宫殿一样的哈。这个上面几个羊也是你的吗？
2: 都颜色是吧？
1: 哇，我去看看这个羊啊。你是不是唯一家在依山而建的家？那你还说不好
2: 啊？房子也不大，
1: 不大房子，依山而建。这个是我们的碧梨羊吗？
0: 碧梨羊啊。
2: 为什么在自己的家里做了这么一个雕塑啊？
3: 我做厨师做了20多年了，羊成就我了，在一生的感谢的羊啊，赚了不少的钱。
1: 说实在的，我看到的有些厨师也很多啊，但是像齐辉手活又好，但是还会唱戏，这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4: 应该背负离骚叫我应云上中红灯

0: 实的老乡，真实的情感。 Peter 周决定从真实出发，把羊肉从神坛拉下来，回归美味的本身，让食物会更趋近于一种真实。
1: 我想这个碧丽羊可能煮汤比较适合，所以我不煮其他的，
2: 煮个羊肉汤试一下。
1: 我是苏州人，我小时候每年到冬天的时候会吃很多羊肉，在外面玩了以后还会冲到羊肉店去吃完羊肉汤，他的羊肉汤就跟今天我煮的差不多的白汤，味道很好。
0: 这碗汤里炖的不止对故乡苏州藏书羊肉的回忆，也是与当地人热爱的羊汤进行的对话。针对下里羊肉质紧实越煮越硬的特性，羊肉在锅中一熟即捞出，

0: Peter 周将骨与肉分食处理，骨头继续煲汤，吃时再将羊肉汆汤后放入。家常中暗藏着的不寻常，正是在这一步。
1: 哇，一大堆肉熬出的这个汤，好吃好吃。
2: 昨天用了很多香料，今天没有用很多香料，今天我要体现它自己的味道。
1: Peter 呢是用了西餐的烹饪理论，尽量的把这一个肉的味道
2: 对
1: 锁住它，
2: 对，
1: 返璞归真。
3: 螃蟹大转半，大转半，一斤十五，一斤十五。
4: 哇，新鲜的
1: 羊肉。师傅，你的羊肉多少钱一斤啊？
5: 一斤十五。
1: 是不是羊颈肉最好？
5: 一斤大。
1: 所以我个人感觉。

0: 对对对对，就是海洋里面几乎最丑的鱼，它是鱼肝非常棒，跟法国鹅肝差不多的味道。
1: 是，
2: 这是鹅肝啊，
0: 对，五块钱啊，那我们要吧。
1: 哎呀，不得了啊！不得了，
0: 这种是什么糕啊？这种
3: 这个是我们这边特产九层糕，这个是我们的糯米糕。
0: 糯米糕，
3: 我们当地呢也有就那个猪油糕，很好吃。哦，你们先品尝一下吧。
2: 这个就好吃。
3: 来品尝一下吧，
2: 尝吧。
0: 好吃啊，
2: 哎，这个很好吃啊。
0: 你们一家人吗？
2: 叫我妹妹，这也是我妹妹。哦，
0: 一家人，
2: 一家人。
3: 我们做了30年了，
0: 三十年，
3: 我妈妈她一代传下来的。
2: 哦，我们这是靠着她生活了。谢谢。
0: 你这辛苦啊，你晚上就要泡米。
4: 喧嚣菜市场里，每个小小的店面摊位背后，可能是一家人的生计来源。也是一家人的幸福所在。作为菜市场爱好者，谭师傅深知这一点，于是他决定顺藤摸瓜，看看市场生活。
5: 进来吧。
1: 你好，你好。
5: 那个是我妈妈。
1: 奶奶，特意过来看一看。
6: 我这个糕做得很好吃。
1: 是。
6: 这样我能将来做好准东西吃。
1: 哦，是。
6: 我们就是都不太好，都是老的老一套。
1: 也有顾客特别有找一些传统的来吃。哎，也有
6: 的。教我们一点。
1: 我交流交流。
5: 这个用糯米事先泡好，然后拿去磨成浆，再压成这样的米面团。
1: 全都是手工啊。
5: 对呀，用手揉。揉起来有点累，
1: 这是干活嘛，是吧？
5: 是啊，这也算是体力活了。
1: 我试试看，
5: 太干了不好揉。
1: 好，是这样吗？
5: 对，
1: 可以啊。
5: 对，很好。这边换过来。
1: 嗯，在旁边。嗯。
5: 差不多可以了，嗯，很好，就这样，然后放在这里面，就是这个花生，
1: 那个花生
5: 摆进去，
1: 哇，那花生很香，我蛮喜欢。
5: 它很麻烦啊，每一个东西都要一遍一遍的过。
1: 是，就是这样的事物很实在，很实在的事物。

0: 一个糕点令到一家人可以聚埋一齐，个大家个感情咧系维系住一个地方。
1: 这个卖水果阿姨，这个我嫂子，这个隔壁的奶奶。
2: 为了方便大家，每天中午周围的邻居都在这里一起吃午饭。
0: 而是我哋供应咗佢嘅一餐饭，咁就系等于佢嘅一个生活嘅其中嘅一部分，系交托咗俾我哋，包含咗系照顾。

0: 实实在在的年糕，实实在在的感情。谭师傅决定调整一下做法，将切到最小的羊肉粒换成羊肉片，用一道金不换蒜香爆羊肉，实实在在的还原羊肉的本真口感。羊肉爆炒之后发生的美拉德反应会释放一种香草的味道。
1: 谭师傅这道菜，你别看它简单哈，它这个化繁就

0: 解。这羊肉不需要长时间的炖，它照样可以非常嫩。
1: 在不经意处添加的这一勺液体，其实是耗时4个小时用鸡和猪骨熬成的蛋汤。这是中餐老师傅、中餐大菜馆的本领，它不复杂，却画龙点睛。中餐之美，正是见于这样的微妙之处。提前加热过的铸铁盘，让仅仅断生的羊肉在这里抵达口感巅峰。同时，辅以提前炸好的金不换和芋头片，
2: 吱嘎吱嘎，
1: 锅气是声音，是味道，是质地。
0: 首先，这个羊肉非常嫩，那就我们可以吃到羊肉里面的香草的味道，还有呢，这种搭配的各种菜呢，要跟它搭啊，不能有冲突。所以这一道菜呢，神奇就在这里，就把它香草的味道表达出来。
3: 谢谢谢。
4: 哦，这边是杜鹃的基地哦。
5: Hello。打扰了打扰了。
3: 没有没有没有，这位是我老婆。
5: 大妹子贵姓啊？
6: 姓郑。
5: 姓郑，那您呢？
3: 我姓陈。
5: 那你呢？
7: 我也是。我叫陈海月。
5: 那你在帮爸爸妈妈干嘛呀？
7: 种花。
5: 这叫什么花呀？
7: 康乃馨。
5: 这是康乃馨啊？
3: 是，这杜鹃花中的康乃馨。
5: 哇，你都懂啊。
3: 他经常在这里玩，所以说他会知道。
5: 那能带着我跟爸爸一起认识一下？
3: 嗯。我们走到品种区这里来，这个系列里面有几十个品种，我只是选中了11个这样子的。
5: 以前
7: 紫红伞
3: 啊，对，他说的这个叫紫红伞，对，它开紫红的花。
5: 那那边那个红色的是什么？
7: 红黄冠。
5: 红黄冠。
7: 粉丝带呢？
3: 它为什么叫粉丝带？
7: 因为它是个粉色的，而且是长长的，很像丝带一样。
3: 对，是这样子。
7: 你想就是在画里面
3: 的。这个杜鹃花它的一个特点的话，就是抗性比较好，耐寒耐热。啊，我们的苗我们也看到，全部都是露天的，就是这么暴晒。
1: 陈元才是个有着14年育苗经验的老手，在2020年，他响应乡村振兴政策，从福州城转向罗源，承包了这片苗圃。但对于一个育苗师来说，最考验他的除了技术，更是耐心。
5: 长这么大一盆是大概要长多久？
3: 这样子应该有3年吧。比方说这样的苗养一年也会养这么大，批发价就可以卖40块钱。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像这种品种的话，我们给它养大了，它其实就是一个大花球。
5: 大花球。
3: 我们算早期种走头才有这样子大规格的苗，再从这个基础上给它养大的话就比较简单。
1: 种植普通杜鹃花门槛低，竞争对手太多，别人种一年甚至半年就卖了。陈元才种的是多季节开花杜鹃，
3: 你们把
8: 这是一个新品种，生长周期长，并且他有意生产大规格的杜鹃花，需要4-5年时间。他选的是一条和周围同行不一样的路，他这么做是因为想去追赶国内优秀杜鹃花同行的脚步。
3: 啊，漂亮！就这个其实也是很笨的方法，我就给他养大，不会很简单。就是给它养大，我这个给它养大，我给它养了这么大，我再给它养了这么大，它总会卖得出去，总会有人认可它。嗯，我种花就是也有10几年了，但是对于一个新的品种来说，不管说它的这个生长习性呀，我们得去从中去掌握它，特别是刚扦插进去那几天，每天都得收它。观察它的温度湿度，温度太高了我们又给它遮阳，要增加遮阳网。
9: 所以你陪这个花的时间比女儿还多。
3: 对，我们确实是这样子。
7: 爸爸最喜欢种花，浇水施肥，还有弄土搬花，所以这些事都是他干的。我在这边 自己和自己玩，然后这样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他和自己玩。我的幼儿园的弟弟中心幼儿园，
4: 嗯，
7: 里面有三个班，小班、大班、中班，
4: 就一个学校只有三个班。
7: 嗯，
4: 那一就是每个只有一个班。

0: 这是最近我答应他做的，一直没有完成。一天到晚真的太忙了，陪孩子的时间很，陪孩子的机会很少。
1: 真的吗？
2: 这个是我串的，送给你。
1: 谢谢。
2: 拿好哦，喜欢吗？

0: 刚刚听到华老板讲的，我其实蛮心有感触的。自从我开餐厅之后，其实陪伴家人的时间就很少，天天都忙着事业啊。我对儿子可能亏欠是最大的，就是开家长会的时候我迟到了，然后我看着我儿子流眼泪，因为妈妈迟到了。我记得他当时还跟我说：“妈妈，你能不能下次不要迟到？”可是我真的没有时间，我的时间除了工作，工作还是工作，我会觉得亏欠，我错过了他的每一寸成长。突然间发现我的儿子变成是大儿子了，我只能做他喜欢吃的东西给到他吃，我觉得那就是爱了。
1: 是野蒜、萝卜、紫菜，
2: 对，野蒜是山上拔的。我们这个季节来了，到正月，我们经常做这道菜。
1: 这个是我们罗源本地的特色小吃，番薯鬼。
3: 这是罗源区号说的叫菜拔。
1: 菜拔啊，
0: 好吃。切个最大的给你。
1: 谢谢。
3: 谢谢。
0: 不客气。

0: 马来咖喱会比较偏辣，然后味道来说会比较香。
1: 它用咖喱里面呢有椰浆，椰浆就是奶香味，把羊肉呢奶香味拽出来了，
2: 咖喱的香味出来了，这时怎能没有主食？黄咪咪在这里动了个小主意，用中东南亚常见的红扁豆替代米饭，让咖喱拥有了多重搏击。
1: 红扁豆泥呢尤其精彩，因为呢羊肉是有果香味，红扁豆泥呢它刚好有果香味，所以这一道菜你看有猪味，还有呢肉里面的奶香味、果香味，哇，这个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啊，大块吃肉的感觉。这咖喱太好吃了。我们西餐呢一般呢就用土豆泥，这个土豆啊淀粉含量太多，现代人不太喜欢，那么他用红扁豆泥，但没想到起到了一个奇兵的作用。

0: 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年代感。三位主厨加起来超过百年的厨房生涯，扎根于充满生机的大地上，就可以永远年轻。
1: 很舒服，主要是心情很舒服。
2: 我们的老乡们很纯，你看，这拔了这么多菜，一分钱都没有收我。你说，在大城市里面拿个叶子，人家都要问我收钱。拍拍个照，来来。
3: 食材其实嗰个所谓嘅烹饪嘅难度，是对食材的理解。有一些人是譬如人的性格，你知道他的性格，你就知道怎样跟他去相处。
4: 我们用我们的爱去做任何一道菜，它一定都是美味的。
0: 2022年10月，黄咪咪在厦门上新马来咖喱羊棒骨配土耳其红扁豆泥。2022年11月，周鸿斌在杭州上新本味下里羊汤。
1: 卢远下里羊上新了，敬请期待。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它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它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它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它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色香味，诗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

0: 就是我的爷爷汪曾祺，家里每个人都喊他老头。爷爷是个作家，他离开20多年了，谈论他的人好像越来越多，还有人像追星一样给他建抄画做文摘。
1: 这是汪曾祺的孙女汪慧在20卷汪曾祺别集出版研讨会上说的话。他口中的老头，上了年纪的人钟情，年轻人也追捧，足以证明真正的好文字能超越时间。汪曾祺的笔抒情厚重，因此有最后一个士大夫的美誉。其实吧，没那么郑重。他说自己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给人间留点细小的温暖足够了。1939年抗战时期，19岁的汪曾祺从家乡高邮远赴昆明，考进心仪的西南联大。汪曾祺所在的西南联大是当时的中国最高学府，北大、清华、南开的师生冒着生命危险跨越大半个中国来到昆明，只为追逐学术梦想，研习救国之道。
2: 日行千里目，更上
1: 最好的大学当然大师云集，汪曾祺所在的中文系更是群星璀璨，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等都是连普通百姓也知道的大知识分子。对汪曾祺来说，西南联大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战火肆虐的密云中透进来的一缕阳光。
3: 王燕96分，
4: 汪曾祺120分，120分。
1: 西南联大就是这么不拘一格，小汪也确实争气，在一堂沈从文讲授的写作课上，满分100分，汪曾祺却得到了120分。寻梦路上，先什么传道授业解惑，这都是小汪窘迫生活中的精神给养。对小汪来说，另一层慰藉当然是吃。刚到昆明，汪曾祺就像钻进了美食的丛林，一到周末就约上三五好友下馆子，但凡见过就不许没吃过。要说小汪最钟情哪种食物，还得是昆明的汽锅鸡。
5: 如果全国的鸡来一次大奖赛，哪一种该拿金牌？我以为应该是昆明的汽锅鸡。
1: 汽锅鸡算是昆明的招牌美食，那么用什么样的鸡来做才算名门正宗呢？
6: 我们做汽锅鸡了嘛，都是用自己杀养的土鸡。
7: 我们都是用这个老鸡、干鸡。
8: 这个是白凤乌鸡，这个也可以做汽锅鸡。
9: 用黑椒麻鸡、
10: 灰飞鸡，
11: 我一般都是去店里面吃。
1: 看来关于汽锅鸡各有各的讲究啊。来一场昆明论剑也不见得有公论。鲜嫩鸡肉切块，开始加入配料，至于放点什么全凭个人喜好。
6: 简单的葱姜蒜就行了，一般的放炒羊、开菜，
11: 放松露。
12: 我们家炖汽锅鸡就放点食盒，
11: 样子比较难讲，我有时候放点鸡花嘛。
1: 鸡就是昆明人的哈姆雷特，1000个昆明人就有1000个汽锅鸡的版本。不过虽然鸡的品种、公母、配料、做法各有千秋，在老昆明人心中有一条是约定俗成的，吃鸡是为了培养正气。
6: 你看，加上点三七粉，这点糖糊糊嘛，吃吃就是正气。这个是 糊糊这个汤匙，这行了，这行了。
1: 吃鸡到底能不能培养正气，见仁见智。不过昆明人吃起汽锅鸡那份顶真讲究的劲头，确实正气满满。这一点汪曾祺最懂了。
5: 过去昆明人一说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听话的人就明白是去吃汽锅鸡。培养正气的鸡特别鲜嫩，而且屡试不爽。
1: 吃汽锅鸡是偶尔开荤，汪曾祺的求学生活还是艰苦的。都说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其实大后方昆明也好不到哪儿去。轰炸的飞机说来就来，好警报也成了西南联大师生的惯例。
4: 汪曾祺，你走反了，总统在那边啊。
10: 没反，那边马尾松林有卖小吃的呀，扎死总比饿死强嘛。走，来，走。
1: 听听，这就是汪曾祺。就算炮火轰鸣，冒着生命危险，生活中的小确幸也丢不得。战时读书，难免有蓬头垢面、仓皇辗转的时候。昆明的美食是小汪困顿生活的精神出口，最让他开眼的当属菌子。云南现有200多种食用野生菌，占全世界的一半还多。汪曾祺徜徉在菌子的海洋里，最打动他的是其貌不扬的干巴菌。
5: 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

0: 怀疑，这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松毛摘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
1: 新鲜的干巴菌是夏秋限定的恩物，在不产鲜菌的季节，贪嘴的云南人靠油淋干巴菌来解馋。
2: 对于昆明老饕乱师来说，还有比油淋更好的办法，
3: 就是我们的杀青干巴菌，在山上煎好、洗好、控完水以后，装好袋，再蒸汽杀青，迷糊了嘛？实际上，在这么高温下，干巴菌就生命就终止了嘛。虽然不应急，虽然比前后呢还是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基本上是接近了。
1: 干巴菌金贵，烹制的方式却很简单，放点辣子清炒，就是鲜掉眉毛的美味。

0: 或者加点火腿、牛肝菌、豌豆，焖个米饭，不说香飘十里，成为整栋楼的焦点不在话下。至于干巴菌味道究竟如何，汪曾祺几乎将它和那些珍爱的美食联系了一圈。
1: 干巴菌是菌子，但有陈年宣威火腿香味，宁波油浸糟白鱼响香味，苏州风鸡香味，南京鸭胗干香味，且杂有松毛清香气味。
0: 一种食材味道能有百般联想，简中有繁，我们常说的人间至味不就是这个意思吗？美味的干巴菌让出身高邮的汪曾祺打开了眼界，可战火波及的云南交通受阻，学生从家里带出来的盘缠打几次牙祭就用完了。平时小汪只好窝在五平方米的小房间，写作睡觉都全在一张三屉桌上，屋漏偏逢连夜雨，腹中空空，牙疼还找上了门。
1: 昆明有一个修女，据说治牙很好，我于是攒借了一点钱想去找这位修女，不想到了那里，门上贴了一个字条，休诊半个月。我当时真高兴呀，我拿了这笔钱到了小西门马家牛肉馆，美美的吃了一顿。
0: 昆明的牛肉，汪曾祺忍着牙疼也要尽兴的吃。那要说最经典的还得是红烧牛肉。
2: 昆明的红烧牛肉不是用酱油上色的，是用的红曲上的色。
3: 没有加红曲，想做好一款好的红烧牛肉，老酱很重要。
0: 等等，连汪曾祺都误会了，这老酱到底是什么呀？
4: 如果滇菜里面离了老酱，就不成滇菜了。
5: 昭通老酱有汤式老酱、七天老酱和三家酱。汤式老酱的话呢，它是用小麦做的；七天老酱也是，但是昭通老酱的话，它就是用黄豆粉做的。还有就是辣椒面，发酵时间长，那么它的颜色就更深一点。
3: 汤式老酱的话，它香辣回口有点甜，就是比较细腻，颜色也比较暗红，更适合做红烧牛肉一些。
0: 秋北辣椒、草果、八角等香辛料在鱿鱼火中翻腾，为即将登场的主角预热。香辣微甜，酱红浓稠，入口绵密的汤匙老

0: 让翻炒煸香，不仅能提味儿，牛肉还晕染了一层红亮的妆。蜂蜜为汤汁增稠，冰甜糖丰富味型，提亮颜色。单是老酱，就足以让食材在色香味上蜕变新生。煸炒只是大戏的序章，还要经过6小时的慢炖，酥香的牛肉才能从丰腴的汤汁里崭露头角。一道外观明艳、口感酥烂、滋味繁复的红烧牛肉终于登场。
1: 好吃的牛肉可治牙疼。
0: 抗战在继续，小汪也和家里断了联系，没了经济支援，日子捉襟见肘。
1: 天天吃食堂，我都快忘记肉是什么味道了。
2: 扒了两口饭，沙子，还有啊，那木屑，再一口老鼠屎，这谁受得住嘛？
0: 战争的残酷是一视同仁的，学生受穷挨饿，百姓也度日艰难。方便储存的闸成了度过漫长岁月的好帮手。炸的原料荤素皆宜，可以当成配菜，也可以视作一种烹饪技法。因为取材容易，口感又好，茄子炸成了昆明餐桌上的常客。汪曾祺偏爱茄子炸，还专门记过一笔。
1: 茄子炸是茄子切细丝，风干、风缸、发酵而成。
0: 新鲜的茄子切条后，果肉淡青剔透，莹润可爱。但对茄子炸来说，这不过是美味的前兆。海绵状的果肉要经过3-4天的晾晒，才能脱去80%的水分。这时候，就轮到大米登场了。炒到金黄的大米，散发出谷物的香味。这是冲炸面的黄金时机。炸是中国人美食智慧的结晶。东汉时，农业技术进步，粮食储备更丰富，民间制盐业也在兴起，炸类制品便应运而生。用炸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限，好吃与经济就此两全其美。浓缩成精华的茄子只是过渡状态，离变成佳肴它还有几道关要过。蒸熟后，趁热与红辣椒、盐巴、米面揉匀，色彩更加缤纷，味型也更丰富。
3: 我们小时候没得那么多肉，还是吃枣吃野菜。以前我吃这个茄子粥可以吃3大碗饭。
0: 放进密封罐中，茄子和大米淀粉协同发酵，一场风味物质的魔法即将上演。历经10多天发酵，口感筋道、酸辣鲜香的茄子炸就完成了。炒土豆丝、炒肉，和心仪的一切食物同炒，茄子炸都是点亮餐桌的最佳配角。
1: 当年穷的叮当响的时候，都得靠这个东西。
0: 食材或许有限，但想象没有边界，在吃肉都奢。

0: 奢侈的艰难岁月，云南人用最热忱的态度和最实用的智慧拓展了美食的版图。在云南度过青年时代的汪曾祺也一样，如果没有真正的潇洒通达，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怎么能从生活的缝隙里发现命运的美意？1944年，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办的中学担任国文教员。轰炸还在继续，学校没有经费，教员吃饭还要靠校长去借米。偏偏这个时候，24岁的小汪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女石松青。锅都揭不开了，怎么赢得女神的心呢？只能出汪氏奇招了。
1: 我有毒药给你。
2: 从小到大都不行，看都不敢看。
3: 没有什么可怕的，你看，听见没有？阿邦锤，阿邦锤！来来来来，云南的特色虫子。
0: 原来，追女神妙计就是吃虫子呀！在物质匮乏的年月，智慧的云南人从虫子身上充分挖掘出食用价值。这种高蛋白的食物曾和当地人共度时间，由于滋味太好，还逐渐发展成颇具地方特色吃虫文化。

的蚂蚱，在其他地方它是被蛋苔害虫，但是在我们这里它是美食，在这里葬水鱼吃了。

0: 虫子究竟怎么吃呢？这么原生态真的好吗？
1: 贴贴呢，味道还不错，贴贴糯糯呢。
0: 当然，对于大部分云南人，虫子嘛，油炸最佳。
2: 淮面最适合吃的，蜂蛹、毛子。

0: 别看虫子长得不讨喜啊，食用价值却被一路看好，甚至有观点认为到2050年地球人口将突破90亿，食物供给可能会面临空前压力。虫子作为富含优质蛋白的食材，或许能够给缓解粮食危机提供一些解题思路。
1: 我劝大家口味不要太沉，什么都尝尝才有口福。
0: 贪吃的汪曾祺竟然无意中遇见了粮食危机的解决方案，拿虫子送给心上人，也只有从不设限的汪曾祺能做到了。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岁月静好的日子也来了。儿女们慢慢长大，小汪眨眼也成了老汪，孙辈们都在绕膝奔跑了，老汪依旧贪吃。馋心还在，嘴却要管起来了。老汪的食道里有一小段静脉曲张，想吃什么医生和家人都不让。可是乐天知命的人就是能变出生命的戏法来，哪怕只是豆腐照样

0: 样能捣鼓一桌宴席。对笃信人间宋小温的老汪来说，只要心头的那一股暖流还在，再荆棘密布的人生也都能一笑而过。
1: 人活着就得有点性子，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两千两银子骗了咱们三千件棉纱，
3: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五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行草宗师王铎临摹书坛王者，这种钻石级作品价值几何？
3: 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
2: 决定藏品价格的除了市场，还有个人喜好。
4: 我给出50万，
5: 我买官窑，我千万窑50万我也能买着不错的，为什么要买它呢？
2: 用心爱的鸡血石换一枚唐代菱花镜，这笔买卖亏不亏？
6: 大概多大来着？那鸡血石
7: 10公分左右。
2: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杨细荣，杨大师欢迎您。
1: 杨细荣，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他出生于漆艺世家，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漆器传承人。数十年来，杨细荣深耕不辍，不但掌握了木雕修漆贴金、刻漆填彩等高难技艺，还攻克了脱胎吸皮漆器工艺。杨细荣的作品温润雅致，极富东方神韵，因此多次斩获国家级大奖。那么今天他的哪件佳作会惊艳亮相呢？
0: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2: 今天我带来这件大漆器的葫芦，以天然葫芦为胎，采用天然大漆，经修漆层层修涂，遵循古法，历时数月制作而成，作品纹理灵动自然，是居家茶室观赏的雅器。
0: 好，谢谢您。马上呢，我们六位夺宝人要看到的第一件宝物呢，其实和一位画家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什么呢？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这对藏品号称是民国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吉谐音吉，雄鸡并立则寓意观上加官吉祥如意。此瓶的口部底足均会有吉祥纹饰，瓶背题款乾隆四年六月陈郎世宁奉敕进会。宝主认为这对藏品是民国仿乾隆薄胎天球瓶，胎体如玉，画工精湛，极具收藏与赏玩价值。那么您认为它是民国粉彩精品吗？
0: 这是一件民国时期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一对儿，在这小天球瓶上采取的图案是郎世宁的大吉图，它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我们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都觉得是真品。来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3: 我是觉得啊，像这两个小天球瓶，你看它上面那个井那一块儿，感觉歪歪的，就一看就是那种纯手工做的。包括画片也是，因为民国时候，那当时也是比较兴，就是仿这种郎世宁风格的。那比如说像画家马进啊，然后田世光、于飞安等等，他们也都是仿过很多郎世宁风格的这种作品。因为当时的这种流行的那种风向嘛，影响到了常用词上边，所以说我觉得也符合当时的这么一个审美特点，我认为东西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我觉得从画片和字来说，古拙很强，最大的看点是那个口部的流苏，它的口部流苏的话是很漂亮的，因为它这个蓝料彩勾勒的话是很费工艺的，很自然的，也有那个古意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是老的。
5: 这种东西我觉得它正偏向于那种很有一种浓郁的创绘风格，要说我觉得就是民国偏晚一点，还是感觉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这种东西。
0: 大开门的东西。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民国时期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一对，它是一件真品吗？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张老师，
6: 这是我们大家一看，这就是民国，为什么它就有这个蓝灯笼穗这个标准的这个画法？大家看这个天球瓶呢，上边那个口呢，我们叫蓝灯笼穗啊。那么实际当中也有画黑灯笼穗的，那么黑灯笼穗一定比它晚，是我们解放以后的。但也有新仿的，我还是说有新仿的，但新仿的不是这种画法了。现在新仿的蓝灯穗，这个料彩画得很稀，它的纹饰特别稀，不像这画的这么密。这个民国时期呢，仿郎世宁的东西很多，但大家记得他是宫廷画家，那么他基本都是宫廷画，没有流传在市面上。大家要知道郎世宁一张画价值连城啊，他所以他不会在瓷器上画这些画。那么像这个他写的是郎世宁，但和郎世宁是绝对是两回事。那么像这种小天球呢，它的胎和釉 和清代的是截然不同的。第一，它胎子很薄；第二，它的釉子和清代的瓷器是不一样的。从这几个方面来断定，它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民国的小天球瓶。
0: 好，谢谢张老师。那目前这样一对小天球瓶的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我们六位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最高的是我们六号给出了60000元，最低的只给了2288元，这价格差距有点大呀。来，请教一下五号夺宝人，这2288从何而来呢？
7: 就是这种的对瓶，它是民国后期，所以我觉得给它了一个四位数，小四。
4: 嗯，而这一对呢，我推测有可能是民国早期，应该是带有珐琅彩，而且它带有诗文，各方面都比较好嘛。然后这个大吉图题材也是比较受人追捧，所以我估了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0: 嗯，我们二号给出的是10000元，原因是什么？
8: 一开始想给80000的，
0: 本来想给80000，这个80000和10000差别有点大。
8: 对，
0: 为什么后来变成10000？

0: 大概是10000块钱就差不多。
1: 也是10000块钱、啊、好，最好给出了60000元，是目前场上最高价。
2: 因为我觉得再小的东西只要珍贵它就值得收藏，价值也高、而且这件瓶子诗书画印俱全，并且它带有蓝料，蓝料的东西在瓷器上运用都是比较高级的，所以说我觉得一对有这个价值。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民国时期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它的市场价格是6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6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6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3: 这个小瓶子大家看，我们叫做小瓶大样，它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而且这个图案也比较好，仿郎世宁画的完全是料彩。我60年代上班的时候，这个我买3块钱一个，你觉得60年代我挣多少钱？我才挣17.08元呢。
1: 对，按照购买力来进行换算，
3: 对吧？它跟那个官窑不能比。但是这件东西呢，我们说在民国当中是细如风，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给的这价格是60000块钱，是根据目前的市场价格。
1: 好，谢谢张老师。说到这个大吉图啊，我们经常能够在这个画作上看到此类的这题材。那么接下来这个画作上也画的是大吉图，来自于肖朗，看一下。
4: 这幅藏品号称是肖朗所作大写意花鸟精品大吉图，画面左侧题款夜喜写，下附两方名章，画面右下角前平香阁闲章。宝主认为该画是肖朗晚年力作，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同吗？
1: 肖朗大吉图，邀请李老师来介绍一下肖朗他的画作特征是什么，以供大家来进行判断。
5: 肖朗呢，是我著名的花鸟画家、美术教育家，师从王雪涛，并且受到齐白石、王梦白、陈半丁等的指教。他的小写意花鸟画呢，是在王雪涛的画风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被人们称为王雪涛之后，小写意花鸟画的扛鼎者。
1: 好，谢谢李老师。小写意花鸟画家，那么这幅画作当中能否体现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呢？看一下，一位看假，5位看真。哦，
6: 首先我感觉这个鸡画得很有灵气，尤其是它的眼睛画了点睛的感觉，所以我判断是真的。
7: 最主要的是我看它这个鸡的这个爪子，还它这个眼神非常的凶，因为它好像是应该是在，好像下面是一个虫子，它应该要吃那个虫子，好像是。
1: 对，在画作的左下角。
7: 对对对，那有一个小蚂蚱还是蛐蛐儿。你看他的眼神和他的这个手部的力量非常好，有力量感，
1: 是一种狩猎的状态啊。
7: 对，
8: 对，我也是看真。我看真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这只鸡，尤其是放大图，可以看到它的羽毛是一种奔发，就是迸发的状态，就是它的毛流感，
1: 战斗状态。
8: 对，战斗状态。然后它的眼神好像都是，它的眼珠子好像都已经发红了，就看着那个蟋蟀。所以我看着整个布局，我觉得这种神韵应该是一个真作。
2: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就是看那个放大图，它墨的渲染层次感是非常好的。如果是当代的第一类仿品的话，它对这个墨的运用是达不到的，就是这个自然的渲染度，我觉得从细节上我是看真品。
1: 好。
9: 然后它的表工来看的话，感觉也是有岁月的痕迹，我实在感觉不出哪儿假。自打之前李老师说我字画不好的时候，我还是日夜琢磨，苦心研究，天天没事闲的看一看，翻一翻。
1: 所以你觉得你判断是正确的吗？
9: 我觉得我应该没错，
1: 肯定没错。
9: 也不好说，四号毕竟是专业做字画的。我看见他这一个假，我心里哇凉哇凉的。难道我学艺不精吗？
10: 一号刚才说了，他心里是哇凉哇凉的。其实听这个5位夺宝人发言完了以后呢，我心里也哇凉哇凉的。但是为什么我给了一个假呢？首先，肖朗是我们王雪涛先生的弟子，而且鸡在他的作品里边画的是相对是最多的，同一个题材嘛，他画的很多，应该很熟。那这张作品呢，给我的感觉是，这个整个的形很像，但是过于牵强，因为肖朗先生他的才情

0: 非常高啊，他应该是画这种是举重若轻的，但是给我的感觉是他有点努着画的那种感觉，包括地上的那些胎点点的过于杂乱，没有说那种层次。
1: 有没有可能这位艺术家在当时喝多了，对不对？或者说没睡醒，着急啊，有人催我出去，我着急出门约会，他不都有可能导致他心态不稳吗？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有一些浮动啊。
0: 他这个我觉得再有外在的因素，但是他内在还是要有东西的。这张作品啊，我们能看到，包括你看那个鸡脚，他那个爪子画的也不够力啊，所以我给了一个这个假。
2: 嗯，我也感觉是假的
3: 哦。为什么？
2: 因为我看到他的脖子的转过来，这个好像很不合理，构图有点不合理，
3: 就他的整个战斗的状态从身姿上看有些不合理。
2: 不合理是
3: 哦，
2: 不是真的，是假的。
3: 嗯，在这五比一的状态之下，我们四号夺宝人依然是据理力争。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肖朗先生大吉图它是一件仿品。恭喜四号夺宝人，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号加上一分。李老师，这么有疑惑性吗？这幅画作，
4: 这幅画呢，确实画片很好看，所以把大家迷惑了。但四号呢，是对书画比较懂。肖朗呢，是王雪涛的弟子，而且受这个齐白石啊、王孟白啊、陈半丁啊都受过他们影响，但是他的作品王雪涛的神韵比较多一些，而且大吉图也是他经常画的一种题材。那我们看这件作品呢，这个近乎大写意了，就是比肖朗先生的用笔更加大胆了，包括这个鸡的羽毛用的大写意手法，而且多次往上加笔，迫使这件作品呢感觉就是比较狂野。其实肖朗先生的作品呢画得比较文气，所有的鸡无论是公鸡母鸡画出来都比较沉稳静气。落款呢印着很像下边的喜字，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啊。落款是鉴别书画真假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佐证，就是他的书写习惯。这个书写习惯呢改不了，这个书写习惯就是在慌忙中书写出来的笔意也与他的习惯相同。这个喜就是这个喜字一看就与他的字体就不同。再一个上边这个牵牛花呢，这个叶子啊画的也是过于随意了，就没有小写意那种风范。但是这件作品呢装裱也是很唬人的，你看这个虽然说是一个镜片，但是很讲究，上下这个镶的梅条，所以这是一件与肖朗先生的风格不太相同的这么一件伪作。
3: 嗯，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曾有朋友发来的这件呢也是一件书画作品，来看一下。说这幅图呢是普佐，也就是溥仪先生的堂弟，说是溥佐画的双马图。这幅画作呢他还特意标注了这个尺寸，长78厘米，宽39.5厘米。这幅画作是溥佐的真迹吗？李老师。
4: 从图片上看呢我个人不看好。为什么说不看好呢？一个是落款啊，落款这个字与溥佐还是有一些出入。比如说龙眠三人啊，这几个字，所以这个字上有问题。再一个这个马呀，老溥家很多人都画马，溥佐啊，这个溥进都画马，但是每个人的画马风格还是略微有一些不同。这种马呢就是构图没什么问题，但细节上看着这个马鬃的表现与这个溥佐还是有出入的，所以我从图片上看这件作品是仿品，只供参考。
3: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件啊，这件藏友朋友发来说这是一件大屏，那他发来的照片很有特色，发来了

0: 十几张都是把这个大屏当中的各个细节和角度展现出来，但唯一的遗憾就是它只顾着展现细节了，没有一个全貌。我们通过图片来看一下。曾有朋友说这是一件明代粉彩刀马人物纹大屏，这对吗张老师？
1: 我们是确实像刀马人粉彩，但我们看它是它底下是歌词铁花啊，中间是铁花，这种装饰手法最早出现在康熙。那么康熙的瓶子怎么会到明代呢？这个明代还没有出现这种歌词铁花，但我们真正见到的康熙的很少，我们见到的大部分是光绪和民国这个阶段，大部分作为一种出口瓷，素的也有，那么像这种粉彩刀马人也有。那么我就说这件东西就是现在一个仿品啊，大家知道这刀马人的这个图案是从康熙开始，
0: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重生之我在明代塑刀马旦。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下面这件藏品呢说是唐代的了，说这是一件唐代的铜制菱花镜，这是来自于唐代吗杨老师？
2: 这个看那个正面它那个铜锈不对，背面看那个锈还黑漆口挺漂亮的啊，但是黑漆骨的颜色没有变化啊，黑漆骨一般形成就是在腐殖制图里面浸泡啊，形成这种，它颜色有变化，不是那么黑啊，所以这感觉东西是新做的，仿唐代的。
0: 说到唐代的铜镜，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2: 唐代的铜镜造型比较华丽，而且立体感比较强，铸的比较好。要是说传世到现在，北方和南方反映的，北方是白光的，南方是黑漆骨的。反映的这个腐蚀程度不一样，
0: 铜镜会发白，这是北方的，那么南方的是会发黑是吗？
2: 就黑漆骨，我们叫黑漆骨。
0: 所以呢这些关键点掌握到了之后，我们马上来看现在场上出现这件宝物到底是不是来自于唐代的。
3: 盛唐时有一款铜镜极其风行，那就是菱花镜。这件藏品号称是唐代花鸟纹菱花镜，铜镜直径10厘米，纹饰分内外两区，内区是高浮雕的仙山云海，外区是花卉和神鸟。宝主认为这枚铜镜再现了盛唐时铜镜的铸造技艺与审美，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万元左右。那么您赞同吗？
0: 场上这件是不是唐代的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董凤荣董先生，有请。董先生你好。
4: 三位老师好，主持人好。
0: 你好。
4: 几位同行好。
0: 好，来请董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4: 这件铜镜呢，我拿积雪石给一个朋友换的。
0: 拿积雪石和朋友换来的。
4: 换来的
0: 那个积雪石多大一块啊？
4: 还可以吧。
0: 哦，
4: 就雕了一个山水吧。
0: 为什么换它呢？
4: 唐代铜镜呢，雕工雕得蛮好。那个山水啊花鸟啊还是相当不错。应该留下来吧。
0: 那个是什么时候换的呢？
4: 几年前吧。
0: 几年前，所以您觉得它大概价格是多少？收藏价格
4: 大概10000把块吧。
0: 10000把块钱。好，那么首先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唐代的铜镜，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四位看真，两位看假。
5: 我觉得一看就是用过了，所以说它有点磨损。杨老先生都拿鸡血石跟人家换了，我相信杨老先生的眼光。
0: 好，大概多大来着那鸡血石？我们就想的是这个了，主要是想说
4: 大概10公分左右。
0: 10公分左右。
4: 对对对，
0: 怕您换亏了，所以想问问这个。
6: 从它这个包浆，感觉这个包浆很厚重，很老旧，然后再看它这个铜锈，我感觉还可以，就是感觉这很深，锈的很深，不是很浮。所以说我感觉有一眼。
7: 唐代的铜制应该是偏白，它是朝夕铜制，朝夕的话应该就是白光嘛。刚才杨老师说南方黑漆骨，北方这边就是那种朝白的感觉。我觉得这种皮盒它介于两者之间，它既没有那么白，它也没有那么黑，然后它这种铜锈的感觉就是锈的不像是那种就是很深那种感觉，吃到骨里面那种感觉，
0: 不够发白。
7: 对，
0: 所以您看假。
7: 所以我不看好这东西，武安行 切记的就是不能听取故事。
8: 我还是要听故事。我看到这位老先生吃饱人是比较儒雅的人，我相信他所认可的朋友不会坑他，至少不会拿假货，所以我感觉是真的这件商品。
9: 我听老先生的口音应该是江浙那一边是吗？
0: 您是哪里人？
4: 我是上海。
9: 哦，您是上海人。
4: 对，
9: 上海的老先生，我理解的啊，就是很喜欢收这种印章石、鸡血石的人，很难舍得把它交换出去。
0: 估计家里很多，
9: 很多，一宝一宝这种。那我相信老先生的眼光，所以我认为他是应该是真的。
10: 我觉得啊，这个真理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为老先生南方人，对吧？这镜子呢？更像是偏南方的。那刚杨老也说了，应该是黑棋骨嘛，对吧？它应该是颜色会比这个要再深一些。这镜子呢，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肯定是不够糖的。
9: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铜镜的背面，它的这个整个纹饰就很有大唐的繁荣富庶那种气韵，因为它花纹特别的满。
10: 那你到时候听听杨老怎么说吧。
9: 好，
10: 我觉得一号这把咱俩应该是稳了。
0: 杨大师，您的判断呢？
11: 我感觉是假的。
0: 为什么？
11: 我就感觉这个里面的那它凹凸那个花纹跟它的唐代不搭档。
0: 董先生，如果判定它不是唐代的，是假的，咱的鸡血石还能换得回来吗？
4: 那也不要换了。
0: 那不换回来了？
4: 我交学费吧。
0: 哦，当然是自己的一个交学费了。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方唐代花鸟纹菱花镜，它是一件。您对了，最恭喜的是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杨老师，
2: 初唐还有隋的镜子都是非常非常厚，那个纹饰非常古，到了唐中期晚期之后镜子发薄了，这方唐镜呢，这就属于那个时期的，所以它纹饰呢立体感不是那么强，但唐代特征也很明显。首先在这个它是魁口的样子，就是这花口的样子，你看唐代特征。再一个它是什么呀？它里边的纹饰啊，这个纹饰也是中间一圈花鸟，还有的一些什么动物啊，一些这个纹饰，都是跟唐朝那个铜镜的镜谱里面非常吻合，非常吻合。再一看这面就正面的镜子，镜子上面就这个起这个锈，像痱子一样锈的，像痱子一样这个锈，它是一针一针起的，这个一看它就是多少年之后沉积起来的自己生的锈啊，所以这锈一看特别开门。还有这个颜色发灰白的颜色，这个镜子做出来之后是白又白又亮的，时间长了之后也发灰白了。一看这种灰白的汉镜和唐镜，包括元代的好些镜子啊，都是这样啊，所以这个非常开门的镜子，就是喜欢玩这铜器的一看一眼大开门。
0: 好，谢谢杨老师，这是一件特别开门的唐代的铜镜。董先生说了2年前，
4: 对，
0: 大概就是万把块钱。
4: 对对。
0: 现在呢，如果还有人想跟您换的话，多少价格您愿意出？
4: 现在我也不知道。
0: 所以你也想来请教一下大家，目前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一起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这方铜镜的预估价格是多少呢？
3: 行草宗师王铎临摹书坛王者，这种钻石级作品价值几何？
12: 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
3: 神秘藏品震撼登场，海外拍场的弃儿却备受专家青睐。
2: 因为宋版书非常贵，一张一张卖就好几万一张。
3: 藏有的这尊铁质佛造像是明代的吗？一锤定音，精彩继续。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六位夺宝人给这方铜镜的预估价格是多少呢？8万、5万、3万多、5万、8000多元、2万元。所以我们五号一直给的价格都特别的谨慎啊，
9: 因为 据我的了解，这两年这个古玩市场价格是往下走的，然后老先生两年前收的这个是万把。

0: 元，那我保守估计大千应该现在可以成交。
1: 您是在10000的价格之上还打了一个88折？
0: 对，因为我想回收。哦，
1: 那我估计老先生肯定不会出手的。你看一号夺宝人都出了80000元，原因是什么？
2: 因为唐镜嘛，唐镜是镜子史上最后一个比较繁华阶段的作品。嗯，它是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的。我觉得唐镜在历年拍卖里面有很多都是创造价格比较高的一些典型。嗯，所以像这种东西，我觉得10万到8万到10万之间，我觉得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大众区间吧，大众区值。嗯，
3: 那个一号夺宝人，我本来也想给8万的，
1: 嗯，后来打了一个折，也是。
3: 对，我觉得，就现在的市场价格嘛，我就5万比较折中一点，然后我就给出5万。
4: 其实一开始我跟一号是一样，我也想给8万，
1: 都想给8万。
4: 对，但是我说，这个38888比较吉利，然后我觉得这个价格合适。
2: 我了解三号，他一般探8万给2万。
1: 那6号给的2万原因是？
5: 我听我朋友说小尺寸12厘米以内，它的均价大概是1000多到2000。哦，所以我感觉2到3万吧，我就估得比较保守，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唐代花鸟纹菱花镜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2号和4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6: 镜子呢，前几年也火一阵子，都卖得特别高啊，有的时候一方镜子都是上100万都有。这两年呢，因为市场也是比较萎缩，而且呢，就是这个最近买的也少了，所以这个价格呢也都下来了。但是估这50000块钱呢，是肯定能买上这个价格，这个物有所值啊。这东西不错啊，纹饰也好，主要是保存院账非常好，所以给个50000的价格。
1: 好，谢谢杨老师，也谢谢董先生，谢谢您，谢谢。马上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件来自于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筒形炉，看一下。第四件宝物了，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筒形炉，年代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三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4: 它这个青花的颜色青中泛黑，然后这个层次感也比较混乱。
1: 它的青花混乱，所以属于晚清时候的特征，
4: 就是民谣嘛。啊，所以说我感觉晚清的时候的东西，应该是没问题。
2: 这感觉没有必要做假的，这东西，真的也不贵，
1: 真的也不贵是吗？
2: 老的有1000-2000块钱，没多少钱犯不上吧。
3: 关键是我看不出哪里真。
1: 二号是看不出哪里真，
3: 对。
1: 一号是没有必要作假。
2: 这东西晚清民国一箩筐，对不对？看不懂往里装。什么东西只要糙，晚清民国。
7: 我肯定不同意一号跟三号的，不能说这东西它不怎么值钱就没人作假，它不怎么值钱它还是能卖的，只要能卖，只要它有价格就有人作假，
1: 市场决定了。
7: 对，所以说你不能按这个来。
5: 我还想给一号夺宝人说一句，现在几百的仿品太多了，真的惨不忍睹。
1: 它是卖给不同的消费层次人群的，
5: 几百的都很多。哦，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筒形炉，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2、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8: 这个是一个炉，不是笔筒，它底下有三个烛，炉香炉啊。但这件东西是清晚期的还是仿的呢？我们就仔细来看了。第一，大家从这瓶口上看，它的瓷胎和这壁很厚，那么真正清代的炉和清代的笔筒呢，不会有这么厚的一个胎子哈。那么从青花的色调上一看，这个青花颜色画的这个画片，我们就起码要断定它在清代的中晚期，就同治以后了。另外我们看它这个青花，像这种青花山水，你看还有一个老人垂钓，但是我们看它那个房子的画法不是清代的房子，大家看见，尤其这房子它带俩窗户，看见了吗？那么这是现代房子的所装束。它这个你看它那房子画的是这种顶子，我们过去的房顶没有这样的，而且它这青花一塔

0: 弧度，所以我们说这件东西就一件现代仿品。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继续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宝物。说这是一件明代官字款的绿釉瓷罐，对吗，张老师？
0: 大家看这种罐子啊，这种上的荷叶口，那个荷叶的钮，我们说这种装饰方法一定是应当是明代龙泉窑，我们看的很多，这应当是一个明代的龙泉窑啊。但实际上我们看的那个底，看的猜的，它又不是龙泉窑，它是景德镇窑啊。而且我们看它的底很小，中间的肚子很大，那么我们说在明代的它的底一定要比这大，而且底要比这沉稳，才能这让这罐子才站得住，所以这是一件现代仿品。
1: 嗯，这特别像川菜馆里那个泡菜罐。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啊。这件藏品呢，也说自己来自于明代，是一件铁制的佛造像。杨老师，这对吗？
2: 这个佛像要是对的话，应该还早。明代的佛像头不这样，他这个头跟那个小盖似的，应该是北齐或者北魏的造像啊。那首先那时代就报错了，后边背光也是这样，也是北齐北魏时候造像这个啊。这个两边小人也是啊，这个一般的时代比较早，至少在宋以前东西啊，这东西。这东西呢，铁的，是一个重灾区。现在好些铁佛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铁不好保存。铁的就是说囤到现在呢，容易生锈，特别容易生锈。所以这个呢，要是铁的，肯定是个假的啊，肯定是个假的。
1: 所以它其实风格是仿造着，
2: 风格是仿北齐北魏的。
1: 嗯，
2: 啊，它风格它不是明代的，明代的人脑子大，身子小。你看这个比例比较还比较和谐的啊，那个明代脑瓜都大，身子小。所以这一看就不是明代风格，要对是北齐北魏的啊，但是不对。
1: 好，谢谢杨老师。再来看这件书画作品，这件是冯建吾的《芍药图》，对吗，李老师？
3: 这件作品从图片上看啊，我个人认为是真迹。原则上，如果不是印刷的，就应该是真迹。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风格。特别是书法与冯建吾的书法相符，绘画风格也接近，从图片上看没有什么毛病，没有什么问题，就看是不是印刷的，如果不是印刷，我个人认为是真迹。
1: 好，接下来看到的是第五件宝物了，说它是王铎临柳公权的乳问帖，来看一下。
4: 相传1000多年前，唐代柳公权曾作《乳问帖》，可惜真迹无踪，目前仅见法帖拓本。这件藏品号称是王铎临柳公权《乳问帖》，作为明末清初书坛宗师，王铎的行草冠绝一时。宝主认为，这份临帖是王铎1647年所作，狂草自肆，不拘古形，是一幅难得的书法精品。那么您认为呢？
1: 王铎临柳公权的《乳问帖》，有哪位了解王铎吗？我们四号多宝人了解吗？
5: 啊，当时这个明代的时候，两个大家嘛，一个是王铎，还有一个是傅山，那两个都是这个写行草书非常厉害的两位。
1: 嗯，李老师，他说的对吗？
3: 对，不全面。王铎呢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官员啊，书画家，他的书法呢名气非常大，当时就与董其昌齐名。他的书法其实也是从唐代的烟柳欧照啊写出来的，经过他自己的阅历学识，形成了他后来这种风格，行书草书。他的作品的特点就是行云流水，大开大合，这个古拙奔放。这件作品是临的柳公权的《乳问帖》。那《乳问帖》呢，在记载当中，没有墨迹存在，应该是在课本上出现的帖。这个王铎呢，是中国书法史上不可越过的这么一位大家。一说王铎搞书法的这个人啊， 没有不知道的。
1: 嗯，好，谢谢李老师。那么到底这幅是真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假，五位看真。四号夺宝人看假，所以您觉得这轮还能够拿到这一分吗？
5: 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明代的是属于一个比较猎奇的书风，所以说明代的书风很有自己的特点。尽管它是一个临柳公权的这么一个儒文帖，但是看不出这种明代的书风来啊，所以这件作品我觉得是不对的。
6: 我反驳一下，这个首先这幅作品没有搓衣板的肘折，这个字体写的就是大开大合，很奔放，这个落款啊很大气，所以说啊，我觉得这应该是对的。
7: 我们三号跟搓衣板比较有缘分，以后这家里这搓衣板肯定少用不了。然后王铎刚才李老师也说了，明末清初人士嘛，明末清初一个文人浪漫的时代，所有就是基本上所有文人的书法在瓷器上会有一个体现。然后这个人的你看字体工整有力，然后纸张的话也是那种淡淡发黄，这么就是发黄这么感觉，然后颜色有深有浅，自然氧化痕迹。
5: 但是呢，这个表工也不是特别老，实话实说不是特别老，到不了后来的宽边大表，但也不是说那种就是晚清民国那种小细边那种小表工，还反正也比较奇怪。但是还是那句话，表工确实是个好表工，这是没得说的。
7: 我觉得好马配好鞍，既然承认他表工好，说明他八成没问题。
8: 我了解过王铎，他的账墨法运用的是比较好的，然后这幅画我感觉他这个账墨法用的不错，不像是后来填图，所以我感觉综合来说这个是真的。
1: 哎，杨大师请教一下您，您觉得是真迹吗？
9: 我个人认为是真的。因为他看起来很自然，写的很行云流水，反正看起来很舒服。
1: 看起来很舒服。好，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王铎临柳公权汝问帖，它是一幅真迹。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3: 这件作品我们不说装裱，也不说啥，这个专说这个字，一看就是骨气啊，骨气深厚，放而不留啊。蘸墨之后起笔，写到墨没有，重启蘸墨又写，里边有蘸墨感觉是吧？但是这种蘸墨没有，就像这个灵本上出现那种，灵本上出现的那种蘸墨是把这个墨的一些水给沁出来了，但是在宣纸上，特别是在明代这个宣纸上不会出现那种东西，包括它这个铅丝，而且这幅作品的纸明显是明末的那种宣纸，与这个泥元禄啊用纸都是一种，出自一种纸。刚才我提示到这件作品是一件临摹柳公权的汝问帖，有可能他在临的是刻本是吧，所以从字上看既有他自己的风格，又有一些吸收了柳公权的那个原帖上的东西。这件作品装裱并不是民国以前的，这件作品应该是80年代的装裱，裱的非常好，是用绢裱的，整体来看完全符合王铎的风格特点，这是一件王铎作品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确定是真迹了，那么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李老师，在近些年来这个王铎的作品有拍卖记录吗？
3: 有。最早的时候王铎最高的这个价格，最高峰时期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500万以上是基本是很正常。
1: 曾经是过千万，那么现在这个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两百万两百万66万6666230万120万500万。哇，六号给出了500万的价格，原因是什么？
8: 有一句老话叫做"蓝董其昌，北王铎"， 然后启光大师也其实曾

0: 评价他五百年来无此君，所以我觉得他这种他应该有五百万的价值，以前肯定过千万，所以我做了一个蒙的价格。
1: 四号打了一个折，230万，为什么？
2: 零本的，它从它这个材质上来说，就会比纸本的更稀缺一些，它的这种路分就会更高一些，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件作品因为它也不是原装原表，打一个折啊，所以我觉得给一个200-230啊，我觉得一个比较中庸一点的一个价格吧。
1: 嗯，您的价格再一半是五号给出的120万，为什么呢？
3: 因为我觉得按照目前的这种现行市场，我大概只能给这个价，看到这个价。
1: 好，那么到底这件王铎林柳公权汝问帖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8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五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4: 说句实话，我是非常喜欢王铎。原来如果鼎盛时期，这件作品应该在500万没问题的，现在这价格还是比较低。但为什么低？这件作品呢，第一不是板零，如果要是板零的作品啊，说200不多。一个是不是板零，再一个不是原装旧表，所以目前是一个市场能流通的这么一个价格。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场上出现的第六件宝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民国时期的影宋本雕版，这雕版是什么呢？还是请它的宝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有请宝主李娜李女士，有请。有请。
5: Hello， 主持人好。
1: 你好。
5: Hello， 各位鉴宝老师，各位夺宝人，大家好。
1: 来，李娜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5: 这件宝物呢是民国杨克的雕版，这个是我家亲戚啊在海外一场拍卖会上拍卖的。当时呢，很多的当时的拍卖者然后并没有注意到这件拍品，然后就流拍了。就是那一场拍卖会结束的时候，我家亲戚注意到了它，所以又再次找到那个拍卖老板，然后把它从海外拍卖回来的。
1: 哦，那雕版是什么呢？
5: 刻的是历史的文献，主要是汉文帝时期处理大臣的一些典故。
1: 嗯，是这样吗，杨老师？
6: 是，当时就好些刻的这样的东西嘛。
1: 嗯，
6: 主要是宋版的非常难得啊，它这是虽然是就是引宋版，就是仿宋的，这个也很难得。
5: 嗯，是，确实是因为经历过战争原因，能留存下来的确实所剩无几，这个也是其中之一，非常难得的一件。
6: 战后的遗存是被日本人给炸了，是不是？
5: 对，烧毁了。
1: 那我们场上出现这个物件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他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为什么呢？来，六号夺宝人，
0: 我还是先听故事然后再分析。然后他这个板格的右面那个漆的脱落很自然，而且这字体感觉有刀痕，我觉得很开门。然后综合故事来说，我更认为是真的。
7: 我一般不听故事，除非这东西太开门啊。
1: 嗯，这是太开门的物件了。
7: 它木质的这种收缩呀，它这种字迹就是字体的那种刻画力度啊，然后它这种空格啊、包浆啊，就哪方面都能拎出来说，哪方面它都没有理由它不是老的。
8: 我跟那个一号的意见是一样的，就看不出哪里是假的。
1: 三号夺宝人，
9: 对，我跟一号一样，理由一样，太开门了。
1: 你仨是商量好了吗？
9: 没有没有，
1: 完全没有商量好的。好，四号夺宝人呢？
2: 这雕版啊是这样的，就是说先刻好这板子以后，然后涂上墨，嘎一纸，然后一刷，然后这一张再一刷下一张。为什么说这个过去他们看古籍，就是说看这个版本嘛？这个板雕完以后是钢印的，还是说这个因为这板它也是有寿命的，用着用着这东西就废了，所以这东西第一明显是有这种使用痕迹，包括我们能看到它这个整个的这种质感啊，然后这种老气还是很好的啊，我们能看到当时这个工各方面也是不错的，所以这件东西我认为还是挺开门啊。
1: 六位夺宝人给这件民国时期的影宋本雕版都投出了信任票，都觉得是一件真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影宋本雕版，各位的判断是 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杨老师，
6: 首先这比较难做啊，这是雕版的，所以雕版的不像活字印刷，是挨着字刻的，你刻一个字坏了，这一版就没了，
1: 刻错了就重来了，
6: 对，刻错了这一版就完了啊，所以这个很难做，这个啊，这是其一。其二，它这格式呢是宋代的格式啊，因为宋版书非常贵，宋版书现在一张纸就卖好一张，一张卖就好几万一张啊，所以非常贵啊。像这种东西雕版一般都属于梨木，就是比较硬的这种木的，横丝纹都没有那种，就这种东西能保得到现状也很难。雕版呢它特别容易坏，再加上这个是战后保留下来的没多少，所以很珍贵。
1: 好，谢谢。那么这样的一件雕版目前市场价格又是多少呢？请教一下李女士，当时亲戚拍卖的时候这价格大概是多少？
5: 当时的老板是起拍价给到我亲戚的是5000块钱。
1: 5000人民币吗？还是？
5: 对。
1: 哦，人民币。
5: 对。
1: 几年前？
5: 去年。
1: 去年的时候。嗯，那么到现在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首先来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50000元。10000元，28000元，8000元，这价格差距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啊！请教一下杨大师，您觉得谁的价格更有可能接近这件影宋本雕版的价格？
10: 我觉得50万，
1: 五十万是，因为太少是吗？
10: 啊，稀少。
1: 好，2号50万元，为什么呢？
8: 我觉得它确实是物以稀为贵嘛，它还是有历史存留价值，所以我给出50万。
1: 嗯，
7: 我不明白为啥50万。我觉得50万你能选择的东西很多呀，对不对？我买官窑，我前无官窑50万我也能买着不错的，为什么买它呢？
1: 它可能更多有史料价值。
7: 木板它很少，我承认它很少，保存很不容易。但我觉得一件好的艺术品，你得看它的艺术性、它的装饰性、它的文献价值抛在一边，因为文献价值是它有考古意义，它不见得有装饰意义。它不是艺术品，我们走拍卖是艺术品的价格体系，它没有装饰性啊。5万是因为我给它一个难保存，东西少，我觉得这价我已经很招招了呀。
1: 我觉得是很顶了是吗？
7: 很顶，我没想到我居然是这么低。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影宋本雕版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1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我们这市价格，估计也是误打误撞猜中的。来，恭喜1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杨老师，
6: 因为这样啊，我们博物馆有一个参照物啊，我们不管印大藏经，集资印了一批，印的卖的价格很贵，都就是补这个版也很难，也很费劲，而且也很价格也很高。这个东西呢，用这个可以印证这本书，所以这更珍贵。这可能在国外人啊可能不太重视这个，但是在国内呢，就是说档案馆或者图书馆对这个非常算是孤品，很难得的东西啊。
1: 好，谢谢杨老师。好，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最高分的是256号夺宝人的6分，所以呢我们三位要通过2道抢答题来决出哪两位能够进入到我们巅峰对决的环节。三位请听题。赵飞燕外传曾经写道，飞燕使加大号结余奏上36物以贺，有7尺菱花镜一连，说明早在汉代已经有菱花镜之称。请问菱花镜盛行于哪个朝代？抢答开始。好，2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8: 我纯靠猜的，唐代。
1: 唐代。
8: 对。
1: 来看看正确答案是，就是盛行于唐代，所以恭喜2号。还有一个资格要在5号和6号夺宝人中间产生了，两位请听题。鲁问帖号称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行草书法作品，原帖已不存，请问该帖曾经刻入哪个朝代的大官帖？抢答开始。两位根本手就不在抢答器上，
0: 手都摸不起来。
1: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权利，抢答到的可以把回答权转让。
7: 拍。
1: 所以5号抢到了，
3: 我转让给我们的6号。
0: 这个没有让我分析的点啊。
2: 他肯定不能是隋代。
3: 对，
7: 我觉得宋。 但我说错你别怪我。
0: 相信一号
7: 大观吗？大观通宝，铁骨大观右，仿宋右，
0: 有一定道理。所以我听你的故事没选择宋代。
1: 所以你要给的答案是什么？
0: 宋代 C。
1: 要给的是宋代 C。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 C 宋代。
0: 感谢感谢。
1: 来，所以我们要恭喜六号夺宝人，有请。
11: 本藏帖号称是民国祭红釉碑，此碑釉色鲜红明丽，胎薄之间稳贴合手，底部是寄托款大清乾隆年制。宝主认为此碑玲珑别致，是民国祭红釉精品，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0,000元以上。这件藏品号称是清雍正粉彩沉景花卉纹大碗，碗内外皆有纹饰，外壁绘城墙关隘、春景草亭等中式景观。这类题材在18世纪外销瓷中非常流行，被称为中国沉景纹。宝主认为该碗应是欧洲贵族的陈设器，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为80,000元。一个号称是民国祭红釉杯，一个号称是清雍正粉彩沉景花卉纹大碗，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1: 我们掌声有请赵小迪和徐玉龙，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
12: 好，
1: 小迪有优先选择权，在你面前这硕大的这件呢，说是清雍正时期粉彩沉景花卉纹大碗。现在在玉龙面前这件呢，说是民国时期的祭红釉杯，你要判断哪件呢？
8: 就我面前这个吧。
1: 好，玉龙就来判断这件民国时期的祭红釉杯。同样，眼观手不动，来，两位仔细看一下。

0: 两位通过真假牌来告诉我们大家。来，三二一，请举牌。哦，小迪觉得面前这件来自于清雍正时期的粉彩大碗呢是一件真品。玉龙，民国祭红釉杯，你觉得它是仿品，为什么？
1: 太新。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它这个品质和这个颜色的话，它是雍正的，不可能是民国。如果对的话，它不应该是民国的。
0: 嗯，
1: 这个是重要因素。然后加上标签，加上里面的火光，所以说我觉得这件百分百新的。
0: 哦，先来看看小迪的好了。小迪面前这件呢是清雍正粉彩盛景花卉纹大碗，小迪判断它是一件真品。张老师，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2: 正确的。
0: 正确的，恭喜小迪。您说说这个大碗。
2: 这是一个标准的出口瓷，我们就说外销瓷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它是雍正的呢？这个粉彩是雍正时的特点，大家看那个边饰就是雍正时期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外销瓷不是广彩啊，大家注意，它不是广彩，它是景德镇的一个出口瓷。广彩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金碧辉煌啊，那个大家都知道叫织金彩，所以和这个粉彩还有所区别呢。这件东西是一件雍正时期的一件器物。
0: 嗯，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是玉龙了。民国祭红釉杯，徐玉龙给出的判断他觉得是仿品，张老师他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2: 正确的。
0: 恭喜玉龙。他说这个如果要是对的话，应该是雍正时期，
2: 雍正期的红釉不是这个颜色啊，这是一点。那么从造型上，雍正时期的这个造型呢没有它这么深啊，大家一定要多去景德镇看，就知道我们的红釉烧造的一个特点了。
0: 嗯，好，谢谢张老师。清雍正时期粉彩盛景花卉纹大碗，目前的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那两位仔细的输入市场估价。一起来看看两位给这件清雍正时期粉彩盛景花卉纹大碗的市场估价，看一下。
3: 哦，这么大。
0: 一个给了20万元，哎，百啊，个十百千万，
4: 又打错了，多打了一个
0: 200万，
1: 打错了，
4: 多打了一个零。
0: 你是想给20万是吗？
4: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碗到。

0: 底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决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玉龙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
1: 为什么我们给50,000元呢？就第一，它是雍正，我们表明时代了这个雍正；第二，它画的这个图案太好了，表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外宣传了我们中国的特点。含一点就是这个碗没有一点伤彩，所以给它目前这个50,000的一个价格。
0: 好，谢谢张老师。那我们请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杨细荣杨大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徐玉龙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请杨大师给徐玉龙颁上今天的奖品福禄，也谢谢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场上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明代青花大罐残破缺盖，50,000买进是捡漏还是被坑？黄花梨算盘新料一件，万元估价藏着多少玄机？
0: 算盘珠子拆下来之后串成串，也比较适合王先生。
5: 不死活了也。
4: 花梨木炕桌传为少帅赠礼，30,000元估价亏不亏？
6: 他当时是东北军的嘛？
4: 一锤定音，下周精彩继续。
7: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8: 立白大师香氛
9: 真香，
8: 立白洗洁精
9: 不杀手，
8: 立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9: 真划算，
8: 还得是立白。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他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温带森林仅占全球森林面积的15%。这片位于中国东北的温带森林，保存了其中最为完整的野生动物种群。游弋在林间的梅花鹿是这片森林的标志之一。初雪已至，提醒着它们更需抓紧觅食。这对于今年新出生的小梅花鹿来说更是如此。它们得一边学习辨认食物，一边躲避危险。这将是冬天的必备技能。

视线总是被杂乱的植被遮挡，但还好有灵敏的听觉与嗅觉辅助，时刻保持警惕是鹿群生存的秘诀。入冬有时候只需要一瞬间，大雪遮蔽了声音，湮灭了气味， 但种种迹象仍然表明，这片森林中古老的统治者正悄然接近。

这里是北半球温带区最丰富的森林之一，是上千种野生动植物赖以为生的家园。但大雪过后，山林异常寂静，看似没有动物会在此时出没。

这是国内迄今为止首次在野外通过无人机连续追踪拍摄到东北虎。它们是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是这片森林当之无愧的王者。东北虎

王的游戏在广袤的森林中随时上演。为了融入环境，东北虎的毛色会在冬季变得更浅。作为它们重要的猎物之一，梅花鹿此时也换上了灰褐色的皮毛，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梅花鹿已经与东北虎在这片森林共同生活了百万年。鹿群耳目众多，从不懈怠。在隆冬时节，雌鹿与未成年的小鹿聚集起来，而雄鹿则独自生活。森林辽阔，但在春季来临前，能提供充足食物的地方越来越少。鹿群会不断扩大觅食的范围，直到这片森林的边缘。

开阔地带毫无遮挡，继续向前，将失去森林的掩护。退回密林或许是更安全的选择，但也意味着要继续饿肚子。鹿群需要尽快做出抉择。

率先迈出森林的是一名负责侦察的梅花鹿哨兵，他们总是在鹿群的最外围，也往往是最敏捷的成员。探明了情况，家族的其他成员才随之跟上。他们保持着一贯的谨慎，沿着先头部队的足迹小心前进。森林的边缘还零星分布着农田，在食物不足的冬季，这里就成为了梅花鹿的临时食堂。积雪下是收割后留下的秸秆和根茎，梅花鹿冒险所得的奖励。

确保父亲安全后，小鹿跟着母亲最后走出森林。现在，他们可以放心地探索这片区域了。

雄鹿与雌鹿在繁殖季以外相聚并不多见，一只游荡的雄鹿也因为生存压力找到了这里。苍苍的积雪会导致觅食困难，但也间接为它提供了冬季生存的关键信息。鹿群留下的足迹引导着它一路向前，

随着傍晚到来，白天融化的雪将重新结成薄而硬的冰层。梅花鹿喜而见的蹄子有利于在复杂的灌丛中移动，却很容易陷在积雪中。雄鹿的到来并没有打破鹿群的作息时间，填饱了肚子，他们开始沿着原路返回，寻找森林的庇护。鹿群长期走动形成的小路被称为鹿道，它们连接着取食地和休息处，是这片森林中重要的动物通道。道路可以带来生机，也可能引来杀机。大型捕食者同样会沿着鹿道行进，搜寻猎物。所幸一场大雪将痕迹抹去，变幻莫测的温带森林会不定时地重启游戏，捕食者与被捕食者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亚洲东北部的这片森林是全球仅剩的三片温带针阔叶混交林之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好位于这片森林的中心地带。仅1.5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养育着完整的温带森林动物群系，完整的食物链由下而上层层供养，让这里成为国内野生虎豹种群密度最高的一片森林。任何生命都可能是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生存的好坏都可能映射着顶级捕食者以及这片森林的命运。这片温带森林准备了很多副不同的妆容，春季充沛的降雨在山脉纵横之间形成多样复杂的小气候，两栖动物能轻易找到适宜的生存空间。

在河流中蛰伏的东北林蛙相继苏醒，他们只有短短的数周时间完成繁衍的使命，然后便登陆离开。隔了一个冬天，他们急需前往密林中捕食昆虫，每天的进食量能将近达到自身体重的五分之一。不过觅食的路上还需迈过一道难关。只有跨过公路才能继续前往食物丰富的森林，皮肤保持湿润能辅助林蛙在陆地上呼吸，但如果在此停滞不前，林蛙将有可能因干燥而窒息，它们没有退路。

这片海拔较高的针阔叶混交林便是他们远行的终点，森林也期待林蛙的到来。整个夏天，蛙类的觅食能强有力地控制昆虫的过度繁殖，继而维持了森林的健康生长。但看似平静的森林中同样潜藏着危险，几乎所有生活在此的小型兽类都以林蛙为食。低调行事或许是最佳选择。

在短暂的盛夏，这片森林中的温度达到了一年中的最高点。茂密的林冠层挡住了烈日，林下却仍然保持通透。冷血动物在这样的环境中如鱼得水。阳光浴让乌苏里夫的身体暖和起来，

临近正午，继续升高的温度驱使乌苏里夫寻找阴凉处。他在此时感知到了猎物的出现。在这片森林无数独特的小环境中，居住着尺多种两栖动物。东方灵蝉的策略与林蛙略有不同，在苔藓上背部的保护色是近乎完美的伪装，它得以从早到晚不停觅食。但它的独特本领并不止于此。

乌苏里夫并未发动攻击，而是转身选择了离开。与背部的保护色恰恰相反，东方灵蝉的腹部却是代表着危险的警戒色。它全身的皮肤不仅散发着刺激性气味，还随时准备分泌毒液，这才是它敢于在阳光下出没的原因。猎手选择了打道回府，另觅良机。

随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立，越来越多的原住居民主动为野生动物让出了生存空间。这间废弃的林中小屋就已被森林重新接纳，成为了众多蛇类遮风挡雨的家。森林得以逐渐恢复，让更多植物和动物回归，也给了东北虎更广阔的领地选择。一只成年东北虎的巡视范围可达上千平方公里。巡视领土之时充满自信，他们喜欢人类废弃不用的马路，在上面走起来更加平坦省力。

东北虎喜欢那些间杂着许多林间空地的针阔叶混交林，草本植物会有更多生长空间，还会有松子、橡子等果实供养食草动物。水源也是东北虎重要的领地资源，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猎物在此出现。在这条风动的小溪里，河底的泥沙中丰富的矿物质会随着结冰析出到表面。对于食草动物来说，这可是宝贵的资源。两只狍子冒着滑倒的风险沿河舔食，留下的气味就成了捕食者追踪的线索。狍子广泛分布在东北的温带森林中，它们体型比梅花鹿更小，但在危急情况下一步就能跨出5米之远。仅凭奔跑速度，东北虎仍然稍逊一筹，但这一劣势东北虎将用它高超的捕猎技巧弥补。发现目标仅仅是个开始，无人机首次在野外观察到了东北虎追踪猎物的场景。肥厚而宽大的脚掌踩在地上近乎无声，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东北虎就已经迅速接近目标。狍子并不喜爱在密林中穿行，这片如迷宫般的次生林没有可供追逐的宽阔场地，却是东北虎精心挑选的狩猎场。两只一直游走的狍子收住了步伐，它们常在高速奔跑中突然停下来观察，实则是一种节约能量的策略。但片刻的犹豫或放松警惕，就成为了东北虎出击的最佳时机。

几秒钟的时差决定了成败和生死，这是森林创造的微妙平衡。被捕食者拥有了逃生的机会，而免于被赶尽杀绝。捕食者也因为无法百发百中，而给自己的未来留下了可续的食源。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沮丧的一天。一名老道的猎手往往需要经历数年的磨练。这只年轻的东北虎刚满一岁半，它还要经历多次失败，但终有一天会成长为这片森林最顶尖的猎手。每多出一只健康的成年东北虎，就意味着一片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森林达到了某种平衡，动植物的数量恰到好处，并充满活力。大雪来袭，气温骤降，体型越大的动物此时越需要减少活动，保存能量。大型猎手退场的空隙，一种小型猎手却开始活跃。隆冬的挑战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这位捕食者。修长的身形配合上密度极高的绒毛，让紫貂在积雪上畅行无阻。

松软的雪面上，足迹连点呈现，就成了紫调的高速公路。在这个银白色世界里，树木成为了指示牌，倒木下的雪洞就是他们过夜休息的地方。凭借着四通八达的公路，紫雕得以在若干个住处之间快速穿梭。一只紫雕一天的活动范围能轻松达到10平方公里。但要想在广阔的森林中生存，只是修路还不足够，这只紫雕仍然需要尽快找到食物。在看似空荡的森林里，任何捕猎的机会都是需要珍惜的。一只停留的山雀足以让这只紫雕为之一搏。别被凌厉的外表所欺骗，紫雕可是野性十足的食肉动物。这样的高度对于爬树高手来说毫无难度。

只紫貂让捕猎前功尽弃。紫貂修筑的道路不仅用于搜寻食物，还用于划定领地。在这片森林中，擅闯领地意味着挑战。

赶走了捣乱分子，寻找食物依然没有头绪。紫貂主要以鼠类为食，小型啮齿类动物有了积雪的掩护，此时藏得更深，想要找到它们也变得更加困难。

一颗埋藏在雪下的松果，可能是某只松鼠储存的冬粮。松鼠也是紫貂捕猎的对象，在跟踪松鼠的过程中，紫貂发现松鼠四处掩埋的食物也能帮助自己度过寒冬。很多紫貂因此学会了直接寻找松鼠粮仓的本领。富含油脂的松子为众多动物提供关键能量，正是这些连绵的松林支撑一批又一批顽强的生命渡过难关。在另一片纬度更高、气候也更寒冷的混交林中，冬季统治了这里将近半年，但生命已经接收到季节变换的微妙信号。一片林间空地率先迎来了访客，特殊的咕噜声来自这只雄性黑琴鸡。整个冬天，黑琴鸡既不冬眠也不迁徙，而是在寒冷的森林中四处游荡，寻找松针和树木的

细枝冲击。积蓄了一个冬天的能量在此时爆发，眼睛上方鲜红色的肉锤标志着它旺盛的求偶欲望，它已经迫不及待地呼唤雌性到来。远处有叫声回应，但挑战者却迟迟不愿现身。这只黑琴鸡只好使出第二招，略显笨拙的舞步激起了其他雄性的求胜欲。这片林间空地其实是黑琴鸡已经使用多年的求偶场，它们并不擅长飞行，为了争夺交配权，一只雄性黑琴鸡在一个繁殖季中往往需要费力表演多次这样的舞蹈，只有耐力最好的选手才能赢到最后。一只雌性黑琴鸡早已出现，但它躲在松林边缘，并未早早选定意中人。新的挑战者已经到来，在求偶场的规则中，越靠近中央越容易获得雌性的注意，资历尚浅的选手只被允许在外围观摩学习，但他似乎并不甘于成为陪衬，一场比拼在所难免。

通常情况下，这只正值盛年的雄性将赢得绝大多数雌性的青睐。但观望的雌性似乎另有所属。这位性情温和、斯文低调的雄性一直旁观，但他刚刚亮相便吸引了雌性的注意。

绕开了竞争激烈的舞台中央，这只雄性选择了径直向雌性走去。或许身强力壮并非黑琴鸡唯一的择偶标准。高调的表演很容易招来捕食者。当阳光照在求偶场上，今天的演出便戛然而止。失败者也无需气馁，直到春季结束，这片求偶场仍然会在清晨准时开放。森林慷慨地为每一位不畏万难的求爱者准备好恒久的示爱平台。在森林统治者的日记中，孤独总是占据绝大多数的篇幅。这只即将成年的雄性东北虎已经离开了母亲的领地，开始迈向独立的生活。强烈的领地意识会驱使每一只成年的东北虎建立自己的领地，并终其一生维护疆域。

但另一只东北虎却打破了边界，加入了巡视的队伍。两只虎显然早已认识彼此。这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位共同的母亲。在完全独立生活之前，两兄妹还可以共享一片领地。但不久之后，他们也会各自分别，拥有各自的领地，组建自己的家庭。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范围内，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已经增长至约60只，有超过一半的东北虎幼崽能存活至成年。顶级捕食者在此开枝散叶，意味着这片森林真真切切拥有健康的未来。为了掌控一片稳定的领地，雄虎往往需要比雌虎走得更远。翻过山岭，这只东北虎感受到了越来越密集的动物活动消息。

这是一片理想的栖身之地。接下来他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巡视，通过各种方式在领地之内留下痕迹，宣示主权。但并非只有东北虎看中了这片宝藏森林。

一只东北豹已经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新出生的东北豹会跟在母亲身边至少一年才能独立生活，它们的数量也已经超过60只。东北豹是聪明的机会主义者，中小型动物才是它们的主菜。它们往往回避捕猎凶悍的成年野猪，更不敢与体型比自己大一倍的成年东北虎正面冲突。虽然两者的领地常常相互重叠，甚至经常共用一条路径，但巡视的时间和节奏却几乎完全错开。通过标记点上留下的信息，这些森林中的大型猎手相互知道彼此的存在，同时他们也都深深懂得对强悍对手的尊重。地球上只有极少数地方能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一样供养如此多的大型猫科动物。10000年来，温带森林默默运行着残酷或温情的法则，也总能在各种生命的博弈中觅得一处平衡。这片森林还证明了顶级捕食者似乎握有让领地繁盛的密码，他们从来都能踩准自然的节奏，维持一片森林的勃勃生机。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地中海的港口，水手们早已将货物压满船舱，但此刻还不能起航。他们在等待，等待那阵如约而至的风。流动的风信守着承诺，在每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到来，它赋予帆船远航的动力，指引着他们驶向遥远的东方。这场带来巨额财富的风，在英文语境中被称为贸易之风。千年前的词汇被西方沿用至今，而我们则称它为信风。当文明的印记不断交织叠加，蓄积起巨大的能量时，流动便成为文明的必然趋势。

公元7世纪，一个名为唐的政权自东方大地上巍然崛起。帝国的昌盛与繁荣在当时的世界无可比拟，300多个政权都与之保持着密切往来，派遣使臣，呈贡珍宝。他们的目标只为奔赴唐帝国权力的中心，

朝贡是唐时最正式的交往方式之一。这一传统的朝贡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演化成为一种极为丰厚的经济交换模式。朝贡国地位越高，大唐的回礼通常越加丰厚，这让朝贡渐渐有了双向互利的贸易属性。因此每逢帝国释放出友好的信号，各国使节便会如潮而至。

这是一张来自1300年前的外交合影。借由画中细致的描摹，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几位来使的身份：皮帽、大氅，这些服饰并不陌生。位居画面右侧的这位使节，来自我们熟悉的东北少数民族，身着盛装，头戴古苏冠，两侧各插鸟羽。这是属于朝鲜半岛新罗国的标志性装束。离大唐官员最近的这位使节，秃发，深目，高鼻，他的样貌显然不属于这里，而是远在地中海东岸的拜占庭帝国。他们的到来当然不只传递和平相处的意愿，作为交换，他们将引以为傲的工艺与文明一并带进了长安。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从公元前1世纪起便是世界玻璃制造的中心。地中海的匠人们运气极好，他们在无意中发现了一项惊人的技术创新，不再依赖复杂的模具或精密的铸造工艺，只需将空气吹入滚烫的玻璃液中，便能塑造出各种形状的容器。这项颠覆性的吹制法让玻璃挣脱了贵族的枷锁，而这件辗转数千公里最终抵达长安的玻璃器物，无疑是这场工艺革命的东方见证者。

在炽热的玻璃液上缠绕线条，在凝固的漆壁上镶嵌纹饰。当最后一缕热浪褪去，一件流光溢彩的稀世珍品就这样诞生了。因其质地透明如冰，光影流转似幻，也被唐人赋予了琉璃之名。当地中海港口的风帆再次扬起，玻璃艺术的种子开始在另一个世界生根发芽。阿拉伯的工匠们凭借着锋利的刻刀工具，在冷却的玻璃表面开辟了全新的艺术表达。枝蔓缠绕，植物繁盛，器身的每一处装饰并非随意点缀。在时光的雕刻下，几何的理性与自然的柔和相互交织，最终凝结为一只四瓣绽放的琉璃盘。摩羯诞生自印度次大陆的神话传说，这是一种龙头鱼身的神兽，象征着生命之源与河流精灵。随着佛教东传的浪潮，摩羯纹样不再只是遥远的符号，它们随着经卷与商旅悄然融入中原的文化脉络。一个开放包容的王朝会拆除阻隔交流的篱笆，远方的印记不知不觉间渗透进唐人的审美观念。经由工匠的巧思打磨，最终绽放为融汇四方的艺术之花。葡萄纹最早源于古希腊人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崇拜，此刻他正沿着中亚商队的葡萄酒囊攀上大唐觐见的鎏金舞台。葡萄果实如珠似玉，鸾鸟轻啄，恍若细雨，径纽处双兽追逐奔腾，径棱内外两个文明在此交锋。欧亚两端文明的精髓终在这面金背瑞兽葡萄镜中寻到归处，它承载着远方的神秘与厚重，又映照着大唐盛世的辉煌与宽广。而那些被贸易之风携裹而来的文明碎片，终被大唐熔铸成超越地域的图腾。与此同时，一股起源于亚洲内陆的强劲季风也裹挟着驼铃声响转向东方。已经离开家35个日夜了，故乡的模样终究还是被天山挡住了。雪原上的刺骨寒风，伊塞克湖畔的些许燥热，让人身处恍惚。好在从故乡携带的香囊抚平了不安，那是来自母亲的熟悉感。还得继续向东再走上大半年，才能将这批源自西亚的珍稀货物售出。行程的终点真的能够实现富甲一方的梦想吗？
是肯定的。这支名为粟特的中亚族群，在横贯欧亚的商贸通道上跋涉了数个世纪。商队的行囊里，奇珍如星河璀璨，而最夺目的当属金银器皿。生性自由豪爽的粟特人，将歌舞欢愉与举杯畅饮的场景融入艺术创作，在长安城内掀起了一股别具一格的风潮。鎏金霁月纹八棱杯，以屏风式分为八面，杯壁交错间各刻有一位手持乐器的浮雕人物，与中原常见的宽袍大袖、高髻长裙截然不同。他们身着窄袖翻领，一身异域装束。此时，他们正手持着乐器，忘情演奏，共襄一场盛会。少年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长安，这一切远比他想象的更加璀璨迷离。长安的诗与酒，胡姬的翩跹舞姿，令他熟悉又陌生。但少年并未忘记此行的目的，将手中囤积的珍货一一售出后，还得购入几匹珍贵的丝绸。这是无数西域商人心生迷醉的东方瑰宝，因其精湛的工艺与稀缺性，它早已超越了织物的基本功能，成为比黄金更具价值的硬通货。一缕丝自蚕口吐出，几经缫丝与织造得以成型。看似柔弱的细线，牵连起千山万水间的文化与渴求。西来的奇想开始在这一时期被唐人织入经纬，落于纹样之上。团科纹灵感源自萨珊波斯，这是一种以圆为基本形态构筑出的团体式结构艺术。圆环之内往往是以精心布置的主题纹样，远方的印记被唐人织入布帛，也悄然织进少年的旅途记忆。初时所携带的货物早已悉数售罄，该是启程回家的时候了。自张骞使团的副使手持符节跨越葱岭的那一刻起，这个将荔枝所在无所不至奉为信条的民族便不舍昼夜地往来于长安。有人带回黄金珠玉，有人则将姓名与余生深埋于此。

这位墓主人名叫安家，他的家乡远在中亚的安国，后来随父辈迁居到中原。他仿佛能遇见自己的归宿，于是早早地把生前的珍贵记忆镌刻于墓葬的石榻。妻子是他最牵挂的人，因此与妻子宴饮的图像记忆一定要居于石榻正中。他记得妻子钟爱中原的华服，当然故乡的葡萄美酒也不曾忘怀，这两者早已在

的界限在他的人生中逐渐模糊，故乡的名字也随着灵魂的安息正式更改。安家踏足中原时，北周的都城长安还只是夯土城墙围救的军事堡垒，可仅在几十年后，这片土地已经屹立于世界之巅。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掀起了席卷时代的浪潮？或许安家也不曾料想，在他去世后的20年，一个男孩在渭河北岸的武功县降生了。当这个孩子跨上马背的那一刻，整个东方将为之震撼。箭矢如骤雨掠过长空，身后数十万敌军紧逼。一昼夜，少年纵马追敌200里，坐下马的名字叫白提乌。成功俘虏敌手后，白提乌力竭而亡。一年后，又一战马载着20岁的少年驰骋于雀鼠谷。3天3夜，马未卸鞍，8场硬仗，斩敌数万，坐下战马名特勤彪。转年隆冬邙山之战，少年在混乱中与大军失散，

6000敌军，坐下马通体赤红，名为石筏赤。冲阵中战马重箭4支，后撤中重箭1支。5月虎牢关大决战，少年乘轻锥斜插敌阵。 唐军大胜后，嘶鸣而亡。公元622年，明水之战惨烈至极，坐骑全毛瓜，中箭9支后悲壮而亡。至此，中原平定。这一年，少年23岁。 他的名字叫做李世民。

青石雕刻的六匹戎马，是李世民对出生入死伙伴的追忆。他们随同帝王，完成了一曲跌宕起伏的史诗。史诗平息了战火，也开启了和平的序幕。

这片土地正在用它的每一寸脉络将回响延续。今日的西安正是昨天的长安，历史的墨痕与未来的光影在此交织，包容与进取的决心即便跨越千年依旧传承至今。文明的交流从未停歇，互鉴的脉动仍在延续，连接世界的商路再次繁忙。

这尊彩绘小器骑骆驼俑，如今静静地摆放在西安博物院的展柜内。或许是去往长安的路太过遥远，少年在梦中徜徉，这一梦竟跨越了千年的时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上午九点，德清县武阳街道，一场别开生面的宠物运动会正在进行。
1: 大家在一起多交流养宠的经验，让我们文明养宠。
2: 人宠共乐，然后参加这种活动的话，人也比较开心，宠物也比较开心。
3: 下一个项目，萌宠爱地球。
4: 兴奋了，有点累。我们今天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世界杯的热情，我们的狗狗玩起来玩得好开心。
0: 浙江德清这座江南小城，自2003年起以宠物为核心，悄然构建起一个横跨农业、工业与服务业的新兴产业生态。目前全县宠物相关产业规模已近10亿元。这场他经济的崛起不仅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更展现出强大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5: 您是在找什么呢？
1: 我在挖龟蛋呢，你看。
5: 哦，哎，又一个。
1: 对，两个。下完蛋之后它会自己埋好盖好，然后正常的话就是它埋在沙子里面，它也会也能孵化，但是孵化率要低一点。那我们要把这些龟卵的话采集起来，然后统一放到孵化室里面，提高孵化率。
0: 李峰，德清一宠龟产业的代表人物，从2004年至今，他已积累了20多年的养龟经验。如今，李峰担任当地一宠龟产业园的负责人。
1: 如果生蛋的话，它是屁股朝下面的，它会用后脚然后挖个坑出来，然后产蛋，产完蛋之后再用后脚把这个坑填满，
5: 满起来。
1: 对，是的，最旺季的时候一天大概能够挖1000-1200个。
5: 什么时候是产卵旺季啊？
1: 产卵旺季的话是在我们江南地区的黄梅季节，也就是今年的话大概是在6月10号到7月10号这一个月，那整个月都是旺季。
5: 哦，
1: 然后我们挖完之后我们把它那个复位，这样的话乌龟会爬上来产蛋。
0: 德清地处长三角腹地，水网密布，湿地众多，非常适宜龟鳖栖息与养殖。而当初不喜欢奔波的李峰，恰恰看中的就是这份养龟的宁静。
1: 这边就是我的孵化室，那么我们根据不同的品种要所需要的温度不同，我们所有3个不同温度阶段的孵化箱。那么
5: 这个几个孵化箱温度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你看这个是20度，这个是26度，然后这边是29.5度。
5: 哦，就是不同的龟种，
1: 对它
5: 孵化温度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对。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蛋放在这个制石里面，这个是孵化介质嘛，是一种矿物质，那么它可以保湿。你不要小看这些蛋，等它孵出小龟之后，价格的话从100多到几千不等，最便宜的话也要150左右。乌龟的话它这个性别它是靠温度来决定的，比如说低温它就是公龟多，那么高温它是母龟多。
5: 那你希望公龟多母龟多？
1: 我们看不同的品种需求，比如说是像窄桥之类的话是缺母龟，那么我们就是给它29.5度，就刚才那个箱子里面的温度在孵。那么如果说是像那种剃刀麝香之类的缺公龟的，那么我们就是在25-26度的温度在孵化。
0: 20多年的养龟经历，李峰日积月累了诸多宝贵经验。
1: 其实是死亡给我积累的经验嘛，就是说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是踩在龟壳上面成长起来的，后来慢慢慢慢摸索出了经验，摸索出了经验之后呢，我们就尽可能的把这个损失避免掉，或者是减少到最少。
0: 过去德清当地养龟专业户零星散落，养龟多是食用或药用的副业，利润薄如纸片。随着年轻人追求个性化陪伴的潮流兴起，一宠龟市场迎来风口。2024年， 李峰带领大家开始集群化养殖。
5: 咱们现在产业园的规模达到多少？
1: 我们目前第一期的话是125.8亩，那么入驻企业的话有12家，那么我们第一期已经全部都满了。
5: 嗯，
1: 那么后面的话我们会推出二期的话，目前也有10多家企业已经报名了。那么我们主要是把这个一桶龟这个产业集群化之后呢，我们可以降低养殖户的成本，那么降低养殖户他养殖的风险，因为我们有宠物医院啊，然后有那个检测中心配套，那么这样的话对养殖户将来的销售、饲养繁育都会有一个质的提高。
5: 我们这里啊集合了很多的小龟哈，这些小龟这都是咱们产业园一些主要的品种。
1: 对，这些都是我们主要在繁育的一些品种。像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就入门级的蛋龟，这个是剃刀蛋龟，你看它的刀锋
5: 啊，
1: 它背像刀锋一样的。
5: 对，你看它背有一个这个背脊啊。
1: 对，它又称为屋顶龟。然后呢这个呢是麝香蛋龟，它是属于麝香科的。
5: 为什么叫麝香龟啊？
1: 它这个龟呢很奇怪，一受精的时候它会散发出麝香味，所以称为叫麝香蛋龟。
5: 哦，麝香蛋龟。
1: 接下来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窄桥蛋龟。
5: 嚯，
1: 你看
5: 看起来好凶猛啊。
1: 它是互动性最好也是最凶猛的一种蛋龟。你看、
5: 啊、
1: 你看逗逗它，你看。
5: 嚯，这个大嘴巴，而且看起来很有力量感。
1: 对对对。那么这个呢是叫斑纹草龟。斑纹草龟呢是这几年我们那个观赏龟市场非常火的一个品种。它呢是一个草龟的变异，经过我们养殖户不断的提纯之后呢，它这个整个变异的系数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它的二

0: 代或者三代还是同样的颜色，非常好看。你看，
1: 相当于这个龟是你们培育出来的。
0: 培育出来的，对。哦，
2: 随着一宠龟产业园的建成，李峰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赛道。近些年，他把重心放在了一宠龟的繁育上，不再是简单的养大卖掉，而是做品种选育和种龟繁殖，让每一只龟从蛋壳里就带着竞争力。
1: 这个蛋上面为什么会写着字啊？
0: 这个是我挖出来的日期，这个像这个蛋3/5就是3月5号。就3月5号我挖的这个蛋，那么我们在一定的孵化到一定的时间，如果它没有自然破壳，那么我们要人工给它破壳了。
1: 明白，就是了解它是什么时候进的孵化室。
0: 对对对，然后什么时候孵化的。像这个蛋你看它那个气势就比较大了，那么3月5号的其实应该是可以人工把它打开了。
1: 能打开吗？
0: 可以试一下
1: 啊。嚯，就像人工帮它破壳的话，不会影响它的质量吗？
0: 对，不会影响它质量。那因为它可能就是龟蛋那个壳太硬了，它顶不开。
1: 像您刚才说，温度是可以控制它的这个
0: 性别，
1: 对，公母。
0: 对，是的。
1: 那么我们来怎么分辨什么是公的，什么是母的呀？
0: 乌龟的话，这样的，从小出壳呢，从外观跟体型是没办法分辨的。那么它要长到一定的尺寸，比如说是7到8公分左右，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辨别它的公母了。那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尺寸就能够分辨公母了。你看它的尾巴又短又小，就典型是个母的。
1: 哦，那这里面哪个会是公的呀？
0: 那这个是这个是公的，你看它的尾巴，哎呦呦，
1: 哎呦，这只，哎呦，真凶啊！你看那大嘴巴。
0: 哦，你看这两个尾巴很明显吧？
1: 你看可以通过尾巴来判断那个龟是公是母。
0: 对对，
1: 这
0: 个、是
1: 这种短
0: 的。这个是母的
1: 啊，短的是母的，这个稍微长一些
0: 是公的
1: 啊。这个就是窄桥蛋龟。
0: 窄桥蛋龟，那么如果说是能够分辨公母之后呢，像这个母的啊，我们现在能够销售价格的话，在12000块钱以上。
1: 母的价格更贵一些。
0: 母的价格贵，对，
1: 因为它具有繁殖能力。
0: 是的，然后因为它孵化的话，因为温度控制比较难嘛，所以说它出母的概率要低一点。咬我。
1: 这么小会把手咬伤吗？
0: 不会，就是感觉的会有点痛。
2: 龟养得好还要卖得出，这两年产业园的另一工作重心就是电商直播带货。
3: 4公分左右的麝香依次开头。
2: 据电商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德清宠物龟销售额同比增长高达65%，直播带货占比达70%，存栏总价值接近4亿元。
0: 我感觉吧，以前就是养龟，就单纯是为了养家糊口。那么现在自从建立起产业园之后吧，我觉得养龟是，需要带动大家共同致富的一条道路。我觉得我现在，人生有了一个新的目标，我要把这个养龟的事业要把它做好做强。
2: 德清的宠物市场早已跳出传统花鸟市场的老路子，而是瞄准全产业链，打造一个快速升级的他经济高地。一宠龟市场的繁荣只是其中的一块拼图，这里更大的愿景是围绕宠物的吃、用、玩、医，搭建一整条产业集群。
1: 走啦，快跑，快跑，快跑，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4: 我们这两位是我们的小小体验官，我们现在要测试的是它的胸杯啊。
5: 对，
1: 这是你们新的产品。
5: 对，联名系列的一些胸杯产品，我们叫贴贴胸杯。
1: 你说这个吗？
5: 对，
1: 我这个是胡迪。
5: 对，这个是胡迪。
1: 它可以摘下来。
5: 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就互换
1: 更换一下。来，给你这个。
5: 其实我们做测试的话，主要是看就是宠物它的穿着时候有没有影响它的行动，或者它穿了哪个地方有没有过勒。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看我们这个牵引它的过程中，它这个后片有没有做很大的变形。那还有一个的话，我们握手的地方也做了一个不勒手的一个设计，里面是软质的。
1: 对对对，很舒服，握起来
5: 可以挂在手腕。
1: 那说明我们的这个胸杯其实是可以过关的了。
5: 对，
2: 陈小阳产品设计专业毕业，现在是德清雨月镇的一家宠物用品企业专职设计师。
5: 从通用的设计师的角度，那么审美肯定是第一位的，但是我们要做好一个宠物设计。

0: 计师的话，那对宠物的习性了解，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识，生理知识啊，包括一些那个特性，都要有充足的了解，才能做好宠物这个品类的设计。
1: 在宠物用品领域，陈小阳的设计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需要考虑宠物的咬合力、嗅觉灵敏度、使用动线，同时兼顾家居环境的融合度。
0: 这边就是我们的猫爬架展区了，
2: 好多呀。
0: 对，这还不算多，只有几十款嘛，我们其实已经开发了几百款、甚至上千款了。
2: 猫爬架要不断的更新换代吗？
0: 对，一个是外观上面我们要做一些不断的迭代，因为我们现在的家居环境装修风格一直在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的爬架一定要适应这种放在家里的这种舒适性，
2: 要不违和。
0: 对要不违和，对，要融合的比较好。除了外观方面的这些的话呢，我们其实在选猫爬架的时候，其实材料的安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0: 就比方说这个麻绳吧，麻绳它有这个黄麻、白麻，然后还有这种纸绳，对。那么，还是要选这种，就是说摸起来不那么扎手的，对，它这个毛刺要处理过的，尤其是给我们幼猫去选猫爬架的时候，对，如果真的手比较爪子比较娇嫩的话，可以选纸麻的，对。然后如果年龄大一点，它对这个磨爪需求比较旺盛的，可以选这种我们这种粗糙一点的。
1: 德清雨悦镇是长三角宠物用品的隐形生产基地，周边配套极其完善。对陈小阳而言，设计稿离实物只有一脚油门的距离，他可以上午改图纸，下午去工厂钉色板，这种地理属性让他从图纸设计师进化为落地型产品设计师。
2: 你看这里摆放的就都是咱们小狗狗小猫咪的这个
0: 衣服。对，其实开发宠物的衣服跟开发人的衣服一样，它也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品类的。对，像这款就是我们针对夏季春夏的凉凉衣，这个面料也是凉感面料，然后也有比较有弹性。这边还有棉服。
2: 对你看小棉衣里面还有小抓绒。
0: 对，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些设计上的小延伸，比方说我们这个衣服就自带一个牵引扣，它这样只要把那个牵引绳一挂就能带出去遛狗了。
2: 你看这还有秋季款，
0: 对，
2: 是吧，你看多好看啊。
0: 灯芯绒材质的，说起来的话，比较有技术含量的，或者说比较有这个卖点的，还是这款冲锋衣。对，
2: 这是一款冲锋衣。
0: 对，冲锋衣作为一个比较需要有专业性的一个品类，那么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个宠物它在一个极端情况下的对它有一个保护
2: 啊。
0: 然后比方说我们面料上面它要具有这种耐磨性，然后还要防水性要非常好，但是呢我们要兼顾它一定的透气性。
1: 目前国内宠物经济正处于爆发期，陈小阳的价值不再局限于降本增效，而是用设计驱动品牌溢价。它需要将国际审美与宠物的功能性结合，融入拟人化情绪价值。一件品牌联名款往往成为社交平台上的晒宠利器。
2: 你看我们两个的这个很像是背包的物品啊。
0: 对，
2: 这个是叫
0: 宠物的垫子。对
2: 啊，
0: 宠物垫子，
2: 宠物垫儿啊，就是给它在上面休息
0: 用的
2: 啊。我看这边还有一些，你看这个应该是唐老鸭。
0: 唐老鸭，对，这是唐老鸭的脚。
2: 你看多可爱呀，这个啊，这些就都是联名款了。
0: 对，
2: 这些东西就好像就是家里用不到都想拥有一个。
0: 对，就是提供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可以过来看一下这款。这款设计的话是我们针对用户的痛点去开发的一个新品。然后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外套它是可以拆卸下来，很方便丢到洗衣机去洗的，这样它用脏了去洗一下马上就变成新的一样了。而且我们每年也会推出新的这个外面的套子，它可以做一个替换和迭代。对，就像换床单一样，很方便
2: 啊。就相当于给家里换一个软装。
0: 对，然后另外一大痛点呢，是我自己养猫过程中也会用到，就是猫其实有的时候特别喜欢趴在这个上面睡
2: 啊。
0: 如果你里面是海绵填充的话，它可能一压就塌了，时间长这个窝就撑不起来了嘛，就失去它的作用了。然后我们专门是给它开模了一个内胆，对，这个支撑力是很好的，就是猫上面睡也不会睡塌。
1: 站在新消费浪潮前沿的陈小阳，已经成为让宠物用品从耐用品变成快消品的隐形推手。
0: 我觉得非常的庆幸能够做这一行，因为 这个自己本身也比较喜欢宠物。

能给他们去设计一些好看的衣服，能给他们设计一些好玩的玩具，那么对我来讲，看到这个东西上架受到市场的欢迎，这是最大的一种奖励。

0: 这里是广东阳江市风筝之乡，当地人啊放风筝已经变成了他们生活的日常。您看，这里就有人在放风筝，咱们赶快过去看看。
1: 晴空万里，暑气蒸腾，却丝毫拦不住市民到户外放风筝。地处岭南的阳江是知名的风筝之乡，放纸鹞早已融入当地人的日常。
0: 好了，我们放风筝了。哇，飞得好高啊！哇，我听这个声音好响。
2: 对对，它上面就是那个藤弓，在受风之后，它就会响出一种震鸣的声响。
0: 如果天上有很多风筝的话，就能够听见同样的声音，一直嗡嗡的。
2: 对，整个场地都能够听到它的声音。哦，但因为今天的风不是很大，
0: 所以“风筝”俩字其实就源自于这个声音。
2: 对。
0: 风筝，风筝，
2: 风风筝，风筝，
0: 天上正好有这种像古筝一样的声音，
2: 对，
0: 是来自于藤弓与空气共鸣产生的这种声音。
1: 很多人只知道风筝，却不清楚名字的由来。阳江特色灵芝风筝自带藤弓，风吹过就会发出筝一样的响声，这也是风筝名字的由来。
0: 看他在甩八字是吧？
2: 对对对。
0: 这个风筝有什么名字吗？
2: 这个风筝叫灵芝风筝，是我们当地一个传统的一个风筝。
0: 它为什么叫灵芝风筝？
2: 因为它的做工整个就像灵芝嘛。
0: 哦，小鹿衔着这个灵芝的这个饼，
2: 对，灵芝草，上面就有个藤弓，你听，是不是有个声音？
0: 哦，原来这个声音就从这儿来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明白了，就是，它会产生共鸣，
2: 对对对对对，这个声音是靠这个风吹动，这个风越大它就越响，
0: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去找这个迎风面，而八字这种旋转，实际上它就会找到这种风。让它刻意的去产生声音，
2: 因为它为什么会有八字呢？因为它整个风筝的重量都是在头顶，所以它就是跟着风吹的这个，这样打个斗八形状。
0: 而且我发现这个风筝跟我们在北方放的风筝完全不一样，我们会有一个尾翼，就是
2: 对
0: 尾部会有一个飘带，尾部会有一个飘带，
2: 对，
0: 来控制它的整个的这个配重。我发现咱们这个底下就是一只小鹿啊。
2: 对，所以这就是灵芝的独特之处在这里。
1: 在中国，自古就有南曜北鸳的说法，潍坊风筝叫北鸳，阳江风筝是南曜，两种风筝样式美感差别很大。
3: 南曜北鸳呢，是我们风筝业绩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南派风筝和北派风筝它有风格上的不同，它有基座上的不同，就好比说北边的风筝，北京啊、潍坊啊这些风筝，他们都以宫廷画的那种工笔画的风格为多一点，那我们南派的风筝呢，它多以色块为主，我们阳江的风筝呢，有以这个灵芝作为代表。这个灵芝风筝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架不用尾巴可以飞起来的一个板子类风筝，它被评为世界十杰风筝。

0: 蒸鸡。
1: 和北方风筝不同的是，灵芝风筝不用配重尾翼，一根线操控就能在空中画出八字轨迹，风越大声响越清亮。
2: 好，
3: 好，放了，
4: 你把手放下。
3: 上去了。看似简单，好像是一拉一扯就能够让这个风筝上去，但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技巧。
4: 像这种没风的天气就要靠合药，就是一拉一放，一拉一放，就是你给它制造的一个风力，
3: 就像我们拿了一把扇子一样。
4: 对，
3: 一拉一转，咱们叫合药。
4: 对，
3: 药呢就是我们的风筝。
4: 对，
3: 就是人跟风筝完全合为一体了。
4: 对，
3: 通过这样一次一次的合药，给它一个上升的一个角度，是吧？
4: 给它制造点风力，让它往上升，这样子。等于在空中里不停地给它自己，人为的给它弄点风力，让它上升。
1: 梁淑贤今年31岁，出身阳江百年风筝世家，是第五代传人。他本身学设计，回到家里老作坊，和父亲分工做事。父亲守着传统制作工序，他用现代设计改良创新，一老一少一起把阳江风筝手艺传承下去。
3: 那像咱们家这儿，在这条老街上扎这个风筝，扎了多少年了？
4: 到我这一辈已经是第五代了。
3: 第五代了？
4: 对对对。
3: 那绝对是风筝世家呀。
4: 是的，因为我爸呢也是省级的一个传承人，那么我们这四位呢都已经是市级传承人了。
3: 我名师出高徒，而且是响当当的风筝世家。这个是一个集伙吗？大家都在一起干？
4: 对，就是做几个灵芝要去展览。
3: 要去展览？
4: 对。所以就大家一起来赶工，这样子。
1: 阳江几百年来保留着重阳放风筝的习俗，大家放风筝寓意送走霉运，祈求一年风调雨顺，全家平安。漫天风筝装着普通人朴素的愿望。
3: 淑贤，
4: 哎，
3: 当时在广州上的大学，为什么没有留在广州呢？
4: 本身是打算留在广州的，也找到了很好的一个工作。但是因为后来就还没上班之前就回来了一下阳江，就刚好是替我爸爸去参加了一个比赛，叫做贵州的这个全国邀请赛。
3: 当时成绩怎么样？
4: 当时参加比赛我还是个小白，但是呢让我很感触的就是，我去参加比赛，当时在放风筝的时候，一位来自贵州的，可能是以前都认识我们阳江这边风筝的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个叔叔，他就问了我，他说，哎，小孩你是哪个队的？然后我就说我是阳江队的，然后他就说，哎，阳江队现在有这么年轻的在放风筝的吗？他说我认识的都已经是跟我一样的一个年纪了。这个比赛回来呢，我们整个团队呢也拿了这个2个一等奖。所以这个让我感触很深，因为我爸爸那段时间开始身体就比以前差了很多，所以我就回来这边了。
5: 当时是他中风了，然后呢他不能比赛，然后淑贤代表他参加去外面作为一个领队，然后带着我们这帮风筝艺人一起放风筝。
1: 从小在作坊长大，看着长辈扎风筝，风筝早就刻进他的骨子里。祖辈耗尽一生守护一根风筝线，如今接力棒交到他手中，便要稳稳攥紧，代代相传。
4: 以前就小时候就我爸爸送我去上学啊，去玩啊，都是他来接送，现在就变成我去接送他了。小时候他对我好，现在长大了就到我对他好了。这是河梯路，我们现在又要去买这个颜料。我们做风筝，阳江做风筝就用的一种砂纸，就只有他这里有的卖。现在，
1: 老 老街这家文具店

0: 是梁家几十年买材料的固定去所，做风筝专用的砂纸、颜料、画笔这里都齐全。老板和梁家交情很深，小小的店铺承载几代手艺人的创作根基。
1: 不理脸的人眼里很好的，比较和气啊，那种。啊，那爸爸很小带他过来的。我爸爸以前经常在这里买颜料啊，买笔啊，买这个砂纸的，就我们做风筝的材料都是很多都在他这里买的。谢谢。
0: 岁月一晃，父女俩身份悄悄调换，温柔的日常都藏在一根根风筝竹篾里。
1: 那就我很喜欢吃东西的，所以就长这么胖，就这样。然后我不开心，我就喜欢吃东西，就很喜欢吃甜的，以前很喜欢吃蛋糕的，就是喝糖水的，觉得快乐比这个形象更重要。像我们这种天天做风筝的是没有什么形象的，因为一做起来你再好的衣服它也全都是胶水和颜料。
0: 梁淑贤终日与竹篾、胶水、颜料相伴，繁重手工劳作难免枯燥，比起外表，内心的自在快乐才最为珍贵。这份松弛豁达也化作他创新风筝作品的鲜活底色。
2: 我看后面除了这个风筝之外，还有鼓，还有这舞狮的狮头，这些也是咱家卖的吗？
1: 对，也是我们卖的。因为我们这个小店呢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售卖，就是好比秋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风筝节在秋天，秋天就是很适合放风筝，所以我们在秋天摆满了这个风筝来售卖。那么到了这个春节啦、端午节、舞狮舞龙这个季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卖这个狮头鼓，对，做一个节庆的一个生意，这样。
2: 明白了，凡是这里边跟节庆有关的，咱们家这边都可以给它制作出来来卖，对吧？
0: 目前，梁淑贤制作的风筝价格从20元到6000元不等，文创产品价格也在10元到200元不等。
1: 以前的话呢，这条街是几乎隔一家都卖风筝的。
2: 哦，隔一家都卖风筝。
1: 对，但是现在很多时候这些老城区呢，搬了都搬了，很多老一辈的老人都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个慢慢的这里做风筝就少了。
2: 所以咱们家还在这儿坚守着。
1: 对。
0: 以前整条老街家家户户扎风筝卖风筝，现在老一辈匠人大多搬走离世。坚持手工古法做风筝的铺子没剩几家，梁家老作坊成了老城难得的非遗小店。
2: 那做阳江的这种风筝啊，它有几大步是必不可少？
1: 有三步：扎、不会。就好比说我这个就是已经扎好的灵芝风筝，这是我们扎完的骨架，就第一步。
2: 这是它的骨架，
1: 对，
2: 一定要靠这个竹篾给它扎好。
1: 对，扎好，弯制出来，烤制出来这些部位，我们就把它扎制，形成一个骨架。
2: 这是第一步，
1: 第一步扎。对，扎。第二步呢，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一个。第二步就是弧表。
2: 弧表
1: 就是用我们的布啊，或者用蚕丝啊，或者用砂纸啊，进行一个表面的一个弧制。像这个就已经是弧好的，然后贴上布料，我们把它割出来，就是这个形状。
2: 最后把它修整好，就这样，这就是弧。
1: 对，弧。
2: 第三步会。
1: 对，第三步就会。会的话呢，我们就是拿颜料，在上面给它添上我们的图案，这个就是绘制完的一个风筝。
0: 阳江风筝制作核心分三步：扎、弧、会，一步都不能少。
1: 白娘子采这个灵芝去救许仙的
0: 扎，选用广陵竹、毛竹、丹竹。必须风干放满一年才能用。弧用布料、砂纸、蚕丝贴合固定骨架。绘调配颜料，画上民俗图案，赋予风筝美好寓意。选材讲究隔年风干老竹，去掉容易虫蛀的部分， 只留韧性好的青竹，祖传削竹刀造型特殊，削竹技巧也是代代传下来的独门门道。
1: 对，然后像这把刀就是我父亲最喜欢用的，这个刀也是我爷爷当年也是用这把刀的。你看这把刀是不是跟其他的刀不一样，这里割了一个口的，
2: 我看都缺了一块。
1: 对，专门是把它缺弄掉，因为我们的手放在这里就是很好削
2: 哦，有更好的着力点，
1: 更好的着力点。所以这一个刀呢，我们也可以说是我们传了三代人的一把刀，
2: 一把工具啊，传了三代，从爷爷传到父亲，再从父亲传到您。实际这把刀上面每一个痕迹都带着我们对这个风筝事业的这种坚持。
1: 可能很多小孩子不敢用刀，但是我从小都是用刀长大的、就是、
2: 当初爸爸教你做这个竹篾定型的时候，会不会担心你被这个火烤？
1: 会啊，他不担心，我担心。
2: 你自己害怕？
1: 对，我自己担心，因为刚开始小的时候你拿一下我都觉得它会烫到我，因为特别是烤一些比较细的地方，你的手都在这个火上面。
2: 一般女孩子都害怕火。
1: 对，
2: 但是呢刚才啊苏贤说他不怕用刀，他拿刀这个削竹篾倒很好，但是见到火他胆儿小了。那当时爸爸怎么跟你说的？
1: 他就让我先不要害怕他，要克服这个火。如果你觉得烫的话呢，他就教我用个钳子，对，用个钳子就代替你自己的手这样子，他就不会烫到手了。
2: 爸爸很细心。
0: 在当地风筝馆里，杨淑贤带着我们的记者看了他在2020年全国首届网络传统风筝制作大赛的获奖作品。
2: 这个获奖作品叫什么名字？
1: 向日葵。
2: 向日葵。哦，
1: 对。
2: 当时用多长时间给他做好的？
1: 当时大概花了3到4天的时间，来做这个风筝。这个是我自己创作出来的，这也是我出道做的第一个作品。
0: 这件作品初次参赛就拿了3等奖。让他坚定了创新非遗的想法。
2: 梁师傅，像这样长的一个百花龙风筝，是您跟谁合作一起做的？
3: 这个跟我女儿一起做的。
2: 那女儿主要负责什么部分？
3: 她主要负责美工画这个花。
2: 这上面所有的画都是女儿画的？
3: 对，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2: 哦，像这样的长龙风筝，这么多画，需要女儿画多长时间？
3: 大概1个半月左右。
2: 1个半月左右。那您要扎制这个风筝要需要多长时间？
3: 也要一个半月，
2: 全加起来将近3个月。
0: 一朵向阳花藏着手艺人对草木对春光的偏爱，妇女同心，以竹为骨，以花为魂，耗时许久打造出百米百花龙。
1: 这个风筝呢，我们现在放的这一个呢就有50多米，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因为它叫做百花龙，就有100多米，因为这个场地今天风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就截了50米，我们这条龙就50多米长。
2: 现在等于是它的
1: 一半。对，
2: 但是一半的话其实在我看来也非常的难，因为今天的风啊并不是很大。
1: 对，
2: 像这种弱风条件下，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50多米的这种百花龙风筝给它放上天？
1: 没风的话呢就需要人力的一个配合，就是每一段呢就要有一个人提一下，就像我们看到就每一段就有一个人要提一下。然后呢我们前面放飞的这你看到我们在龙头这个位置已经一位师傅在站了，后面也一位师傅在站了，这样就是要拉开这个距离，他先把它跑起来，然后就接力给后面一个师傅，就用这种助跑的一种形式来起飞。
0: 一根风筝线连着梁家5代人的坚守，百年来一家人扎根阳江风筝手艺，守住传统，不断创新，以亲情为线，以匠心为骨，父女同心，让千年风筝技艺在代代相守中乘风永续。
2: 一门手艺5代传承，从祖辈到梁淑贤，一家5代人，100多年只做风筝这一件事，坚守古法，代代接力，把阳江风筝。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广东潮州，潮汕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岁月静静流淌，生活历久弥新。在这里，一泡功夫茶可以从早喝到晚，而要想打打牙祭，街头巷尾的卤鹅香总会在不经意间飘进鼻腔。一只狮头鹅既是潮州人的餐桌日常，也是一张声名远播的美食名片。那么这只鹅到底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记者首先从潮州市饶平县的一家卤鹅工坊开始探索。
1: 我们来的都是全的鹅。
2: 咱们一般在厂里用的这个鹅是多少天的鹅呀？
1: 现在我们用的都是120天的。如果你没有120天，那你卤出来就是有很多那个细羽毛。
2: 明白。
1: 卖相就不好看。
0: 一只地道的潮卤狮头鹅，除了选料要好，制作也更见功夫。卤汤的精准配方通常是各家的不传之秘。将鹅身浸入后，还需要用重物将其完全压入卤汤里。分出的鹅头颈、掌、翼、鹅肝等都需要用不同火力卤制，以求同时出锅。
1: 潮卤最讲究的是那个酱油。
2: 酱油
1: 对，里面就是我们的卤水酱油。
2: 卤水酱油
1: 还有我们的香料。
2: 这个包里边是香料。
1: 对，我们香料包就是里面是打成那个粗颗粒的。所以它这样出味快一些。连我们酱油是自己酿造的。
2: 自己酿造。
1: 对，我们讲究的就是上色要红润。而且不发黑。
2: 对，
1: 然后它的酱香要好，穿透力强。
2: 对，所以最重要的一味料酱油。
1: 对，
2: 是自己家做的。
1: 对，
2: 那就厉害了。
1: 对，潮卤的灵魂就是酱油。
2: 对，是。
0: 90分钟，三起三落，让卤汤在鹅身内外交互，滋味渗透入骨。鹅身都已上架降温，鹅头颈等其他部位的火候也恰到好处。所有成品都会进入最后的修整切配工序，准备发往各地的客户手中。
1: 过年的时候或者过节的时候，会有很多全鹅的订单。那可能一天会卤个500-600个。
2: 500只鹅。
1: 对，像平时像我们日常销售的就100来个吧。
2: 100多只。我听说咱们这边如果是这个老鹅的话，这个鹅头和脖是不是更贵啊？
1: 是，因为我们这边的老鹅要养殖要3年以上。
2: 3年以上。
1: 对，3年以上的。
2: 头和脖子这一截儿，这一般市面上得卖多少钱啊？
1: 那得1000多了。
0: 3年以上老鹅的头颈为何能卖出如此高价？狮头鹅与普通家鹅又有哪些区别？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位于饶平县福滨镇西楼村的一处狮头鹅养殖场，一探究竟。
2: 真热闹啊！这里边，这个鹅是其他自己都在聊天是吧？
3: 对，咱们主要交流。你看这个膜，就在告诉他的那个配比呀，说他又进来下蛋了。光鹅就会领着他进来下蛋。
2: 是。
3: 对，
2: 怎么判断哪个是公鹅，哪个是母鹅呀？
3: 你看这种体型比较大了。这些就是公鹅体型。
2: 就是头脑袋大，完了扬着脖子的就是公鹅。
3: 对，比较威武一点的就是公鹅。我们公司主要就是在防疫这一块的。防疫这一块的。
2: 防疫。
3: 在培育这个鹅苗啊。
0: 在这片仿若世外桃源的乡野宝地，20000多只狮头鹅无忧无虑地繁衍生息。它们骨架粗壮，鹅高马大，性子猛烈，爱打架，与法国图卢兹鹅并列为全球最大鹅种，享有世界鹅王的美誉。
2: 这鹅要想抓的话怎么抓呀？
3: 我们有专业的抓鹅工具。
2: 这个钩子
3: 就是我们抓鹅的专业工具。
2: 然后那
3: 来你试一下。
2: 哎，您太厉害了，您这没用钩子，直接拿手就抓了一只，哎呦，好沉呐、啊！您太厉害了，相当于我是包抄了一下，完了以后您给它抓过来了
3: 啊，这个是五年的，
2: 这五年的，
3: 这五年的。
2: 哦，所以狮头鹅就是它头这块有一个特点，
3: 对，像中间就是一个大瘤、
2: 这个、大肉瘤、
3: 然后这边一边就两个，
2: 两个分开的、
3: 对，
2: 一边两个，
3: 对，
2: 它这个下巴也很有特点啊，这块是有一个，这是一个吃东西的囊吗？还是什么？
3: 不是，是它的咽喉，
2: 咽喉是松的
3: 啊。如果你当天养一只鹅养五年的话，卖1000多块钱、也是没钱赚的。
2: 没钱赚，
3: 因为它平均一天又吃掉，大概有1块钱。
2: 就是它长大吃的也多
3: 啊。对，它吃的也多。
0: 生长周期长，饲料成本高，三年以上的老鹅卖出高价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喂养狮头鹅所用的饲料又会有哪些特点呢？蔡曼德带记者来到一片绿油油的草地。
2: 这个是什么草啊？
3: 这个是那个甜香草，用于饲料的其中的一种食物。它这个就是耐饥饿啊，然后蛋白也高，然后对肠道各方面都有好处。
2: 就相当于要把这个狮头鹅养好，就得先自己想办法先把草种起来。
3: 对。
0: 蔡曼德告诉记者，狮头鹅养殖场一天的青草消耗量达到5-6千斤，自己承包土地种草，不仅保障了供应，还有额外的作用。
3: 基本上一个鹅每天能节约30%的饲料成本。
2: 那这个效果就很好了呀。
3: 对，这个就提高很大的效益。
2: 是、
3: 按照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你想养好鹅，就先把地种好，先把地养好了，你鹅自然就好了。
0: 不论种植还是养殖，都是对自然馈赠的取之有道。读懂了一方水土的脾性，也就找到了提质增效的路径。不仅青草要自己种，饲料里的稻谷也是养殖场工人自己种植加工而来。
3: 这个是中草药
2: 啊，这是中药粉啊，
3: 中药粉。
2: 哇，是，哇，这个中药味儿也是挺浓的。
3: 对，这个就是提前预防它有一些肠道病啊，降暑啊，防止它降暑啊，各方面的一些疾病。
0: 精心调配的天然饲料让狮头鹅吃得饱，少生病，更重要的是能有效提高母鹅的产蛋质量。
2: 这个狮头鹅一般是什么时候下蛋啊？
3: 一般正常的话是3月份到8月份，我们这个是黄季节，所以它现在我们刚开始在下蛋。我们会一直下到那个10月份，农历的10月份。
2: 咱们就把刚下蛋捡出来。
3: 对，这些就是刚下出来的，我们就放点稻草，给它自己做窝。
0: 反季节繁育，这是蔡曼德的养殖场又一项核心技术。通过对温度、光照的控制，将部分母鹅的产蛋时间推迟，以抢占鹅苗市场的空窗期，获得更高收益。在鹅舍里获取的蛋要在第一时间进行清理，并放入自动化孵蛋设备。经过30天左右的孵化，鹅苗就会破壳而出。
2: 狮头鹅的小时候就是长得这个样，它这个毛色确实是和其他的鹅好像不太一样啊。
3: 对，它这个毛色它主要就是灰色的，
2: 灰色。
3: 它现在是还带有那个绒毛啊，因为这个鹅苗是刚出酪，现在应该是5-6个小时，差不多
2: 5-6个小时，还挺有劲儿的啊，还挺有劲儿的。
3: 你看它的脚，它会比普通的鹅大。它的鹅掌，现在目前一个鹅苗是在
4: 65块钱左右。
2: 最高的时候卖多少钱？
4: 最高的时候卖过120、130。哦，一只小鹅卖过120多，130块。
2: 那现在相当于一半了。
4: 对，往后会慢慢的涨起来的。
2: 慢慢涨起来。
4: 慢慢涨起来。关于黄季节，它的鹅苗，它的价格会比较高一点。
2: 因为稀少一些。
4: 稀少一些
2: 。
4: 对。
0: 每一次新生命的诞生，都是对这个养殖团队技术及勤奋的一次肯定。蔡曼德的家乡在汕头澄海，家里三代人都养狮头鹅，有着坚实的技术基础。而蔡曼德的合作伙伴林家则是饶平本地人，之前并没有从事过养殖行业。两个人的合作源于多年的友情。
5: 认识有十几年了，
2: 对，哦，那老朋友了，
4: 老朋友，
5: 可以算老朋友了。
2: 对。有人说这个朋友不能在一块做生意，
5: 确实有这个说法。
2: 但是你们俩是一个不一样的，是吧？
4: 对，
5: 无条件性的。对，基本上是这样。
4: 应该是2018年、2019年的时候，
5: 2018年啊，
4: 然后再一起喝茶说，要不搞一个总的厂。
5: 而且当初还是2018、2019年，相对饶平来说，这个总鹅厂的市场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空白的，所以就一拍即合了。
0: 那么要做狮头鹅的规模化养殖，两人又为何会选择饶平县这个地方呢？
4: 因为它这边第一就是水质比较好，污染也比较少，再加上这边是狮头鹅的发源地嘛，就我们两个通过商量，后面就来找这块地方了。
0: 饶平县福滨镇西楼村，狮头鹅的故乡。这里有着3500多年的文化历史，今人的。

0: 400多年了。
1: 哦，
0: 1955年国家就给认证了，这个原产地。狮头鹅原来不是叫狮头鹅，
2: 哦，不叫狮头鹅，
0: 叫赛头鹅。
3: 在当地有一项存在了几百年的民俗，每逢正月十五，家家户户宰鹅烹制，摆进祠堂，以鹅身大小论英雄，拔头筹。以大为美的赛鹅风俗，让各家各户用尽巧思，将鹅养得更肥更壮。
0: 后来呢，通过这个村的这个养鹅，通过鹅农们这个选种配种啊，这样也怎么管理养殖，后来这个鹅呢慢慢的越来越漂亮啊，
1: 哦，
0: 越来越漂亮，越的体型越大，它的头有一个像狮头那样的那个瘤，所以后来才叫狮头鹅。
3: 代代传承的民俗也催生出独具风格的食俗。食材原产地的人们烹饪狮头鹅，做法与潮汕卤鹅有很大区别。上午10点，在新丰镇经营餐馆的谢永顺，正将最新鲜的食材拉回店里。
4: 这个他现杀的，
1: 现杀的，
4: 现杀的，对，
1: 就刚杀完了就
4: 杀完就马上就送过来了。
1: 哦，所以这还是非常新鲜的状态啊。
4: 对对对对对。
1: 哦，我看您是先给它洗了一下。
4: 对，要洗，把它洗干干净净，然后把那鹅翅、鹅脚把它分出来。
1: 哦。
4: 这个把它连起来，然后煮的时候比较漂亮一点。
1: 哦，就是把皮给它封上。
4: 对对。
1: 哦。
3: 这家小店所用的食材通常以2年以上的老鹅为主，个儿大，肉多，但肉质却比不上120天左右的青年鹅。怎样才能做得好吃？老板娘谢秀珍面前的这锅汤水，也许就是答案。
1: 这个里汤里都有什么东西啊？
5: 汤里我们就直接就是这个清水，
1: 清水，
5: 清水，然后加上我们这个鹅油。
1: 哦，里边有鹅油。
5: 对，这个鹅油你看，就是从这里的这个部位。
1: 哦，
5: 这个
1: 鹅油里边的油取出来。
5: 对，然后放进这个清水煮。
1: 哦，它要提前放，把这个油脂先给它煮。
5: 是，把它分解出来。
1: 哦，那
5: 就起到一个增香的味道。
1: 哦，就是把这油脂香给增加进来。
5: 是。
1: 哦。
5: 然后呢，我这个汤里呢，什么都没有，就加一点盐而已。
1: 哦，只放一点盐。
5: 对。
1: 那就纯原汁原味。
5: 对，先把这个翅膀放下来。
1: 哦，先放翅膀。
5: 这个翅膀这么大，
1: 哦，对对，
5: 就是
1: 你看这块的这个质感，
5: 对
1: 对吧？
5: 嗯，
1: 哇，这么大的翅膀也不多见啊，
5: 把
1: 都给它放进去。
3: 将鹅放进锅里，再用水瓢压住，使其整个进入汤水。鹅脚并没有一同煮制，而是切成小块，搭配柠檬、辣椒等配料，在大锅里烹制断生，再倒进瓦煲慢慢炖煮，做成店里的一道畅销菜品——柠檬鹅脚。
1: 因为呢，您说叫柠檬鹅脚，我还以为是那种有点像鸡脚那种凉拌的
5: 啊，不是，
1: 这不是，这有一个小这个瓦煲哈，
5: 对，
1: 煮出来，我尝尝啊，
5: 好，你尝一下，
1: 来一块。这块是不是很好吃啊？
5: 对，
1: 这个因为上面它是有这个脯啊。
5: 啊，对，这个胶原蛋白满满的。
1: 对，吃就吃这块，是吧？
5: 特别是女孩子啊，她特别喜欢吃。
1: 美容。
5: 美容养颜。
1: 我尝尝啊。哇，好吃哎。
5: 好吃吧？
1: 柠檬有点酸酸的。
5: 啊，对。
1: 而且这个因为有您调味之后吧。它还真不是那种特别平淡的滋味了，
5: 是我们的招牌。
1: 对啊，招牌菜。
5: 对。
1: 哦，
5: 白切鹅还有这个柠檬鹅掌是我们的招牌。
3: 说到招牌美食，旁边大锅里的鹅已经煮了大约半个小时，整个屋子都弥漫着鹅肉的香气。
5: 我现在就要把它这样提起来。
1: 哦，提起来。
5: 让它这个受热均匀。
1: 哦，
5: 这个汤汁从这
1: 里边这个汤给它倒，给它流出来，流出来。
5: 对。
1: 哦，因为其实煮的时候里边这些汤的温度比外边要低一些，是吧？
5: 对。
1: 哦，然后再放进去。
5: 是。
1: 哦，明白了。
5: 它这样就受热比较均匀一点。
1: 哦，关键是这种做法啊， 最原汁原味的吃法，应该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了。
5: 是是。
1: 啊。

0: 我们这边主要那个外地来的那个旅客啊，拍一下来就知道我们新丰这个特色就是鹅肉面。
1: 对。
2: 每半个小时吊汤一次，滚沸的汤水越煮越浓。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浸煮，老鹅吸饱浓香油润的汤汁。出锅后，在室温下放凉，再进行下一步处理。
3: 这样就把它分开来。
4: 先大块大块的摆着。
3: 来个中间的哈。
4: 中间。哎呀，这一切，这个汁水都往出喷呐。能看一下中间这个部位？你看这个肉。
3: 中间这部位。最好的，
4: 哇，这个肉太过瘾了。这边还有油是吧？
3: 对，
4: 肥一点。那像中间这块是多少钱一斤呢？
3: 中间现在就卖45。
4: 45一斤还是多？
3: 一斤45。
2: 小店里的白切鹅肉，不论鹅身还是头颈，售价都在40多元一斤，主打的就是经济实惠，原汁原味。当有顾客指定部位下单，再将大块鹅肉分切装盘，煮一碗当天才买的鲜切面，配上一小勺灵魂蒜酥油，浇上煮鹅原汤，令人食指大动。
4: 哦，来了啊！来，您坐啊。
0: 这个是鹅肉汤面。
4: 鹅肉是鹅肉，面是面，对吧？它是分开的，然后相当于吃一口鹅肉，再来一口面，是吧？
0: 对，
4: 我试试啊，尝尝咱们这边的。
0: 对，然后就这样。
4: 对，相当于是白水煮鹅。
0: 对。
4: 哇，这口感真好啊！
0: 口感真好啊！
4: 它煮出来是特别嫩的这种口感，对，就不用怎么嚼就碎了。
0: 是，它带有那个汤汁在里面。
4: 但如果这个鹅要是经过冷冻啊，这些是不是就不行了？
0: 不行的，我们这些都一定要新鲜的这个老鹅来煮。
4: 哦，
2: 进价不菲的老鹅，却有实惠亲民的售价，这不仅源于对全鹅食材的物尽其用，更在于夫妻俩日复一日的匠心烹制。谢秀珍早年跟随哥哥谢学群在广东佛山经营大排档，回乡后哥哥开了一家主做广式烧鹅的餐厅，而妹妹却扎根在街边小店，把一碗白切鹅肉面做得远近闻名，也给一家人带来了好生活。
4: 那现在家里的孩子还小？
0: 孩子，我大女儿在饶平二中读那个初二。两个孩子学习还是可以的，
4: 学习还可以。
0: 我女儿在那个上初二，她都是上关荣榜的。
4: 但是以后的话，就是说，你想让他们继续做这个行业吗？
0: 他们不喜欢啊。
4: 不喜欢。
0: 对，他说：“妈妈，我看你们太累了。”
2: 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路上，辛苦付出常伴左右。食材原产地的标签是自信的根基，也是肩头的责任。风土、机遇、智慧、坚守，让创业的梦想展翅起航，更让珍贵的宝藏名扬四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一种淡，让淡与众不同。一道茶，让茶颠覆想象。一锅粥，让粥匪夷所思。敢吃的老广，总能挑战你的想象。不要大惊小怪，请您进入老广的味道之少见多怪。岭南美食，赞誉与偏见交织，这份偏见浓缩为一个字，怪。在旁人眼中，怪是食材奇特，令人惊叹，是制作过程匪夷所思，最终化作对老广的敬畏。你们啥都敢吃。吃虫习俗可以追溯到古代，湿热的气候条件使得岭南虫类繁多，野外随处可得。但如今想在广州吃虫，就只能去专业市场找了。不过谁能想到去水产市场找虫子呢？罗军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五十多岁却有四十年的粤菜经验。
1: 老板，今日货得唔得啊？
2: 今日好靓啊！今日呢个好靓。
0: 懂得选材，自然是每位厨师的基本功。
1: 有收获。
2: 哎，喺度。
0: 虫子这种小众食材，通常躲在低调的巷子里。
2: 乘机。
3: 高给我。
1: 老板娘，哇，今天蝎子不错哦。
3: 啊，对啊，这个是洛阳中原的蝎子，很漂亮的。
1: 是啊，很壮。
3: 对啊，今天是我们亮货给你的。
0: 亮货不仅于此，
1: 再拿蜈蚣。
3: 老板，又大又亮，又肥又壮，装了几十年了。
0: 买到停不下来，罗军终于心满意足，打包回餐馆。
1: 好，谢谢啊，老板娘，好生意啊。
3: 好，谢谢。

0: 罗军的职业生涯前半段在全国各地做粤菜，后半段就在广州老城区这栋小楼里。2006年开业至今，店里有一本隐藏菜单，只有懂货的熟客才会要来点单，高达30种昆虫任君选择。
1: 广州人是可能是传统的啊，即系几千年前就已经有呢个习惯噶啦。譬如有啲人咧一见到就会好恐惧啊，但系广州人一见到咧就会啊试下佢咩味啦咁样。诶，睇下我啲虫仔先，哇啊，肥嘟嘟。
0: 百闻不如一试，罗军在自家餐厅天台做了一个迷你养虫基地。
1: 呢啲系我哋叫佢南瓜虫。啊！佢学名咧就叫做象鼻虫、幽虫，喺椰子树嗰度咧就叫椰子虫。咁我哋又喂南瓜俾佢食，所以又叫南瓜虫。
0: 南瓜虫是餐厅的招牌菜之一，通常用竹子喂养。罗军却发现了问题：
1: 如果用其他嗰啲竹啊，有啲蔗渣都可以喂嘅，咁嗰啲咧放得耐嗰啲蔗渣嗰啲有噏味咯。如果用南瓜喂，你日日新鮮不需要太多嘛，南瓜本身又清甜，咁啊蟲食咗咧又會甜啲，然後多汁啲。
0: 沒想到胖胖的南瓜蟲越長大身體越小。
1: 我哋再睇下嗰啲成蟲，佢就象鼻蟲啦，有隻鼻仔好似個象鼻咁嘅樣嘅。嗱，啲揀咧就係有啲椰絲，然後咧佢入面就搣開咧就有一隻蟲仔啊，就未長大嘅，佢擰下就。啊，好得意噶！呢種啊，食起嚟好鬆化噶。咁啊，另外咧，我哋仲有養啲草蜢。
0: 蝗蟲生命力頑強，羅軍對它是放養模式。
1: 草蜢咧就唔使點樣餵嘅，由佢掛喺度餓佢兩三日，咁等佢清理一下腸胃就得啦。仲有就蠍子，本地蠍子咧清熱解毒就比較好啲。
0: 罗军每天都要去看看他的宝贝们，不过要拿宝贝们做菜，他也毫不含糊。象鼻虫的一生三个阶段，4种做法，把粤菜师傅拿捏住。粤菜师傅对原汁原味的追求，寄托在精心喂养的南瓜虫身上，只需白灼，就能吃出清甜爆浆的滋味。如果喜欢香口，把南瓜虫过一下油，裹上椒盐，就是一道下酒好菜。而蛹则适合油炸，
1: 虫蛹同埋呢个成虫呢两种都要飞水嘅，好矜贵嘅呢啲啊，10几只先拣到3、4只出嚟。呢种蛹咧就系松化嘅，入边有啲好似粉质咁样样嘅。
0: 成虫身上已有硬壳，这种难以入味的昆虫更适合卤水处理。
1: 这个卤水啊，仲卤过我了。
0: 同样，龙虱也适合卤水做法，但要先去除异味。
1: 黑龙虱同埋金边龙虱啊，佢咧就有少少辣味嘅。咁我哋就将佢用冻水慢慢加温，等佢嗰啲尿排出体外咧，就冇咗嗰啲辣味，只有香味啦。啊，冇20分钟到啦，够入味就得噶啦。
0: 令人闻风丧胆的毒物三宝来了：
1: 蜈蚣、蝎子、蜘蛛。
0: 无论多毒，都抵不过高温。油炸时要控制温度，慢慢炸。
1: 会爆啦，同埋佢诶容易断啦，断咗唔靓仔啦嘛。
0: 最后撒上椒盐，大功告成。昆虫除了独自美丽，其实和家常菜也能搭配。油炸过的蝎子尾巴焦脆，肚子却还有一丝嚼劲。蝗虫是常见的可食用昆虫，这次它会有个好搭档。
1: 呢啲系猪软骨啊，猪脷嗰度有一块软骨，一只猪就一件，系啊，10几只猪啊先有一碟送噶。呢个菜叫做飞黄腾达，飞黄即系蝗虫啦，腾

0: 年来上这么一道菜，来年也许能飞黄腾达。
1: 三个菜啊，认不认识啊？
0: 他们都成了罗军志同道合的朋友。
2: 完全变态的昆虫主要是以幼虫为它的储存营养和进食的阶段的，这些积累的营养在幼虫末期和蛹期就会变成一些游离的氨基酸之类的物质，吃起来非常的鲜甜。
0: 华农的高材生依然那么靠谱，只是罗军接不上话。
3: 我们云南也有很多这样的虫子，广东喜欢用椒盐，我们喜欢吃辣的。
0: 老广对吃充满好奇，大胆尝试。罗军自己也是这样的一员，甚至在写昆虫菜谱。
1: 我个人咧就系希望咧，将呢个虫嘅菜式将佢先做好，等人咧敢食，觉得系好味，然后咧会带更多嘅人嚟食，慢慢嚟形成到一个良性循环，等更多人接受佢咯，然后先至会感受到佢嘅美味啊嘛。
0: 中国人饮食讲究以形补形，把动物血做成美食，是笃信吃血补血的功效。其中猪血是最常见的血液食材，能玩出各种花样。猪红汤是老广的经典美食，制作简单又美味，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血肠从南到北广泛流传，做法各有特色。在广西有一种狂野吃法，把猪血即冲即食，半生半熟，并且只有过节杀猪才能吃上，让当地人为之销魂。广西巴马凤凰乡，群山环绕，位置偏僻，但规模不小。这里是巴马和大化、东兰三县六镇的交界处，壮族、瑶族、汉族混居。快过年了，平日宁静的街道热闹起来，村民黄东阳和二叔也来采办年货。
4: 老板娘，我又来了吧？
5: 欢迎。
4: 哎呀，这赌猪量哦。
0: 看看市面上的土货，为过年杀猪菜做准备。
4: 那呀，麦多面面。
6: 跟你呢？
4: 松包，要两包。
0: 买完此行最重要的食材，两人就回到海拔600米的家。在山顶居住的村民如今只剩下9户，大部分都已搬走。97年出生的黄东阳却选择逆流回乡。
4: 我们这边吃的好像都比较古怪一点吧，我觉得。
0: 搭档二叔比黄东阳大18岁，负责寻找乡野美食作为视频题材。
4: 有没？
7: 哇，有，真有！
4: 拿来，
7: 站一下，
4: 这里够我们游街觅盘了不？
0: 乡野的生活，古怪的美食，一向是短视频的热门题材。黄东阳计划在小年夜做一场几十人的杀猪宴，自酿酒在宴席上必不可少，得提前做好准备。芭蕉这种热带作物在广西天生天养，随处可见，直接食用是毫无想象力的。当地人显然对芭蕉有更高阶的理解。
4: 走了，回去搞芭蕉酒了。
0: 新鲜摘回的青色芭蕉要堆放至成熟后才能酿酒。成熟的芭蕉甜度增加，酿出来的果酒味道芬芳。扒皮切断，隔水蒸软，放凉后混合酒曲，封缸静候。
4: 就酿了有一个月了吧？
8: 超过一个月了。
4: 哦，那可以了。
0: 经过发酵的芭蕉渗出酒液，放进煮好开水的锅中进行蒸馏提纯。与常见的粮食酒相比，芭蕉酒产量极低，50斤芭蕉大约只能酿出20斤酒。美酒备好，大菜要有。
4: 走啊，
8: 带你去上街啊！
0: 农历小年，
7: 走。
0: 二叔家今年第一户杀猪， 他亲自上阵。

0: 抗血袋不会凝固啊。
1: 黄东阳将猪血与一定比例的盐搅拌混合。当过厨师的黄东阳熟悉猪的每个部位，能否把活血这道菜做好，黄大厨自有秘诀。把新鲜的肉类焯水后，还要切粒剁碎。
0: 先来点我们本地自己榨的山茶油，
1: 加上冬菇碎以及各种佐料，不停地翻炒。
0: 再来点盐就行了。
1: 直至肉粒收干水分，变得金黄喷香，就可以出锅备用了。邻里乡亲们早早来帮忙，亲朋好友拎着大包小包陆续赶到。
2: 表哥，我来了！
3: 哟，来都来了，还要带东西过来呀？
4: 是我养了8年的鱼啊！
0: 我喜欢吃10年了，有没有10年的？
2: 可以，那就先拿回去养多2年吧。
0: 这条鱼够全村人吃啦，吃不完。
1: 眼看着人来齐，黄东阳开始做活血了。新鲜出炉的肉末先行铺底，提鲜增香的香菜、葱花紧接其后。最后将这道菜的主角鲜艳如初的猪血注入碗中。
0: 最关键的一步来了，这个高汤的话保持在70度左右就可以了，带高或者带低，猪血都不会凝固的。
5: 找2-3间就可以了。
0: 你这个5圈呢？
1: 高汤的加入使猪血中的蛋白质在加热过程中发生变性，形成纤维蛋白网络结构，从而导致猪血凝固。此外，高汤的胶原蛋白和猪肉馅料的营养成分，可以带来丰富的口感。猪是今天的主角，鸭子是广西宴席的常客，鸭血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0: 打点老坛酸水做鸭酱，这样子放的话它就不会凝固了嘛，而且也比较好吃一点。
1: 盐液饭上的鸭酱比较正式，做法可比猪活血要琐碎，所用到的香料也就相对较多。
0: 农村就是方便了，这些配菜啊不用上街买。
1: 黄大厨往房前屋后走一遭，各种配菜手到擒来。
0: 再搞点紫苏。
1: 鸭酱所用的配料根据口味和季节变化，没有一定之规。紫苏、柠檬叶、小米辣、折耳根、生姜、香椿等一一切碎，散发各自的芳香。投进一氧化成棕色的鸭血里，搅拌均匀，就成了白切鸭的蘸酱。鸭酱血腥味全无，酸笋水奠定了酸味基调，鸭血增加了滑口的质感，小米辣刺激味蕾，平平无奇的白切鸭蘸上一口，酸、辣、鲜，让人胃口大开。巴马人喜欢吃酸甜，把腌制过的鸡皮果、教头、柠檬和生姜、葱头一起剁碎，调味炒制后成为腌制扣肉的酱汁。
0: 给它淋上灵魂酱料。
1: 把扣肉严丝合缝，码整齐，自家腌的酸菜切碎铺面。
0: 蒸40分钟就得了。
1: 扣肉比常见的五花扣肉更软滑，尤其是标志性的猪耳朵，软糯起胶，软骨爽脆。
0: 来喽，上扣肉喽！
2: 好！哇！
1: 小年夜杀猪宴正式开席，怎么少得了八蕉酒助兴？
0: 今天辛苦你们了，辛苦了，过来帮忙了。
1: 家就是屋檐底下一口猪，无论在外打工的游子，还是留守家园的父老乡亲，忙忙碌碌一年到头，在这一刻感受到温馨与快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0: 在这个晚上，这座几乎被人遗忘的村落散发出迷人的魅力，提醒着游子，这里是故土。
1: 加油！吃菜，吃
2: 菜啊！哎，你怎么夹那么多？
0: 朋友聚餐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另类的体验，让聚会从此难忘。
3: 什么东西啊？给我们看一看，这个是国外的鲱鱼罐头。哇！
0: 鲱鱼罐头被评为全球臭味之首，但比起海南鱼茶实在逊色。
3: 最近很流行的，
4: 有好几闻到了。
0: 海南鱼茶这种在海南黎族代代相传的居家食品，最近火到岛外，成为年轻人追求另类体验的新宠。
5: 这个鱼茶难顶一点，又酸又臭。
0: 鱼茶不仅有鱼腥味，更混合了发酵的酸味，多层次的酸臭味让鱼茶的味觉体验更复杂持久。这种让人闻风丧胆的食物来自山清水秀的海南中部五指山黎族地区。黎族先民认为，五指山是他们祖先居住的地方，是黎族的起源地之一。热带雨林，涵养水源，鱼茶的原料就蕴含其中，但要获取实属不易。天还没亮，刘丽娜就要出门前往十公里外的河边。寂静的河面上，渔民也已经出工，准备收网起鱼。
6: 阿姨，那么早啊？
7: 嗯，
6: 今天有什么鱼不？因为我今天要搞鱼茶。
0: 刘丽娜自从开始专职做鱼茶，这样的清晨已经历过无数次。
6: 每天一睁眼的话，我都会去扫清洁的食材。
0: 石林鱼出水即死，必须立即处理。刘丽娜和妈妈马上忙碌起来。一指到一指半宽的石林鱼已属难得，要赶紧剖腹去脏清洗，防腐的同时更利于发酵。大鱼要做成鱼茶，还要去鳞切块，清理干净的鱼还要用盐巴腌制半天，可保持鱼肉新鲜，不易发霉，并且更加入味。鱼茶的做法分为干湿两种，其中干鱼茶对米的处理更为繁琐。本地老稻米先充分浸泡，再沥干水分批冲碎。
6: 冻的时候一般是捣碎成那种白砂糖颗粒那么大的，太碎的话做出来的鱼茶口感也不是很好。
0: 碎米粒还要放进大锅里干炒，对火候把握极有讲究。
6: 炒到它金黄色，然后就可以拿出锅了。现在是把石林鱼把它倒进我们刚炒的米，搅拌它均匀。石林鱼的话就有点甜味，做出来的味道的话它就比较软，然后香也有嚼劲。把这个米呢作为它的底，拿几条几条鱼一层一层的铺上来封口，然后可以放它60天就可以吃了。
0: 湿鱼茶是更为古老的做法，刘丽娜做湿鱼茶的手艺传承自妈妈。老一辈人选用放置了一两年的老米，以芭蕉叶隔水蒸熟来做鱼茶。这种做法耗时长，要随时留意观察。
7: 会，
6: 它会啊，
7: 会
6: 烤的，来烧你们烤。我们一般都不会选择电饭锅，它水分高，如果煮烂的话，跟鱼发酵的时候那个饭早就烂了，但是鱼还没有熟，它会产生冲冲的那种味道，口感就不是很好。
0: 把米饭蒸到九成熟，粒粒分明，就可以用来做鱼茶了。
6: 我们今天做了大鲤鱼，加了一点蒜头，海南本地小米椒，是为了去它的腥味，搅拌均匀。大鱼块的话它就有汁香的味道，然后比较软绵。

0: 这一般是30天就可以吃了。
1: 因为主味是酸，鱼茶别名鱼酸。不过在黎族人家，可以做酸的不仅仅是鱼，新鲜五花肉、牛皮、鹅虾，万物皆可茶。用米饭层层压实，在几十天里，微生物以米为食物，施展味觉魔法，产生有机酸、醇类等物质，不仅保护鱼肉不腐败，还赋予鱼茶独特的酸香风味。远古的人类闻到酸味儿，就知道食物变质，而生产力发展后，人们则发现酸也是一种保存食物的手段。正是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令他们一代代人在五指山中扎根繁衍，把山中所产进化作盘中之餐。海南黎族人酷爱的各种酸，用粥水发酵的鱼茶最为重口，这道下饭菜像榴莲，爱吃的喜上眉梢，厌恶的无法消受。相比之下，石灵鱼做的干鱼茶身材曼妙，干爽清秀，不做任何加工也能让人忽视那若有若无的酸臭味，适合当做佐餐零食。肉茶做菜最受欢迎，唯一不能生吃的肉茶，下油锅爆炒，再加水煮开成汤，各种调料增香添色，最后加入清热解毒的荷花梗，五花肉的油腻被荷花梗的爽滑消解，相得益彰。牛皮在发酵前便已煮熟，粗纤维组织被分解，口感松软有嚼劲。垫底的绿叶是五指山的特色野菜石叶草，自带清新酸味，与牛皮茶的酸味叠加，层次更加丰富。

0: 一种淡，让淡与众不同。一道茶，让茶颠覆想象。一锅粥，让粥匪夷所思。敢吃的老广，总能挑战你的想象。不要大惊小怪，请您进入老广的味道之少见多怪。广西东兴与越南一河之隔，是一座繁华的边贸小城。通关口岸人潮涌动，买卖兴旺。入夜的东兴，边贸风情让人流连忘返。烟火缭绕之中，人气最旺的就是曲头蛋。
1: 我父母是越南的，当时大概有五六岁，我想慢慢过来就固定在那边生活。
0: 吴金芳16岁从路边摊卖果汁做起，如今在东兴经营粤式餐厅。
1: 我们是第一批做越南菜的，这边原来不多，逐渐的觉得这个越南的美食好吃，很多人慕名而来的。
0: 一个粤式簸箕大拼盘，囊括了大部分著名越南小吃，唯独没有吴金芳最爱的曲头蛋。曲头蛋就是受精后胚胎发育到13至17天左右的毛蛋。东兴曲头蛋主要是鸭蛋。曲头蛋烹饪简单，只需水煮20分钟，砂锅保温，吃的时候用蔬菜垫底，解腻。生姜丝去腥，淋上辣椒酸水，挤几滴越南青筋橘汁，最后撒上酥脆的油炸香葱头，

0: 一份粤式曲头蛋就完成了。凶悍的外表裹上了小清新，酸甜鲜香，层次丰富。
1: 平时我们吃的蛋黄特别不一样，它的那个蛋黄韧性啊，那种比较有嚼劲一点，好不好？
0: 吴金芳最近正和厨师一起捣鼓创新。既然烧烤是当下年轻人最喜欢的，那么把曲头蛋送进烧烤界，对于敢吃的老广来说，没啥不可能。
1: 增加了不同的口味，然后有蚝油的，还有椒盐的，还有秘制的，原汁原味的曲头蛋的，就是这个水分的精华就在这里了。
0: 带壳烧烤可以让曲头蛋水分不流失，加上秘制酱调味，松软可口。剥壳的曲头蛋表皮焦香，蛋白紧致弹牙，立即成了年轻人的烧烤新宠。
1: 我们品尝一下，如果哪个口味好吃的话，我们觉得大家都投票往这个口味去，那我们就推出这个口味，介绍给大家品尝这个这么有特色的美食。
0: 今天试菜，曲头蛋消耗量太大，吴金芳向青州的供货商订货。
2: 一个面就由坎州到东兴个班车最旧个班车，我就寄最旧班车俾你咯。
0: 距离东兴百公里的青州，夜深了，鸭子们才慢悠悠的回家。蛋鸭生性敏感，外界稍有风吹草动便叫个不停。凌晨一点到三点是他们产蛋的高峰期。一夜过去，3000多只鸭子完成产蛋任务，饥肠辘辘。天亮便要出去觅食。潘少南养鸭快10年了，对鸭子的生活了如指掌，除了常规饲料，还额外给鸭子喂些海蟹贝类增加营养。一大早，潘秉卓赶到鸭场，要和堂哥潘少南一起捡拾鸭蛋。
2: 我见到阿妹阿姐会去养，但系养大啲生蛋啊，啲嘢个钱我又回收。
0: 进入成熟期的蛋鸭，几乎每天都能产一只鸭蛋。市面上用来做曲头蛋的，主要是鸡蛋和鸭蛋，后者个头大，更受欢迎。这些刚产出的鸭蛋晶莹剔透，经过潘秉卓的专业孵化后，绝大多数能成为合格的曲头蛋。3000多只鸭蛋，收集归笼并不轻松，养鸭晚睡早起，每天如此，但潘少南乐此不疲。
3: 我一直来养呢，养嗰种蛋啊。全部就卖俾蛋庄啊，价格咧仲系时高时低个。而家养白毛嘅就系个兄弟嘅做只屈头蛋噶啦，溜蛋出嚟就俾佢就得啦，比以前个稍微收入多啲少少咁啫。
0: 青州水资源丰富，养鸭历史悠久。本地蛋鸭以全身花斑的麻鸭为主，产出的鸭蛋多为蓝壳，颇受市场欢迎。但经过仔细观察，潘秉卓决定不走寻常路，专门从越南进口白羽鸭蛋，自己亲自孵化。如今他是青州最核心的曲头蛋供应商之一。
2: 我这个呢，全身都很白的，它孵出来的呢，它比较美观，顾客呢比较好接受。本地的是黑毛的，孵出来吃了蛋呢，他们不好接受。
0: 选对了鸭种，再安排公母的比例。首先就得判断小鸭的性别，这可是个难上加难的技术活，甚至大部分养殖户都无法掌握，而潘秉卓却有独门秘诀。
2: 一个公的配13个母左右，我难就是分这个公母了。如果不会的话，他要2-3个月吧。我呢，他一出生用手摸一下就知道。

0: 公母了。
1: 精准判断鸭苗公母，对以产蛋为目标的养鸭场来说是核心技术，因为减少公鸭可以大大节省养殖成本。刚下的鸭蛋几小时后被送到潘秉卓的孵化场，父亲一辈子做鸭苗孵化生意，潘秉卓从小耳濡目染，是行家里手。如今他把父亲留给自己的四个孵化柜扩张到了27个。
0: 第一是这个温度37.5到38度，这个机器呢，这个翻蛋呢，它2个小时翻一次蛋，它要保持这个蛋的温度的均匀。
1: 潘秉卓每天都要观察孵化情况，一只鸭蛋孵出鸭苗需要29天，他认为曲头蛋的最佳食用天数是17天。
0: 他这个19-20天呢，他就长毛了，长毛呢，他们就不敢吃了。如果他这个15-16天呢，他还没成型。
1: 每只鸭蛋得精心呵护，头6天几乎没有变化，第7天是关键。如果能长出血管，说明鸭蛋受精成功，有机会孵化出鸭苗，之后便1天1个样，蛋黄占比越来越大，阴影中便是鸭的胚胎。
0: 最近咪有血紧啊，啲窿一啲咯。哎，好个话呢，就系嗰啲有血紧啊，有饱满咯。
1: 曲头蛋打包前要一个个检查。
0: 但我每日都七只柜咯，一柜呢就有10,800只左右啊。
1: 紧赶慢赶，潘秉卓终于按时把货送上东兴的班车。
0: 我的货呢，都寄去东兴啊、彭城啊、萍乡啊、广东这边啊。
1: 像陀螺般忙个不停的生活，潘秉卓早已习惯。勤劳致富，也让更多食客的食物版图更加丰富。
2: 哎，什么油嘴不说话嘞？
3: 嘿呦呦啦！
1: 你家？广西崇左扶绥县一座40万人口的小城，在评为全国长寿之乡的这十多年间。90岁以上人口翻了一番。在当地，人们笃信酸粥在养生方面有奇效。
4: 我们都要煮那个酸粥来送粥，那老前辈遗传下来了，我们每一代都是酸粥。
1: 以粥送粥，以粥为蘸料尚不算奇特，酸粥自己会动才叫惊悚。
5: 各种鲜粥一定有虫嘅，冇有虫就冇养得生。你而家佢都细细系咁喐喐喐。
1: 广西人好酸，扶绥的酸粥最有特色，在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但郭志勤把酸粥做成了事业，成为扶绥壮族酸粥非遗传承人。
6: 老板娘，来介绍一下。
7: 来这吃就要吃酸粥。
6: 我听说酸粥有虫的不？
7: 酸粥确实是有虫，但是它是促线虫，对人体是有益的。
1: 郭志勤的底气来自对酸粥的了解和热爱。做饭店20多年，他一直坚持自己动手做酸粥。
7: 我们一般都是用碗罩米，它粘度啊，还有香度啊，就比较好。
8: 啊，啲米好靓，煮煎粥煮出来又特别香，又冇烂又冇硬，要等佢冷了以后再嚟做煎粥，哎哟靓！
7: 家家户户头都会有只煎粥缸，因为方便炒菜嘅时候使，晚上食剩嗰啲饭，我哋又冇浪费，又冇倒开，第日我哋放落个煎粥缸，再继续发酵。
1: 酸粥在扶绥已经流传几百年，是壮族先辈节约粮食、存储食物的智慧。

0: 正是活着的历史。
1: 教你做点粥，好啊。
0: 郭志勤希望女儿谢珍莹成为接班人。
1: 放一层点粥打底，然后就放啲饭，你冇一层一层咁放完咧，佢就饭口冇匀称。我哋饭咧就摆啲点粥封顶铺平啊。
2: 点粥系咪能够淋油哦？
1: 系唔能够淋油。翻到番茄，鸡嗰啲鲜粥充分浸透里底啲饭。天气热就话咧，十五日都可以食啦。如果系天气冷，都要一个多月。
2: 哎呀，真。
0: 制作三粥并不复杂，但三粥发酵犹如一场养成游戏。
1: 我觉得鲜粥系有生命嘅，我哋拎出睇时候，佢都系喺啲喐喐嘅。
0: 醋线虫的蠕动让发酵中的三粥看起来有了生命力。这种多细胞低等生物最早被人类在自然发酵的醋中发现，它以酸醋杆菌为食，减少了发酵物的酸馊味，使乳酸菌比例提高，形成类似酸奶的醇厚滋味。酸粥入馔必须解决酸味太冲的问题，炒制调味是做所有酸粥菜式的第一步，
1: 至少都要煮十五分钟。我哋红咗湖师一带，中元节必须食鸭，食鸭咧就必须要添粥。
0: 作为蘸酱，是酸粥最原始的使命。青头鸭肉质肥嫩，蘸酸粥同吃，丝毫不觉油腻，夏天吃来最销魂。
1: 七十年代开始做嘅第一个添粥嘅肉菜，叫做添粥之土。
0: 这道菜是酸粥菜式里的王者，酸味十足，爽脆猪肚有了酸粥加持，入口就是传说中的酸爽。郭志勤不甘心让酸粥只做配角，酸粥鲈鱼是他从广东顺德五米粥获取的灵感，汤底酸辣，鱼片嫩滑，让人想干掉一大盆。女儿谢珍莹自创的酸粥直米卷则是入门级的酸粥菜式。
2: 这个菜呢是我从越南菜里面得到的灵感，因为长得比较好看嘛，是不是年轻人更加接受啊。
1: 哎呦，直米卷来了，这个就出品开胃。
0: 餐厅里的食客来自五湖四海，郭志勤抓住机会跟他们科普酸粥。
1: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浆，我们的盐酸粥，大家尝一下。
3: 这种才是真的。
4: 广西人很能吃酸啊，就觉得这个酸很正常。
0: 郭志勤研发的酸粥宴，设计菜品的酸粥浓度依次递增，让客人逐渐上头。
1: 来了，酸粥猪肚，这有点重口味哦。
5: 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6: 有我一
5: 点，这些重口味，酸
1: 酸，
5: 这里酸，眼睛开不了。哎呦，爽，真的，
6: 色香味啊，俱全了，来了，来，大家都来。
0: 奇特食材，暗黑料理，老广是勇敢的，敢于把全世界放进自家的炒锅，吃得肆意自在，爱得明明白白，那是爬过高山，闯过大海后的自信。敢于吃遍世界的人，怎会害怕风雨？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一碗果汁魅力非凡，让一位飞机师投身熟食档。
1: 赶时间，赶时间。
0: 一双妙手匠心独运，让一只国宝鸭代表香港味，在异乡开枝散叶，在灶台回望故乡，老广味道通达四海，运来八方。祖辈对故土口味的眷恋，是手艺传承的根基。每一道工序的精雕细琢，每一次调味的微妙拿捏，都蕴含着他们对远方家乡的无限追忆。这独特的老广风味，如同家族的血脉，世代口耳相传，手手相授。穿越悠悠岁月长河，依旧在今日的餐桌上熠熠生辉。
2: 直接开始做咯，这个是比较考手工啊，它这个配方是已经是经过了调制了，比较适合这样做的。
0: 倒浆、抖浆、蒸煮、炭焙，这一整套动作每天需要重复近千次。自从父亲退休后，傅寒奇和妻子便肩负起了果汁皮手工制作的重任。
2: 第二次煨过去之后，煨个面碎晒啊！我55岁做到依家都系咁样做法。
0: 傅寒奇从小就在自家餐馆帮手，至今已有25个年头。传统果汁皮的制作既耗时又费力，傅寒奇与妻子严格遵循着父亲定下的传统。
2: 我唔放心俾佢哋做，因为佢季节嚟唔同啊，新米啊，佢嗰啲浆打出嚟，佢唔受火啊，煎过嚟嘅时候佢又唔靓啊。如果你俾嗰啲外劳做咧，佢哋唔理你咁多噶啦，煎过嚟唔靓啊唔靓啊，或者你俾我哋自己做翻咯。
0: 位于马来西亚槟城汕头街的全记鸭洲果汁，被誉为汕头街美食的四大天王之一。自上个世纪80年代傅寒奇的父亲接手以来，这家小店从走鬼档发展为店铺经营，受到街坊食客的追捧，长达45年。
3: 15岁的时候出来跟这个潮州老板打工，当时他自己做的味道一般般哦，2个小时里面如果你没有卖到啊，全部退去了，没有生意啊。然后到我们手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研究，守到1987年，那个时候

0: 抚养成人。
1: 2006年起，当我做58天的工友，他们是他们去做的，我媳妇啊，我儿子他们去做的。
0: 果汁是广东潮汕地区传统的街头小吃，主要由果皮、卤汁以及卤制的配菜三大部分组成。果汁的诞生和粮食保存有关，潮汕人将大米制成浆后烘干，制成了易于存放的果皮。下南洋的潮汕人把果皮带到了槟城，初来乍到，生活穷困，能够搭配果皮的配菜最多是猪肠等当地人嫌弃的下水，用一点点荤腥安抚匮乏的肚皮。
2: 吃的几碗？
3: 一碗
2: 要做10块12块。
0: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槟城汕头街的大部分店铺一直由精通烹饪的华人店主们经营。天王鸡脚果条汤、冰镇四果汤、炭炉炒果条以及压轴果汁，因其超高的人气与独特风味，被众多食客尊称为汕头街的四大天王。
2: 两个果汁啊，喺度食啊，
4: 喺度食，喺度食。
5: 四个人的拼盘啦，第二个叫。
0: 傍晚时分，才是汕头街一天中最具人气的时刻。在四大天王小摊前，觅食的队伍悄然排起，接单、配餐、送餐有序进行。夫妻间、兄弟间、妇女间的协作配合默契十足。嘈杂声中，一碗碗香气四溢的鸭肉果汁气定神闲，井然有序地被送到食客面前。
1: 来，两个人拼盘，猪血猪皮不要，猪血猪皮不要。
2: 从小慢慢去给他们去学，读好书是其中一个，不过如果你从小没有让他们开始做的话，他们长大了就不接手了。
6: 所以到星期六来坚持这个古早味道，因为一定不想要流失嘛，因为都吃了那么久。
0: 靠一口锅在他乡立稳脚跟，开枝散叶，绵延血脉，积累财富，承托着骄傲与梦想。新加坡的许文道就是这样，放弃飞行员的职业，接过父亲的摊位，在熟食中心卖起了果汁。
7: 你要什么？你
8: 看他有什么？
9: 小凤、鸡蛋、鱼饼、大肠、粉
8: 可以。
0: 接单、煮果、配料，作为果汁店的第三代继承人，这些工序许文道已经烂熟于心。对于前来光顾的街坊们而言，一碗热气腾腾的果汁，再配上一份精心卤制的拼盘，正是他们午餐补充能量的最佳选择。
10: 这里的东西都好吃啊，我觉得脏乱点还是吃的也是很香的。
11: 每次都是只吃这家了，这个是最好的，
12: 价钱很合理。大肠哦，它洗得很干净。
13: 一开始就是没有空了，连上厕所都没有去了，就到了等下3点多这样的时间才会停下来。
0: 熟食中心的人气一般在午餐时间开始聚集，但是许文道的果汁摊却从10点半就吸引了众多食客。
14: 参加的地界
15: 我吃豆浆和自己吃吧，
13: 果汁在短碗水碗
15: 短碗。
0: 石龙岗街坊至今仍能每天品尝到传统的潮汕果汁，得益于21年前许文道从民航机师转行为熟食中心小贩。
13: 其实我父母不希望我做这一行了，我老婆其实很不喜欢我做这份工，我两个孩子都不怎么爱吃这个，说我做了21年，我看他们真正坐下来吃我的东西少过10次了。
0: 父母不支持，老婆不喜欢，孩子不爱吃，许文道却一意孤行，到底为了什么？
13: 我3点到这边就大概5个钟头的准备跟煮的时间哦，尽量把油啊刮得干净一点哦。
0: 清洗、除毛、去油、飞。

0: 水，一连串繁琐的手工步骤都是为了确保肉类和内脏达到许文道高标准的干净。
1: 只要有皮的东西都要烧过一遍。我接手的时候，你懂我老爸讲什么吗？这个不是赚很多钱的东西，你花太多时间做这些细节，人家也不会知道多少了。
0: 尽管当年曾遭受父亲的质疑与反对，过去的21年里，许文道始终坚守着自己处理食材的严苛标准。
1: 就每天大概4个钟头睡觉时间而已。
0: 小贩们的日常生计，睡得少，起得早，各种辛苦，冷暖自知。有人将就度日，有人投机取巧，但许文道宁可辛苦自己，每天开档前必须花费5个小时进行准备工作。
1: 你所做的、所付出的，至少是人家可以会欣赏啊，有人欣赏就做了。全部捞起来就可以开始卖了，今天提早半个钟头，就只等顾客来了。
0: 从小就在厨房的烟火气中长大，许文道亲眼目睹父母的辛劳，也感受过街坊四邻的善意。正是这份来自食客们的认可与赞赏，让他毅然放弃了飞机师的职业，选择回归家族传统。
1: 你看得到的地方，顾客吃的东西，只要光盘了，你就会觉得很满意。谁知道飞机师是谁啊？可是你站在这里，就是人家就是认得你。
0: 一代代粉丝们的热爱与支持，使得传统老广味儿，即便在异国他乡，也能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吸引着每一个寻味而来的人。
2: 一个八步了，
3: 八步一个，
2: 二号可以上了，二号。
4: 左状况啊，
2: 电梯坏了。
0: 在繁忙的晚餐高峰时段，这家位于新加坡薰衣草区的老字号粤菜馆，因突如其来的电梯故障，打乱了日常的运营秩序。
4: 啊，咪捧上去啊，
2: 电梯坏咗，你讲。
5: 即系咁样捧上去，辛苦啲咯，都系要噶。
0: 紧急状况被果断处理后，饭店的第三代负责人黄家生也立刻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
6: 现在开始做客人订的水蒸肉饭鸡，
0: 用85摄氏度的热水将鸡浸熟，随后以冰水浸泡，使鸡皮收缩紧致，再经过细致的起皮拆骨，这道传承自爷爷辈的经典菜肴水晶玉兰鸡就可以大功告成了。除了水晶玉兰鸡之外，黄家的菜谱中还保留着许多年过半百的经典粤菜，如纸包鸡、干煎虾露、桂花翅、佛钵飘香和瓦包菜等，他们至今仍然深受食客们的喜爱。
6: 3、4代的人都有的，他们来到仲会跟我们说，我弟弟、我阿爷、我阿爸都带我们去那里吃，去做，你真的有时觉得很感动，可以做这么多代的人的生意，又可以令到他们吃到那些旧时那些味道。
0: 一家老饭店，一本老菜谱，传承三代人，屹立在异国他乡大半个世纪。
4: 鱼咧最紧要睇只眼，牛肉要鲜红。我细细个就跟住阿嫲嚟北塞买嘢，佢话卖板系最重要噶嘛，要知道啲食材啊，点样新鲜啊。
0: 黄家生，大饭店的第三代继承人。30年前，在家族的期望和祖父母的鼓励下，这位金融学毕业生毅然放弃了令人羡慕的会计师工作，转而回归家族饭店，开始从最基础的打杂和采购工作做起。
7: 今晚有佛钵鲍鱼有2只。
0: 采购完食材，黄家生赶在10点前回到饭店。

0: 负责品质监督和烹饪指导的四叔也准点出现。叔侄俩的日常工作重复着前辈的节奏。
1: 我都81岁了，我照做啊，入厨房跟啊眼啊，出出入入啊，收啊钱又乜都做啦。
0: 大饭店的传统手工菜声名远播，少不了四叔的贡献。不过说到他的前身，其实是专门做烧腊快餐的走鬼档。
1: 即系战争咧，入我阿嫲咧就翻翻嚟中国啦，咁我阿妈咪即系卖烧腊养大我哋咯。
0: 黄家生一家的幸福要归功于奶奶的勤勉和爷爷精湛的厨艺。正是爷爷当年将地道的顺德瓦煲菜引入餐厅，新加坡才有了首家能够品尝到正宗广式瓦煲菜的餐馆。
1: 可以讲佢独家首创噶，成30多种瓦煲菜。
0: 在资深粤菜厨师手中，万物皆可被瓦煲。不过，以往的瓦煲菜多出没于市井街坊的家常饭桌。直到上世纪80年代，瓦煲菜中的撅撅煲在一众大排档当中成为当家花旦。
1: 你家先六号啊？
2: 六号啊，
1: 六号一个撅撅煲啊。
0: 在用餐高峰时段，四叔总是在厨房和餐厅之间来回忙碌穿梭，从下单到出菜，每个细节他都细心监督。侄子黄家生则负责烹制。
2: 瓦煲菜的制作最重要注重的是控火候，水呢是个分量要落几多，同埋煮的时间。你唔好睇咁简单，瓦煲有爆香，有遮遮煲，又有炆嘅。
0: 瓦煲菜的灵魂在于揭盖就喷涌而出的焦香火气，要逼出这股火气，瓦煲温度要够高，令热油与料头犹如干柴碰烈火，将姜葱蒜等料头中的香气撞出，形成浓郁香味儿，然后将主料放入烧得滋滋响的瓦煲中。高温之下，食材表面迅速受热焦化，内部水分被锁住的同时，也激发了美拉德反应。
2: 炆鱼啊，又有炆牛腩啊，炆海参啊，呢啲都系炆嘅。最大嘅区别咧系汁多，撅撅煲系汁少。
0: 无论是焖煮还是撅撅，瓦煲菜在上桌开盖之前都保持着相对密闭的高温状态。当在客人面前揭开盖子时，香气瞬间腾空而起，直冲鼻尖。
2: 望嘅系40-50煲。如果唔繁忙嘅，唔知有時都10多煲咁啊。
3: Good luck to see you.
4: Oh, yeah. Thank you, sir.
3: Good luck.
4: Thank you.
0: 餐饮人每天都食无定时。收工后，家族成员聚在一起，开始不定期的试菜和品味的检验环节。
2: 你哋试下今晚嗰啲菜啊，睇下啱唔啱味道。
5: 我就觉得呢个贵家翅哦，少咗个红萝卜啲噶，
6: 个点缀啊都好啲咯。
5: 色香味嘛，色系第一啊。
1: 玉兰鸡啦，又浸笋壳啦，
5: 八宝鸭啦
1: 、我哋一定要保留嗰啲半个世纪嘅菜式。
5: 所以你而家两兄弟就要坚持落去，
1: 系
5: 啊，越做越好，
1: 系
5: 啊，仲要超越个阿爷，呢个系阿爷嘅希望咧，我冇呃你嘅，继续努力。
2: OK。
7: 得唔得？得嚟啊！赶时间，赶时间。
0: 晚餐时分，位于香港大角咀的这家餐馆，大厨宝哥，不管客人想吃什么菜单上没有的菜，宝哥都能满足他的需求。
7: 好。啊，而家冇办法，佢话佢生日啦，你做俾佢，而家真系好讲，啊，分分钟有机会咧甩铺。系啊，一个太过赶啦。
0: 在滚油翻腾的大锅中，宝哥左手兜住煎堆，右手拿着大勺利落淋油，眨眼间面团就像被吹胀的气球，膨胀成篮球般大小的煎堆，金黄诱人。 这个来自顺德北窖的大煎堆被宝哥定义为中式生日蛋糕，是熟客们庆祝生辰时必点的应景菜。煎堆寓意着欢乐和团聚，每晚大厨宝哥都像只小蜜蜂一样在厨房和餐厅间来回忙碌。楼面是宝哥的另一个舞台，与客人合影询问意见。宝哥的餐厅就像家庭聚会的客厅。
8: 一上来都不吃鸭的，
5: 是啊，
8: 我唔食噶嘛。
5: 今日咧呢位系好食
9: 嘅，林志芬啊，因为我嘅专嚟呢度试一试先，感觉咧其实有惊喜嘅。
10: 食咗第一次就话，嗯，以后就系喺呢度食噶啦，就系咁样。
0: 香港餐饮市场竞争激烈，北上消费潮流越演越盛。宝哥餐厅是怎样做到座无虚席，甚至成为明星饭堂的呢？
11: 好，拜拜拜拜。好啦，慢慢行啦，慢慢。
0: 送走最后一桌客人，宝哥的工作仍未结束。
12: 呢个焗公鸭咧，就系我师傅所创嘅。
13: 事前啲功夫我哋一定系提前做嘅，有啲洋薏米、双连啦、瑶柱啦、小米、咸蛋黄，同埋个野生竹荪。
0: 国宝鸭的制作至少需要7个小时，第一步通常都会在凌晨时段来进行。
13: 将佢啲馅全部氹晒落去，咁啊再将佢逼实，跟住咧慢慢氹落去，再拉直佢。啲鸭咧，你煲咗咁多个钟头咧，嗰啲鸭肉咧会淋啦。预防啲鸭咧，咁我哋一定要用个咸水草或竹笪绑住佢，咁样要做细只，慢慢都大致上都是1.5小时至2小时之间。
7: 听日继续。
0: 宝哥出生于福建，11岁时随父母移居香港。由于学业跟不上，他在就读初二时便辍学进入后厨。凭借着勤奋和天赋，宝哥很快就得到了厨房师傅们的赏识。8年间便从一名杂工晋升为掌勺大厨。
14: 嗨，许志峰。
15: 是啦，我的，不好意思，
14: 今天好多人订台都没位。
0: 每天营业时间一开始，预订电话便络绎不绝。宝哥的店铺独具特色，中午时段为附近打工人提供特色餐食，晚上则转变为精致手工私房菜。
14: 多下嗰時，我哋都早翻嚟咯。啲幫手做啲手工嘢啊，咁有啲嘢佢做唔切嘅。
0: 拍檔負責接單，而後廚的寶哥每天回來首要任務是處理國寶鴨的第二個步驟。
7: 切肉啊、骨啊、咁啊老雞啊嗰啲，咁啊擺埋一齊落去煲。每樣嘢都有個比例喺度嘅。你比如講幾多隻鴨，我哋用幾多斤肉、幾多斤骨，主要材料咧就係果片、果皮。同埋咧，金華火腿，佢煲出嚟咧，好似白跳牆個味道咁，差唔多2-3个小时 ，OK 嘅。
0: 在煮國寶鴨的空閒時間里，寶哥仿佛施展了分身術，在短短4个小时内，他順利完成了智囊寶中寶、太子魚肚、鼓樓春如夢、玉雀游如夢等菜品的前期手工製作。当国宝鸭烹制的第二步骤完成，就意味着晚餐喧闹的乐章开始了。
14: 白生啊，你好，你好，最大嗰张台。
0: 傍晚6:30，人声鼎沸，座无虚席，门口排满等候的客人。宝哥的手工菜肴从来不缺拥趸。
16: 一个礼拜都系2-3次。
17: 佢开张嗰时我就嚟噶啦。至到而家咯，都有成7-8年啦，起码三百我都食过噶啦。
18: 最中意呢个丝球鱼同埋嗰个国宝鸭，味道啊当然好啦。上个礼拜去中环嗰度食，我哋一家人食完之后都话都唔够阿宝呢度啲好食。
7: 两分钟。
0: 国宝鸭的制作过程中，最后一项关键步骤是浇淋热油，将油温精确控制在180摄氏度。 连续浇淋108次，就可以在确保鸭皮酥脆的同时，又锁紧鸭肉内部水分，保持嫩滑。这是宝哥的国宝鸭美味再现的诀窍。
10: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0: 的镇店招牌。它与八宝鸭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馅料和外皮口感。
19: 他们有个 online interview， 所以我看完之后他亲自示范了怎样做这个国宝鸭，所以我就看完觉得哇，这个师傅相当有这个热情，所以我就觉得今天真的要订台捧场支持。
0: 忙碌的厨房分工有序，宝哥由始至终肩负着各种手工菜的制作。
20: 一般来说最少六至八个猪肚尖先炒一碟菜，
21: 鋪頭嘅煙燻雞啊，我又會用嗰啲黑皮蔗同埋荔枝皮，同埋就玫瑰花、保利茶。嗱，依家開始計數，六分鐘，佢分出嚟咧，嗱，你嘅色澤好金黃色嘅。
0: 一道道傳統手工菜陸續登場，國寶鴨、智囊寶中寶、初吻骨、鼓樓春如夢、失傳兼酿太子鱼肚、霸龍鳳舞九天、玉雀环迎。这都是濒临失传的传统粤菜，被宝哥从老师傅们的记忆中打捞出来，在餐桌上重现光彩。
21: 点啊？好正啊！好味啊！好好食啊！好
22: 食啊！试试呢种味啊！
21: 最紧要有咩咸鱼淡醬，等大家出声啊！今晚咧，我哋今日重点系话广东炒配广东菜，系咪最配嚟嘅？咁喂，吓，好啦好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试下呢个咧。
0: 对过去的回望和梳理是为了更好地向前走。在香港，在这个用快速追赶未来的城市里，宝哥特立独行，用七个小时烹制一只鸭子。他并不是挥霍珍贵的时光，而是想分享久违的美好。
21: 你有机会来咁我先可以傳承噶嘛！
23: 一定再嚟，一定再嚟。
21: 好啦好啦，多謝曬。
24: 晚上好，咁多位。呢一屆咧係我哋由新推出嘅廣興龍連城菜品啦，有個蝦醬花膠炆雞，仲有個蝦醬精緻爽肉，建議咁多位可以試一試。
25: 蝦醬精緻爽肉，蝦醬花膠雞。
26: 收到。
0: 蝦醬。被誉为酱料界的猫山王，其独特之处在于闻之略臭，品之却鲜香四溢。在传统的老广渔村菜肴中，虾酱与空心菜、豆角、五花肉等食材巧妙融合，烹制出如虾酱炒空心菜、虾酱焖豆角和虾酱蒸五花肉等令人馋嘴吊胃的美味佳肴。
27: 不时不食咯，不鲜不食咁就系咁啦，一年四季啦。
0: 位于澳门凼仔的这家渔村，自开业之初，便坚定秉持不时不食的追求，由经理把控出品质量，后厨团队严格遵循时令，从而塑造了澳门独一无二的渔村风味。
28: 这个虾酱蒸猪爽肉，邪就邪恶啲，不过好好食。
0: 维持一家传统粤菜餐厅的核心竞争力，往往依赖于对菜品烹饪技艺的极致追求，对食材原味的坚守，以及保持餐厅独特风味的决心。既要传承渔村风味的传统，又要探索新的烹饪理念。陈维进和李国伟是如何实现这一平衡的呢？
29: 喂，阿俊啊，今日咧就同阿雷生已經好咗噶啦，咁就去個鋪，係啦，咁等陣你去到就睇下有咩涼果係啱，或者係醬料係啱，完成我嘅菜品，
27: 得
29: 好嘛？
27: 好。
0: 涼果是指將各種瓜果經醃製、糖熬煮時浸泡、乾燥後製成的產品。廣式涼果。最初诞生的原因是农民为了将一些粮食如鲜果子或蔬菜存起来作为储备粮，制成粮果后留原瓜之味而更甜香，保原果之形而更精美。
30: 我哋系原油面线，
1: 即係話咧，用大豆做呢一個面豉嘅過程入邊咧，我哋係唔抽醬油出嚟嘅，將所有嘅醬油係完全曬乾，融入去嗰個面豉入邊。
0: 凉果和粤菜要怎么搭配才能叫食客接受呢？这个伤脑筋的问题有点超出陈维进的预想。

0: 性格决定还是在厨房实操来解决。
1: 豆腐仔饭完晒啦嘛，有冇跟俾啊？我啲菜心有啲深喎，睇睇喎。
2: 我退咗四次咯，退咗今日又退次咯。
1: 呢个菜花就唔得噶啦，要拍照啦，通知佢哋采购部啊，通知啊供应商，跟住叫佢补翻嚟。
2: 有啲细喎，
1: 唔得，太细啦，退咗佢啊！院长发咗去群度。
0: 从生鲜到蔬果，针对每天新进货的食材，陈卫进要求团队必须严格筛选，确保每一样食材都是最鲜活的状态。
3: 出得呢个量一定要有，大家要有责任心先得。
0: 随着饭点的临近，渔村的后厨里，打杂、水台、砧板、炒货都忙得像打仗。主厨靖哥就像老练指挥官一样巡视期间，无论是大问题还是小瑕疵，都逃不过他敏锐的眼睛。
1: 你包起佢，
3: 系啊，
1: 一盘一包，你嗰啲要系咁包啊嘛，你嗰啲有咩料啊，料头全部系咁包。Q A 咪抽你牌咯，你倉到好似倉到咁長就咁長啊嘛，我一半都夠啦，使咩咁多啫？佢十二點零啊，要嚟噶啦，你仲未搞得掂啊？真係，等話起菜嗰陣時先至搞嗰頭嗰邊啲咩？
3: 呢啲水淋得唔啱我要求，
1: 你都少少叻青啊嘛，啲又全部都爛曬啦。
4: 新洲幾多啊？
5: 兩
4: 磅。仲有咩啊？
1: 阿柱又仲有咩？攞碗火跟住擺喺度，咁咪喺度望到噶嘛。
0: 在澳门人的味蕾深处，渔村特有的咸鲜风味是代代相传的深刻印记。这种印记的塑造，离不开烹饪过程中层层的腌煎讲究。
6: 由细食到大，个盐仔蟹肉饼啦，肉饼入面吸收咗嗰个盐仔蟹嘅精华，超级鲜甜又好味。
7: 油桶咧，你睇佢咁厚实，但系咧佢皮系脆嘅，非常之入味。个鸡咧，佢嗰个皮咧就好似个啫喱咁样嘅，好入味。
8: 都系经常同屋企人啊、朋友啊咁样出嚟聚餐啊，咁样嚟呢度食咯。
9: 咩新年健康。
0: 夜幕降临，渔村的晚高峰开始了。大厅的客人越来越多，后厨也渐渐有序忙了起来。而陈维进则挽起袖子，准备研发连城的特色菜品。
1: 梅子酱、咸柠檬、梅子酱咧，揽嗰啲信菜，睇下点样搭配咯。又有要有美工，又有好食，啊又有益。
0: 陈维进决定选用咸柠檬、冰梅和面豉酱来做此次的连城食材。
1: 凉瓜头皮一块块嘅，过一过水嘅，过完水咧就要浸冰水，唔会俾个苦涩味嘅。酸梅酱淋呢个凉瓜青嘅，大家嗰个搭配咧，苦得嚟又有酸甜。
0: 此次菜品的定位注重食材的原始风味，采用渔村常用的烹饪手法，以蒸和炖为主。面豉酱蒸龙趸，面豉酱与海鲜的搭配。咸鲜味道相得益彰，口感层次分明，让人回味无穷。咸柠檬盐碎炖蝴蝶兰，使用去核的咸柠檬搭配姜片、陈皮、蜜枣和盐碎头，经过三小时的慢炖，食材的精华充分融合，既健康又美味。
10: 我们下个月将会推出菜品嗰个 promotion 嘅，咁所以大家试一试。
11: 呢个正宗我哋澳门特有嘅酱料啦，啊，仲系停留喺手工做嘅。
10: 手工做，
12: 系嘛？你有翻件圣瓜喺度啦，咁系嗰个清甜味啦，加翻呢个系好配合嘅。
13: 个头盘好特别，我相信好少中餐会用啲咁冷嘅菜去做头盘先。
10: 俾多啲遊客或者街坊食得到我哋聯城嘅菜品，又推廣我哋，又
11: 咁都係我哋精神啦，我哋公司精神啦，係嘛？以大楞小係嘛推廣呢啲字號，我哋要保留嘅，咁即係澳門嘅精神。
14: 好啦，遠祝你成功啊！
1: 好，好，
14: 好，
1: 多謝。
0: 在澳門，漁村的美食不仅仅是一种地道風味，它更是一种文化的傳承。李国伟与主厨陈维进追求的始终是澳门味道，唯有这一口才能经岁月更迭，繁华变迁。最食人间烟火色，

美食味风尘，只要吃到这一口老广味儿，心里也就定了，稳了，自在了。哪怕再疲惫，暖了胃，站起来又可以去闯一闯，拼一拼了。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一个。
1: 是你了。
2: 水就是没得。
1: 喂，老公。
2: 水就是没得，黄牛我们老家可以给你买一个来。
1: 喂。喂，有没牛奶给我沾了没？水牛的。
3: 啊，还没有的。
4: 水牛是旧时劳作的功臣，如今难寻踪迹。水牛头更是一无所获。
5: 没得就没得办法。
6: 最好的是水牛头。
1: 哪儿有没得牛奶哥？水牛的嘛，哪里啊？
4: 为还原一道师门传下来的经典菜牛头方，川菜厨师江金能带着徒弟找遍了熟悉的菜市场。
7: 有些东西确实应该传承下来，因为有些菜谱我们查不到的嘛，不传承呢就在我们那儿慢慢就断代了。
4: 几经周折后，终于找到了水牛头。江金能，罗派川菜第二代传人，师从白茂洲，而白茂洲的师傅正是国宴川菜厨师罗国荣。他最近要带领徒弟们做一件重要的事，将师门中的经典菜逐一整理并还原出来。他们这一代厨师对食材有着近乎固执的坚持。红烧牛头方必须用胶质丰腴的水牛头皮，因为只有它才能炖出那个年代应有的滋味。
7: 红烧的牛头呢，是罗国荣他的菜单，有一个牛头席，席桌的以头菜定名的叫牛头席，不是全部，里头还是有大菜的，猪头席、鱼肚、海参、鲍鱼，有香肠席。
4: 梨块放进清水里慢煮，煮到软而不烂，甜香弥漫，捞出切片，在碗中摆成菊花拼盘，加入白糖。莲子蜜饯剁碎，与糯米饭拌匀为馅，镶入梨碗蒸制。这道菜由传统爸爸宴的八宝饭改良而来，最后淋上清甜的蜂蜜。取蛋清混合面粉，调成蛋糊，荸荠脆甜，虾肉嫩滑，以姜汁去腥，加入蛋糊调味后一同搅拌。再以猪网油细心包裹，锁住汁水与风味。猪油增加油润与汁香。制作上亦有巧思，在传统基础上轻沾一层面包糠，入油炸制。如此改进，外皮

0: 更显酥脆，与网游的丰润，虾肉的弹嫩，形成丰富层次。
1: 裸龟的菜哪一个最大特点？它可以把饭料弄成蒸。我正在写他的做的菜，现在用哪些菜组成的？万一我们这一代人没得了，以后咋办呢？
0: 这一代川厨都已不再年轻。北京、成都、重庆三地的罗派传人聚在一起，大家商议着组织一场师门宴，由罗国荣之子罗凯金主持，将师门的经典菜完成搜集、烹饪，并编纂成册，为后辈留下可循的根脉。重庆厨师陈彪同样是罗国荣的第二代传人，其父亲陈志刚作为罗国荣的嫡传弟子，其独到的干烧、干煸、吊清汤技法被誉为山城一把勺。陈彪从小跟着父亲学厨，父亲守正创新的教诲一直刻在他的心里。今天徒弟上手，他在旁指点，首先复刻的是父亲那首招牌的干烧盐里。川菜中的干烧讲究逢烧必炸，鱼要炸至金黄干香，方有补酥肉挺的基底，再以葱姜蒜两种豆瓣酱的复合辣味慢烧渗透。干烧技法精髓在于控温，使原料本味与调料深度融合，达到只见油脂不见汤汁，最终鱼肉酥而不烂，咸鲜微辣，干香浓郁。上世纪九十年代正值川菜与粤菜风云际会之时，不少川厨纷纷转型，他不愿川菜被贴上低端标签，于是便融合海鲜与传统川菜，打造了彪哥极品川菜系列。一道极品麻婆豆腐是他的成名作，而用鲍鱼炒回锅肉则是他的破局之作。
1: 麻婆豆腐啊，鱼香肉丝啊，回锅肉啊，他那些听得多点，因为没吃过那些红筋豆花啊、海水白菜那些听都没听说过，都觉得我们川菜只能是卖点低档的，光传承你没得创新。父亲那句话我反正一直的记到起的，他受了那个刺激，我说我都要来创川菜，创造一些极品出来，全国都晓得四川一个回锅肉，我就想到粤菜的鲍鱼，包的鲍鱼炒回锅肉。
0: 鸡豆花讲究吃鸡不见鸡，似豆花而非豆花，其吊汤是关键。一道鸡茸扫汤吸附杂质，二道肉茸清汤作为出菜的底汤，三道鸡茸成豆花。然而徒弟初次尝试时未能明行，陈彪看在眼里并不苛责，只将步骤细细拆解。
1: 鸡豆花以前我们菜谱写的味寒鲜，汤清澈，形如豆花。最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川菜吊汤，严格的说哈，是我们祖师爷黄金的那个姑姑爷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的师爷罗师爷，鸡豆花高头演变了啥子干高汤啊、开水白菜啊，很多东西。只要功夫到家，真的是菜是千变万化，传承好了要变好多东西出。
0: 生命的刻度，量不尽无常。陈彪的骤然离世，让多年前筹划的师门宴成了遗憾。
2: 今天我们的一些交流不仅仅是一顿饭，也不仅仅是做几道菜。师傅走了，他未说完的话，未调完的味，未完成的事，作为他的弟子，我们应该接到干。愿我们多弟姊妹精诚团结，搞好川菜，搞好传承。谢谢大家。
0: 多年后，徒弟李开强接过了这未尽的使命。师门长辈在座，各地同门齐聚。当经典菜肴重现，他们用行动作答。我们在，味道就不会消失。我们接

0: 过，传承就有人守护，这便是师门，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他超越了血脉，成为匠人精神的归属与起点。在中国，无数这样的师承关系，正以一种静默而坚韧的方式，守护着各行各业的薪火。大师会老去，宴席终会散场，但川菜正是在这聚散与生息的循环中，薪火长传，味觉永续。川南的晨雾还没散，新场镇的老街已被一缕独特的香气唤醒。藏在深巷里的这家羊肉汤小店，胖哥一家守了38年，忙碌的身影里总透出一种温暖的笃定。52岁的唐平是这家老店的第二代主人，街坊们更习惯叫他胖哥。父亲离世后，他本可远走创业，却选择留在小镇上，日复一日起早贪黑，与妻子母亲一同撑起这份家业。甘愿被一方灶台拴住一生，只因这里有比远方更重的分量。灶台上码好调料的粉炸羊肉装入小蒸笼慢蒸，粉蒸的米香与肉香交织，蒸屉上白气袅袅升起时，一天的忙碌就开始了。羊肝切片，泡椒调味，入热油爆香，再加入葱段、干辣椒，快速翻炒，火爆羊肝带着锅气上桌，脆嫩至极。酸香鲜辣的豆瓣底汤烧得滚烫，羊洗入锅慢煮入味，出锅前勾上薄芡，锅边醋提香。胖哥的酸辣羊血是进门必点的下饭菜。来这里的客人多是熟门熟路的老街坊，寻着这口老味道而来。一碗热汤配几样小菜，便是刻在记忆里的安稳时光。
1: 哟，小伙儿，
0: 威远地处川中丘陵核心区域，一座由穹隆地貌构筑的地质秘境，形如倒扣之府。每日晨昏，薄雾在此漫流，浸染山峦，独特的风土滋养着小耳黑山羊。在威远，像胖哥这样的羊肉汤店有约260家，他们散落在街头巷尾，从清晨到深夜，汤锅始终沸腾。羊汤好喝，始于一口生铁鼎锅。新鲜宰杀的羊肉入清水中浸泡数小时，先去杂质与异味，再将汆煮后的羊骨、羊肉、羊肚、羊肠等一同放入生铁鼎锅，加入清水，炖煮时并不放盐，而各家配比的草本料包是风味的关键。大火煮沸，小火慢炖，鼎锅以均匀热力与持久恒温，静静守护食材的分解与转化，将其鲜美悉数奉献于汤。肉熟后捞出晾凉，切成均匀的薄片，再经沸汤快速汆烫，装碗后冲入滚烫的羊汤，撒上香菜，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尾，本地七星椒的鲜辣，胡辣子的浓烈，酱油的鲜甜，三重味觉层次包裹着鲜嫩的羊肉，入口肉嫩味鲜，回味无穷。最后再配上一块清脆的豌豆尖，爽利解腻。如果说胖哥的小店守着的是市井烟火，那么威远的大厨们扛起

0: 他们以川味为底色，打造一席全羊宴。卤制羊头、羊蹄，卤香浓郁，胶质满满。干拌羊肉，鲜辣干香。紫姜羊肉丝，香辣开胃，下饭佐酒两相宜。而肥瘦相间的回锅羊肉，锅气十足，回味悠长。还有羊肉包子，松软鲜美，入口爆汁。一羊多吃，物尽其用，为今年冬至节的羊汤宴提供新的味觉表达。冬至，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民间更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今天厨师们再次上阵，巨大的生铁大锅内羊汤飘香，节气美食与民俗在此刻共生共荣。冬至羊汤宴，亲朋围坐，暖意相融，人们笃信冬至一碗羊肉汤，驱寒暖身盼春阳。
1: 唯愿佛爷好汤。
0: 在威远人心中，这碗汤熬的是时光，守的是手艺，暖的是寻常日子里的团聚与心安。汤暖人心，味传千年。愿每一个寒冬，都有人为你暖一锅汤。这里是土家人世代栖居的土地，也是千年金丝楠树静静守护的家园。
2: 十九岁迎新年，共祈福田。
0: 今天金丝楠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桃汤宴，这棵三千年的金丝楠是土家人心中的自然神奇。敬树王，祈愿家人常聚，故土长安。戏里的仪轨与戏外的烟火在此交汇，杀年猪成为土家人年味序曲中最隆重的一章。所谓刨汤，源于川渝地区褪刮猪毛的动作。刨是一年劳作的收获，也是农耕文明里最实在的庆丰之宴。过去杀年猪是年终结算，一头猪的肥瘦关乎一家人来年的生计。如今刀起刀落间，宰的是岁月的沉淀，是对团圆的期盼。
3: 上次我要麻烦那个美毛猪在这儿直接给我当记下来啊，谢谢你。
4: 在美毛猪。
3: 美毛猪。
0: 刨汤宴上的猪是本地被称为狮子头的黑猪。他们奔跑在山林间，食红薯，咬红果，自带山林的生气。养猪为了卖钱，离乡为娃读书，曾是他们这代人无奈的选择。冉培和妻子也曾外出打工多年，上有老要养，下有小要育。故乡成了电话里的叮嘱，照片上的山水。村庄因千年金丝楠而复苏，交通改善，旅游兴起，生计就在家门口。他们回来了。按照习俗，杀年猪要请邻里吃刨汤。当地的刨汤宴要先从一锅坨子肉开始，黑猪肉切块状，入锅煸炒出油。另起一锅，倒入煸炒好的肉，加水慢炖。刨汤的底汤藏着鲜的秘诀，用猪肉熬出油，下排骨煸炒至表面金黄，再以香辛料炒出香味后，加水慢煮。新鲜白萝卜脆甜多汁，吸饱肉香与汤汁，熬出鲜甜油香的底汤。与此同时，将紧好的猪杂处理成小块备用。刚凝固的新鲜猪血切成薄薄的片状，这是血旺的

0: 少了这一口，桃汤就不算完整。而当地人口中的眉毛肉指的是猪肩胛部位，肉质鲜嫩化渣。刨汤的传统吃法讲究循序渐进，第一轮依次放入腰花与猪杂、油豆腐，边煮边吃，热热乎乎。腰花脆嫩，猪杂鲜脆，油豆腐吸饱了鲜美汤汁，入口爆汁。
1: 不行。
0: 第二轮青菜的清爽搭配着肉汤的浓郁，刚好舒缓第一轮的厚重。再将血旺放在菜叶上，随着叶片慢慢沉入沸汤，慢慢熟透，其口感滑嫩如布丁，鲜而不腥，嫩而不散。第三轮眉毛肉登场，主打新鲜，现切现烫，鲜嫩无比。坝子里吃的热闹，后厨里忙的也热闹，灶上那锅坨子肉也该出锅了。大块的五花肉，油脂润亮，肉质酥软，盘口一开，酸香扑鼻。这是土家人用辣椒与米粉混合发酵而成的炸海椒，口感黏糯。炒炸海椒，清新蒜香加上酸辣鲜香，搭配刨汤食用，解腻又开胃，是刻在土家人记忆里的乡土滋味。最后少不了的是熬锅肉，与回锅肉不同的是，采用新鲜的做墩肉切片，直接下锅生爆，再熬出油脂，并呈现独特的灯盏窝。盐与酱油简单调味即可。出锅前撒下新鲜的青蒜苗翻炒，熬锅肉表皮脆弹，肉香扑鼻。杀年猪，吃刨汤，火铺宴。这方寸回字桌，围拢着烟火与亲情，圈住的不只是鲜香滋味，更是失而复得的团圆。当个人的团圆最终汇入集体的欢腾，村中的广场已然热闹起来。这是一场全村参与的盛宴，也是一次集体记忆的唤醒。千年金丝楠树下，桌椅绵延铺开。当滚烫的刨汤锅端上桌，人们碰杯畅饮，谈家常，话来年。食物在此刻超越了饱腹之需，成为这片土地上情感流动的载体，见证着千年不变的团圆守望。三千年的守望，是一场漫长的等待。他记得每一个离去的背影，也认得每一个归来的足音。今天，一场宴席在他的守望下沸腾，仿佛千年一瞬，人间如常。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四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1: 已经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0: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在户外，我是追逐自由的极限玩家。我热爱生活，向往美好。可一旦回到这个家，
1: 东西永远放不下。
2: 这个卫生间的门就在厨房间这个位置了。
1: 在厨房做饭会有异味出来，
3: 最多也就一个月的时间。
2: 这么短啊？你这时间也太赶了吧你！
4: 增加了这样的一个小柜子，它能放下这么多东西吗？我有点担心。
1: 因为我父亲打呼噜声音比较大，如果带着你帘子，我其实有一点点担心的。
2: 所以这次呢，我只要帘子给你加厚就可以了。
0: 我叫苏国亮，北邮本硕毕业，上海金融互联网从业者，收入还不错，加上父母帮衬，首付在浦东买了套二手房。工作中，我是旁人眼中的职场精英。在户外，我是追逐自由的极限玩家。

0: 我热爱生活，向往美好。可一旦回到这个65平老破小的家，所有的体面与畅快瞬间就被拉回现实。东西永远放不下，陪了我十几年的吉他也受潮了。还有那时隐时现的异味攻击和开裂的马桶，不是没想过动手改造，而是一旦开始就没有完没了。加上工作忙没时间，装修费钱又费脑，想想都让我焦虑。
1: 我真的累了。
0: 这次看到节目组招募，就立刻报名参加了，想着万一能被免费装修的馅饼砸中呢。

0: 我这姿势对吧？可以，我不敢乱动了。可以再往前面靠一点，倒是。哦，啊，
1: 这条船很稳的。我估计这条是你第一条船吧？
0: 是的。<笑>
2: 你就这两条船吗？
0: 对，目前就这两条。嗯，家里确实也放不下。<笑><笑> 我一般已经不放在家里的，都是会放在车里。哦，因为家里第一个是搬上去还挺重，挺累的。那第二个也是家里确实放不下，因为您回去看一下您就知道。
2: 好。
0: 第一次玩江漫，潘老师感觉怎么样？
2: 我感觉挺好的，出了一身汗，还是蛮舒服的。
0: 那我们要不上岸歇一会儿？
2: 好，那你得带我啊，我上不了岸。
0: 好嘞，放心，交给我就好了。
2: 行，那我。

0: 把我人交给你，你把房子交给我。
1: 好嘞。哎呀，潘老师累了吧？我们坐这儿休息一会儿。
2: 刚看了，你也蛮喜欢这种运动户外的一些爱好。嗯，我估计可能这个只是你其中一个

0: 是玩徒步和登山，一会儿您去我家会看到一个我们野人帮的一个旗帜，
1: 对，
0: 那个是我们之前在上学的时候北京高校户外联盟学生自发组织的一个户外的组织，我还当过第六代的这个理事长。
1: 那你是不是经常出去？
0: 如果不是特别忙的时候，基本上一到两周会出去一次。我觉得是一个感受自然的契机吧。人在自然中才能让你暂时卸下防备，暂时去回归自我，
1: 对，
0: 然后回归自然的一个环境，这个就是我向往的一个生活。你看到刚才我们滑的这些装备啊，包括其实我平常家里还有一些滑雪板啊，然后路冲板啊，
1: 是
0: 潜水的装备，登山的装备，
2: 到底有多少的装备？
0: 一会我带您回家，您就看到这个我的装备到底有多多了。
2: 好，那走吧，去你家看看吧。好，走。
0: 终于到了，
1: 是
0: 半自动这个铁门，我天天都不带钥匙的。对，好，到了，
1: 来。
0: 平常鞋还会放在这里。哦，
1: 这里还有个鞋柜。哦，这个就挂在这边了，就这么随意。
0: 也没有别的地方好展示。
1: 是。哦，东西放的挺满的啊。
0: 对，这些都是我的心头好，滑板啊、雪板啊、简易的登山包、骑行头盔、泳镜嘛、雪镜。其实这个是一个货架，用货架把我这些东西勉强有一个地方能够展示出来，但其实还是不太方便，有点杂乱。也是希望潘老师能帮我设计一下，解决一下这个收纳的难题。
1: 好，没问题。厨房不是特别大啊，而且我看上面橱柜东西都放满了。
0: 对，这里边满满当当。
1: 然后这边是后加出来的，放了一张桌子，简易的。
0: 对对对。然后这个是当时我22年的时候，
1: 22年啊，生日菜单。
0: 对，
1: 能烧这几个菜的话，应该你的厨艺相对来说应该是在非专业级的级别里面算是比较高的一个级别了。
0: 列通。
1: 哦，这个卫生间的门就在厨房间这个位置了。
0: 对，这是一个特别尴尬的点，有时候在厨房做饭会有异味出来。
1: 是的，
0: 就比较尴尬。
1: 这个门是拉不上吗？坏了吗？
0: 对，这个有一点老化了，它得往上提一下，这样才行。
1: 这个马桶也时间长了哈，还能用吗？
0: 能用是能用，只不过就是战损版了。
1: 上面已经开裂了，淋浴房也有点问题了。
0: 这个玻璃门也是有一点晃悠，东西也不太好放。这边上墙上都是堆满了东西。
1: 哎呀，生活很受影响啊。
0: 确实啊。这边次卧也都堆满了我的东西。
1: 那你这么多东西全部这样随便丢在里边找得到东西吧？
0: 有时候着急要用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塞哪儿去了，就是找不到，然后就只能再买一双。然后像我的那个滑雪手套的内胆，我就已经买了4副了，回来一看，哎，找不到，哎，回来一看，哎，又在这里，真的很烦。
1: 是因为全部很随意的，我看你堆放在上面了。
0: 对，就是收纳空间太小了。
1: 哎，你这个顶上这个地方好像是开裂了，怎么样？
0: 对，它是有一次漏水，当时流了大概有半水盆。
1: 这个漏水你漏了那么多的话，可能顶上是不是有其他问题啊？
0: 这边有检修口
1: 啊，你顶上还有检修口？我看看。哦，这上面还有个空间啊。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发霉脱落了墙皮。具体的这个问题啊，我现在不好说，我估计也有可能是水的问题，但这个肯定要打开以后才知道什么情况。
0: 好嘞，好嘞。来看看客厅，这边墙皮都脱落了很多了，这些都是我糊了好几次了。潘老师还有一个困难点，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1: 啊。没事，您说。
0: 这次装修我是临时住在公司的一个宿舍里所以可能也住不了太久，可能最多也就一个月的时间。
1: 这么短啊？
0: 对，
1: 你这时间也太赶了吧。
0: 这也是给潘老师上难度了。对。
1: 我尽量。

0: 吧。
1: 好吧，
2: 我觉得您一定可以的。
0: 行，那就我就抓紧时间马上团队开会去了。
2: 好嘞，辛苦您，辛苦您。哎
0: 哎，好，
2: 感谢感谢感谢。
0: 我一般很少让供应商来，但这个项目我觉得不见面我没法做。一共一个月时间，
3: 还有这么快的？正常我们这样做，你要给我三十多天，你叫我怎么干呗？
0: 这个房子呢是94年的一个老小区，装修时间只有一个月，
4: 时间太短了，干不了。
0: 今天呢主要是过来就是沟通一下改造的一个项目，然后呢因为时间也比较紧张，工期只有30天，麻烦各位帮我们看一看。
5: 我们抓紧的话他应该是来得及。
0: 它里面还有个细节的难点在哪里呢？当时呢是这个房间上面他说漏水是滴滴答答的往下漏，漏了半桶，处理好可能需要5天时间，这个5天时间里面我是掉不了顶的。
6: 也就是说我们进去的一天最好叫防水一起来，
5: 对
0: 对
6: 对
0: 对
6: 吧，防水要抓紧，那其他就可以就是、
0: 好了，感谢沈总，感谢各位。我觉得小石真的是一个运动达人，我能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那除了满足他基础的功能以外，他在运动的爱好上面可能是做我们这次设计的重中之重。那今天我们来说一下方案，好吧？
2: 好嘞，好嘞，特别期待，特别期待。哦，这就是设计图是吧？
0: 能看得明白吗？
2: 不是特别明白，有点抽象。
0: 行，那我解释一下哈。我们进门以后，右手边第一个格子是您的鞋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衣物柜，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柜子，用来展示你的运动装备。左手边这边呢，我觉得还是一个厨房的一个功能，把原来进卫生间的门挪到了这里。厨房就完全独立出来了，那么进来以后我是做成个 U 字形，从这边进来以后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卫生间了，这边是一个台盆，左边这边就是你的坐便器，然后淋浴房。
2: 我有一点疑问啊，潘老师，储物空间收纳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够啊？
0: 还不够吗？
2: 之前其实就已经满满当当了，但是现在这两个空间都没了之后，只增加了这样的一个小柜子，它能放下这么多东西吗？我有点担心。我以为厨房会连一个水吧台或者是怎么样。
0: 这个空间做开放式不好看。
2: 卫生间能不能干湿分离？
0: 因为只有3米的空间，如果你做干湿分离的话，门打开很不舒服啊。
2: 这块能有空间做一个浴缸吗？
0: 那没有，真的是。你看你的宽度连1.5米都不到，你放浴缸就放不了淋浴房。这一段虽然你表面看衣柜，实际上它是一个翻板床，这个旁边是有个窗帘的，把它拉上就形成一个卧室了。
2: 如果只是窗帘的话，会不会隔音性跟湿密性都不是特别好？坦白讲，因为我父亲打呼噜声音比较大，有墙的情况下，可能他来的时候打呼噜我都可以听到。如果被您连着，我其实有一点点担心的。而且是我有点像出租屋，有点对，有一点就稍微有一点廉价的。现在把次卧和客厅打通了之后，因为父母一年可能会来个2次，每次来个半个多月。我父亲打呼噜声音非常大，而且我现在已经30多岁了嘛，后面面临肯定是要结婚啊生子，他们那边的空间还是希望相对私密和隔音的。
0: 我只要帘子给你加厚就可以了。
2: 这个我确实之前没有了解过。哎呀。

0: 来吧，来看看
1: 你的新家，哇，
2: 全拆了！我第一次知道这个，
0: 对，
2: 拆完之后是这个样子。
0: 这面墙就是你的所有的柜体了，分别从右边开始就是你的鞋柜，然后你的衣柜和你的展示柜。
2: 多宽啊？不知道能不能放下我的这个雪板什么的。
0: 肯定放得下，从内头到贴头就两米，然后从地做到顶。
2: 那可以，那可以。
0: 你看这边就是你的厨房了，从这边开始就是一圈的橱柜，怎么样？
2: 那潘老师，我们还想跟您探讨一下。其实我对一个东西特别心心念念，就是可能想要一个开放一点的，
0: 特别
2: 是有一个岛台那种形式。我也找了一些攻略，你看。它这个就是伸出来，
0: 对，就像这里一样的，对吧？
2: 对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0: 我觉得你有想法挺好的，我觉得这个设计肯定是我们双向的一个在沟通的过程中，
2: 对
0: 吧？不是我一个人在跟您设计，回头我来考虑考虑，
2: 好
0: 吧？然后我跟您介绍，这边就是卫生间了，那也是一样的，就从这边引矿门进去，我们的右手边这边就是一个台盆，然后呢是你的一个坐便器。然后是你的淋浴房，其中这个上面我们做了一排的镜柜，就做到底为止。
2: 还是之前咱们交流的那个点吧，还是希望能够三分离。是不是可以做成那样的？就是这边是不是可以分两个竖着出来的？左边是淋浴房，右边是马桶。然后这样得三个地方都可以分开。
0: 这样吧，我们来感受一下，不是我说我一定要否定你啊。来，你站在这边来。对，现在目前是这样子的，就是现在正常情况下门从这边进的嘛。就这边是浴室柜，这边就是你坐便器。那边就是淋浴房，这三块都很舒服。那如果按照你这么设计的话呢，如果说你要做个坐便器放这边和淋浴房这边，你的长度没问题，你的宽度不够。
2: 想确实，
0: 对吧？
2: 尺寸受限。
0: 对，反正我回去呢，还是给你在。把这个图纸上啊，我再跟你更新，看能不能就是说有第二个方法解决。但不管怎么解决，就在这一块里面，我们就解决你刚刚那个所谓三分离的问题。
2: 好呀，
0: 好吧，左侧这个部分的地方呢，我给你做了一个凹进去的这么一个设计，主要这里面挂些窗帘。
2: 其实我也在网上找了一些攻略，现在好像有一些那种门是拉过来，还蛮隐形的，看起来挺漂亮。
0: 因为我知道你这个想法，我主要是担心时间的问题。我这样子，我这次回去呢，我来找一下这样的人，就能不能在我们的工期之内，让他把这个门能不能做，先问一下。
2: 好呀。我现有的装备，因为实在放不下了，
3: 是不是可以再
2: 增加一些收纳的空间？
0: 明白。
2: 今天看到可能收纳的东西空间会没有那么多，可能会更小一点，不足以装载我这么多的户外的一些运动的一些装备。
0: 我再看看哪个位置呢可以再增加一些，但是前提是不影响你的整体感觉和调性的前提下去增加这部分的功能。
2: 好呀。
0: 他今天呢就在网上找了一些照片啊，各方面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是不错的，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东西呢不太适合他家里，对吧？因为每一个人家庭的具体情况不太一样。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还是要回去以后呢进行一个设计上的一些调整。

0: 滑雪镜是可以放也可以挂都没问题，其实我觉得放会更好看。
1: 这个墙你回头墙体图的话你要备注一下，那我给你的建议，你这个膜不要那么大，稍微窄一点点，让他们能通过。我们提出了一些修改的想法，基本上都是满足小苏的一些要求的，比如说开放式厨房，包括开放式洗手池，进门的右手边的一些装饰柜、储物柜，我们都达到了他的一些设计的一些需求。今天呢是这样子，来工地正好在。

0: 哎，做一些防水的一些工作。今明两天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完，然后后天就要做存水实验。我们上去看一下，是吧？它是中间墙已经开裂掉了，对吧？
1: 不是，它是那个天沟里面有裂缝。
0: 天沟。
1: 时间长了，天沟老化。
0: 按照正常的话，就上面现在天空你刷完以后，下雨就不会再渗漏了，这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0: 肯定能给我保证哈。
1: 对，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0: 好，行，好嘞。

防水是装修的隐形生命线，这些避坑指南一定要牢记。重点区域不偷懒，卫生间、厨房、阳台必须要做，全屋防水更加的稳妥。施工呢，我们也有讲究，选柔性涂料刷两遍，滤水72小时，楼下无渗漏啊才算合格。顶楼双重防护，外墙加楼顶齐上阵，留排水坡度防积水。卷材加涂料组合，外铺砂浆，保温层延长防水的寿命。外墙重点加固，专用弹性防水涂料，窗边空调孔多刷几遍。前期多花点心思，后期少糟心，防水到位，我们才能住得安心。

0: 这就是已经在装修了吧，妈？看，这边就是全部打通了，等于说厨房跟卫生间弄开了。这边就是正常的，这边会有打柜子啊这些，还有我的展示架。这边就是后面会打一个，也是一个柜子。
1: 这个枪打着了。
0: 对，这个打通了，空间就会大
2: 很多，空间变大了。
1: 那我们睡的床怎么好呢？
0: 睡觉的话就放在这里，这边有一个隐藏式的。
1: 啊。
0: 像平常你们不在这边的时候呢，它就是收起来，像衣柜一样。那你们来的时候呢，这边有一个可以把它拉下来，就是直接就可以睡了，一张床。
1: 啊。那我睡觉打呼怎么好呢？你听不见？
0: 上次我跟设计师聊完之后，这边可能会用一个三折叠的门，它隔音效果会更好一点，但是这个还在跟设计师沟通，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
1: 我这呼声大，所以要隔音一定要搞好。
0: 对，
1: 你准备铺地板还是铺地还是砖？
0: 全部都是地砖通铺。
1: 啊，到时候看这装潢也没看到什么名堂，这窗户门也看不到什么的，可有图片或者可有影像，
0: 现在还没有，我也没看到。
1: 那我们这个老家回来来看，看不到什么家，他们搞好我才来看吧。

我爸看完现场给我敲了警钟，装修不能当甩手掌柜，所以今天过来对着图纸仔细摸排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看完现场还是对运动装备的收纳有些担心，希望潘老师能够帮我解决。

0: 樊老师。
1: 同学，
2: 哎呀，
3: 好久不见
4: 面了，
3: 今天见面了，对对，
1: 是高家乐高老师，
0: 高老师，
1: 对，然后我女儿潘韵熙，
5: 哎，小欣，
1: 小苏同学，我那位业主，
2: 上次您不还是说那个带闺女来试试滑板，什么滑桨板、滑滑板，
1: 对对，
2: 今天我们来试一下，教小欣同学，我们一起玩一下，
6: 好，
5: 好呀，你感受一下，小欣，哎，
2: 对，哇，这个平衡很好，
5: 哎，对，哎，好，哦，很棒，很棒。可以脚再往后面去一点，对，
1: 找到感觉了吗？
6: 没有，
1: 没事，
5: 已经学得很快了。哎，
2: 对
1: 对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漂亮，
1: 对对对对，
5: 哇，可以可以，很棒很棒，来一个转弯，
6: 我希望别撞墙，
5: 不会的不会的，你看你出去之后啊，然后脚往后面站一点，
6: 走呢。
2: 哇，学得很快啊，西西。
1: 好，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两位都可以。
6: 撞车了，撞车了，撞车了。
5: 不会的，不会的。
6: 我撞人了。
3: 没事，
5: 没事的。好，
1: 开始。
2: 啊，很好，很棒。这边荡一点，这边荡一点，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好，往前，往前。哦，西西获得冠军。
1: 你掉了是不是好意思？
6: 对。
2: 是有天赋的。

0: 现在已经走到楼下了。
1: 潘老师，哎，
2: 教授，你好，你好，你好，哎，
0: 潘老师，啊，特地带了一个设备来看一下，
2: 好，
0: 不知道到底改成什么样子。
2: 可以啊，上面呢基本上按照您的需求，我们全部改造完了，然后软装也布置好了。
0: 那太好了，我们就
2: 等。没，让我把话先说完，好吧？
0: 有点迫不及待了。
2: 对对对，是这样的，这次呢会给到你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惊喜，那么接下来靠你自己去发现。
0: 那我更期待了。
2: 好啊，好，
0: 那我先去看了，迫不及待了。
2: 好，您上去啊，慢走啊，嗯。
0: 哇，这个，哇，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哇，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好棒啊！哇，哎，看潘老师给我留的这个欢迎回家。哇，我的。一进门的柜子，哇，这个还不知道怎么用，以为让潘老师帮我介绍一下。哎，感觉像我之前的那个箱子一样，太棒了哦！这个是完全符合我需求的，这个岛台平常就可以在这吃东西。以前乱七八糟的，现在好整洁。又是一个没有看懂是什么东西的，一会儿还是等潘老师帮我介绍一下吧。哇，看这卫生间，洗手盆也可以在外面，可以不那么打扰。哦，还有一个化妆镜，放吹风机，还可以有滤水的东西。这个颜色很舒服啊，我喜欢的，也不漏风了。以前冬天洗澡的时候可能会漏风。看一下客厅，哦，这还有不一样的设计。这是潘老师提过的那个水吧台吗？哇，哎，这个沙发，哎，这个沙发躺起来还蛮舒服的。这个小冰箱，点一点饮料，运动回来之后，哇，一瓶冰可乐下去，那太开心了。这个是什么
2: ？Hello，
0: 哎，潘老师，
2: 哎，小周，啊，满意吗？
0: 满意，非常满意，满意。还有这个小惊喜啊！
2: 对啊，字写的丑了一点啊。
0: 没有，非常非常非常开心。

0: 接下来我跟你解释一下每一块。
1: 太好了，我真的很好奇，有一些我更没有明白的东西。
0: 好，行。那么第一个柜子呢，那我们在这边就做了
2: 您常用鞋的一个旋转鞋架。
1: 啊，这个我刚才还研究了，没有研究怎么打开的。
2: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0: 那其实我们算了一下，这样的鞋架，第一个放置起来以后，你拿的时候比较方便。第二个呢，它的数量呢也比原来会更多一点。
1: 是的，
3: 对。
0: 那上面这边呢，我们主要是做一些隔板和一些不常用的一些鞋子，包括您的装备鞋放这边也可以。对。那第二个柜子呢，我们是觉得可能需要给您放一些衣物，就像今天我们回来以后，我把这个衣服脱一下，对吧？一挂啊，就满足一个大致的进门的一些衣物的需求。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装备区了，有两个柜子组成。那柜子呢，我们是用玻璃来做的，用玻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防尘。当然，上面具体怎么挂，我们可以一起今天把一些装备可以放上去。
1: 太好了，太好了。嗯，这个也是特别惊喜，感觉这个一下设计了之后就是高级了很多。
0: 是，
4: 这面墙可以让我能够去添置更多我之前心心念念的其他的一些东西。
0: 是，来，大家看一下吧。
4: 好嘞，我这还设计了灯带，这个真的是。
0: 对，我们是两层灯带，里面一层和外面一层灯带。
4: 是，确实高级了很多。
5: 潘老师，我有一点疑问啊，就是我之前以为这个区域是一个打通的一个柜子，那现在放了两个柜子的话，其实我那个雪板还挺长的，1.6米。
0: 是啊。
5: 这个好像放不下，只能竖着放吗？还是怎么样？
0: 首先第一个是这样的，就是雪板1米能放下，但也不是放这里的。
1: 哎，还有别的？
0: 对，等会儿我会告诉你放哪里。
1: 好嘞，好嘞，好嘞。
0: 我跟您来说一下厨房这个空间。
1: 好嘞，好嘞。
0: 你现在操作空间比原来又增大了，对吧？原来因为东西放的比较杂，也不太好转弯。
4: 对，
1: 之前这边就是我放了一张大桌子，然后只能放一些什么烤箱啊什么的，放一些储物的东西，然后勉强切切菜。
0: 是，
4: 那现在这边就可以直接从冰箱里面拿完之后，然后在这里摆一摆或者切一切，在这里准备洗完之后，然后直接炒，然后直接可以放在岛台里面，就可以岛台
0: 正好是一圈啊。对，正好一圈的东西。
4: 哎，这个拉手是做什么的
0: 啊？您拉拉看是什么意外的惊喜。
4: 哎，
0: 往外再往下。哦，先往外。对，
4: 哦，
0: 对。
4: 哎，
0: 它也是个储物的一个空间。哦，因为这里面的两层，这层本身就能放的，但是利用这层的侧面的一段的距离，我们里面是作为了一个调味拉篮。
4: 哇，这个特别棒，这个特别
0: 对，
4: 之前拿东西都特别不方便啊。哦，这个真的还，这个很有设计感
0: 啊。
4: 不愧是潘老师。我刚刚看到这里有一个，
0: 这个位置正下方就是正常给你放一些锅碗瓢盆啊之类的，
4: 很方便。
0: 那上柜呢，我们也给你空间尽量去做足。
1: 储物空间翻倍了。
0: 对。那这次呢，我们的厨房间呢是用到了大块的一个瓷砖，没有一条缝，那从而这个墙面油烟也不容易附着，
4: 很美观，很舒服。
0: 那卫生间这个区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干区了。就我们有一个一体盆的这么一个做法，它的宽度呢比原来宽5公分左右。
4: 对，就感觉这个空间大了很多。
0: 对，然后下面这个空间呢，就是主要我们是做了一些下柜的一些储物。我们上面这个镜子呢，也做了一个镜柜，摆放些比如说面膜啊，或者是梳子啊，剃须刀啊之类的。如果说你要剃胡须的话，你就把这个折过来，
4: 还有个化妆镜，很方便。太棒了，这个也就是我之前一直就是心心念念跟您说的。哎，潘老师帮我实现的特别好。之前就是爸妈来的时候，哎，有些抢厕所呀，早上起来洗漱啊，特别不方便。哦，这个就很方便，我觉得这个设计特别棒。
0: 是。然后要不要看湿区？
4: 好呀，那
0: 您自己推。
4: 对
0: 对对。对对

0: 这个确实是很高级的一个设计。我之前就是有一个烦恼，就是特别是冬天，就是这个季节啊，每次洗澡的时候，它那个窗户不严，就会漏风，很冷。
1: 试一下窗户的密封性怎么样？
0: 哇，这个
1: 是吧？你现在听这个声音，
0: 哇，开窗户的时候，这个整体也通风性也很好。
1: 对，然后你现在记住这个声音，关起来是什么声音？

0: 哇，这个密闭性也很强，
1: 就那关坑开那瞬间，你去感受那个耳膜的感觉就是。
0: 对，哇，这个很棒，很棒。嗯，
1: 好，那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空间呢，其实就是您原来的客厅，当然现在变成我们的餐厅的空间。但这实际上又不是个简单的餐厅空间，你会看到整面墙都是平的，那么整个我们空间做的是一体化的一个设计。第一个空间呢，它一定跟餐厅有关的一个空间，对。好，
0: 太隐形了，
1: 太隐形了，连我都不一定能找得到。
0: 哇，这是，哦，这里可以当吧台，我看到有这个移动插座。哇，那这里就可以当做之前说的那个茶水吧的那个感觉。
1: 是是，
0: 这边可以做一个这个加热一些小食啊，冲调一些饮料啊什么的。
1: 对，
0: 这个很棒。
1: 对，
0: 哎，我喜欢这个设计。
1: 它就像个大冰箱一样的。
0: 对，
1: 对吧？嗯，好。然后这个空间呢是这样子的，主要呢一方面呢放您的一些桨板，包括您的行李箱、吸尘器之类的，我们可以悬挂在这个位置。
0: 啊，是，这边放吸尘器还挺方便的。
1: 是，然后上面几格还是可以放其他的一些储物功能为主。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空间啊，这个旗帜特别有。这个、亲切感，
0: 刚才我一进门的时候看到这个，哎，非常有感触。这个是我户外开始的地方。
1: 其实我当时设计最开始的时候是设计在门口的
0: 啊，门口。
1: 到了现场以后呢，我就临时把它调到这个位置。原因是什么呢？是我觉得这个位置正好正对着门，可能从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更有意思。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这样子，你会看到这三排有三排的金属架，你猜一下是干嘛的？
0: 应该是放我之前出去运动的一些照片。
1: 对的，您猜对了。果然您看您这个智商是非常高。对，其实本来这个设计原来就在这个位置，但我觉得好像这个跟它离得太远不太好。
0: 对，
1: 那我觉得可能是画正面会不会更好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它等于说是看的跟这个就是一套的感觉了，然后又是进门的空间，那我也希望它的感觉会更有意思一点。
0: 是，
1: 我们在这边配了张小桌子。嗯，平常呢你也可以坐在这边，对吧？然后你看着窗外啊，您可以在这边临时办个工啊，对吧？发个呆啊，
0: 我来试一下，
1: 喝点咖啡啊，对之类的，对吧？啊，完全没有问题。
0: 就人多的话，两三个人、三四个人，我觉得这个都是 OK 的。
1: 后面我们也给您配了一个小冰箱哈。这个小冰箱呢，第一个我觉得它蛮漂亮的，
0: 对。
1: 然后又放在你的餐桌旁边，也是有个功能的一些需求。那它跟你正常的一个冰箱功能不一样，它更多的偏向于饮料吧的一个感觉。好了，那来到了我们这个空间了，是不是感觉的客厅感觉大好多了？
0: 对，这个整体舒服很多。
1: 往这边看是把你原来的客厅给拉进来了，所以你觉得这个客厅比较大，就我们叫相互借景的一个空间。啊，客厅地面以及厨房的墙面跟地面全部用了同一款砖，达到了非常好的色彩统一的效果。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您现在看到这块洞洞板。
0: 对，我看到这边也有一块。
1: 这边的洞洞板我觉得更多的是展示您刚刚说的一米六的那款大板。哦，那我觉得这块板放在里面呢不足以呈现它的一个就是这个感觉。我觉得它更多的应该展示到外面来进行一些摆放。那么帮您的一个头盔啊，或者是你觉得特别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可以直接展示在外面。再接下来呢就是在这个空间了，你会发现有个问题。嗯，你爸爸妈妈的床是不是没有？
0: 对，我刚才
1: 对吧，那我不能说不给您爸妈床，对吧？
0: 是，
1: 那我们一起来拉一下好不好？
0: 好呀，
1: 看看有什么惊喜啊。
0: 我一开始还看到这以为是一个对开的。哎呦，小心小心。哎，
1: 是没事啊，往下放就行了。嗯，好，让它慢慢往下放。对，它自动会翻的。对对，对，就是一张床。
0: 哎呀，可以，
1: 怎么样？
0: 还蛮舒服的啊。把它收起来吧。
1: 好。好。收完以后就很整洁了。
0: 对，也不占地方。哦，不错不错。我觉得这个整体做完之后非常整洁，空间利用的又非常有效。

0: 偶尔我父母来小租的时候，这边拉开也都可以，完全没有问题。
1: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空间的一个设计，就这一点功能，我们藏了四个秘密。哇，四个秘密，对不对？我们现在揭晓第一个，您用您的手去拉右边的这个位置。哎，对。
0: 哦，这还是挺丝滑的整体。
1: 对。它是一个三联动的门，
0: 是，
1: 对，好，你后面不用过去了，就只要拉过去就可以了。对，你看，哦，它就是一个封闭空间了，
0: 是，这样就隔得很开。
1: 要不要里面感受一下？
0: 可以，
1: 来吧，来，从里面我们开始拉，你感受一下里面的空间，拉完以后，对，你看，就完全就封闭上了。
0: 哦，哇，这个拉上之后就真的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空间。
1: 是，
0: 哇，这个。到时候这个床一放下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小卧室，
1: 对，哎，
0: 挺舒服的。客卧的隔断采用了三联门的形式，啊，相对而言会比较隐私一些。父母来住的时候，打呼噜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1: 那我们来看看外面哈。那当我们把这边放过去以后呢，是这样的，就说这个时候我这边会放一把椅子。
0: 哦，这是一把椅子呀。
1: 对，这个模式我们叫正常模式。嗯，我觉得它应该是第二种模式。对，第三种模式呢，就是因为您不是平常有在家运动的习惯吗？
0: 对对对，
1: 这个空间就是您的一个运动空间。我先把椅子先挪开啊。
0: 好嘞。
1: 嗯，好嘞。好，我来拿个东西。对，有印象吗？这个是
0: 我的哑铃。
1: 哑铃，对吧？可以练了，在这里，
0: 就是干练，
1: 肯定不会让你干练嘛。我先给你拿了一个哑铃过来，然后呢，回头呢，您再多带几个哑铃过来，就这样子。平常呢，在家的时候，对吧？来，翻过来放地上，对，你可以做一些无氧的一些运动，
0: 可以，
1: 对吧？可以在这边，啊。因为这个空间还算比较大，
0: 对
1: 啊，因为这边是餐厅，那边是客厅了。那么剩下的过道，因为我们还是比较舒服的。那我觉得过道它不仅仅只是一个过道，它应该有多种的功能的结合在这个位置。
0: 是，
1: 对。那我们刚刚揭晓了三个功能，还有第四个功能是一个惊喜。第四个你能猜得到吗？也是和过道有关。
0: 过道，我刚才其实自己一个人来看的时候看到了一幅画，但不知道是
1: 没看全，对吧？
0: 对，没看全，还想。听陈老师帮我解释一下。

0: 这个应该是个滑翔伞，
1: 对，
0: 然后这边在玩滑板，
1: 对。
0: 哦，这是不是那天我们仨在那个？
2: 哦，很棒很棒，可以脚再往后面去一点，对，哎对，哎好。
1: 就是那天呢，我女儿我们一起回去，然后我们决定呢想给你一个惊喜，然后这个惊喜呢，我想给您画一幅画。我跟她说到你有这么多的爱好，不光光只有滑板。她想表达的意思就是用不同的这种小动物来代表各种极限运动，然后在这一个几何图案代表的就是运动无极限的概念。
0: 哇，这个我超级喜欢。
1: 来来，拍张照片来。其实这幅画才是最终的完工照片。
0: 哦，太棒了太棒了，这个墙绘确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很有这个童真童趣和这个艺术家的一个风范吧，对我将来去尝试更多的东西，探索更多的世界啊，起到一个激励的一个作用吧。哇，特别感谢潘老师啊，整个感觉房间重新装修改造之后，整体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1: 这次做你们家的话，我们也花了蛮多的一些设计的想法在这里面，我们也解决了就是您的漏水的一些问题，不仅仅是考虑到内部的一些防水的问题，也考虑外部一些防水，我们把整个一个天沟全部做掉了，包括我们墙面用的一些艺术漆也是考虑到未来可能还会受潮或怎么样，就以防万一。
0: 很舒服，感谢潘老师。其实今天收房我爸妈他们很想来，但是有事来不了，不过我估计他们看到房子这么好，他们又要吹风了。
1: 然后你满意了啊，我们就很开心。
0: 好嘞，
1: 接下来就是我们把装备一起来摆放上去。
0: 好呀，
1: 好
0: 呀，
1: 好。哎，可以这么挂，就直接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就直接可以放到这个上面去。如果你东西不多的话，也可以这样放。
3: 我这边，可以。
1: 你夹下面，我夹上面好了。
0: 好，
1: 就夹得比较随意一点。
0: 对啊。

0: 哦，这个我先讲下面，这是我首飞的时候，白象在首飞的时候，我觉得这张比较关键哈，对吧？
1: 可以的。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煎炒烹炸，这些最受中国人喜爱的烹饪手法离不开油。200多摄氏度的高温激发出油脂独特的香气。中国是世界上食用油消费量最大的国家，芳香四溢的油品为美好生活增香添彩。人们对于味道的喜爱和偏好源于童年和家乡的记忆。幅员辽阔的中国，食用油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在油料作物的版图里，东北是大豆的天下，花生则是华北当之无愧的主角。西北由来自异域的亚麻籽取胜，江南丘陵生长着中国本土油料作物油茶。在长江流域，一统江湖的是油菜，它适应性强，不挑地块，不挑土壤。我国常年种植面积超过1亿亩，榨油500多万吨，占国产油料榨油量的半壁江山。江苏东台位于江淮平原最东端，是油菜种植的传统地区。村子里的零散地块、路边小树林里都被村民们种上了油菜。
1: 油菜一般的都多了，长到白成熟的时候我们自己收过，过下来两到一般两到三四天，好天两到三四天就能打了。
0: 李根同家种了1亩油菜，可以榨150斤油。
1: 全部是自家榨油，那我多余的钱的话是去买一个松松清洁泡油吧。
0: 东台的土壤气候适宜油菜生长，不仅农户家家种植，还有10几个大型农场。油菜的常年种植面积在10万亩以上，这也成为专家们非常看重的新品种推广地区。
2: 哎，老张，
3: 张老师你好，
2: 好久不见了。
3: 这里其实有只是东海嘛，水里零下9度吧，花期温度也不是特高的。
2: 看看它这个结实，籽粒数还很，
3: 籽粒数是挺多的，各家我26、27个嘞，
2: 26、27有。
3: 嗯，
2: 今年这个、
0: 张绿林试种的这200亩油菜，正是程小辉他们历时10年培育出来的最新品种。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耐密值。
2: 目前在我们生产上，油菜的密度大概是在15000到20000，株每亩左右。而这个品种它可以种植密度达到3万到4万，它就可以通过群体来提高它的单产。我们看一下这个菜籽的含水量，还有它的这个千粒重怎么样？
3: 行，我到粮仓里来取一点。
2: 这个含水量估计可能有个20%几，千粒重大概3.8，豆派对它的影响还是有一些的，成熟度还可以，
3: 成熟度也可以，
2: 哎，对吧？
0: 根据估算，即使经历了年初的冻害，新品种的试种表现仍然不错。这个品种在示范田亩产曾达到323公斤，是全国平均亩产量的2.3倍。如果张绿林的2000亩地全部换上这个品种，将增产12万斤，增收36万元。能让种植大户多赚钱，说服他们多种并不难。但是普通农户对新品种又有多大的需求呢？榨油房是最能了解他们种植意向的地方。
2: 一亩多地产量多少嘞？
4: 产量嘛，大概在180公斤到200公斤左右吧，
5: 那就是360到400，产量还是蛮高
4: 的，还可以的。
5: 现在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新品种，就是说这种品种，你愿不愿意拿来自己种呢？
4: 产量高，出油率高，大家知道吧？
5: 对对，
4: 花资本成本要小，让我们自己的收益就大了。
5: 对对。
0: 相比之下，程小辉带来的新品种，亩产可以多出120公斤。对普通农户们来说，应该有着不小的吸引力。虽然农户有种植意向，但是面对全市33万农家散户，推广起来费时费力，见效慢。想要快速扩大种植面积，必须另辟蹊径。
6: 长江跟黄河两条河流上游的那个泥沙汇入海洋以后啊，像这边汇聚起来，
7: 堆积在这儿。
6: 每年啊，能够新增10000亩的左右的碳足面积。
0: 这不断增长的盐碱滩涂，正是程小辉看中的宝地。因为油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耐盐碱。
6: 只要根是肥的，这个植物就是活力很强的。
0: 一旦有盐蒿生长，就说明这里的滩涂能够改良，有了开发利用的价值。
7: 目前我们国家有这种盐碱地啊，只拿5000万亩来种植油菜。目前我们国家油菜的种植面积常年是在1.05亿亩左右，那就相当于我们扩面了50%以上。
0: 程小辉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眼前这片滩涂就会开满金黄的油菜花。花开花落，落地成果，这就是落花生，也就是大家平常所说的花生，在地下默默生长，看着平淡无奇，却为人们提供着营养，可生吃，可入菜，能榨油，是一种带来幸福感的长生果。
8: 你看，今年这个花生果吧，长得特别好，有50来个果，好嘛，都捏不动。
0: 花生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山东半岛日照充足，是优质花生主产区。
8: 一斤花生米，往常年想说出4两花生油，今年你得出4两3、4两4。
0: 山东花生自古有名，很早就有榨油的传统。古法压榨传承百年，6道核心工艺经典流传。
9: 新岛郡家产地盼花生属上皮，
0: 精选上等花生，炒出完美出香温度，严格控制压榨力度，选取初榨精华，进行精细。

0: 气过滤，低温避光保存。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法压榨的花生油香味独特，今天依然是众多消费者心中最难忘的小时候的味道。味道醇厚的花生油兼容并包，与各种食材完美搭配，成为南北菜肴里的增香之选。花生油的消费量占全部食用油的10%，产量稳定保持在300万吨以上，成为我国食用油安全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每年消费食用油约4000万吨，其中40%是大豆油。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豆消费国，每年进口大豆约1亿吨。如何让中国本土大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专家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1: 授粉期间，我们每天都这样，天天早起，3点多钟。
2: 今天咱们主要就收这些，就以这些为副本，然后母本就是我们播种。
0: 7月中旬，大豆开花，这是人工授粉的关键时期。对于育种家李艳华来说，也是她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2: 大豆这个花开的比较集中，主要是早上开，你要是下午要做或其他时间做，这个母本打开太大了，就做不了了。
0: 大豆花同时具有雌蕊和雄蕊，一旦开花就完成了自花授粉，所以人工授粉必须赶在花开之前完成。
3: 这花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杂交组合的一个副本的一个花，现在就要取它的这个雄蕊，用它这个花粉。我先把它周围给它扫净，那家伙有一点嫩，但它要柱头要弄出来就好，这柱头你也不能碰了。
4: 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粉。
0: 这一季李艳华计划进行400份杂交组合试验，需要完成3万朵花的授粉。即使从凌晨开始，每人每天也只能完成200朵，而且必须确保在半个多月的花期完成。育种基地位于松嫩平原黑土核心区，富含有机质和氮磷钾等多种矿物质的黑土，为大豆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这里是优质大豆的重要产区，受到了各国农业专家的关注。
2: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一个育种基地、育种材料。
0: 李艳华从事大豆育种30多年，培育了21个新品种，最高亩产300公斤。大豆含油率、蛋白质含量等指标都达到了国际水平。
2: 有的蛋白高了，我做高蛋白的组合；有的油高了，我做高油的组合。
0: 500多份杂交组合试验材料，每一份都包含着重要的基因信息。
2: 我这个标签吧，每一份豆子是一个样，我可以追踪溯源，还有一个它的一个品质的具体性状都搁着，品质的数量也搁着。
0: 即使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成功培育出一个新品种，最短也要8年时间。
2: 我有时候我打比方，那孩子都上小学了，但是我这品种才长，就我们今天早上做这个杂交，得将来8年之后我们能用，这是快的，啊，很漫长。
0: 多年来，李艳华培育的新品种推广应用5000多万亩，累计增产超20亿斤，为农民增加效益40多亿元。她也被称为金豆娘娘。

0: 啊，其实我想的可好了，我们要集中所有大豆的基因的优点，加上它野生大豆抗性，形成我们最好的大豆，所以我有信心能把这个大豆能一定能做成最好的。
1: 小小的大豆蕴含万千滋味，原产中国的大豆闪耀了几千年的风采，曾经是五谷里的主粮，还变身豆腐，是中国人植物蛋白的重要来源。大豆还酿造成一种调味品酱油，成为中华美味的点睛之笔。在菜肴里加入这味灵魂调料，色泽红润，鲜香四溢。鲜味的秘密就是大豆蛋白转化而来的氨基酸。在中国西部地区，一种来自欧洲的树木扎下了根，山坡上林木茂密，树叶有着蜡质光泽。近年来市场上受追捧的橄榄油就是来自树上的果实。八月，橄榄果挂满枝头。
2: 我想起来果子。
1: 杨泽深邀请意大利厨师费斯凡来到自己的油橄榄庄园。
3: 已经有橄榄的香味。
2: 哦，是它的汁，就湿的，但是也有点油的。
3: 对，你闻一下，
2: 是挺舒服的。
1: 杨泽深种植油橄榄20多年，他的这片基地有2500亩，橄榄树10000多棵。费斯凡做了30年西餐厨师，来中国也有20多年了。他一直在寻找好的橄榄油。杨泽深拿来的是在意大利获得国际金奖的橄榄油。对费斯凡来说，判断橄榄油好不好，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品尝。
3: 我老家的味道，
4: 太香了。
5: 对，还有啊，
6: 对，
4: 太棒了。
3: 这个橄榄油已经吃到了很高的水平嘛，
5: 但所以还要提高，还要提高。
1: 橄榄油油酸含量超过70%，这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单不饱和脂肪酸。通常认为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橄榄油品质最高，费斯凡没有想到中国的橄榄油也如此出众。他并不知道中国的油橄榄产业早在60年前就开始了。距离庄园30公里的古城里，有3棵大树，与众不同。
3: 就是1964年，中国从阿尔巴尼亚引进了10000株油橄榄，周恩来总理在昆明的海口林场种下了第一棵橄榄树，标志着中国油橄榄产业的发展。我们现在建昌古城这3棵树也是在那个年代种下去的。
1: 60年的橄榄树苍翠挺拔，但是油橄榄产业的快速发展还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榨油用的油橄榄跟我们平时吃的橄榄是2种完全不同的植物，只是果实外形很相似。2002年，杨泽深看到橄榄油消费在中国快速增长，学习农业的他决定尝试种植油橄榄，让橄榄树在中国落地生根。他辗转托人从希腊带回来6个品种、30棵橄榄树苗。西昌日照充足，温暖干燥，非常适合油橄榄树的生长。
3: 现在我们很多的良种就是从这一片林子选育出来的，扦插了很多苗，现在推广了全国各地，所以说我们大家把它这一片林子叫成我们的公园。

0: 心灵。这个是2022年嫁接的，你看现在都长这么粗了。
1: 嫁接是林木最常用的繁育方式，但是令人欣喜的成果背后却隐藏着很大的隐忧。
0: 因为我们是从国外引进来的这个品种的话，它是通过优树选优选出来的品种。

0: 繁育树苗，
1: 这些可能明年就是花科了。
0: 不过新问题又随之而来，油橄榄种子发芽极不稳定，即使同一批种下的同一棵树的种子，长出来的树苗也千差万别。
2: 你看这棵树已经长得非常健壮，非常的不错，但是另外的一些树，比如说这一棵树的话，它们都是同样的一棵树下来的。你看这棵树经济性状就表现不有没有1%，就是20%里面的1%。所以说我们要培养一个新的油橄榄品种，至少要10年以上，非常非常的艰难。
0: 尽管是千里挑一，但是在过去的20多年里，杨泽深还是选育出12个优良品种。
2: 把这个夹着算。
0: 抗病能力强，产量高，含油量高，推广到四川、云南等省，种植面积达到50万亩。与此同时，有4个实生品种正在申请国家良种评定。从栽下第一棵树起，杨泽深陆续引进了237个优良品种，其中国外品种186个。这个基地也被确定为国家油橄榄种质资源异地保存库。为培育自有品种，基地还与西昌学院组建了科研团队。
3: 还有那个叶
4: 子跟茎叶，
0: 采集样本，建立数据库，筛选优良基因。
2: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利用这些种子资源，培育我们自己的核心的新品种和良种。
0: 秋风渐起，到了橄榄果收获的时候，这批采摘的果实还是青色，只有7分熟。此时的风味物质和对人体有益的抗氧化物最丰富，是采摘的好时机，也是橄榄油品质最好的时候。橄榄果实越成熟，含油率越高，但是出油率和风味物质就像跷跷板的两端，很难同时兼得。
2: 它的出油率可能要偏低1-2个点子，但是它的品质就上次很多，它的多酚啊、羟基洛醇啊，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就特别含量特别丰富。
0: 采摘下来的橄榄果很快被送往山下的压榨车间。
2: 早晨采下午榨，下午采晚上榨，必须马上榨掉。
0: 整个压榨过程完全采用机械方式，不添加任何化学物质，严格控制温度标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特级初榨橄榄油。低温冷榨的橄榄油被视作极品，从采摘到出油时间越短，品质越能保证。5个小时，第一批橄榄油出来了。
5: 可以尝一下我们榨的这个油。
2: 颜色非常的好，口感它的香味，青草的香味，苹果的香味也非常浓，跟我在国外品尝的橄榄油基本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也能够生产出我们自己的最好的橄榄油。
0: 来自地中海沿岸的油橄榄树在中国落地生根。目前我国油橄榄种植面积有200多万亩，年产橄榄油10000多吨，但是年消费量接近6万吨。油橄榄种植大有可为。如今的中国，食用油早已不只是花生、大豆、菜籽油这些常规油品，更多油料作物遍布田野山林。内蒙古巴彦淖尔，向阳而生的葵花开满大地，葵花籽油成为这里的金色名片。

0: 山西神池，中国亚麻籽油之乡，被称为高山深海鱼油的亚麻籽油已经从北方地区走向全国。核桃遍布我国东西南北，受人喜爱的干果珍品已经转身为油料明星，核桃油成为健康油品之一。随着技术的进步，曾经深藏不露的精华和芳香与金色的油脂相伴而出。沃野千里上有多么丰饶的物产，在我们味蕾上就会激发出多么滋味万千、纷繁美妙的风味。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现价值。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你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财经头条继续我们的上市公司半年报，今天我们把视线投向半导体行业。截止到目前，已公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的 A 股半导体公司超80%业绩预喜。
1: 从存储到封测到设备，半导体全产业链业绩全面井喷，半导体产业正从政策扶持期迈入业绩兑现期。
2: 在我身后的这个车间里，这条24小时全自动产线正在生产的是存储芯片封装的关键材料 IC 封装基板。每一个存储芯片都要先封装在这样的基板上，才能变成可以用的产品。据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他们的所有产线都满负荷运转。事实上，今年以来存储半导体行业持续高景气正在向整个产业链传导。从已公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的半导体上市公司来看，超过80%业绩预喜。
3: 数据显示，截至7月31日， A 股共有55家半导体上市公司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扭亏、预增、略增的公司合计46家，占已披露公司的83.64%。其中

0: 安波龙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92亿元至110亿元，同比增长62204%至74394%。香农新创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35亿元至40亿元，同比增长2118%至2434%。百维存储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70亿元至75亿元，同比增长3200.15%至3421.59%。从存储模组到芯片分销，从芯片设计到封装测试，存储半导体产业链业绩全面爆发。
1: 2026年受人工智能需求拉动的影响，互联网数据中心对于企业级存储的需求持续增长。那在此利好之下，我们的产品毛利率得到了提升，相比去年同期，我们的规模净利润大概增长20多倍。那我们的自研的存储品牌也得到了持续放量。
2: 存储本身和半导体的周期已经来到了一个加速上行的临界点，越来越多的国产的半导体厂商参与各个不同环节的半导体的制造过程，很多半导体从业的公司在业绩端和经营端交出了一份比较好的一个答卷。
3: 过去存储芯片被视为典型的强周期品种，价格的涨跌主要是跟随库存周期。
4: 如今数据中心对存储的需求占比已从2年前的20%多跃升至60%多。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正在重塑存储芯片的需求结构，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正推动存储从周期品走向成长主线。
0: 粤昌来的企业主要生产存储芯片封装材料 IC 封装基板，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订单变化非常明显，以前客户是小批量滚动下单，现在市场需求旺盛，基本上都是大批量采购。
5: 我们生产线现在深圳和江门基本上都是满负荷生产，24小时生产，还是有强产能的现象。
0: 除了封装材料，设备端同样感受到了行业的热度。东莞一家芯片贴装设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他们出货量相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今年他们也将东莞的生产场地扩大了50%。
6: AI 需要大量的存储芯片来工作，那么这个也确实给我们产业带来很多机会，国内的这些芯片设计者们也都在扩产，就要有人，就要有设备，就要有厂房对这些芯片进行封装，这些呢也确确实实是整个带动了整个产业大踏步的前进了。
7: 我们今年呢比去年应该有3倍的一个成长，这个市场需求的火爆会推动的我们的客户在不断的扩产，所以呢这个扩产呢需要更多的装备，所以未来几年内我们也非常看好这个存储啊、硅光啊、AI 这个赛道的相关系列的晶圆的设备。
0: 深圳市存储器行业协会会长孙日新告诉记者，过去存储产品呈现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AI 应用爆发之后，数据中心对存储的需求占比已经从2年前的20%多跃升至现在的60%多。存储的周期性特征正在被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所改变。
8: 过去确确实实存储产品呢呈现的这个现象，就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产品啊，就是缺货了就加大生产，然后生产多了就开始降价啊，所以这个周期性还挺明显的。但是呢，自从 AI 这个应用爆发以来啊，这个存储的这种短周期的这种特点消失了。AI 驱动下的存储需求它已经由过去的短周期变成了基础性的设施建设。
3: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存储产业已经进入新一轮扩产周期，本土存储芯片厂商未来几年将会持续的扩建产能。
4: 而随着核心设备国产化率持续攀升，中国存储产业链也将实现系统性跃升。
0: 下午3点，当记者见到杨洋时，他正在跟研发部的同事沟通设备的新方案。就在几天前，他的公司刚刚接到华东一家客户近20台的封装设备订单。由于客户采用了新型的基板，他们必须在设备的设计上进行相应的调整。
6: 他们用了新的基板，那么设备芯片本身是有了新的图案，这个大小厚度都有了新的变化，我们需要制作相应的制具来对应它的 这一个

0: 杨洋告诉记者，他们企业主要生产半导体封装设备。今年以来，他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国内存储企业对于国产化设备的采购意愿越来越强烈。截至目前，他们产品在国内销售占比已经达到90%。事实上，不只是杨洋，国内不少半导体设备企业也感受到这样的变化。
1: 最早做半导体设备的时候，实际很多都是国外的产品和装备。经过这几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国产实际跟给客户的感觉是眼前一亮，哎，国产也能做到这个程度了。比如说多层堆叠的 HBM 的一些要求啊，我们也能拿到一些需求，拿到一些客户前沿的同步来开发的这个设备需求了。
0: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最高端的 EUV 光刻机仍然依赖海外供应，但除了光刻之外，大部分工艺设备的本土厂商已经能够进入供应链。今年二季度，长兴存储启动了新一轮设备招投标，全年设备采购预算50到60亿美元，明确确立了优先采购国产设备的核心原则。
2: 这一轮的存储和半导体的上行周期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半导体的和存储的产能正在节节攀升，核心的零部件国产化率也在快速的提升，先进封装的水平也在跟着水涨船高，那么这代表着中国的存储和半导体行业正在面临着一个从跟跑到半跑的一个历史机遇。
0: 据伯恩斯坦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从2024年的16%跃升至2025年的21%，预计2026年达到26%，2028年将进一步攀升至43%。
3: 只有全产业链共同发力，国产替代才能从单点突破走向体系建设。对，真正的国产化不能只靠单个企业突破，而是靠上下游共同迭代。它不仅要看装机率，更要看架动率、良率和对先进工艺的支撑能力。
4: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快速扩张，这背后是算力产业链的高效支撑，芯片、整机、网络、能源这四大核心环节共同串联起稳定高效的算力产业链。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四个关键字来梳理一下算力产业链。
5: 芯就是算力芯片，是上游硬件的核心，堪称算力心脏，也是产业链中技术壁垒最高、供需最紧张的环节。包括 CPU 中央处理器、GPU 图形处理器、ASIC 专用集成电路等算力供给核心载体。AI 大模型、智能应用的所有运算任务，最终都依靠芯片完成。机就是服务器、整机设备，是芯片落地的载体，相当于算力的躯体。芯片需要搭载在 AI 服务器、算力整机中，搭配电容、散热模组等配套零部件，组装成完整算力硬件设备。随着 AI 算力需求爆发，传统通用服务器加速向高算力 AI 服务器迭代。网指的是通信网络，相当于算力传输的血管，解决了算力互联互通的核心问题。算力不仅需要高效运算，更需要快速的数据传输，没有高速网络，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落地。这一环节中，光通信网络正成为趋势，光模块成为核心器件。随着数据量和速度指数级增长，数据中心光模块带宽由 800G 加速向 1.6T、3.2T 演进。电就是电力与温控能源体系，是算力持续稳定运行的底层根基。一旦电力端出现短板，整个算力产业链的运转可能瞬间失灵。算电协同、绿色节能已成为保障算力供应链的重要一环。液冷散热、智能配电、新能源供电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有效降低算力运营成本，正从数据中心的可选项变为标配。
6: 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空港看外贸》。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指出，将推动航空口岸客运、货运分功能开放，助力专用货运航空口岸做大做强。位于浙江的嘉兴南湖机场近日又添新航线。
5: 在嘉兴南湖机场，一架波音747全货机搭载着约100吨货物，即将飞往美国洛杉矶。
7: 原来如果是嘉兴这边的货要去美国的话，多数可能是要通过上海

0: 我们自己有这个直通航线以后呢，相当于这个长三角地区呢又有一个新的一个集中出发点。
1: 作为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自五月底以来，嘉兴南湖机场相继开通了嘉兴至孟加拉国达卡、嘉兴至匈牙利布达佩斯两条国际货运航线。其中，达卡航线以纺织面料、服装辅料等传统轻工货物为主，超五成货源来自嘉兴周边的杭州、绍兴等地。布达佩斯航线则主要运输跨境电商小件包裹，货物多来自华南地区。据介绍，目前两条航线的货机出港基本保持满载状态。
2: 那么嘉兴机场它是其实作为一个上海的一个互补吧，它没有非国际的一些客运，所以的话它可以优先保障一些货运的航班的起飞。总体来说可能会比周边机场的时效提升10%到20%左右吧。
0: 自首航以来已累计保障出入境国际货运航班77架次，监管进出口货物超过1800吨，形成了大宗普货加跨境电商小件双向互补的货源格局。
3: 除了直接增加新口岸、新航线之外，不少地区还通过陆空联运、空空中转等方式，不仅扩大了国际航线的辐射范围，还将空港的出口查验等环节前置，提高了空运效率。
1: 在浙江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位来自非洲的采购商正在选购 AI 眼镜，试戴议价后，他很快敲定了一笔订单。
4: 现在 AI 产品在我们那边卖得非常好，然后这次我准备就是采购2件副，卖到非洲和巴西，因为客户喜欢尽快能收到货，我这边准备就是找空运的，因为空运时间最快。
5: 像 AI 眼镜、AI 翻译器、包括翻译耳机等这些智能产品，那这类产品啊，它更新迭代非常快，市场热度呢也许只有几个月，对交货的时效呢要求特别高。
1: 为了提高这类空运货物的出口效率，今年以来义乌新增了义乌至上海至洛杉矶等陆空联运，义乌至广州至贝尔格莱德等空空中转航线，相关货物在义乌航空口岸完成集货申报监管后，通过陆运或空运至中转机场，直接接入国际航空网络。
6: 主要是 AI 眼镜、蓝牙耳机、小家电、箱包、视频这些跨境电商的商品，通过陆空联运、空空中转，整体物流时间至少缩短10%。
7: 目前义乌航空口岸中转线路已经增加到7条，为一般贸易、市场采购和跨境电商企业提供更加丰富高效的物流选择。
1: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义乌航空口岸出境货物邮件总量超3731吨，同比增长46.39%，其中跨境电商货量占比达到70.17%。
8: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me to win.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今天开始，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行。那么这项新规对我们个人贷款有哪些影响？一起来看报道。
1: 现在我手里拿到的就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也就是个人贷款明白纸。从今天开始呢，所有的放贷机构，包括银行、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等，都必须向借款人出示这张表。贷款的利率是多少，各项费用是多少，谁收的费用都必须一一列明，最后折算成一个数据，年化综合融资成本，清楚明白地展示借这笔贷款每年需要付出的总的真实成本。
2: 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王先生最近计划贷款500万元购买一套住房。王先生告诉记者，以前贷款需要一项一项询问的费用，这次贷款时一笔一笔都列在了纸面上。
3: 其实我觉得

0: 这还蛮清晰的，也能够去放心安心。之前的话呢，我也咨询过一些中介机构啊，关于这个住房贷款的一些问题，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他讲不清楚。
1: 目前针对个人贷款明白纸，国有六大行和多家股份制银行、城商行都已完成合同文本、线上页面等的技术改造，并已切换到新的签约模式。昨天，多家银行都公布了不同个贷产品在正常履约情况下的综合融资成本上限。
2: 线上，大家用我们的手机银行申请贷款时，系统会自动弹窗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客户阅读确认后方可签约。线下，客户经理会现场展示明示表，请客户签字确认。
1: 业内人士也提醒消费者关注表格里违约情况下的或有成本。
3: 或有成本就是客户在他发生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他的这个贷款逾期或者违约了，或者是这个客户没有按照我们约定的用途来使用了这个贷款，那他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惩罚性的这个成本。
1: 数据显示，2025年1月到2026年7月底，贷款隐形收费、贷款乱收费、贷款收费不透明、贷款违规收费等相关投诉近50000条。专家表示，此次个人贷款明白纸确立所有息费一表展示的硬性规则，有利于整治个人信贷领域乱象，让个人借贷的真实成本一目了然，
4: 有助于个人更好的对比不同金融机构或者不同贷款产品之间的这个定价的差别，从而更好的做出这个贷款定价决策，更好的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将推动金融机构呢摒弃价格战，在为个人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更好的做好这个产品创新和提升服务质量。
5: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呢，贷款人呢可能要求借款人购买特定的保险、会员服务或者理财产品，这种捆绑收费行为。所以说，在签订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时呢，务必核对各项费用。
6: 企业端的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工作此前也已经在多个省份地区先行试点，当前各地正稳步扩围，持续深化。以北京为例，该项试点于去年8月正式启动，即将迎来1周年。那么这项制度设计与传统贷款模式有何不同？它对企业获取贷款又产生了怎样的实质影响呢？我们继续来看。
1: 北京市经开区的这家 3D 打印企业主要给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生产零部件，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扩产能的资金需求迫在眉睫。
7: 我们对接过很多的这些贷款机构呀，当时给出来的直接的利率比较低啊，但是加上一些可能一些服务费啊、手续费啊等等，这些加起来其实就远高于他说的这个值。
1: 之后多家大型银行为企业提供了企业贷款明白纸，贷款利率及各项息费清晰列明，企业从被动接受报价变为主动比价，综合考量各家银行明示的年化融资成本后，最终选择北京一家银行贷款1200万元用于采购原材料。
8: 今年前6个月，我行已落实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贷款1911笔，涉及放款金额375亿元。目前这项政策已惠及我行1414家企业，让更多企业享受到透明公平的融资环境。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企业贷款明白纸的意义，首先是让企业把账看明白，更重要的是这套机制实实在在推动了综合融资成本的下降，
9: 也有助于银行更加全面精准地把握企业的需求，给企业匹配适用的政策，比如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以及像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等等。通过这些方式呢，帮助企业进一步节约融资成本，让国家的政策红利惠及到更多的企业。
10: 今天工商银行上架2026年第一期、第二期、5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这也意味着截止到目前，国有四大行全部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最高值均为1.6%。
1: 工商银行今天上架的两款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起存点均为20万元起，年利率分别为1.60%和1.55%，均标注为可转让。目前两款产品剩余额度均显示超过1000万元，这也意味着继7月份中行、农行、建行三家国有大行相继上架5年期大额存单之后，工行也选择了跟进。目前来看，四大行本

0: 轮五年期大额存单最高定价均为 1.6%。 去年国有六大行曾集体下架五年期大额存单，长期限产品一度在市场上非常罕见。
1: 大额存单作为银行主动负债的一部分，发行策略和银行自身对未来利率走势判断也有很大关系。现阶段海外主要经济体加息预期升温，我国主要银行挂牌利率也已经超过一年多没有调整，这些都会影响银行对未来利率走势的判断。
0: 今年六月中旬，中国人民银行就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从30万元降至20万元。同时，根据大额存单的提前支取、赎回和转让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业内专家表示，通过降低准入门槛，扩大大额存单的普惠覆盖面，为低风险偏好投资者提供了长期稳健配置渠道。
2: 对于追求本金绝对安全的保守性储户而言，此次上新无疑是难得的配置窗口。在利率仍有下行空间的预期下，用 1.6% 的利率锁定五年期的保本收益，还可以转让。策略上建议长短搭配，如果居民有长期不用的闲钱，可以适当锁定一部分长期五年期的存款，同时保留一定比例的短期存款，以防午时之需。
3: 来自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今起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该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国家鼓励积极采用，由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自愿实施。
4: 标准涵盖老年旅游服务全过程，可概括为四大核心板块。产品设计方面，要求旅行社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准入壁垒。人员配置方面，增设老年接待专员与旅行安全员两类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安全保障方面，要求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出行前收集老人慢性病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实现全链条风险防控。售后维权方面，要求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5: 这项标准的实施将保障老年人跟团旅游平等权，同时呢，也推动了行业转向适老化服务的差异化竞争，引导银发旅游经营企业去开发慢游、康养游等特色产品。
4: 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形成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途中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饮食及住宿。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安全方面，出行前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突发疾病有人管。
6: 对于子女家属来说，专业安全员急救预案、完整保险形成安全闭环，子女不用时刻悬着心。
3: 电影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1号17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超7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分列暑期档票房榜的前三位。
7: 优质口碑持续带动观影热度，今天开始超前点映的《奥德赛》更是一票难求，我们一起去上海看一看。
8: 我现在是在上海徐汇的 CMG 荣美影城，在我身后啊，有不少等待入场观影的观众。那现在是周六的下午5点钟，截至目前啊，已经有超过3000名观众走进了这家电影院。那其中超前点映的电影《奥德赛》，300个座位上座率啊，达到了100%。除此之外呢，已经上映15天的动画电影《八仙》，今天的排片率呢，也达到了22%，上座率更是达到了60%。
9: 影院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影院票房收入同比增长20%，观影人次达13万，同比增长23%。其中家庭与社交观影的占比显著提升。
10: 今天是来看那个蜘蛛侠的，然后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准备来看这个八仙，也比较适合小朋友嘛。现在动画电影做的都不错，对中国电影还是比较有期待的吧。
11: 我跟我的好朋友在暑假已经看过3、4次电影了，我们这次来看的是功夫女足，它中间的部分情节能让我们看着热血沸腾，我们要团结一致，不能轻易放弃。
12: 有一些有深度、有好的故事剧情的一些电影 不断的冒出来，就是感觉电影市场会越来越好。
9: 电影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1日17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超70亿元，7月单月产出50.04亿元，近40部影片集中上映，覆盖喜剧、动画、科幻、历史、现实主义等多元题材，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累计票房分别约为21.2亿元、10.7亿元、6.5亿元，位列前三。
3: 看过上海的情况，我们再到深圳去看看。
7: 今天下午，我们的记者走访了深圳多家影院，实地探访上座情况和票房表现。
13: 今天下午，记者来到深圳南山区一家影院，现场已经聚集了不少等待观影的消费者。大厅内暑期档新片的海报格外醒目，自助取票机前也排起了长队。
14: 2026年的那个电影好像排得更多，然后更多的就是让我们更喜欢的，很多都是排得很满。
15: 漫威的每一部上映的片子我都会看，对，都会第一时间到电影院来去看，而且是觉得越好的影院对这种大片的呈现会更好。
16: 我们还准备看那个奥德赛，今天这个蜘蛛侠都挺不错的。
13: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了正在热播的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以及奥德赛也深受观众喜爱，部分场次甚至一票难求。
17: 奥德赛的话，现在我们8月2号就是下午有一场点映，现在的预售卖的是接近快95%的上座率了，相当于它边边角角的很多位置它基本上也都卖了。
13: 在今年暑期档海内外多部影片热映的接力下，深圳不少影院的票房明显提升。
18: 今年暑期档呢，我们票房是166万，同比去年同期增长39%，深圳大盘呢也是同比去年增长23.5%。那我们这周同比上上周增长了24.5%。接下来呢，在8月份呢，我们会上映那个奥德赛，加上下周可能还有一个热度的一个蜘蛛侠的一个票房带动，整体8月份后半期我们票房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预期。
3: 这个夏天入境游的热度在持续的攀升，从一二线核心都市到烟火浓郁的三四线小城，海外游客的旅行边界在不断的拓宽，入境游市场的发展已然从观光打卡的1.0时代迈入到沉浸式体验的2.0时代。
4: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仅7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两大国际机场设有一站式过境免签办理专区与优先通关通道。陆金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订、网约车等39项服务，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
19: 能来到这里我非常兴奋，我特别期待在中国旅行3周，从北京出发，经过山西到西安，然后去上海。我觉得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太多了，不用填一堆表格，也不用交签证费，就能轻松探索中国。
4: 近日，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走进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通过登三高炉、远眺冬奥滑雪大跳台、逛文创空间，实地了解首钢园改造历程，感受工业遗存向创新园区的转型变化。
20: 我会想这座城市过去的样子，我认为保留城市工业遗迹既重要又有趣，这样能守护那份记忆，而且我觉得这里自然景观与工业元素相结合非常吸引人。
4: 天坛公园作为北京中轴线上的世界文化遗产核心景点，凭借600年前工匠的手工与智慧，也吸引了大批外国游客。
7: 深圳凭借科创资源和过境免签等便利政策，持续吸引入境旅客。罗湖口岸7月份入境外籍旅客已超50000人次，机器人体验店、无人机试飞基地等科技场景正成为外国游客打卡的新地标。
13: 暑假期间，深圳科技馆里人气高涨，许多外国亲子家庭把这里当做了了解中国前沿科技的窗口。
21: For people, because we're interested.For technology, robotics, and that's why we visited.
22: 越来越多的亲子家庭到科技馆来了解科技，我们境外的观众在高峰时段大概能占到20%左右。
13: 除了科技馆，深圳的科技消费新场景同样魅力十足。坐落于龙岗区的这家机器人店是全球首家机器人6S 店，每天也有大批外国游客到访。

0: 许多外国亲子家庭是戴实时翻译的 AI 眼镜与机器人互动，这种触手可及的真实感让他们兴奋不已。
1: It's a family tour. I will see how you develop your city.
2: I think AI is very interesting. It has like an important place, and it's getting more important and more important. And we just wanted to see it.
3: They saw the first time they see a robot like this. It feels like the future.
0: 门店负责人介绍，暑期外国游客占比超三成，部分时段甚至超过六成。桌面机器人、智能穿戴、外骨骼设备等，都是外国游客购物单上的热门产品。
4: 一个州的话至少都有七八个这种外国团，然后多的话会超过十个一个州。销售产品10000块钱及以下的这个范围的话，我觉得外国的客户能占到30%到40%。
0: 随着深圳科创产品走向全球，工业油、研学油也备受外国游客青睐。在深圳光明区一家医疗器械企业，外国留学生们正参观企业的展厅，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
5: You know how China collaborat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s also a good point.
6: Because I think Shenzhen has a lot of headquarters of various companies. A lot of them they are specializing on healthcare and medicine.That's a great place for collabo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people.
7: 我们之前的话会有很多的就是商务团，然后现在很增加了很多的亲子类的、研学类的，还有一些工业拜访类的，还有一些的就是小型的定制课，大概增长有30%左右。
8: 今年夏天，陕西西安多家酒店面向境外旅行团开设了木板年画、棉絮画等沉浸式非遗体验项目，入境客流持续攀升。
9: 在西安的一家酒店里，记者看到一批外国游客正在亲手体验木板年画、棉絮画等非遗项目的制作。这也是今年夏天为了迎接大批境外旅游团专门开设的项目。
10: 首先非常感谢让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活动能够了解中国的文化，这在我们奥地利是没有的，这是我们在中国旅行的第二站，我们还要去上海，还要去桂林了解一些乡村文化。
11: 我们推出了沉浸式非遗体验活动，游客能直接参与进去，既能提升境外客群入住率，也能以直观有趣的形式向海外游客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9: 记者了解到，目前西安的一批酒店面向境外旅行团率先打造常态化非遗体验，激发外籍游客深度探索本地文化的意愿。不少外籍游客走出酒店，深入城市街巷、社区公园，体验太极拳、广场舞等大众文体活动，从驻足观赏转变为亲身参与，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数据显示，截至7月30号，西安口岸今年出入境外籍人员已突破30万人次，同比增长15%。
12: 这个周末，各类体育赛事在全国各地密集开赛。在山东莱阳，2026年中国摩托艇超级联赛吸引了众多运动员、体育爱好者和游客来到这里，带动了当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3: 赛场上，运动员展开速度与操控的较量。海边，来自各地的游客近距离观看比赛，用手机记录水上竞速的精彩瞬间，
14: 心情特别的激动。相比之前的赛道，增加了很多难度，弯道比较多，然后对于选手们的要求也非常高。我们的预期肯定是拿冠军的，第一。
13: 一周前，在同一片水域，来自全国的12支队伍的运动员驾驭动力冲浪板踏浪竞速。两项赛事接续上演，让莱阳的水上竞技热度攀升，不少游客专程带着家人和朋友来到现场观赛。
15: 之前在网上看到这里有摩托艇比赛，就专门带孩子过来了。过来以后，本来打算当天回去的，孩子说没玩够，我们就在这附近住了一晚上。白天看比赛，玩水，玩沙滩。晚上在这儿周围吃了点饭，感觉这一趟挺丰富的。
13: 赛事带来的客流也直接传导到周边餐饮、住宿和交通等消费领域。莱阳市统计，两项赛事举办期间，当地累计接待外地游客超8万人次，较平日翻了一番。
16: 为了应对客流，我们提前增加了接待人员，补充早餐和客房用品。
8: 今晚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也就是粤 BA 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正在东莞篮球中心火热进行，由东莞队对阵深圳队，这是

0: 是决定冠军归属的关键一战，比赛的现场座无虚席。开赛以来，粤 BA 在广东各地掀起了一股篮球热潮，同时也带动了篮球培训、球场运营等相关业态的升温，为体育消费增添了新活力。
1: 广东东莞具备深厚的篮球群众基础，被国家体育总局命名为全国篮球城市。随着粤 BA 赛事热度攀升，当地篮球运动氛围也越发浓厚。记者从当地多家篮球培训机构了解到，自从粤 BA 开赛以来，各家机构的学员规模和日常训练人数都明显增加。
2: 我看粤 BA 也会学一下他们打球的方法，比如说像那种晃人动作都会去学。
3: 粤 BA 开赛之后呢，这个月的学校招生人数都超过200人，就是翻倍了。
1: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篮球培训基地，记者看到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咨询报名情况。
4: 感觉粤 BA 篮球氛围非常好，主要让孩子爱上篮球，喜欢篮球，参与篮球运动。
5: 开赛的时候我们这边的学员大概在400出头，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大概有501到520之间。
1: 此外，广东各地的篮球馆也迎来了消费旺季，场地使用率大幅提升。
6: 今天的粤 BA 没抢到票，太火爆了。我经常跟这些同事啊朋友之间经常打球，也能促进我们的感情，让身体得到运动嘛。
7: 大概是1小时100多块钱，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有7000到8000的收入。
8: 从现场观赛的球迷到热衷打球的青少年，粤 BA 带动大众篮球运动需求全面释放，赛事相关的周边产品、各种练球装备销量也持续攀升。
1: 在广东东莞的一家体育用品门店，记者看到不少篮球爱好者正在挑选篮球和相关用品。
9: 我们就这附近这边买了个篮球了，小朋友喜欢可以在家在小区楼下随时可以练习了，自己玩。
1: 记者走访广东多家体育用品门店了解到，近期专业比赛用球、篮球鞋、运动护具、训练服饰等基础装备销量稳步走高。
10: 我们的篮球的销售数据对比去年同期是超70%的，我们的成人篮球的鞋、篮球服，我们的销售数据是超过去年同期30%的。
11: 很多顾客是因为看完本地的粤 BA 赛事之后结伴到我们门店来挑选装备。
1: 据了解，在粤 BA 赛事举办期间，广东各地业余篮球赛、青少年篮球联赛也在陆续开展，这也带动了团体定制球衣、批量采购比赛用球和训练器材的订单大幅增长。
12: 今年这个粤 BA 这个举办以来，对我们体育产品的这个周边的销售有个很好的一个触动，相比往年的同时，这个销量可能会增加20%到30%左右。
1: 此外，广东东莞作为我国主要的潮玩生产基地，粤 BA 赛事也带火了当地特色篮球潮玩。东莞市文广旅体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结合粤 BA 赛事举办，当地开发推出8款管篮限定文创潮玩主题产品，共实现销售额约900万元。
13: 劳拉是东莞的篮球形象大使，这次总决赛期间，大家对这款篮球潮玩的热情更高了，销售有了很明显的增长。
8: 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7月30号称，其人工智能模型未经授权侵入了3家机构的系统，这是近几天来美国人工智能模型被曝光的第2起类似事件。
14: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披露，其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中利用第三方软件的一个漏洞，突破与互联网隔离的测试环境，未经授权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另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7月30号在公司官网发文说，在获知这一情况后，该公司启动回顾性审查，以确认自身网络安全评估中是否存在类似问题。 在审查约 14.1 万次网络安全能力评估记录后，共发现三起相关事件。这三起事件均发生在旨在评估人工智能网络攻击能力的所谓夺旗任务中，也就是人工智能模型被要求侵入测试网络中的目标设备，以获取其中隐藏的秘密信息。安特罗匹克称，因沟通失误，测试环境连接到公共互联网，其人工智能模型未经授权访问了三家机构的网络系统，而美国媒体则直接将这一行为描述为网络入侵。安特罗匹克表示，没有证据表明这三起事件造成持续性损害，也未发现敏感信息被窃取或泄露。目前已通知受影响机构，并已暂停所有可能接触公共互联网的网络安全能力评估，并将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安全评估体系的监测和管控。
8: 欧盟委员会七月三十一号宣布，欧盟将自八月二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
15: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公报说，根据新的透明度规则，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图像、视频和音频等深度伪造内容必须做出标识。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内容还需带有机器可读标记，以便易于识别。与此同时，从8月2号起，欧洲人工智能办公室可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执行人工智能法的相关规则。例如，对于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的先进通用人工智能模型，其提供商还必须履行额外义务，以防范大规模危害的风险，例如网络攻击、模型失控、有害操纵等。据悉，欧盟人工智能法于2024年8月1号生效，依据人工智能系统可能造成的风险，将其分为不可接受风险、高风险、透明度风险以及最低或无风险等级别。该法采取分阶段适用的安排，多数条款于今年8月2号起适用。
0: 据英国媒体，英国的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7月31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红海、黑海安全形势恶化正在给全球的邮轮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扰动。
15: 受中东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超大型邮轮运费近期涨幅明显。波罗的海交易所的数据显示，一艘27万吨级超大型邮轮在热门航线的日租金从七月初的28.65万美元涨至七月底的38.2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8万元，涨幅约为33%。加拿大邮轮公司蒂凯邮轮首席执行官表示，对全球石油贸易至关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和黑海近期都发生了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不断变化的安全窗口导致运输效率下降。意大利达米科国际航运公司也表示，地缘政治扰动已成为影响当前邮轮市场的主导因素，运输效率下降是近期运价大幅上涨的重要原因。业内人士认为，在全球贸易体系灵活性下降的背景下，更多船舶只能进入特定港口，通过特定航道运输同样数量的货物，需要投入更多运力，这将继续对运价高位运行形成支撑。
0: 当地时间七月三十号，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发生了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官方表示，已经有至少67人在偷渡途中死亡。
16: 据美联社报道，许多移民选择从摩洛哥的夫尼代格出发，游泳大约5公里即可抵达休达海岸。西班牙媒体援引警方消显示的话报道说，已在休达边境附近发现数十具遗体，其中绝大多数人在试图游泳绕过边境防波堤时溺亡。西班牙政府已调派军队配合国民警卫队在休达推进各项应对工作。北非海岸的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近日也发生数百名移民试图集体闯关事件。目前梅利利亚已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与摩洛哥已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程序。 有分析称，近期西班牙飞地出现偷渡潮，可能与该国最近的移民政策变化有关。西班牙最高法院七月早些时候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与之相反，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允许立即遣返。受大量移民非法入境休达影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据意大利安莎社7月31号报道，自8月1号起，意大利将对与西班牙之间的海上和航空边境实施为期一个月的管控措施，相关边境检查将在意大利各港口和机场启动。
8: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七月三十一号表示，多瑙河水位下降导致冷却水源不足，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预计将在下周完全关闭。
17: Ez a mostani számítások szerint, de ez folyamatosan változik a vízügy tájékoztatása alapján, kedden vagy szerdán következhet be。
16: 毛焦尔还表示，预计多瑙河水位在未来几周还会继续下降，保克什核电站完全关闭会持续较长时间，短期内重启的可能性不大。据报道，如果真的关闭，将是保克什核电站44年历史上首次完全关闭。据悉，保克什核电站共有四台机组，先后建成于1982年至1987年，总装机容量约2000兆瓦，其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为维持国家电网平衡，匈牙利政府已启动多项安全计划，包括调动国内电厂备用产能，同时进口更多电力，限制工业用电，呼吁民众节约用电等。同样在7月31号，罗马尼亚总理博洛让宣布，由于发电量持续下降，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将持续至8月末。此举旨在统筹调配能源资源，保障关键基础设施和民生用电需求。本国燃气燃煤发电厂将以最大产能运行。罗马尼亚正计划从其他国家进口更多电力。另据美联社报道，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罗马尼亚国家核电公司此前关停了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一座核反应堆，政府已划拨资金，通过临时调配运河水源来确保另一座核反应堆能维持运行。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现有两座反应堆，发电量约占罗马尼亚发电总量的五分之一。
8: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5: 今天，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也就是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中国海关也成为乌兹别克斯坦海关首个 AEO 互认伙伴。截至目前，中国已与新加坡、欧盟、南非等34个经济体的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AEO 认证是一种海关信用管理机制，获得认证的企业可在国内及互认国家地区享受多项通关便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等 1.1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中国三大运营商昨晚发布公告，从今天起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用户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 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业务。公告表示，近期有网络不法商家发布虚假售卡信息，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信息泄露风险。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成功并网，发出第一度电，这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送电的能力，向着正式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接下来，机组将按计划开展功率提升及各项性能试验。 据刚果金当地媒体8月1号援引该国卫生部门的数据报道，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605例，其中死亡1587例，

0: 2.5%。欧洲央行表示，欧元区通胀率预计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仍将明显高于该行2%的中期目标。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截至7月29号，美国今年7月的平均气温较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约1.4摄氏度。媒体预测，最终的7月平均气温数据或刷新2012年7月创下的纪录，使今年7月成为美国本土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月份。7月31号，法国瓦尔省森林火灾受大风影响再次蔓延。瓦尔省政府表示，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000公顷。当天，该省多地启动新一轮居民撤离，约2500人被疏散，同时多条道路封闭，以保障灭火行动。瓦尔省的森林火灾开始于7月21号，当地政府曾于7月28号宣布火势得到控制。
1: 2026年7月23号，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双双荣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今晚播出的对话节目专访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的院长邱春桐，来透视中国顶尖数学人才培养和基础科学的破局之路。
2: 最兴奋的对我来讲，发觉几十年后，我们有两个中国年轻数学家得到这个大奖，也表示中国数学终于达到一个平台，以后能够领先全世界的一个平台，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3: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对话。
1: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会。
1: 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

0: 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女士
2: 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菲尔兹奖，数学界皇冠上的明珠，两位中国数学家双响夺魁，中国数学昂首世界舞台，
4: 也表示中国数学终于达到一个平台，以后能够领先全世界的一个平台。
0: 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亲历中国数学五十年风雨，创办求真书院，发起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筹建亚洲数学联盟。他在摸索一条怎样的基础科学之路？
4: 我们有信心，在未来五年、十年，我们能够产生这个环境，给世界一流的学者在这边做出世界一流的学问，包括年轻人，包括从海外来的。我们的土壤基金够肥沃了，我们希望在我们土壤上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
0: 从菲尔兹奖看基础科学的未来，对话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5: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6: 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 新型呈现。

0: 旧振兴新图景。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焕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菲尔兹奖，国际数学界公认的顶尖荣誉，每四年举办一次，每年的获奖人不超过四位。从1932年创办到2022年，90年的时光里，全世界只有64位最顶级的数学家获此殊荣。而就在上个星期的7月23号，在这张含金量十足的获奖名单当中，第一次同时出现了两位中国籍数学家的名字，他们是王宏和邓玉，而这一刻也成为了载入史册的高光时刻。2026年7月23日，王宏与邓玉两位中国数学家同时站上了菲尔兹奖的领奖台，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此殊荣，也是同一届颁奖中首次出现两位中国面孔。王宏与合作者攻克了困扰数学界超过100年的三维挂骨猜想，邓玉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突破，完成了从牛顿力学到统计力学再到流体力学方程的完整推导链条。两位年轻人一鸣惊人，让世界数学界为之震动。有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数学好像离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点远，那些高深莫测的公式，那些动辄数百页的证明，似乎都只是属于高智商人士的专有产品。但其实今天人手都离不开的这个手机来说，你看它的通信也好，它的定位也好，它的导航也好，它的加密也好，其实背后可能都站着几百年前的不同的数学公式。比如说没有黎曼的几何， GPS 是算不准你的定位的，没有傅立叶的变化，其实呢你也刷不了高清视频。数学从来都不是空中楼阁，它只是跑得比我们快一点，它先跑到

0: 未来在等我们跟上来。这里是著名的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命名的静斋，它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现在这里呢，也是邱成桐先生回国之后的一个办公场所，是大家都知道的邱成桐数学科学中心的办公楼。我和他约了在这儿见面。哎，邱先生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对，
0: 这个地方我们之前没来过哈，这就是咱们的数学科学中心。
1: 对，
0: 满片墙上全是教授，
1: 教授很多重要的学者。
0: 现在规模有多大了？已经
1: 我们超了80多个老师，
0: 80多个老师，而且每个老师都是非常厉害的。
1: 贝克是我们48岁的 Fields Medal 得主，第二个是从 Berkeley 引进一个大教授，在 Top 量子场论这个其中的创始人。第三个是一个日本教授，他最近得到这个邵逸夫奖，在中国邵逸夫奖的得主就2-3个，他是其中一个。吴浩是我们一个概率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女数学家，是也是从法国引进的，跟那个王宏走过的路差不多。
0: 突然间有一种星光熠熠的感觉。
1: 对对对对，我们女数学家不少，你看还有孔令欣，也是在数学物理做了很重要的工作。
0: 是，
1: 我们一大批年轻学者，他们做了很重要的工作。
0: 您每次看到这一大面墙这么多优秀的师资力量，您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1: 我很高兴地看出他们的成长，同时看出他们带我们的学生一同成长，我觉得也是中国的前途。
0: 好，
1: 我们就到楼上去看看。
0: 好，我跟着您。
1: 好，好，
0: 这个地方我发现跟别的教室不一样啊，聚在一块儿，
1: 跟老师都会聚在一起交流。
0: 对，这个上面贴的哇，好多是大人物啊，有好多熟悉的面孔，有不少也来过我们对话节目。
1: 朱迪文，
0: 朱迪文，
1: 诺贝尔奖金得主，
0: 是
1: 物理上的这个是 David Gross， 也是物理上的诺贝尔奖金得主。
0: 哎，丁肇中先生，
1: 丁肇中先生是当代最有才华的物理学家。
0: 这些重量级的嘉宾都是您把他们请到清华？
1: 对，我们请得来，同时在燕西湖的应用数学研究院我们给他一些重要的讲座，同时邀请他们来讲学。
0: 那他们会和学生之间有交流吗？
1: 有，我们年轻的学生一年几百个，我们要到费翔跟他们交流。
0: 其实给了学生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成长的机会啊。他们这些大数学家、大科学家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1: 共同的特点都热爱数学，还热爱学问了。
0: 热爱学问，
1: 所以聚在一起，这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最近学问做的怎么样子，因为我们都很好奇，晓得最近的成就在哪里，这很重要，对我们这个学者来讲。数学跟物理我们都关心，这影响我一辈子的最重要的公式是爱因斯坦方程。这个方程就是克拉比猜想的重要部分。
0: 看上去对于常人而言它就是一串数字，但是对您来说这样的一个公式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特殊内容？
1: 爱因斯坦是广义相对论，也描述天体的整个宇宙的结构，基本上宇宙一切都是用微分方程来描述的，所以方程其实主宰了一切。
0: 每一个数学家的心里可能都会有穷极一生想要看到的数学之美。
1: 一个很小的一个方程，能够提供一个宇宙的变化，我想这是很漂亮的一个事情。
0: 清华大学求真书院于2021年4月成立，旨在培养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在邱成桐的愿景里，求真书院要培养的不是竞赛人才，也不是一般的数学家，而是真正有能力、有抱负、懂数学、懂科学、有文化、有内涵的通才。院训寻天人乐处，拓万古心胸，源自邱成桐父亲撰写的一副对联。书院的学生在这里接受8年本博贯通式的培养。这位其实是现在最炙手可热的一位数学家
1: 对对对对对，
0: 刚刚得奖的王宏。
1: 王宏，对，
0: 我们坐下来来聊，好不好？
1: 好，可以可以。
0: 好， 从7月23

0: 三号到现在，我在猜您是不是一直都处在兴奋和激动当中，因为我们两位非常年轻的中国籍的数学家王宏和邓玉一起登上了菲尔兹奖的领奖台。
1: 那天晚上我就看那个视频，看到邓玉是第一个出来拿奖，我很兴奋，让我想起我40多年前拿奖的时候那个气氛。但是最兴奋的对我来讲，发觉几十年后我们有两个中国年轻数学家得到这个大奖，也表示中国数学终于达到一个平台，以后能够领先全世界的一个平台，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到了一个在本土里边产生世界一流的学问的学者的一个重要时刻，最终目的还是期望我们在中国的土壤上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未来5年到10年，希望能够完成。问题是在什么环境下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问？我们的土壤已经够肥沃了，我们期望在我们土壤上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
0: 您什么时候认识王宏的？
1: 一年多前，我们。邀请他来给一个重要的讲座，叫做陈省身讲座。
0: 当时是不是您亲自去主持这场面对学生的讲座？
1: 对。
0: 那您还记得当时怎么介绍王宏出场的呢？
1: 我是讲他中国年轻里面最伟大的一个学者。
0: 哇，您毫不吝啬地使用了最伟大的啊。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得菲尔兹奖。
1: 这工作让我们晓得他的走向是走向一个康庄大道，这数学上的。当然他还年轻，我希望他走得越远能够影响越大，我对他很大的信心。
0: 顶尖的数学家之间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惺惺相惜啊，无论他的年纪到底是多大。
1: 对，只要学问做得好，我们都尊敬。
0: 您和邓玉之间的交集，我在新闻报道当中看到最近的一次应该是年初在华人数学家大会上您给他做颁奖啊。
1: 对，其实去年也请过邀请他来给个讲座，他的工作当时还没发表，是毫无疑问的值得我们敬佩的两个年轻人，是实至名归的。
0: 而且我知道在这种喜悦和激动之余，您也自己为他们创作了两首诗来祝贺他们得奖。
1: 我写的诗是实在是仰慕他们两个的成就，跟王宏的诗里边最后讲，故园桃李花开叶，肯发春风拂槛舞，这是我觉得他的创作，他的能力是了不起的。花开，希望他能够更进一步，
0: 对，
1: 在历史上做下一番重要的事业。邓玉是做流体出名的，这个 Fields 奖颁给他的是他解决了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 David Hilbert 在1900年提出一个问题。Hilbert 第六个问题要研究从最基本的牛顿力学或者量子力学怎么完成流体的方程。所以第一句就讲烟霞牛有水奔腾，大道气为辅二成，能够对流体真的能够搞清楚。一文一理一多才，他的文跟理都是特别多才的。
0: 对，
1: 坦白讲，在数学家里边，除了我自己也写诗以外，我特别佩服邓玉写诗的能力。他比我年轻的多，但是他写的诗比我好。
0: 您谦虚了，原本我们对于数学家的认知可能是过于刻板，觉得数学家的脑海里和眼前只有一行一行的公式。其实在您的世界里也有诗歌之美，也有文学之美。
1: 一个大数学家总是要懂得欣赏什么叫美，这个大自然之美。我们歌颂大自然有不同的方法，写诗词是一个方向。
0: 对，
1: 有些朋友是弹琴，因为我们对大自然的美慢慢会变成我们对数学的了解，一个高层的了解，不是一个普通的了解。
0: 也要有触类旁通的这种灵感
1: 啊。对对对对，往往数学做累了以后，我拿本诗集或者词或者古文念念，整个境界就改变了，气很顺了。

0: 既然是
1: 啊，这样子对，重新再回来看数学，就有不同的感受
0: 啊。
1: 你可以讲是灵感。
0: 除了奖项的认可之外，作为数学家，什么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认可？
1: 其实，一个好的学者，无论数学或者理论科学，最简单的一个评价的方法是你的做的学问能够影响多久。接着坦白讲，也很多出名的学者拿了很高的奖誉，但是他们做的工作过了五年以后，大家就不再提了。
0: 对，
1: 那包括有些 Fields Medal 得主也是这样子。但是重要的有学问的成就，往往影响数学界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之久。我的老师陈振正先生1945年做的工作，影响到今天。
0: 那对于一个伟大的学者来说，踏上这条研究之路是纯粹出于自己的爱好，还是有可能出于想要改变世界或者是创造更多可能性的一种出发点？
1: 我想每一个数学家有他的口味，
0: 对
1: taste， 好的数学家一看就晓得他的重要性，也看到他的影响在哪里，这是好像我们一个普通人跑去博物馆看名画，出名的画的时候，有些人看不出来他为什么这么好，
0: 对，
1: 但是好的画家一看就会晓得这个这幅画的精妙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往往开创性的工作是最重要的，要好的学者的眼光才看得出来。
0: 好的学者其实也是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1: 对对，
0: 这些天大家看到王宏的成长记录的时候，就发现他自己提到过自己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是一个小透明，您怎么看？
1: 高考状元，
0: 对，
1: 或者是金沙金牌，这些东西都不重要，真的影响的是你做研究的时候的想法，跟你的环境，能够跟你交往的同学，种种因素是更重要的。中国直到10年前，我们没有这个土壤，让一个学者能够培养出世界一流、最一流的学问，
0: 或者说能够让他的才华被看见
1: 啊，被看见。当然，两个要同时进行，一般来讲。数学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他一路发展一路发展他的工作，所以在发展的时候往往就受到人重视。
0: 我看到了一下我们的菲尔兹奖举办到现在，包括您在内四位华人的得奖者拿到这个奖的时候都是30多岁，就30多岁是一个数学家的黄金年龄。
1: 20多岁的时候，往往有突破的，就是在你做完博士论文后5年内会完成一个重要的大学问。你在拿 Fields Medal 以前，大概3年到4年前，应当就完成一个重要的学问。否则的话，人家不晓得你这个学问，你也拿不到那个 Fields Medal。我重要的工作是76年的时候完成的，所以也就4-5年的功夫。
0: 那个时候，您心里会对菲尔兹奖充满期待吗？
1: 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事实上，一直到1978年以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 Fields Medal 这个事情。
0: 您不渴望这个奖项对自己的认定吗？
1: 对我来讲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最重要是学问能够做得多好。到了1978年，我在世界数学大会给这个1小时的演讲，那个时候得到很多人的重视，因为这是当时最重要的工作，很多人就对我有点恭维，就讲你下次应当拿 Fields Medal。我那个时候才开始注意这个事情。
0: 其实每一个数学家的成长和成才之路都是不一样的。邓玉就是一个应该说从小到大可能都是别人家里的孩子，就是特别优秀，他参加的奥数比赛他就能拿金牌，然后他可以带着这样的光芒四射的背景走进高等学府，保送进来。
1: 你看邓玉的诗，我跟邓玉不是很熟，但是我看邓玉的诗我就晓得他在成长这个过程里边也有很多并不愉快的事情。一个好的学者，假如没有经过失败，没有经过一个辛苦的过程的话，基本上不可能成功的。
0: 您也经历过失败吗？
1: 我当然经过了失败。我要做成我最出名的工作的时候，花6年功夫， 中间前三年是走相反方向，到了三年以后才发觉我走的方向是完全错误的。
0: 这会不会对自己打击特别大？我花费了那么多的心血，原来发现方向错了。
1: 对，这就是最重要的事实。做一个伟大的工作，中间走过的路是很少人会欣赏得到的。因为那个是孤独，只有你一个人在做，你要摸索的方向有可能摸索错误了。但是你假如发觉你走的方向是错，你要做个决断，究竟我走的条路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决断。
0: 对，
1: 我当时做这个决断基本上两礼拜睡不着。
0: 您及时止损了。
1: 数学是个不可能改变的事情，不是由于你心里边高兴或不高兴，
0: 对，
1: 是个真理。所以花了两个多礼拜拼命要想弥补的时候，发觉都有困难。这对我来讲是个很痛苦的经验，就是面子搭不下去了。
0: 对，
1: 所以通过这两个礼拜的痛苦争执才决定它是应当相反方向的，
0: 让真理战胜了自己的面子。
1: 但是你要晓得，就算这样子并不表示你就解决这个问题。走对的方向你还需要准备很多功夫。所以我再花三年才将它完成，要将很多基本的理论打起来，将它慢慢一步一步的解决。
0: 你看在王宏的成长经历里，他最初还去了建筑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现这并不是自己真心的喜爱，所以又重新回归到数学领域，这也让他有机会真正的去登上数学的顶峰。
1: 对，但是他自己讲他从小就热爱数学，就是中间走不同的路，我想不是他的错，他还是越心的要找要做数学。到了法国以后他自己讲的我也感觉很深，遇到很多重要的学者能够对他有启发的工作。
0: 这种研究路上的重要的学者和导师，他们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1: 绝对很重要的。看到世界最领先的大师，能够提供世界最领先的一种学问的教导。一个名家要学成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学问的时候，都免不了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要跟在你本行里边最有分量的学者有一定的交流，一定要眼界要看得到伟大的学问是怎么走的。
0: 我知道这次两位年轻的中国籍数学家得了菲尔兹奖之后，你也真诚地邀请他们能够回国任教，这件事现在进展怎么样了？
1: 他们回不回国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所谓肥沃的土壤不是钱多的一个地方，或者是经济环境最好的，或者能够提供什么$100,000的薪水，或者什么东西，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一个学术气氛，学术环境。一个第一流的学者到了这边来，假如没有个好的学术环境，好的学术气氛，他来了是浪费了，因为他不可能成长。现在我们奖励年轻人的一个方法，怎么样子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土地上有多少有才华的学者互相交流，互相鼓励，能够将第一流的学问做出来。我想是可以做得到，但是现在往往这学者心不在学问，我们要将它改变过来，真的心是在学问上面去。我跟王宏谈了蛮久，他一心就是要做学问，他希望能够有很多合作者能够提供一个环境给他能够交流。我觉得很重要，这个他的看法。
0: 前面提到王宏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你说了一句话，你说他是一个从小就热爱数学的人。
1: 对，一个对数学有兴趣的孩子，看到有趣的问题，眼睛发亮，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你就会去技术不停去探讨。 等到你解决为止。就好像喜欢下棋的学生或者年轻人，看到一盘相当复杂的棋，他觉得很有意思，
0: 他就兴趣来了，
1: 就是不停地想
0: 要挑战难度，
1: 要挑战的难度。
0: 比如说参加奥数的那些孩子，他们同样是在

0: 挑战那些题目的难度，这种做法您不看好吗？
1: 这种难度是很肤浅的难度。
0: 嗯，
1: 刚才讲了一个题目，一个年轻人半个钟头可以解决的，
0: 嗯，
1: 这不是一个难题。但是你叫我做，我也不见得做出来。但是毕竟这个有一定的思考能力以后就会解决它。
0: 嗯，
1: 你可能在当场解决不来，我过几天总可以解决出来。
0: 嗯，
1: 这种难度不是我们要求的难度。
0: 嗯，
1: 我们要看的是一个问题，你连这个问题对不对你都不晓得，有多深入你也不晓得。
0: 嗯，
1: 这完全一个无人地带。
0: 嗯，
1: 对你很多人来讲这是最接近兴奋的时候。
0: 嗯哼，
1: 但是这个兴奋不是一天两天的兴奋。
0: 对，
1: 现在很多年轻的尤其是通过奥数训练的或者高考的，
0: 嗯，
1: 这些孩子们遇到一个问题，
0: 嗯，
1: 过了一个月两个月，
0: 嗯，
1: 做不动以后，
0: 嗯，
1: 他就放弃，因为他们都期望，
0: 嗯，
1: 很快的就有成果出来。
0: 这个好像也是一直以来您坚持的一个看法，
1: 嗯，
0: 就是不要把数学人才的培养跟刷题啊，
1: 嗯，
0: 参赛啊高度的捆绑。
1: 对， 对， 对，坦白讲，一个重要的问题的解决，自古以来，
0: 嗯，
1: 很少少过几年功夫的，
0: 嗯，
1: 同时往往是。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
0: 嗯，
1: 很多人也同做，你可能做完成最后那几步，
0: 嗯，
1: 就好像王宏的工作很多人也做过，
0: 嗯，
1: 没做到就最后一步他做出来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一定要熟读前人的历史，
0: 嗯，
1: 前人走过的路，
0: 嗯，
1: 才堆着起来的，
0: 嗯，
1: 所以当然有人讲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完成的他的工作，
0: 嗯，
1: 事实上是如此，我们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走的，嗯，
0: 那些提供了肩膀的巨人，你觉得他们会感觉到委屈或者失落吗？因为最后登上最顶峰的不是自己，你突然发现所有你做的一切都仅仅是铺垫，是赋能别人。
1: 历史是公平的，某些人开始这个路我们会记得。我在 Princeton 时候有个同事，
0: 嗯，
1: 是一个伟大的数论学家，叫做 Langlands。 这位先生当时就受到 recognize， 就是因为他是不错的，但是当时并没有因为他能够解决重要的问题，
0: 是
1: 他提供一个看法，
0: 嗯，
1: 这个看法这五十年来每一个重要的数论学家都照着他的方法去做，很多数论学家认为他是最伟大的数论学家。
0: 嗯，
1: 这个事情是公平的，人家不会忘掉，
0: 嗯，
1: 所以不用觉得没有人看到，别人自己没有受到重视。
0: 你知道，在中国望子成龙，对于父母来说，这好像是心中的一个执念。就在我们今天访谈的这个时间点，包括这个地点，清华大学附近，可能就有无数的家长带着他们的孩子进入各种的奥数培训班，去提升孩子对于数学的热爱和他们数学的能力。从刚才您谈的这点来看，这些家长所做的这些工作是不是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1: 我觉得解释度有意义，但是这很不幸的，中国家长期望的不是长期的回报，
0: 嗯，
1: 而是短期的，他们都期望进北大清华，因为北大清华能够提供很好的关系，人脉的关系。他们看北大清华看的不是内容，考奥数并不是因为奥数有意义，考奥数可以保送北大清华，
0: 嗯，
1: 所以他们就去考奥数。
0: 但是公平的讲，对很多的家长来说，如此辛苦地带着孩子进入各种培训班，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他觉得自己在有能力的情况之下不应该耽误孩子。你看他从小就很聪慧，那万一以后我没有做这些努力耽误了他的成才。
1: 我晓得，包括我的朋友
0: 三
1: 队，
0: 嗯，
1: 我记得我跟一个中学的朋友前个月跟他交流，我讲我年纪也不小了，其实我们也有一定的支出，我想你积蓄这么多留下来干嘛？他讲，我就期望全部给我的小孩，让他一辈子快快乐乐的生活。这是他的看法。
0: 嗯，
1: 这很多家长现在也是这样看法。
0: 嗯，
1: 我为了我的孩子拼了命，我恨不得小孩子要 走过的困难我替他全部这个负担起来，这是很多家长的看法。
0: 您同意这样的做法和想法？
1: 我这想法是刚好相反。
0: 嗯，
1: 我想一个小孩子没有经过痛苦，没有经过失败的经验，他远远长不起来，远远负担不起人生这前面重要的道路。
0: 嗯，
1: 所以我两个小孩子都是没有我负担很重的事情，基本上他们中学毕业以后就是不靠我了，自己去打拼。
0: 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跟数学研究有关系吗？
1: 他们不是数学的料子，我给他们看数学题目当然有看，但是我看不到他们对数学兴奋。他们有能力做，但是他不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0: 您在他们的眼睛里没有发现那道光？
1: 对，没有发现
0: 那个光出现在了别的地方。
1: 但是他们在念生物的时候，他很兴奋，
0: 很兴奋。
1: 他们中学老师在教他生物课的时候，他们学得很好。我看出来他们是要做实验，要做生物的，我觉得很好。我不相信天才的存在，怎么叫天才？你很难去衡量。训练一个学生，
0: 对，
1: 我想跟天才不天才，关系不是很大，主要是要看他学懂了什么东西，踏踏实实的学。有了基准功夫以后，你要能够有兴趣提起来。天才并不是解题目这么简单，还有兴趣，能够想一些问题，是其他人看不到的。看到重要的学问、有趣的学问，能够兴奋的小孩，我坦白讲很少很少看到。
0: 那好的数学人才是可以通过培养或者是教育这样的一条路径来成才吗？
1: 做研究是个长远的事情，不是一天两天。要多学，多跟人家来往。这个一个很孤立的一个学者，一般很难成才。因为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一个狼板灯躲起来做研究，一下子一举成名，这些东西不存在，
0: 不现实的东西，
1: 完全不现实，不存在。要做成世界第六的学问，一般来讲竞争的很剧烈，
0: 对，
1: 不可能不去听人家的讲话。一个人的能力要跟几十个大师联合起来的手法，很难相比。无论如何你可以学到一部分，在跟他们竞争的时候，我想历史上很多出名的科学家都是这样子。你可以去挑战一些当时成名的很久的大师。我有阵子去看那个 Watson 写的关于 DNA 的发现《上螺旋》这本书，他当时要挑战当时诺贝尔奖金得主 Pauling， 不停在注意 Pauling 在做什么事，不停在找其他的学者来提供他的知识。你一个重要的成果的成长很难是孤立的，所以一个学者一定要懂得怎么跟人家来往，怎么从人家身上学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记得我跟很多学者有时候吵架竞争，他们反而要追踪我做的所有学问，希望在学问上将我打垮。我当年1978年的时候做广义相对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当时广义相对论的学者物理学家都看不起我，因为我做的东西没有达到他们的水平。但是最后是霍金，因为我做的工作是对的，所以才改变了他们的想法。
0: 当时的那种轻视会伤害你吗？
1: 没有人能够伤害了我，我充满信心，我从来因为只要我做的工作是对的，我不怕。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知道在您的学术研究当中，您也特别强调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
1: 对，
0: 你看在我们身后

0: 的这个照片墙上有好多是国际基础科学大会。
1: 对，因为当年我就看出来基础科学对中国的重要性。
0: 嗯，
1: 我那个时候刚好宣布我要全职，要离开哈佛，
0: 到要回到清华，
1: 所以我第一件事就看到的就是要将基础科学的基础打下来。
0: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于2023年发起，汇聚了包括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得主在内的众多顶尖科学家，每一届参会人数都接近千人，举办学术报告超500场，已成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的顶级学术盛会。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即将于8月9日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大会首次设立基础科学奖章，旨在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你为什么坚定地做这件事情？
1: 我觉得这个是会影响中国未来基础科学的发展。所以我坚定要去做。
0: 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现状，您会怎么来描述它？
1: 中国基础科学的现状，我想以数学为最好，但是数学还没有达到世界水平。我们正在追赶。
0: 那我们距离基础科学研究的春天还有多远？
1: 这个问题很多人问我。事实上，你讲有远可以很远，近也很近。我们来举个例子来看。美国的基础科学在1910年，就20世纪初期没有太大不了，但是20年内它从基本上比较落后的国家成为世界最领先的国家。假如我们走的方向是对的，同时年轻人能够真的用心用力去干，我想10年5年都可以做到。
0: 那您现在能够做的并且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
1: 我要从中学一路扎到博士。这中间可能经过8年功夫。但是8年功夫也要为成为完成我刚才讲的世界一流的带领的国家。
0: 他们应该是未来咱们中国数学领域的顶梁柱。
1: 对，让一小部分人强起来。现在很多年轻人想学的学问不是为了学问来做学问，而是为了帽子，为了做院士，这种种都不是做学问的正确的态度，所以我需要改变它。所以我们办那个基础科学大会跟这个也有关。
0: 对，
1: 我要将全世界最出色的学者带到中国来，让我们的孩子们，让我们年轻人能够学习，
0: 就真正让他们有强起来的一个基础和氛围。
1: 对。
0: 那今年也就是2026年基础科学大会8月份就要举行了。
1: 对。
0: 这次有什么样的亮点跟以往相比？
1: 本来我们颁的奖是终身成就奖。是一般人年纪比较大一点，一个做法是颁给在这个领域里边对学问那个影响有30年这个影响力的。今年我们开始颁比较年轻一点的学者。我们加多一些奖 Innovation Award。我们要颁给10个中国年轻一点，就50岁以下的年轻的数学物理跟工程上面有成就的，在中国这个大学里边工作的年轻学者。我们预备颁10个这样子的学者。一方面让我们的中国的年轻人看到世界水平是怎么样子。一方面也鼓励我们年轻的学者，中国学者能够成长。
0: 在菲尔兹奖今年揭晓的那一刻，你也宣布说自己正在牵头组建亚洲数学联盟。这件事儿现在进展如何？
1: 世界数学联盟成立了很久。一般来讲都是基本上是由美国跟欧洲主导了他们的进展。我们中国尤其亚洲的学者在这上面发言权很少。欧洲在大概40多年前成立一个叫做欧洲数学学会，
0: 是
1: 这个影响很大。所有欧洲国家的参与，世界数学联盟里边 超过一半的票是他们的，大概十多年前，拉丁美洲也成了一个数学会，影响也很大。然后非洲也成了一个非洲数学会，现在唯一的是。

0: 没有亚洲输的学费。亚洲近这十年来，有大量的学者从欧美回到这个亚洲来，无论到中国、印度去，这个新加坡都很多。同时，这个中国跟好几个亚洲国家，都鼓励这个基础科学的发展，在这方面投资很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成立一个亚洲数学联盟，我觉得是很合适的。
1: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数字人小袁，他也会有自己的两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我猜他可能会从人工智能这个角度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2: 新晋菲尔兹奖得主邓玉在近期的一个采访里提到，他解一道题五天写出了四页证明，而大模型用一小时就写出了一页证明。虽然最后证实大模型那个证明不是一个具有普遍价值的答案，但它依然受到了震撼。您觉得随着我们人工智能的不断进化，最终我们会替代数学家吗？
0: 我想邓玉也回答过你这个问题，他因为代替不了，我也因为代替不了。简单的问题，我想人工智能可以帮忙。真的有深度，尤其是这个在观念上这个有创造力的数学，机器代替不了。
1: 所以小袁，你知道了吧，我们数学家真的不是轻易就能够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
2: 我很好奇，您在求真书院遇到过最有天赋的学生什么样？他身上的哪一点让您觉得这个学生与众不同？
0: 求真书院的学生不但是有天分，也要基础的能力要培养好。假如他没有基础的能力，天分再好也做不了一个好的学者。所以我们还是看重这个基础的训练，培养他对数学的观念、数学的看法，由我们这个求真书院聘请来的大师，让我们的学生能够看到世界最前沿学者在做什么事。在这个启发下面，我们希望求真书院的学生能够得到激励，做世界一流的学问。
1: 数学就是您一生的最爱。
0: 对，
1: 而且一直在为他而奋斗。您还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心愿特别想做的？
0: 我一辈子心愿都差不多，我希望带领中国的数学成为世界第一流。坦白讲，从前不相信能够做到。现在由中国的领导的带领下，我相信有能力做到。
1: 如果没有成为数学家啊，您最希望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职业？
0: 小时候是想做历史，
1: 研究历史。
0: 我中学的时候，假如不做数学的话，会做历史。直到今天，我对历史还是很大兴趣的。
1: 读得懂历史，才能看得懂今天，也能看得懂明天。
0: 对，是这个意思。
1: 您每天都到校园里来？
0: 啊，每天都到。我也不求钱，也不求利，也不求权，所以轻轻松松带带学生，
1: 对，
0: 很舒服。
3: 李白感恩欢度节，
4: 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4: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4: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4: 还得是李白。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在这扇门的后面，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在埋头演算，在追问，在试错。他们中的一些

0: 这些人未来或许会站上菲尔兹奖的舞台，但我想更多的人会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用数学去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得奖从来不是终点，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我们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对真理的好奇和追问，他们的孜孜不倦，他们的持续求索，终将把答案写进公式，把未知变成已知。这或许就是数学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底色。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外滩，上海的客厅，这片穿越百年的魅力打卡地，从中山东一路一号开始，由南至北，1.5公里长的道路上，矗立着23幢风格迥异的老大楼，共同构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
1: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来逛一逛外滩。河流的上游叫做里，下游叫做外，叫外滩。那这个滩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在，对了，在1843年以前，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滩涂之地。从1844年正式租出去之后，这一栋一栋的建筑就全部建起来了。
0: 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开埠之前，外滩还只是上海县城外位于黄浦江边的一片泥滩。开埠之后，一栋栋房子拔地而起，从此这片滩涂开启了从泥滩向外滩的蜕变。中山东一路33号，外滩园1号，不仅是上海开埠历史的起点，更是上海都市发展史和城市建筑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现代装饰艺术展览上，百年前的艺术珍品与历经岁月洗礼的历史建筑相互映衬，碰撞出奇妙的艺术火花。
2: 1843年上海刚刚开埠的时候，有英国驻沪的首任总领事，他叫巴弗尔，他看中了江河交汇处有一块叫李家场的这块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的外滩园。那么他当时就决定要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建造英国的领事馆。
0: 根据乔征岳在上海外滩建筑地图中考证，早在1849年，英国领事馆便在此建成。但是1870年的一场大火让建筑被毁于一旦。
2: 第一代馆舍其实

0: 建成后，由于建筑质量太差，其实很快就不能用了，后来就建了第二个馆舍，第二个馆舍后来又火灾就烧毁了。然后今天的这个大概是1873年建成的第三代的英灵馆的馆舍。
1: 如今这栋1873年建成的英国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外廊式建筑，成为外滩第一界面最早拔地而起的建筑。外廊式建筑是在建筑物外围设置走廊，用于连接各区域或各户的建筑形式。
0: 最早来外滩工作发展的一批外国侨民，从南亚一带过来的。这个建筑呢，它的二层有这种连廊，通风非常好，但是并不适合上海的冬天。所以其实外滩的建筑呢，后面又有了二期、三期。我们今天所建的外滩的建筑，它是大多数成型于20世纪的20年代，已经是外滩的三期建筑了。
1: 从早期对殖民地外廊式建筑风格的生硬移植，到中西合璧的新古典主义盛行，再到现代主义建筑的崛起，风格的更迭恰似时代浪潮在建筑立面的投影。
2: 头顶有梧桐的地方，侪是上海。
1: 老上海人常说一句话，头顶有梧桐的地方才是上海。1887年，法国工董局首次引种悬铃木，俗称法国梧桐。自此，这种枝桠舒展的行道树不仅为城市织就斑驳绿荫，更在百年时光里承载着海派文化的记忆。在这座被梧桐树包围的城市里，1058处、3100余幢优秀历史建筑、397条风貌保护街巷、254处风貌保护街坊、44片历史文化风貌区，数量之多、质量之精、类型之广，居全国前列。
3: 上海呢，其实有很多的20世纪建筑遗产，它是一个历史的不断演进的历程，它是有生命的，凝结着我们一个时代建筑师、工程技术人员的他们的心血。保护20世纪遗产最核心的就是为未来保护今天，为子孙后代保护今天的遗产。
1: 在延安西路的繁华街角，这栋静静伫立的建筑是上海人熟知的文联老楼。在第九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名录中，始建于1920年代中期的上海文联老楼成功入选。这是一座3层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灰白色水刷石饰面外墙和红色鸡平瓦屋面，展现出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与巴洛克装饰的完美融合。1层住宅的木装饰面采用优质的油木，2、3层则为柳桉，材质上乘。每个房间的木地板拼花样式都别具一格，楼梯栏杆由柯林斯柱式构成，雕刻工艺精湛。自1950年起，这栋建筑便一直被用作上海文联办公楼，是上海文化艺术界的集体记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房子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损坏。2018年，文联老楼启动了保护与更新工程。
4: 文艺工作者对这个楼它的室内保护还是蛮好的，它对它室内也未做大的格局的变动，但是它结构的劣化是比较明显的。当时进来，这个楼的一楼的地板整个就已经被白蚂蚁蛀空了。
1: 历史延续是城市发展的根与源，守护城市记忆的过程犹如侦探抽丝剥茧。长期以来，文联老楼都顶着意大利总会旧址的标签伫立在城市的一角， 然而修缮团队在丈量每一寸空间后嗅到了异样，没有传统俱乐部标配的舞厅，不见礼堂的恢宏柱廊，反倒处处显露着私人宅邸的精巧布局。这些矛盾

0: 老楼却是这片档案海洋里的漏网之鱼。最终，这张1947年的航号图成为关键证据。
1: 航号图是上海特有的一本书，它有明显的门牌号以及它对建筑的功能，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地形图上的总图。从航号图上面其实能看到我们文林老楼它的原始的功能其实就是住宅。
0: 既然是私宅，它的主人是谁？里面又有过怎样的风云际会？据开埠后的《上海住宅历》的记载，该建筑原为纺织界富商周世贤住宅，1929年建造。但根据《上海地方志》中应岛赋予通和洋行三代人一文所述，该建筑原主人为上海统一纱厂股东董春芳。
1: 它是溥仪纱厂的董存芳的住宅，它是结合凤阳路338号的硬公馆仿造而成的。两栋建筑从外立面的形象，还有室内的平面功能的布局，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0: 100多年前，这位姓名淹没于档案中的业主，面对时代的凄风冷雨，却精心打造了一个豪华且温暖的家园。整栋建筑共有15个壁炉，壁炉面砖的颜色多达9种，从深邃的墨绿到浓郁的酒红，再到清新的湖蓝和群青，色彩斑斓。跨越一个世纪的寒暑更迭，在壁炉表面刻下了深浅不一的印记。本着修旧如故的原则，团队细细甄别每一处装伤，尽量保留自然的皲裂，只对明显破损的近200块壁炉砖进行替换，并努力复原出百年前的斑斓色彩。
1: 找了一个小土窑，然后烧了很多批，我们就根据它的那个每一批的颜色去比对，最后能烧制到90%相接近的砖，再把它复原贴上去，我们觉得也挺自豪的一个点。
0: 从追根溯源到修旧如故，团队围绕文联老楼所做的工作都按照上海对优秀历史建筑普查和保护指南编制工作的要求被梳理归档。到2021年，上海完成1058处优秀历史建筑一状一册保护档案和指南编制。
2: 所有的照片，所有的图纸要留着，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对每一个不同的部分，除了定性还要定量，就是说这里是由什么材料组成的，它如果坏了应该怎么修，对于我们将来的历史建筑保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0: 百年风华，十里洋场，给魔都留下很多有故事的老洋房，卧虎藏龙于上海的角角落落，不经意间步入其中，可能就闯入了某位历史人物的生活场景。眼前这栋假三层的建筑是孙中山之子孙科的旧居，这座于20世纪30年代建成的花园式住宅是上海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筑，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孙科早年留学美国，曾担任过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建设部长、财政部长、铁道部长，以及考试院、行政院、立法院三院院长等要职，在民国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座府邸的气派也反映了他当时的社会地位。
3: 上海大部分房子其实都是折中风格的，孙科住宅它就是有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这个总体的一个风格，但是入口门洞的这些区域也有一些巴洛克的形式，烟囱带有西班牙风格，所以是一个混杂的风格。
0: 混杂二字也正是孙科住宅所在的整片区域的风格特点。这个曾被叫做哥伦比亚圈的住宅区集中了约30幢风格各异的花园洋房，当时其所在的哥伦比亚路严格来说并不在租界版图之内。

0: 而是由租界当局在1925年越界筑路而成。
1: 越界筑路就是越出租界建造道路，道路一旦建成了，交通就便利了。我给你们买号码，然后就派巡捕，有治安的保障，地价就上去了。到1930年代最高的时候，越界筑路的地区的面积是租界面积的1.4倍，房价上面低于租界高于华界，治安方面低于租界好于华界，所以通常会说它是单租界。
0: 1928年，美资普益地产公司推出哥伦比亚圈住宅开发计划，聘请了私益凶吉建筑大师乌达克担任总设计师。
2: 今天我们在上海提到一个老房子啊，历史建筑，就肯定会提到乌达克。
0: 要探索上海的历史建筑，乌达克是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位一战逃亡战俘，一个世纪前来到上海，在他旅沪的29年里，先后设计超过100栋单体建筑，至今仍有35处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3: It was very inclusive. This city is like, wow, very fast learning and adapting. And it's also nice to see that they put their own little local needs in the buildings. And that's what Hudak was good at, to import from the West the best quality materials and the most up-to-date technologies. And that's what makes difference from the whole European architecture.
0: 在这张1929年的售楼宣传书上，哥伦比亚圈按照风格、特征、房型，为客户提供不同套餐的定制化服务。
4: 当时20-30年代战争时期，其实在外部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它当时是比较的动荡和残酷的。他是想创造一个田园式的乡村式的社区，他不是说对所有人都开放的，他是对会员开放。在他们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他们是觉得他们自己的这个生活是非常田园美好。
0: 在那个乱世中的世外桃源留下美好回忆的，就有孙科的长女孙穗英。2006年，她曾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居探访，当年负责接待她的常国才至今还记得这位游子故地重游时的兴奋。
5: 非常激动，就在这个地方把这个门开着，然后拉着她的丈夫啊，这就是你当年把我接走的地方。这边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就是她说了，这就是我爸爸妈妈卧室，他们的床就摆在靠这个墙的地方。当时她已经84岁高龄了，那一下子好像就像年轻了好多一样。
0: 这一次探访还让孙穗英发现，即便在这里生活多年，但这栋假三层建筑里依然还有他从未踏足过的禁区。
5: 他就发现里面有个非常大的一个铸铁的保险箱。他说我今天才知道这里面有个保险箱，也第一次看到，所以非常激动。
0: 保险箱所在的保险库藏在了1楼书房的一个隐秘角落里，厚约20厘米的铁门已是锈迹斑斑，而正是这个神秘房间的存在，在10年以后，帮助修缮团队揭开了这栋建筑的历史迷雾。关于孙科住宅的来源，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是，为了还孙科的人情，乌达克将这栋原本自住的房子半送半卖给了孙科。事实果真如此吗？
6: 保险库是固定在墙里面的，我们也觉得一个建筑师似乎在家里头做这样的一个库也有点超标准。到后来我们查阅建筑的暖气的图纸，图纸里面在图签里写到，这栋房子是为 F.孙先生而设计。之后我再去查民国资料，发现确实在早期孙科的英文名用是孙否，说明至少他在设计的时候，这栋房子的主人已经是孙科了。
0: 孙科住宅修缮工程是区域城市更新的重要一环，苏新宝接手了这个项目，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外立面的修缮。拉毛工艺在上海老洋房的外墙中广为使用，它具备独特的质感和光影效果，又比贴砖外墙的成本低。但是孙科住宅的拉毛样式却并不常见。
6: 孙科住宅呢，这种像鱼鳞片一样的这种小的拉毛的形式，就使得它远看有肌理，但是呢近看又看不出这个肌理的规则和特征来。
0: 为了达到修旧如故、均匀一致的效果，团队寻来老匠人，前前后后共打样了十几次才通过评审，完成了对墙面的修缮。此外，建筑内部的门窗、五金件、木户壁、螺旋装饰柱、壁炉、马赛克地面等都在这次修缮中进行了清洗和修补。孙科住宅是该区域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保护级别最高的一栋建筑，但却并不是唯一的硬骨头。事实上，这片4.8万平方米的区域还隐藏着一段隐秘而伟大的历史。1950年，根据国家对全国生物制品机构的统一规划，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迁至哥伦比亚俱乐部。1952年，为应对美国在朝鲜的细菌战，又扩大了规模和产能。此后，上生所作为卫生部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之一，承担起了华东六省一市人民防疫工作的科研和生产任务。
5: 基本上有半军事性质的，一般人不要说进来了，走到这个附近都是有点好像比较感到非常神秘的地方。我们搬来以后的话呢，建造了一些生产的车间，在那个60年的时候呢，又有一个科研的大楼。
0: 随着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整体搬迁，这片承载着多元历史的园区开启了城市更新进程。面对不同年代、不同风格、不同用途的建筑，在精准还原历史风貌的同时，如何才能构建和谐统一的空间叙事，并赋予其新的活力呢？
6: 我们在早期进行场地的甄别评估之后，保留了其中11栋有特色的房子，更好地腾挪出场地空间和建设新的建筑的空间，满足了老建筑所没有的一些缺陷性的功能，使得这样一个大的片区通过城市更新之中，能够让人更好地阅读历史，并且有效地融入到我们当下生活之中的一种生活场景。
0: 从昔日挂着生人勿近警示牌的封闭科研园区，到如今梧桐树下的全天候活力街区，曾经的哥伦比亚圈更名为上生新所，在烟火气中翻开了新的篇章。
7: 不同的街区都可以直接进来，
8: 很休闲也很 fashion。
0: 2017年12月，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到2035年》，在全国率先提出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哥伦比亚圈所在的新华路街道作为试点区域率先破冰。
9: 新华是最多的吴达克设计的建筑的区域，而且吴达克在新华区域设计的时候，它是按照生活圈的概念来设计的，所以说这个也构成了我们现在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的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把历史保护建筑和现代的建筑和现代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这样有机的结合起来，
10: 生活便利了，老人们有食堂，一个老人中心，平时也可以做一些活动啊什么的，这要是搁过去可都没有的。

0: 海中路1850号，繁忙的六岔路口是今天无数游客打卡上海的第一站。
1: 以前是养的母很嗨，然后
2: 上海水吗？听你读来读古航路的地方。
0: 作为上海首座外廊式公寓，101岁的武康大楼是魔都历史建筑中永不落幕的经典。1924年，乌达克匠心独运地将这个三角形地块化作船舷，以7楼勾勒甲板，用连续半圆券廊串起舷窗，清水红砖砌就船身，让建筑如同巨轮一般斜以30度角停泊在了武康路、兴国路、淮海中路、天平路、余庆路口的交汇处。百年时光流转，如今武康大楼封存着电影色戒的福开森路遐想与喜欢你的最美阳台落日。当西上游客如浪涛退去，以砖石为筋骨的船体载着一代代人的生活烟火，在时光长河里静泊如初。走进周秉奎的家，仿若跌进时光的褶皱里，70载春秋分毫未改，这份坚守是跨越3代人与百年建筑缔结的契约。
3: 我父亲呢是一个搞城市建设工作的，他在的时候他就教育我们，他说这个房子你们今后不要去乱动。我父亲他是90岁去世，我记忆非常深，他83岁、84岁的时候他还蹲在地上为地板打蜡。
0: 武康大楼最初有个很时髦的法国名字，诺曼底公寓，60多套住房从1居室到4居室，甚至还专门设计了佣人房。在它诞生后的10多年间，住户都是租界里的洋行高管。新中国成立后，这栋建筑被收归国有，岁月更迭，楼里的一些房源开始进入交易市场，虽然价格不菲，但因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多年来一房难求。史蓉蓉是一位幸运的买家，
4: 它太有魅力了，这种百年老建筑它很多细节，它的线条，它的工艺，我感觉是现在一些新房子没有的。买这套房子其实也是非常有缘分的一件事情，因为武康大楼的房子是很少出来的，中介说至少5年才能出一套。
0: 1994年，武康大楼被列为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根据规定，其建筑立面与结构体系需严格保护，业主后续的任何装修改造方案也需要通过区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的专项审批。
4: 它原先的门是柳桉木，所以我就找了市面上面目前已经有20多年的柳桉木，我再找了手工的，就专门做老洋房一些木门定制的师傅，大概花了3个月的时间，1:1打造成就是原先的样子。
0: 史蓉蓉用了整整3年时间装修自己的新家，每一处雕琢都是对百年匠心的致敬。房屋原本的吊顶已有破损，但按照这类建筑的保护要求不得拆除，只能在稍低处新加吊顶覆盖。史蓉蓉钟情于旧吊顶的线条之美，她决定1:1复刻乌达克的手笔。
4: 这个顶它其实乌达克原先的设计它就是带一种小弧形，乌达克就是非常在意线条的一个人，武康大楼它的精髓就是在这些一般人可能不会注意到的小细节，而线条就是这种细节。
0: 几经辗转，史蓉蓉找到了顾逸清，这位年轻的力保修缮师用长达半年的时间解读吊顶弧度里的技术密码，最终打磨完成。
5: 一般性的一个吊顶可能只需要3到5天就可以完成，但是它往往要付出3到5倍的时间。

0: 在这场跨越百年的时空对话里，顾逸卿眼中的乌达克，时而如谆谆导师，时而似并肩搭档，时而更像是隔空的对手。
1: 乌达克在设计这套房子的时候，他就已经用混凝土结构去建造这套房子，所有的一些建筑都是现在最先进的一个同层排水的一个设计，以及全屋的一个保温防水。作为我们职业设计师，能去操作乌达克大师进行的一个建筑的一个重塑，自己夹杂了一些对自己现代人文的一些情感，对老建筑的一些尊重在里面，甚至我们有一些小心思想要去超越它。
0: 当乌达克的建筑美学沉淀为武康大楼的肌理，咖啡香气也从砖石缝隙间漫溢开来。
2: 大家久等啦，
3: 今天生意不错。
0: 2018年，当老麦的咖啡馆入驻武康大楼一层转角时，这里尚未被流量席卷，但他仍然用心地远赴海外，淘来众多老物件装点空间。
2: 当时我记得我来的时候，包间的一个阿姨，她说：“你知道吗？这地方没什么人呢。”
0: 随着城市变迁，武康大楼上空一度布满了蜘蛛网，建筑内外尽显岁月沧桑。就在2018年，上海召开了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推进大会，武康大楼成为了一块试验田。
4: 我想，假如武康大楼能还原到1925年，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挖掘它的历史价值，把这个历史价值包括周边的环境全部打动起来。
0: 陈忠伟负责修缮方案设计，他和团队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尽一切努力让老房子穿越回百年之前。而具体的修缮原则则是中药调理，不做西医的外科手术，更不下猛药。他们首先用减法剥离了横七竖八的空调架，将雨棚晾衣架藏入内天井及后汽车间露台上，又用加法修复了清水砖墙及水刷石。经过10个月的紧张施工，武康大楼周边区域架空线入地核干工程正式完工，盘桓在建筑周身的黑色蜘蛛网从此消失，百年历史建筑重现清新优雅。让建筑可阅读，街区可漫步。武康大楼对面狭窄的人行步道空间向外拓展3.6米，为行人驻足仰望历史留出了从容的视觉空间。
2: 巴黎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那巴黎也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一个严格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一个城市之一，它的制度非常全，保护的那些手法对我们的启发是最大的。
0: 对标卓越典范，上海把历史建筑保护提到一个空前的程度。在2002年7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这是国内首部历史建筑保护地方性法规，标志着上海历史风貌区系统化保护的开端。武康大楼所在的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占地约7.6平方公里，是上海首批以立法形式认定和保护的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法国梧桐夹道，精致洋房成行，这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梧桐区。事实上，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恒富风貌区也曾面临重要抉择。2004年，为了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相关部门曾提出要将风貌区的一条核心道路扩宽约1倍。
5: 恒富历史风貌区的梧桐区，它道路的尺度基本上都是50英尺到60英尺，有的还有到40英尺的非常宜人的道路尺度。两边的梧桐树连续的建筑的界面，独具风貌的一个风貌区，一旦拓宽，这个风貌就被破坏了，而且是不可逆转的。
0: 王林

0: 当时就在上海市规划局景观处工作。他还清晰记得，为了保护风貌区街道，他们迅速联合专家团队走访各区，调研街道风貌价值，同时委托市规划院开展专题研究。短短一个月内，梳理出了168条具有保护意义的街道名单，并启动论证工作。2007年9月，上海率先出台相关文件，为全市已有的144条风貌保护道路、街巷，明确了道路规划管理要求，其中包括64条永不拓宽的风貌保护道路，这在全国尚属首次。至此，上海以优秀历史建筑为匾，以风貌保护道路为线，以历史风貌区为面的保护体系成型。恒富风貌区横跨徐汇、黄埔、长宁、静安四区，仅徐汇区就有950幢优秀历史建筑，1774幢保留历史建筑，2259幢一般历史建筑。石佳宇的一个工作就是唤醒砖瓦间沉睡的密码。
1: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建筑，可能因为历史资料缺失的原因，我们并不能判定当时的设计师是谁，设计公司是谁，但是我们通过铁艺的一个分析，一个宏观的规律性的研究，我们就可以倒推。
0: 眼前这栋形似大象的转角建筑叫做密丹公寓，1931年设计建造，是上海较早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高级公寓住宅楼房。室内布局为一梯一户，虽然仅占地93平方米，但以精巧的体量、繁复的装饰与独特的设计，在街角凝固住摩登时代的匠心巧思。但是，这幢建筑经过百年的风雨，入口木门早已腐朽破损。早年间，楼内居民集资安装的防盗铁门与公寓的风貌极不协调。石佳宇他们通过比照密丹公寓的历史图纸与这栋公寓的繁华。
1: 这个是密丹公寓内部的信箱，它上面有一个细节是 NA 的字样。密丹公寓原名就叫 Midget Apartment， 它是侏儒公寓的意思，因为它占地面积非常小。门把手上有一个 MA 的字样，也是参照室内信箱上面的字去复刻的。我们在呼应室内的精细的细节的同时，也让室外的无法进入室内的游客能够感受到这幢建筑精致的魅力。
0: 徐汇区在恒富风貌区保护整治工程中还首创社区规划师制度。
2: 像社区规划师这样的一个关于专业的主导者，引导很多各个类型的这样的设计师来展开整体的一个辅助管理的公益性的工作。
0: 政府用制度创新守护历史风貌，而在民间则藏着岁月沉淀下来的生活智慧。
3: 这把拖把也要将近100年了，这个你现在买不到，这个拖把底下那个底座是铜的，凭什么一个季度打打蜡，光季度亮，白蚂蚁啊不可能产生。我们老百姓通过自己的方式保护老建筑。
0: 张国祥已经在太原小区居住了60年，这个始建于1931年的西班牙式建筑群中，既有花园洋房，也有联排公寓。早在1994年。就被列入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2024年，太原小区完成了一次大修，对外立面和弄堂进行了提升改造。而放眼恒富风貌区，徐汇区仍有2.2万户非成套住房承载着烟火日常。如何在延续海派文脉的同时提升居住品质？这道保护与发展的命题，始终考验着城市更新的智慧。
4: 优秀历史建筑，我们主要是通过产权规矩置换。

0: 和腾退啊，把不成套的变成套，把不成栋的变成栋，一般的建筑拆除重建，增加一部分面积，让老百姓再回搬回来。针对一些确实很差的、没有保留价值的，我们启动征收工作。我们工作的前提条件也是建立在我们整个保护、保留这么一个基础上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1: 音乐人罗威，11年时间里为上海写了400多首情书。上海的摩登与烟火气藏在了他的音乐里。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他，如今还会时常回到母校汲取创作灵感。
2: 都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所以在演奏钢琴或者是写谱子的时候，就不自觉地会带入到这些建筑中，从它的色彩、它的对比到它的一些线条，去产生了一些奇妙的旋律和一些对位的结构。在我400多首钢琴随笔中，我生活的这一片音乐街区的曲子应该是其中最多最多的部分。
1: 在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交响乐团聚集的徐汇恒富音乐街区，是上海音乐文化最浓郁、音乐人才最集中、音乐演出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同样也是历史建筑的宝库。仅在上海音乐学院里就有6座百年建筑。
3: 我们打造街区呢，不仅仅是我们现有的乐团跟音乐相关联的这些机构，我们更加是要挖掘这些乐团它所在的场所、它的老建筑背后的故事，了解提升音乐素养的同时，也要更加多的去了解我们百年建筑背后藏着的故事。
1: 淮海中路1209号，大草坪前矗立着上音校园内最老的建筑之一——天赐大宅。这栋始建于1912年的法国文艺复兴风格花园住宅，建筑面积1933平方米，最初为犹太富商爱德华·艾兹拉的私人住所，后曾是工部局董事的花园、红枫妇产医院。建筑细节因功能的改变而被淹没。2023年，天赐大宅重新修缮，团队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来自这个吊顶。
4: 我们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顶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纳闷，这个顶是为什么是这个造型。通过请专家到现场来，他看了之后，我们知道这个顶是用马粪纸制作的。
1: 马粪纸往往由稻草浆和纸板屑混合制成，在日常生活中，鸡蛋托、咖啡托都是它频繁亮相的形式。让修缮团队没想到的是，100多年前的工匠们居然能够脑洞大开，把这种材质用在了建筑里。
4: 我们也是请了很多的师傅来给我们一次次的做比对，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是通常厚度在2到3毫米，是通过工人的打磨，然后涂刷乳胶漆，基本恢复了原始的这个样貌。是
1: 修缮一新的音乐殿堂不再曲高和寡。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2022年，自汾阳路以西沿淮海中路数百米长的上海音乐学院围墙不见了踪影。通过校区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学院建成为与恒富风貌区高度融合的历史风貌保护区，
5: 让我们的20世纪建筑遗产融入人们生活，越 进入人们现实生活，人们越关注它，经常打扫它，经常修缮它，它会越健康，得到合理的利用。这样的遗产才得到人们尊重，受到人们尊重的遗产才能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良性循环。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公元742年，大唐将年号从开元改为天宝。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年号映衬着盛世的繁华。同年，一个处江湖之远的狂放诗人，梦想在长安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一个居庙堂之高的至尊帝王，奉先祖余烈开空前盛世，正在艺术的陪伴中步入人生晚年。两个男人即将在长安相遇，他们都期待着唐帝国能与天地同寿，正如那一朵朵不朽的艺术之花。

旌旗猎猎，蹄声隆隆。古道密林中，一场喧闹忽然之间袭来，尘土飞扬间，数匹奔马先声夺人，拉开了一幅狩猎长卷。先锋执旗开路，中军稳健跟进，辎重粮草的骆驼和数匹轻骑做后垫。中军围簇间，身着白色袍服的男人正回首瞭望，似是观察后队人马是否跟上。矫健的马匹是盛世气象的缩影，唐初历史家国交困，只有马5000匹，而仅过了40年左右，唐朝马匹数量就已发展到70万6000匹。天宝初年，唐朝立国已124年，在此年间，唐朝社会急速发展，帝国疆域万里，物富民丰，国力在玄宗一代达到巅峰。匠人用各种技法将帝国的形象凝铸在金属上，来自萨山的琳琅珠宝堆叠在长安的西市，粟特人带来的波斯纹样被长安织工绣进丝绸，在这个连金银器都印刻着连瓣纹的时代，实用和美学从未分家。这个盛世孕育着李白的自信与飞扬。

在玄宗与贵妃面前，他奉诏为旧曲填新词。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有怎样的诗歌，就有怎样的山河。一个时代的风华，随着这些飘然的诗句，逐渐清晰起来。同样清晰的是唐初的制度建设与改革体系，它们犹如一粒种子，在天宝年间开花结果。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官员体制，提高了行政效率，减少了决策失误，为大唐的繁荣奠定了制度基础。按丁分田的均田制，轻徭薄赋的租庸调制，安定民心，编织着农人的四季。士兵们闲时服礼，战时执戈，沿袭于西魏的府兵制，保证着国家的安全。科举制度则在唐朝最终成熟，打破门阀垄断，成为寒门登天的云梯。盛唐的车轮向前，这份繁荣也被刻录在石壁上。高鼻深目，满脸胡须，头戴尖顶翻帽，身穿圆领长衫。11人组成的汉族乐队分列两侧，共同为一人演奏，拧腰摆胯，旋转而舞。舞狮表演的正是胡腾舞。他来自一个距离长安数千公里外的中亚古国石国。扼守着丝绸之路要冲的石国，以贸易和良马闻名，同时又将他们表达美好的方式传递给大唐。唐朝以乐舞消弭着文化隔阂，且歌且舞间胡汉共醉。沿着丝路，多种胡人歌舞表演时必不可少的乐器传入中原。300余种乐器组合出不同声部，世界各个角落的音律开始在大唐交响，和谐共鸣。其中一种声音透空岁远，在玄宗年间脱颖而出。八音领袖羯鼓，多状如七筒，中为木腔，两面蒙皮。表演者双手各拿一只鼓槌进行敲击，玄宗迷醉音乐，在他的宫廷中有乐工数万名。为培养更多的优秀音乐人才，他在整个帝国挑选了300多名青年子弟亲自来教导。就在这片梨花盛开的地方，梨园，中国戏曲行业的代称，便由此而来。崭新的气象催生与过往截然不同的音浪，健壮的骆驼头颅高昂，张嘴嘶鸣。7位男乐师正全神贯注地演奏，被他们环绕的女子面庞丰润，身着长裙，在四方融合的演奏中高歌。或许是世袭的身份，从出生就开始的音乐教育以及接连不断的课业考核，才能锤炼出他的自信与优雅。他们是一支以驼代步的巡回乐团，说走就走，想停便停。
超越族群，全民参与的世俗狂欢，令沿途所有人沉醉。唐朝时期，乐人群体大受追捧，唐代贵族则模仿宫廷教坊模式，在家庭内部培训家技，家宴也成为乐舞传播的重要途径。芭蕉树将乐舞场所一分为二，汉家女子与胡族男子相对而舞，宫廷的雅乐拥抱着西域的胡弦，丝竹管弦成为王朝的另一个呼吸节奏，凝固在壁画里的音符诉说着这个用艺术丈量世界的时代。现世的欢愉伴随逝者向往极乐。1966年，西安市莲湖区一座堂墓即将被打开，阳光穿过千年前的尘埃，照亮墓葬清冷的墙壁，又一些唐朝的色彩苏醒了。身躯如深邃的夜空，行囊施黄白蓝三色釉，共同出土的还有一位少年形象，他鲜衣怒马飞驰而来，全身大面积施蓝釉，周身多彩点缀。在唐以前，陶瓷只有单色，最多双色釉并用。施釉工艺手法的革新，让大唐开启了一个多彩时代。公元前1世纪，古埃及人开始尝试把一些神奇的粉末小心加入玻璃中，玻璃就有了深邃的蓝色。这种神奇的粉末被称为苏麻离青，它迷人的奥秘来自金属钴。

0: 唐三彩斑驳淋漓的秘密，源自唐人二次烧制的工艺。如今的匠人，其烧制技法与千年前的祖先一脉相承。细腻的粘土做胎，塑造形象。1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速烧，为其塑形。在塑坯上着色上釉。不同金属氧化物的加入，使釉中有了多种斑斓色彩。800摄氏度低温二次烧制，意在着色。土即将涅槃成器。多种釉色，绚烂瑰丽，在铅的助力下肆意流动。各种难以控制的定量，机缘巧合，造就无法复制的惊喜。静默的器物在这个时候有了生命。器物中但凡些许蓝色点缀，便身价大增。而蓝釉点彩陀螺，全身以蓝釉铺底，仅以红釉和绿釉点彩，即便在盛唐也可谓奢华。纵是泥土之身，亦要明媚灿烂，象征富贵和生命力的三彩陶器，作为名器在盛唐大量出现，成为唐人死生之际最绚丽的注脚。后期随着技术成熟和需求增加，唐三彩逐渐走入了大唐社会的方方面面。象眼圆睁，象鼻上卷为把手，巧思满满的象手化身为一只酒杯，桂身扁长，顶端有棱，折角四足，顶面有一小盖，私房钱可以透过小缝藏入其内。或许他曾多次见过男主人那慌乱又可爱的模样。而不久后，一场变故向这个王朝袭来，唐三彩几乎成为绝响。天宝14年，冬，安禄山从河北起兵叛唐，叛军势如破竹，直到他们来到河北境内一个小小的平原郡。安禄山从未想到，一个书生早已识破他的野心，他就是颜真卿。46岁的颜真卿时任平原郡太守，他联络家族成员，合兵20万，举起平叛的大旗。最终，颜氏家族30余人，英勇殉国。公元780年，见证了亲人离去、战场残酷、世态炎凉的颜真卿，回顾起整个家族命运，立此碑于长安家庙之中。家族的铁骨底色、德风操行、人格理想，都被他以楷书定格在这不朽的青石之上。此碑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碑林始建于北宋元佑2年，现收藏碑石木制4000余件，文物11000余件，时间跨度2000多年， 是收藏石刻文物、铭碑最多的书法宝库。仅在其第七展示，便收录了历代帝王、名臣、书法名家103人的420件作品。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时光，被刻录在这145方青石之上。公元628年，书学就已成为国子监6学之一。翰林院的青砖地上，学子日习纸一幅；科举上，考生需以楷书答卷。书法是否求美，也成为考试成绩的重要标准。
1: 好，再写松一点，笔画之间它又有一点距离。
0: 2022年，书法被正式列为1级学科。今天，全国已经有100余所高校培养新的书写者。
1: 要把所有的笔画都放在一个整体的运动轨迹当中去写。
0: 象形基因赋予了汉字艺术生命。

书法成为了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绘画讲究的对称、留白等技法融汇于此，方寸之内气韵流动，

古老的文字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地书写，人们以笔墨为舟，横渡时空，照见文明的精魂，建构起每位执笔人的文化家园。1971年，一座幽闭千年的唐代皇室墓葬被文物考古工作者打开了。由于雨水冲刷，墓室中积满淤土。当淤土清除后，大唐风范重现天日。今天，他在玻璃展柜中静默矗立，巍峨高耸的阙楼，恢宏壮阔的仪仗，皇家气势，盛世威仪，196人昂首以待。安史之乱爆发2年后，唐军收复长安。当唐肃宗率群臣重返大明宫，数十年前壁画所绘盛景再次出现在他们眼前。文武百官列队，极目眺望，他们心中的希望再次升腾。所有人都目视前方，仿佛在静待下一个千年。今天的我们有幸一览那段历史，原来那些时光如此厚重。那些普通和不普通的故事，那些帝王将相与普通人的悲喜，改变了光阴的走向，沉淀为我们的文化基因。原来我们是由此而来，和他们一样。原来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家常三伏，上蒸下煮。今年大暑，除了预防中暑，更需要警惕另一种健康危机——津液亏虚。如何巧用果仁，内外同调，补足津液？本期职场健康课汇聚多位中医专家，教您制作食疗汤粥、自制敷贴多重补金良方，帮您顺应伏天天时，润燥护养肺、胃和肠道。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凡颗粒。我是主持人一楠，欢迎大家。这前两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昨天呢又进入到了三伏天的中伏。哎，可以说呀，这个时候呢正是一年当中啊最热的时候了。这个天儿一热呀，大家都怕中暑。但是我今天要告诉您一个颠覆认知的真相，除了中暑之外，今年的大暑呢还有一个致命隐患，它会悄无声息地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在你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呀，可能就会引发什么心梗、脑梗、脑出血了。那么这个隐患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又怎么去防备呢？那赶快请出今天的三位专家为我们好好的说一说。来，欢迎。您好，您好，王教授，请。您好，许医生。欢迎医生，您请。
1: 王振国，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岐黄学者；于小飞，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脑病二科主任、主任医师；许银基，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呼吸科主任、主任医师。
0: 那刚才节目的开始我说了啊，今年这个大暑呢隐藏着一个健康隐患，如果不重视它的话呢，就会引发像心梗、脑梗等等这些比较严重的疾病。于医生，您告诉大家，我这么说算不算危言耸听？
2: 的确是有这么样一个凶险的。每到夏季的话呢，本身心脑血管疾病就比较突发，那么今年的话格外大家要注意。比如说前两天我们就收治了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的话呢，就是家属发现他呢倒在了那个卫生间，然后送到医院来急救。那么我们的 CT 呢就显示这位老先生就是大面积的脑出血。
0: 哦。
2: 那么我们在细问他的一个情况呢，了解到这位老先生呢，他这几天来大便就一直不好，所以他上厕所的时候呢就比较费劲，然后这一次就不幸呢，合并了一个脑出血的情况。当然这个脑出血不是说因为单纯的便秘而导致，其实这里面跟我们身体的状况，这个潜在的隐形的这个杀手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哦，您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便秘的情况呢只是一个导火索，那么真正的幕后黑手到底是什么呢？
3: 就是津液亏虚，也就是说津液我们体内的这两种关键的物质它变少了。就像刚才于医生说到的这个老先生，他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又因为这个季节导致这个身体的津液亏虚，从而加重了这个疾病的发生的可能性。
0: 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这个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津和液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质？
3: 中医的概念当中，津液它是一个特殊的生理概念，说的是我们的饮食水分进入胃以后，通过胃的受纳、脾的运化，吸取了它的精华，腹部到全身。津和液还不完全相同。那么这里摆了两个道具，津呢是比较清晰的部分，就像我们，
0: 这就是纯水，
3: 是非常清亮，非常清亮，非常透明。
0: 这是津。
3: 对。而这个液呢，就相对要粘稠一些。

0: 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它分布不同，金呢它分布于皮肤，我们的咽喉啊这些孔窍部位，而液呢它主要分布在我们的关节脏腑。
0: 那前面我们说了，这个津液不足呢会导致那个危害比较大的比较凶险的疾病，刚才于医生也提到了，那许医生呢，除了这些比较凶险的疾病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影响呢？
2: 津液不足呢对身体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比如说呼吸系统啊，那如果肺的津液亏虚呢，那就病人就会表现这个鼻咽的干燥啊，咽痒啊，咽干呐、啊，还有这些咳嗽啊，那么它也会影响其他的，比如说消化系统，那病人可能会表现的是胃中嘈杂啊，有些反酸，总是不舒服啊，那么或者是病人表现的是大便干燥啊。就像我们一棵缺水的树啊，看起来好像还挺好的，但是它实际上内部已经有些干枯了啊，所以到了这个一个时间点就可能表现出倒下的这一个状况。
0: 这个津液它真是太重要了啊。哎，那说到这儿我就纳闷了哈，您说这个大暑啊它年年都有，为什么往年呢咱们就防中暑就行了，今年大暑还来一个要防止津液亏虚呢？那今年的大暑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我们今天呢也专门请到了研究二十四节气的专家唐主任，来唐主任给我们说说吧。
3: 我们说呢，首先暑你看上面是这种烈日暴晒，下面的暑其实底下是原来是有四点的，就是主、就是下面蒸桑拿，上面在一个烈日暴晒、所以呢就是我们民间谚语说一个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今年我们说呢三伏天其实是四伏了，
0: 今年是加长版的三伏吗？
3: 加长版的三伏天、所以呢相对来说呢高温的时候就会更高，
2: 而且今年不光是天气热气温高，而且雨水也多、就是我们经常讲龙舟水，过了端午就雨应该就差不多停了，但是现在广州还是很多雨啊，就是雨水又多天气又热，所以确实是那种刚才讲的就是上蒸下煮啊、
4: 暑的特性的话，它是阳的阳邪，它是一个奇性是开泄的。那我们大暑正常的时候呢，它就是会使你就是毛孔开泄、出汗、大汗这种情况。那么出汗的话呢，你本身津液是要消耗的，这个是我们常识知道的。那么同时的话呢，因为今年的话，它的湿气，也就前面我们说的，它血湿太多了，因为这个湿气比较重了以后，脾胃的消化的功能就会下降，会导致我们的津液的一些输布和生成都会受到影响。反而的话呢，我们的津液生成减少了，所以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些我们的机体的功能在紊乱。
0: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特别想知道了，哎，我们在没亏虚之前，我们得给它筑牢一个屏障啊，想办法让它不亏啊，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1: 中医药食同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段，
0: 对，
1: 可以给我们提供在还不需要药物调整的情况下，用食物或者药食同源的物品来调整机体的状态。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秘方啊，就在这个卷轴里，
0: 在卷轴里
1: 啊，
0: 这个好神秘啊！先猜一猜，哎，来，大厨好猜，这大厨每天都跟食材打交道，药食同源吧？
5: 是，刚才我也在想，我猜应该是瓜类，会不会是西瓜？因为西瓜的含水量也比较高。尤其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家里找来了客人，这些长辈们就说：“来，咱们切个西瓜，大家吃着就当喝水了。”那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也会有补津液的这个作用？
6: 我猜应该是粥，因为天热喝粥赛过补药。然后我觉得王教授那里面要不就是绿豆、薏米，或者加百合，这些，
0: 哎，而且刘丹说的这个还真都是药食同源的哈，
1: 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
0: 是，
1: 比方说瓜是这个季节最应时的一个水果，可以给我们及时的补充水分。但是呢，很多瓜它这个性质都是寒凉的，刚才讲到了，那么这个季节呢，湿邪往往是困扰脾胃，脾胃的运行本来就不是那么通畅。那么如果是说过多的吃西瓜这样的水果呢，可以使阳气更受这个伤害，使得这个水液的运化和吸收呢会进一步受到阻碍。
0: 哦，那看来瓜不对。
1: 那么粥呢，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补充营养补充水分的一个我们的食品，但是呢粥里边的水往往是属于游离的水，那么还不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的津液。
0: 那给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吧。
1: 好，

0: 那我今天大家看带来的是，
1: 我看一下，好神秘啊，什么字儿？哇，人，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果仁儿
1: 啊，果仁儿。
0: 这个果仁儿是植物的种子，一种植物，不管是乔木也好，灌木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植物也好，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经过了一年四季的生长，它最后这个藏在哪里？藏在种子里边，藏在果实里边。它的核心就是这个种子，是吧？到了来年，它由这个种子焕发新的生机。那么我觉得种子果仁儿，它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我们中国人说的生生之气。
1: 哎，那这个人他到底有哪些方面的特性能够让他补充我们的津液呢？
2: 我们给人呢总结了四个特性。那么第一个特性呢就是润啊，我们知道果仁它都富含油脂，它储存下来的不光是营养物质，它更多其实是我们这棵植物它用一年的时间浓缩留下来的生命的润滑油啊，非常滋润。所以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果仁呢，它不光是可以补筋，还更重要的可以是补我们今天的主题，补液。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收。那么种子它最大的特性就是收藏，它把它一年的这个精气都收藏在种子里。那么我们人吃了这个种子以后呢，就可以把浮散的精气收住啊，不散。第三个呢就是温啊，那么所有的这些果仁呢，它的性质都比较温和的，它不会太寒凉，也不会太燥热，它就适合我们更多的一些体质的人群食用啊，不光是老年人，还是小孩，或是脾胃虚弱的人，他都可以啊。那第四个特性呢就是通啊，那我们所有的这些果仁呢，它有通利的作用。尤其我们现在暑湿困脾，那脾胃功能不好，那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堵在这个中焦，那么光润还不够，还要有通利，可以把拥堵在体内的一些湿浊运化开了，那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才能够发挥更好的一个作用，才可转化为更好的津液输布到全身。
1: 哎呦，听许医生这么一说呀，我们大家都要重新的认识一下这个小果仁了。往常呀就觉得它挺好吃的，没想到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以后，那真叫一个润物细无声啊。
2: 对，
0: 我是来自于山东啊，孔夫子的故乡。其实一看到这个仁字，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儒家的文化啊。我们经常讲说仁者爱人，医学经常讲说医者仁心。这实际上体现的都是什么？为什么用仁字来命名这个果仁？这个仁儿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对于生命力的一种尊重和想象，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这个果仁所体现的这种温润平和的这种品德的一种致敬。所以我们中国人经常讲以仁养心，以仁养身。
1: 哎呀，这说的太妙了。以仁养心，以仁养身，对吧？啊，哎呀，听这个王教授说到这儿啊，我就觉得我手里这个小小的这个果仁呢，它的分量立刻重起来了。我们吃的这哪是仁啊，我们吃的就是顺应天时，就是修身养心啊，对吧？哎，这么好的一个东西，那我们要怎么去吃它才能够达到这个减少我们这个津液亏虚的这个症状呢？
3: 那么我们的津液亏虚以后最容易造成的就是我们三个脏腑的影响，就会造成我们的肺经的亏，我们的胃经的浊，以及我们肠经的结。那么三个不同的问题呢有不同的解决办法。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三个方面啊，从肺、胃到肠三个方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三种津液亏虚的话会形成什么样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法。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啊，就是肺经亏。
2: 肺经亏呢，主要是三方面的症状，那么给大家列在大屏幕上啊。
1: 其实这个症状挺常见的啊。
2: 对，中医讲呢，这个肺开窍于鼻，鼻咽部呢就像我们这个身体肺系的一个烽火台。那么肺系出了问题呢，最先表现的就是鼻咽部的一个症状。如果肺经亏虚呢，那最常见的就会出现鼻咽干，那个鼻黏膜它一干燥它就会变薄，那么有的时候就会一擤鼻涕，可能会鼻涕里面还会有血，也会出现痒啊。
1: 所以这个干痒的话跟我们平时就是口干了我渴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主要的特点就是有痒的这个症状，对不 对？嗯，好。第二个呢是干咳无痰，这个怎么理解？
2: 肺经呢，它就是像在我们整个这个呼吸道上涂上一层这个保湿霜啊。那肺经亏虚呢，呼吸道黏膜就干燥啊。那么前面表现在上呼吸道呢会是干痒，那在下呼吸道呢，它就病人它会出现咳嗽啊，而且它这个咳呢是没有什么痰的啊，就是干咳。咳嗽一般会是在凌晨3点到5点的时候会比较这个诱发加重啊，
1: 这还有具体时间呢啊，
2: 对，因为后半夜3点到5点是肺经当令的时间啊，那这个时候肺经它就是要把我们这个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通过宣发功能疏散到全身，那肺经亏虚的时候会影响它的这个功能，那么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失调以后的病人就会表现为咳嗽。
1: 我们再看看第三个，皮肤干燥。哎，这个肺它不是管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的吗？怎么会跟皮肤有关系呢？
2: 我们的肺似呼吸，它也主通调水道，那么通过肺的这个宣发把它这个水谷精微疏散到周身的皮肤，那么如果这个肺经亏虚皮肤也会它运化不足，那么也会表现在皮肤干燥啊。
1: 哎，那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哈，有没有什么哎我在家就能够快速自检的方法来确定我们的肺经到底亏不亏？
2: 哦，那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这个迎香穴啊，这个迎香穴呢就是在我们鼻翼的两侧这个凹凹这里啊，
1: 迎香穴。
2: 那么正常呢它是温暖湿润的啊，那么有些肺经亏虚呢，那我们会看到这里会有一些干燥起皮，那么甚至可能会有发热的一个感觉。
1: 那我们给大家面前都放了一个小镜子啊，大家照一照看一看摸一摸，哎，看看有没有这个肺经亏虚的情况。
4: 我是非常干的，往年的时候它还是很滋润的，洗完脸不抹油都不觉得干，也不觉得紧绷，但今年就是感觉平时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儿那个起皮儿，然后稍微上点粉呢又会卡粉儿，然后其他症状其实我也有，就是晚上干咳，然后尤其是那个凌晨的时候。
1: 哎，来文丽
5: 啊，我是那个油性皮肤，这几天呢忙着写东西，熬夜一写，这一下油又出来很多。
1: 一般油性的确实不太容易起皮儿，那你这摸着刚才说会有热的可能性哈，你热吗？摸着
5: 是感觉有点热，尤其现在这个鼻子一出气儿，好像就是从那个里面冒出那个热烟儿，而且这个嗓子也不舒服，就好不容易拿那个猫鼻啊，在那个就是来回来捅
1: 哦，
5: 痒。
1: 许医生，您看他们二位哈，一个是皮肤干，一个是油，但是呢，他们又都有您刚才说的相应的一些症状。
2: 对，我们看他们俩刚好症状有点相反哈啊。那你像文丽呢，她的皮肤她油啊，越熬夜可能皮肤就会越油。那么一般这个情况我们搞成阴虚火旺啊，那么一熬夜耗伤阴气啊，阴不制阳，那就可能会出现火旺的表现。那么火呢它就有烧灼，所以把这个津液烤干呢，那就会变成个油冒出来啊，
1: 就等于说是我们机体自身的一种防护手段。
2: 对，
1: 觉得你太干了才给你出的油， 对吧？
2: 对。那么像刘丹呢，他的就是肺经不足的这个皮肤干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1: 赶快给出今天的健康方吧，我们用什么人儿能解决我们这个肺经亏的问题？
2: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人呢是
1: 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呢？
2: 杏仁。
1: 杏仁儿。
2: 那么杏仁呢就是老天爷专门为大暑准备的天然润肺的药物。杏仁呢归肺经和大肠经，它有润肺止咳的作用，同时呢它是主降的，所以它可以把我们大暑伏散的阳气降下来，也可以把我们这个燥气也可以降下去，它不寒不热，所以呢对于寒咳热咳体质偏薄都可以食用啊。
1: 第一次知道杏仁还有这么大的功能。那前段时间呢正是鲜杏大量上市的时候，哎，我看很多朋友啊他就会把这个杏核呢给它砸开，然后直接吃里边这个杏仁。我是没太敢这么吃，我不知道 这种方法是不是可取？
0: 这种方法应该说是不可取的，因为杏仁呢，大的分类有两种，甜杏仁和苦杏仁。
1: 嗯，
0: 苦杏仁呢含有苦杏仁苷，而苦杏仁苷呢是可以分解出氢氰酸的，这是一种剧毒的物质。所以呢，我们平时的话，要吃杏仁一定要分清是哪一类的杏仁。
1: 哦，还有中毒的可能性呢，这太可怕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教大家认识一下哪种杏仁是能吃的，好吧？好，我们到展示区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0: 好的，
1: 来这边请。来，大家看，我们面前有这么多种杏仁呢。
0: 这里呢看的有六种，实际上呢只有三种。
1: 哦，
0: 我们看前边的三种呢实际上是一家子。
1: 哦，
0: 都是甜杏仁啊。这是带壳的，这是脱壳的，这是呢把这个
1: 包了外皮的。
0: 对，包外皮的。
1: 哦，
0: 那么这两种呢是苦杏仁，就是我们药物里边常用的杏仁。
1: 哦，
0: 实际上这一种呢看上去特别大，这是我们平时作为零食吃的巴旦木。
1: 对对对，这个我们常吃的都是这个。
0: 对，
1: 嗯，
0: 平时我们很容易混淆，实际上这是桃仁。
1: 您刚才说的有的会有毒，指的是这个苦杏仁吗？
0: 对对对。
1: 哦，
0: 对，苦杏仁，尤其是苦杏仁的皮儿和尖儿这些部分。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药用的时候，在炮制的过程中往往要把皮和尖儿给去掉，也是减轻它的毒性。
1: 哦，这个毒性主要在皮儿上呢。
0: 对，如果是比较这两种杏仁的话，大家会发现，那么甜杏仁呢它个头会比较大，而且呢它类似于长椭圆形。
1: 它长圆形，
0: 对，你尝一尝可以是比较甜一点的。
1: 嗯，这可以吃的。
0: 这可以吃的，
1: 没毒的。
0: 没毒。对，
1: 这还挺好吃的。
0: 对，
1: 虽然没经过任何的炒制，香香的。
0: 对，
1: 有一点微甜。
0: 对，这种呢是就是我们药用的苦杏仁。苦杏仁呢它个头呢比较小，它的形状呢偏于心形。
1: 我们对比一下。啊，这苦杏仁很明显的小。
0: 对，
1: 好像更圆一点。苦杏仁更圆一点。
0: 苦杏仁更圆，个头小。更像一个心形。那么这里呢我们看到就是脱去皮儿的这个甜杏仁的，第一是个头偏大，第二呢颜色略有一点微黄。
1: 对对对，
0: 略有微黄。
1: 这个挺明显的。
0: 而这个呢你看就很典型的
1: 很 白，基本就是比较白的了。
0: 对对对对。
1: 实际这个杏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是经常吃的一种食品。问一下刘大厨吧，哈，在这个食用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这个吃这个杏仁有什么讲究？
6: 一般呢这个杏仁在我们这个餐饮的这个领域里用的呢，通常会做凉菜、甜品或煲汤。那做甜品的时候呢，一般我们都会用甜杏，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硕大饱满一些，出浆率也比较高，杏香味也比较足，所以特别适合做甜品直接去饮用。做这个凉拌菜的时候呢，也几乎会用到的是甜杏，比如说凉拌一些像芹菜，杏仁拌一些苦菊等等。煲汤呢通常都是用苦杏居多，但是其实咱们所说的苦，它经过现在这种脱苦的这种方式已经没有那么苦了。那么我们会把这个杏仁呢简单的焯一下水，在焯水的过程中呢可能会搁一点点的这个碱面或者小苏打，煮个两三分钟，去除它的苦涩的味道。
1: 甜杏仁呢是做各种甜品啊、凉拌菜啊比较适用。那如果要煲汤，你想让它有一定的调理和药用价值，我们就用这种经过炮制过的苦杏仁。
0: 对，
1: 这样效果就更好。
7: 苦杏仁含剧毒氢氰酸，去皮去尖后沸水加碱焯煮3到5分钟，充分浸泡漂洗，可大幅降低毒性，切勿生食，也不宜大量食用。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许医生给出方法吧，我们具体怎么吃啊？
2: 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岭南地区非常经典的一个药膳啊，南北杏无花果瘦肉汤啊。那这个呢也是非常清润清甜的一个靓汤啊。那么南杏呢是就是甜杏仁啊，它是偏润的，它有润肺止咳的作用啊。北杏呢就是我们的苦杏仁，它有降气化痰止咳的一个作用啊。那么我们加了无花果，它有清润利咽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一般会在这个汤里面加了瘦肉，还会加一点点陈皮。那么陈皮呢还有理气化痰健脾的作用啊，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大暑天气比较炎热，胃口又不好，又很这个我们前讲津液亏虚，有咽干啊、咽痒啊、皮肤干燥啊这些等等的这些人群的使用啊。
1: 南北杏无花果瘦肉汤，这就是一个很好喝的样子，对不 对？来，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个汤是怎么做的。
7: 暑气蒸腾，汗出如浆，一道南北杏无花果瘦肉锁住今夜的润。

0: 男杏仁也叫甜杏仁，如细雨润物，无声划过干涸的喉间；而北杏仁则是苦杏仁，味苦微温，善降气机，似一阵清风推开胸中燥热。无花果补而不腻，选用猪瘦肉，温和承托百味，切块焯水放入炖中底部，依次放入南北杏、无花果，再来一片老陈皮，理气化浊，唤醒慵懒的脾胃。而最关键的是隔水炖，蒸40分钟，不直接受火，借水气之温，药性不被猛火冲散，温润醇和。时间到，加入少许食盐即可享用。这一盅汤入脏腑，汗止心安，在大暑天给你最温和的守护。
1: 哎呀，这个汤啊，看着就非常的清润好喝。那如果电视机前有肺筋不足的朋友呢，不妨学一下哈。那在这再问一下于医生哈，那有人说了，哎，我就不喜欢杏仁这个味道，那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替代的东西？
2: 当然也有，我今天还给大家介绍一款呢，就是我们的莲子。那么我们的莲子呢，正好是这个季节的当令的一个果仁。那么呢，它有助于我们补足这个肺筋。我们说这个莲子的话呢，味甘，性呢是属平的。那么它呢，对于我们归经来说，它是能够归这个脾经、心经和肾经。那我们说归脾经的话呢，它能够有助于这个脾胃的一个生津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的肺经亏其实是跟我们脾胃的功能弱是有关系的。我们的莲子的话呢，它有帮助这个脾胃功能的运化，水谷的这个精微的转化的这么一个功能，从而使我们的肺经呢也可以得到一个滋润。
1: 您刚才说了，现在这个莲子呢上市了啊，我们看到有很多新鲜的莲子，也有干莲子。那么这两种的话，它在功效上有什么区别吗？
2: 这个新鲜的莲子是带壳的，绿色的，这样的一个莲子剥开壳以后也可以生吃，也可以煲汤。然后呢，它的功效呢相对比较偏清润一点，就是它呢是以滋润为主，我们在补脾胃这一块呢它相对弱一点。那么干莲子的话呢，它相对厚润一点，它的补脾胃的功能呢会更强一些，从而使我们脾经生以后呢，它布散到肺的，上输肺经的津液呢会更充分一些。所以对于我们这种肺经亏虚的病人，我们尤其是比较慢性的这种慢支的病人啊，或者慢性疾病虚弱的病人啊，我们更推荐的是干莲子。当然这个干莲子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没有去腥的，那么这种就是中间是去了腥的。我们中间的莲子心它是偏苦的。
1: 对，
2: 哎，我们大暑的季节通常来说苦的似乎是合适啊，但是今年不一样，今年我们的暑湿湿气太重了，这个苦寒太厉害的话呢会伤我们的脾胃，所以我们更推荐的是这种去腥的这种白莲，这种干的会更合适。
1: 就哪怕说我很喜欢吃苦味的，像我这样的在这个季节要吃这个莲子的话，最好也是把这个腥给它去掉。
2: 对对。
1: 那么从这个补肺经的角度来说怎么做比较好呢？
2: 建议大家的话，如果专门为了补肺经的话，更多的是可以的话拿这种干莲子泡发以后直接我们蒸着吃。
1: 泡发要泡多久？
2: 泡个1到2个小时，
1: 就是
2: 泡软，
1: 常温的水泡就行。
2: 常温的水就可以。
1: 泡软一点。
2: 泡软以后，然后你再隔水蒸个大概1/2个小时，就直接这么吃。
1: 什么调料都不放？
2: 不需要。那你一顿的话可以吃到10到20颗之间。
1: 每天吃20颗左右。
2: 对。
1: 就能达到这个目的了，对吧？好，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调理这个肺经不足啊，您可以吃杏仁，也可以吃这个莲子，但一定要切记啊，今年吃莲子的时候把这个莲心要去掉。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的身体的一些健康问题啊，都是我们一些不良习惯造成的。有哪些不良习惯我们需要杜绝一下，这样能够让我们的肺经能够更充沛一些？
3: 第一个不良的习惯呢就是熬夜。夜间啊是养阴的最好的一个时间啊，本来我们的阴液在这个夜间要全面的对身体进行修复，到了深夜以后我们还在加班，还在这个刷手机，还在看方案，就使得我们这种津液的修复过程就得不到恢复，那么这就使我们阴液亏虚会越加严重。
1: 多晚算熬夜？
3: 一般的来说，正常情况下我们11点以前应该就休息了。
1: 哦，
3: 如果11点还不睡觉，我想就可以定义为熬夜了。
1: 第二个不良习惯，不开窗。
3: 现在我们生活条件都特别好，几乎都有了空调，开车车里有空调，办公室有空调，回到家房间有空调，整个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空调的环境中，使得这种空气的流通不通风就成为一种常态，这就使得我们这个呼吸的这个空气呢总是
1: 不新鲜，
3: 总是浊气，在不断的循环。
1: 夏天常开空调的时候，还是要适当的通下风。
3: 第三个不良习惯呢，就是呼吸清浅。这个尤其是职场的朋友们，运动也比较少，这个重体力劳动也比较少。那么我们的呼吸呢，往往是处于一种比较清浅的状态。那么我们经常说吐故纳新。我们得把这个胸中的这种肺中的这种浊气呼出来，排出来。把新鲜的空气那么置换进去，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的这个肺气调畅。为了改变这种习惯呢，倡导大家就是做腹式呼吸，深呼吸，可以把这个手放到肚脐的部位，呼吸呢是这个腹部啊，这个吐出来啊，然后呢再呼出来啊，不断的深呼吸呢，使我们这个体内的这个氧气呢得到这种补充和循环。
1: 对，而且没事多深呼吸几次啊，就是整个人的状态也会更好。
3: 是的。
0: 除了肺筋亏、胃筋浊和肠筋结，还有哪些典型症状？专家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既美味又实用的补筋好方法呢？更多精彩内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这关于这个肺经亏呢，说到这儿我们已经说得比较详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第二个方面吧，也就是胃经浊。哎，用了这个浊字儿就不太好懂了。
3: 这个浊字我想大家想象一下，其实可以理解，浊是灼烧，灼热，因为胃经亏少会有这种烧灼感，就像我们锅里没有水没有油干烧。
1: 哦，这个胃经浊的几个症状呢，已经打在我们大屏幕上了。我们看第一个是食欲差。
3: 这个食欲差呢，就是饥不欲食。虽然有饿的欲望，而且自己呢很想吃东西，但是呢一旦饭端到面前，就发现我可能吃两口就不想吃了。这中医有一个词叫饥不欲食，胃经浊呢往往是表现为饥不欲食的这种状况。
1: 第二个症状是口干舌燥。
3: 口干舌燥呢，其实也有几种情况，一种呢真的是缺水哈，这个我们口干舌燥，就像我们今天在这说的话很多了，那么喝上这个几口水，
1: 就舒服了，
3: 就缓解了。那么这种胃菌浊所出现的口干舌燥，往往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非常口渴，但是呢又不想喝水，这实际上是跟我们津液不能这个润养脾胃，使得胃的这种这个吸收消化受纳的功能受到影响。
1: 第三个是反酸烧心。哎呦，这个也挺常见的。
3: 反酸烧心呢，其实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我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甚至是喝酒啊或者喝茶多了以后啊，反酸烧心。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晚上空腹啊，这个躺下以后会发现这个向上泛酸烧心，吃一点治酸的药物或者喝一点水会有所缓解。但是呢过一会儿又会出现这症状。那么这个空腹的泛酸烧心往往是胃菌浊的一种表现。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典型的症状啊。还有一个就是干呕，这个怎么去理解？
3: 干呕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说这个脾胃的功能它是有这个重要的区别的，说脾以升则健，胃以降则和，胃必须是通降的。那么我们这个干呕实际上是胃不能通降的一种表现，胃气上逆，所以出现干呕的现象。比方说有的朋友早晨起来以后一刷牙就会出现恶心的现象，是吧？有的讲它是一种慢性咽炎的早期表现，实际上呢某种程这种情况也可能是胃菌浊的一种表现。
1: 其实这种情况也挺常见的。
3: 对。
1: 哎，那我在想这个胃经浊它有没有像刚才这个肺经亏的这个简单的自测方法？
3: 其实呢观察胃经的方式呢有很多种。观舌象 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胃菌浊它会表现为什么呢？舌面上这个舌苔比较少，舌面呢可能会比较光滑。胃菌浊严重的情况会出现镜面舌的表现，就像我们刚剥开的这个
2: 荔枝
3: 刚剥开荔枝那个剥去皮以后，大家会发现一种非常细嫩的那种这个肉质感。
1: 伯宁，
5: 我一直以为舌苔少就是舌苔薄是好事呢。
3: 舌苔是要薄，但是呢不能没有，不能少，不能花剥状态。没有舌苔的维护是没有胃气的一种表现。
5: 对，我那个舌苔倒没有那么明显，但我症状还是挺严重的。胃里面我经常觉得像揣了个小火球一样，然后我就反反复复的那种反酸烧心，尤其是到了晚上，我说睡到半夜就突然食管反流了，就特别难受，你就会惊喜。然后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我就属于那种食欲不振，就是我明明已经饿了，但是你要把那个饭放在我面前，我就看一眼我就饱了。
1: 怪不得你最近瘦了那么多。
5: 对，所以你看我最近瘦了很多嘛。
1: 对，哎，唐主任您刚才看了以后怎么样？
6: 我刚才看了，接近镜面了确实我觉得症状刚王教授讲的那个症状跟我这挺符合的啊，就是说我嗓子呢是容易干，然后呢一般来说我要是感冒了肯定嗓子先发，就是你说想就是喝点水润一润，但是不想多喝，就是以后早晨起来吧刷牙会干呕。对，原来以为就是嗓子的事儿，或者是有时候往往是怀疑是不是感染了什么的，那没想到是跟那个胃菌浊有关。
1: 所以您看刚才这个国宁和我们唐主任他们两个是不是应该都算是属于胃菌浊的这种范畴了？
3: 是的，就是说不过是有一点这个程度上的区别，但是呢都有这样一种发展的趋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两位都要这个特别注意这补充胃菌来调理自己的脾胃。
1: 对，发现问题了咱们得想办法解决它啊。那我们接下来用什么人儿来解决这个胃菌浊的问题呢？
3: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大家看我们的盒子里
1: 百宝箱又来了。百宝箱里放的啥呢？啊，
3: 大家看
1: 看到了吗？花生仁儿。
3: 花生仁儿
1: 怎么会是花生仁儿啊？不是我小看它啊，这太常见了吧。它真的是药食同源的吗？
3: 是的，花生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个食物，在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山东都把它叫长生果。这从这个命名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医生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对它的一种评价很高。实际上在我们很早花生就进入了我们的本草，在明代的时候《滇南本草》它里边就记录了花生，后来到清代的《本草纲目拾遗》就明确地记录了花生它的这个主要的作用啊，特别是它有什么呢，入脾养胃益气养阴，都有这样一种重要的功效。实际上说到胃菌浊，刚才我们讲到就是浊是一种干烧的感觉，我们都有过开锅或者养锅的经历啊，这个锅呢干烧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状况？那么如果说我们给锅抹上一层油是吧，实际上我们用花生来养胃，要养胃阴，那么实际上这个道理有一点类似，就是给我们的胃敷上一层保护膜，然后呢给它一种滋润润养的作用。
1: 那在吃的时候它有什么讲究吗？
3: 实际上吃花生呢可能真的还要讲究一下，要把这个外层的这种红衣去掉
1: 啊。是吗？
3: 哎，花生红衣呢其实也是一味中药，具有收涩之性，我们在这个治疗贫血的时候治疗出血的时候会用它的这个收涩之性呢止血养血，但是呢因为本来就已经是湿足脾胃啊，湿邪困脾，那花生红衣呢它的这种这个收敛的作用使我们的脾胃功能呢更加受到影响。第二呢就是它非常粗糙，那么我们这个胃黏膜这时候在一种受伤的状况下，如果是去消化这个花生红衣会增加它消化的负担。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让它给我们胃里形成保护层呢？我们是用油炸呢，还是用盐焗呢？用什么方式呢？
3: 实际上呢，油炸盐焗都是我们吃花生的特别常见的方式，但是呢
1: 应该不健康。
3: 油炸呢，它有一种燥热的

0: 作用。
1: 嗯，
0: 那么本来我们的胃菌浊就这个已经津液亏虚，那么如果是说多食油炸的，会使这种燥热之性更加强烈。
1: 嗯，
0: 那么盐焗呢，含盐量多了，大家知道这个吃盐多了会口渴，
1: 对，
0: 使我们的津液呢更加这个好上，所以这两者呢，我觉得可能都不是特别可取的。
1: 哦，那怎么做比较好？怎么吃？
0: 我记得到福建去出差，就曾经吃过他们一种烹饪的方式，就是花生汤。
1: 哦，
0: 花生汤呢，实际上它就是通过这种炖，啊，让这个花生呢这个沙化。那么花生里边的油脂呢也被乳化到这个花生的汤中，
1: 嗯，
0: 使得它的更容易消化吸收。
1: 这个花生汤是福建一带比较盛行的一种美食， 对吧？哎，那个唐主任，你们老家吃这个花生汤吗？
2: 是，
1: 这个
2: 在我们这闽南这边一带啊，就也叫国民汤。
1: 国民汤，
2: 对，不管富有还是贫穷，你都能吃到。然后呢，产妇呢，生孩子的，它可以下奶呀、啊，
1: 嗯，
2: 而且呢，因为我们那一带就是福建啊，这个潮汕一带啊，过去不是下南洋的人多嘛，就是下南洋的时候啊，妈妈都会给他做一大锅花生汤，两成一亿，花生是长生果呀，
1: 嗯，
2: 就说明呢，一路长生路，第二个呢是落地生根。这个男孩下了南洋到那儿要落地生根的、嗯、要挣钱发财的。
1: 哎呦，听您这样一说，真的是觉得他真的不光是一碗美食一碗药膳，可能更多的还寄予了很多美好的祈愿。我们来尝一下吧，看一下什么味道，又多了一个人生第一次。来，几位专家请。哎，我真是第一次吃这个花生汤，我没想到是甜口的。唐主任，您老家也是这样甜口的吗？是这样的味道吗？
2: 是，我就说也是我的乡愁。
1: 哦，尝到了家乡的味道。
2: 对，
1: 主要是胃津方面亏虚的更适合。
3: 对
1: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把它当美食了。那说到这儿，我估计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了，哎呀，你们都吃着了，我还没吃着呢，这个怎么做呀？来，没关系啊，我们请大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其实呢，这个花生汤做起来是比较简单的。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先把这花生去除它的表皮。这个季节正好是这个大暑前后，新鲜的很多花生已经上市了，鲜花生的里面这个皮衣呢就相对来说好去一些。那么如果我们一般是干花生，拿碱加水小火煮个三五分钟，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那皮儿，拿手一挤，那皮儿就容易掉了，稍微清洗干净，再换一口干净的水跟锅再继续煮。先是用大火然后呢给它这个煮开，保持个15分钟20分钟，然后转成中小火，盖上盖儿，慢慢的去煮。
1: 哦，
3: 那如果我想让它吃到那种酥酥的、软软的，而且还能保持这个形状，那就是盖盖儿煮芯儿，敞盖儿煮面，就跟咱煮饺子是一个道理。
1: 哦，
3: 那如果说我就想吃那种沙沙的、特别的那种乳白的，那就拿那个我们的这个勺子给它碾碎一些。
1: 那这个糖的话，一般是放什么糖啊？
3: 一般呢，在南方做糖水呢，一般用的是冰糖居多
1: 啊、
3: 因为冰糖呢不像咱们的绵白糖，它是齁甜，冰糖是香甜味比较居多。搁糖的量呢，就根据您的喜好，甜一点还是淡一点。
1: 好，那有关这个胃津浊呢，咱们内制的方法都了解了，我们可以用花生来煲甜汤。哎，内外兼修呢才是王道，有没有什么外制的方法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好，我再给大家介绍一款呢，这个外贴的叫姜扎贴。
1: 姜扎贴，
4: 对，
1: 这两味食材或者说药材，我们很少把它们能想象到一块儿。为什么把它俩放一块儿了？
4: 也是取这两味它的一个药材的特性啊。一个我们的山楂呢，它是性比较温的，偏平的，它能够消食，能够化瘀行气的一个作用。生姜呢是比较是偏温，它有温化津液的这么一个作用。两者混在一起的话呢，能够使我们的胃经得到一个滋养生化。第二个的话呢，也能对于大暑季节这个暑湿的淤堵的这种情况，能够消湿化瘀的这么一个作用。尤其是现在是一个三伏天的季节，正好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制作以后在家里面就可以实现这样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疗愈。
1: 哎，其实这个真挺好的。你看现在大家都上医院排队贴三伏贴，这个多好啊，你自己在家就能做了。这个怎么做呀？
4: 像这样一块姜相对有点厚实啊，我们一块就差不多了。山楂的话呢，可以取个3到4片左右，这两个把它都打成那种泥一样的，

0: 然后把两者的话呢，我们再把它混匀，用我们这个网上可以买的这种空的贴，把它填在这个中间，那么就做成我们今天需要的这个姜渣贴。
1: 那个山楂也是用这种干山楂，效果更好是吗？
0: 对，干山楂。
1: 哦，贴在什么穴位呢？
0: 我们可以选中脘穴。
1: 哦，中脘。
0: 中脘穴呢，也是我们胃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开关的一个穴位。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图，就在我们胸骨这个心口窝到我们的这个肚脐中间，
1: 差不多胃的这个位置，
0: 哎，
1: 是吧？
0: 对的。
1: 哦，刚好它是调胃经的嘛，
0: 的
1: 就贴差不多胃这个位置。大概贴多久？
0: 贴6个小时左右。
1: 6个小时。啊，
0: 比如我们上班族的话，就可以睡前贴，第二天早上起来把它
1: 贴掉。哎，那刚刚好。
0: 哎，
1: 每天这样贴。具体时间医生也都说了啊，您如果感兴趣的话，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呢，不妨去试一下。嗯，好，那我们再说一下生活习惯吧。那么在调理胃经浊方面，我们要克服哪些生活中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呢？
2: 那么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第一个呢，就是喜欢喝冰的饮料。冰它是一个寒冷的刺激，那么首先会收缩我们的胃黏膜，那引起胃黏膜的损伤。再一个呢，会以伤脾阳。那本来这个暑湿困脾，脾胃的功能就不行，脾阳再一弱，脾胃的运化功能就又受损伤，增加我们这个胃肠的一个负担。那第二个呢，就是饮食不节啊。其实我们说就是饥一顿饱一顿，因为工作太忙啊，就到了饭点又来不及吃，那经常都那个8、9点钟可能下了班，然后又赶吃宵夜，那就大吃一顿啊。就是这个大吃大喝和这个饥肠辘辘这个中间这个反复的横跳呢，也会损伤我们胃肠功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情志。就是我们现代社会实在太焦虑了，小孩子有小孩子的焦虑啊，那么成年人的更加是焦虑啊，那么这个焦虑这个情志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胃肠功能啊，会引起这个我们叫应激性溃疡。所以我们要学会舒缓，要和自己和解，就靠别人可能也很难，那自己要哄好自己，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一些方法啊，太极拳呐、八段锦呐，它会让你的情绪没有那么急躁。
1: 好，那前面呢，我们关于这个肺经亏和胃经浊呢都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第三个，也是最严重的一个，叫肠经结。
0: 肠经结呢，跟我们这个胃肠的蠕动的功能下降有关系。我们知道大暑的时候呢，暑湿湿热比较交争，人呢是比较困倦乏力的那种状态，运动量呢也相对比较少，那再加上我们这个湿气重，你呢胃口也不大好，饮水也比较少，所以处于我们肠道呢是一种相对比较干涸的这种状态，所以大便它没有润滑剂嘛，就容易形成这种便秘的一种情况。
1: 那这个肠经结会有一些什么症状表现呢？
0: 我们可以看到，就一排便的话呢是困难的，有些病人尤其是老年人，大便不畅以后他会蹲个10几分钟半个小时，
1: 比较费力，对吧？还有就是比较干结。
0: 第二个就是干结。这个干结呢跟我们平时的这个平时季节我们稍微少喝点水啊，或者少吃点蔬果，可能大便会偏干一些，但那种是比较整条的那种干。但这个时候我们出现这个肠间结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羊屎一样的、羊粪一样的这种小颗粒的很干的这样的一种形状的大便。而且排便的时候呢，甚至会夹带一点带着一点血丝，那可能这个肛门就我们的这个直肠就会有破损，就会拉的就会很费劲，这是第二种。
1: 还有就是左下腹条索压痛，
0: 对，
1: 左下腹是比较痛的，
0: 时间再长了排便排不出来，宿便就积在那里了，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我们的乙状结肠就偏我们的左下腹这一块，它就会有粪便的一个形状在我们的肠腔。
1: 其实主要就是肠子痛，对吧？
0: 对，尤其是一些护理院的老人，你排便又排不出，护理又没有及时，这个时候往往这种老人往往也比较消瘦嘛，甚至都能看得到那样的一个肠形的情况。
1: 大家有这种便秘的情况？哎呀，你看刘丹已经主动举手，你说说。
3: 对，我会有那种很严重的便秘，平时的时候是3-4天一次，然后就是焦虑的时候压力大呀，或者是月经前它会更严重一些。前几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是5天上了一次， 然后我都怀疑我自己肠梗阻了，然后最后用了三个开塞露才出来，然后出来之后就是那种小羊屎袋的样子，然后一颗一颗的，然后上面确实带血丝，
1: 哦，你看都让那个于医生给说中了，
0: 的确是，像这种的话，就等于是宿便积的时间比较长了。然后你呢又正好是因为压力的问题啊，因为月事来临的情况啊，气血其实这个时候也是有一点，身体本身就有点变化。哎，这个时候胃肠的这种气机的情况，正常的蠕动也是会受到影响的。当然刚刚你提到的用了三个开塞露，这个我觉得只能缓解一时之需啊，千万不要形成一个习惯，这个不好。
1: 用这个开塞露它属于治标不治本的，
0: 我们的开塞露它是一时的辅助的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经常养成习惯去用开塞露，或者是这种泻下的药物，比如我们常用的有生大黄啊、芦荟啊，还有番泻叶啊这一类的通便的中药也好，或者说是西药也好，相对这些药物都有点苦寒的，其实是对你的脾胃的功能是伤害的。这样子的话呢，长时间去用以后，也会带来一些肠道的黏膜的一些改变。我们就看看大屏，这个是我们长期使用这个泻下药物以后，我们这个肠镜下就可以比较多的看到这个结肠的黑便病这样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去依靠这一类的泻下的药物。
1: 哎呀，那赶快吧，给出一个健康方吧，我们怎么来吃才会让我们的肠道比较通润啊？用什么仁来解决？
0: 好，那么关于这个的话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火麻仁。是火麻仁。
1: 火麻仁。
0: 火麻仁。
1: 哎呦，这个没听说过，不像前面说的那个杏仁啊、花生啊那么常见。
0: 对，火麻仁呢，它虽然不在那个药食同源的目录里面，但其实的话呢，火麻仁在我们古代它就已经是作为一种食疗，或者是食物是在使用的，是有相关的记载的。
1: 等于说现在我们已经不把它当食物了，就是纯治疗了。
0: 对，目前我们是把它当我们的一个中药材在使用
1: 为主。中药材了。
0: 那么火麻仁呢，它也是性是比较平的，然后它呢也是入脾胃肠大肠经的。那对于我们这个大便的一个，它有一个润滑的一个作用啊，它主要是一个滋润为主，所以它又加上呢，它性比较平和，不像我们大黄啊这类很苦寒，所以主要是以润肠通便为主。
1: 因为我们现在不吃它了，所以呢不了解也没见过，那我们还是请唐主任给介绍一下吧，这个火麻仁。
4: 在早期啊，它是五谷之一，五谷为养。
1: 它在五谷里面吗？
4: 是五谷之一。五谷有两种方，一种呢是稻黍稷麦菽，还有一种是麻黍稷麦菽。就是一般来说呢，稻的地方一般在南方，麻的地方呢，这个就是在北方偏多一些。所以在3-4千年之前啊，那么应该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粮食作物。另外一个，它这个火麻仁啊，80%是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蛋白质，还有这是黄酮，都是非常有益的成分。所以咱们古代其实呢，它一直把它作为重要的粮食。
1: 那为什么古代的时候都拿它当食物，现在就不吃了？是因为它口感不太好吗？
4: 对，因为你看我们现在食物越吃越精了，口粮就是水稻和小麦，另外一个也是产量的问题。对，产量小就成为了药。
1: 明白了。主要是稀少，所以把它当药材了。就那么具体的话，我们从调理这个肠经结的角度，我们要怎么来吃这个火麻子比较好？
0: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火麻仁苏子粥。
1: 怎么做呢？具体的
0: 那么火麻仁的话，我们可以选15克，苏子呢可以放个10克，那么我们的粳米呢可以放个50克啊，一起煲粥啊。这里面的话呢，火麻仁它有这个润滑通便的一个作用，苏子的话呢它有降肺气的一个作用。我们中医里面说大肠和肺是相表里的，如果是肺气往上涌，排便功能也是差的，肺气往下降，那我们整体气机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升降的问题达到平衡，该降的该排的就能排。所以的话呢，这里面两个互相一起的话呢，有辅助这个排便的一个作用。
1: 好。这个火麻仁苏子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准备了，来大家尝一尝看什么味道。这 这个粥的口感还真的挺好吃的。刘丹你觉得怎么样味道？
3: 我觉得非常的好吃。
1: 嗯，
3: 而且它那个火麻仁里面有一些油脂，然后口感非常的好，然后还有一些苏子的那个清香。
1: 对，它就除了那个粥的米的那个香味儿，还有那种油乎乎的那种香味儿，
3: 对
1: 吧？
3: 对
1: 对。
0: 而且那个刘丹，我再告诉你，你不是月经前后

0: 呢，它是有个坚硬的壳的，那么在我们煮粥前呢，先把它敲碎，这样方便这个油脂的在我们粥里面的一个溶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煮粥要注意的呢，先是把我们的这个粳米先把它烧开，烧开以后呢，再依次放入我们的火麻仁和这个苏子，然后再烧开，这个米的话已经烂了就可以了。
1: 先煮米对吧？好。关于肠筋结呢，专家给出了食疗方，如果你有相关的需求的话呢，就不妨去尝试一下。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来。那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那我们要避免哪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才能够让我们远离这个肠筋结呢？
2: 肠筋结呢，我想第一个不良习惯是什么呢？就是憋住不大便，就是我们讲的有便意但不排便。那么这种状况呢，大家知道大便在肠道当中停留的时间越长，那么它的水分就会反复的被吸收。我们有很多职场的人士哈，就习惯于说，我虽然有便意，但是我还有工作没做完，反复的推迟排便，会使得这个大便越来越干结。第二个不良的习惯呢，就是把卫生间当休闲室。现在我相信，进卫生间不带手机的都不多
1: 啊，大家都笑了。
2: 因为你的这个阅读的过程啊什么的，都是影响到大便的这种这个神经的排这个反应，使得排便呢越来越困难。第三个不良的习惯呢，就是滥用一些清热泻火通便的茶。这个通便的能力确实很强，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水大便同时都泻，使得这个水菌更加缺乏。最后一个习惯的话呢，可能就是长期的不运动，尤其是职场的这个人士们，就是喜欢这久坐不动啊，这也使得我们的胃肠蠕动受到很大的影响，使这排便呢更加困难。
1: 感谢，非常感谢三位专家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一场非常生动的大暑补金课，同时呢也带来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方法，大家生活当中呢也都可以用起来了。您记住了，津液亏虚啊，光灌水可没用，各种人啊咱们得用起来。希望您通过今天的节目呢，都能够把这个人呢活学活用，让我们平平安安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伏天。好，再次感谢几位专家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6: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5: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7: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8: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菲尔兹奖，数学界皇冠上的明珠，两位中国数学家双响夺魁，中国数学昂首世界舞台，
2: 也表示中国数学终于达到一个平台，以后能够领先全世界的一个平台。
0: 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亲历中国数学50年风雨，创办求真书院，发起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筹建亚洲数学联盟。他在摸索一条怎样的基础科学之路？
2: 我们有信心在未来5年10年，我们能够产生这个环境，给世界一流的学者在这边做出世界一流的学问，包括年轻人，包括从海外来的。我们的土壤基金够肥沃了，我们希望在我们土壤上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
0: 从菲尔兹奖看基础科学的未来，对话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4: 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 倾情呈现。

0: 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菲尔兹奖，国际数学界公认的顶尖荣誉，每四年举办一次，每年的获奖人不超过四位。从1932年创办到2022年，90年的时光里，全世界只有64位

0: 最顶级的数学家获此殊荣。而就在上个星期的7月23号，在这张含金量十足的获奖名单当中，第一次同时出现了两位中国籍数学家的名字，他们是王宏和邓玉，而这一刻也成为了载入史册的高光时刻。2026年7月23日，王宏与邓玉两位中国数学家同时站上了菲尔兹奖的领奖台，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此殊荣，也是同一届颁奖中首次出现两位中国面孔。王宏与合作者攻克了困扰数学界超过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邓玉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突破，完成了从牛顿力学到统计力学再到流体力学方程的完整推导链条。两位年轻人一鸣惊人，让世界数学界为之震动。有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数学好像离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点远，那些高深莫测的公式，那些动辄数百页的证明，似乎都只是属于高智商人士的专有产品。但其实今天人手都离不开的这个手机来说，你看它的通信也好，它的定位也好，它的导航也好，它的加密也好，其实背后可能都站着几百年前的不同的数学公式。比如说没有黎曼的几何， GPS 是算不准你的定位的，没有傅立叶的变化，其实呢你也刷不了高清视频。数学从来都不是空中楼阁，它只是跑得比我们快一点，它先跑到了未来，再等我们跟上来。这里是著名的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命名的静斋，它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现在这里呢，也是邱成桐先生回国之后的一个办公场所，是大家都知道的邱成桐数学科学中心的办公楼。我和他约了在这儿见面。哎，邱先生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对，
0: 这个地方我们之前没来过哈，这就是咱们的数学科学中心。
1: 对，
0: 满片墙上全是教授，
1: 教授很多重要的学者。
0: 现在规模有多大了？已经
1: 我们超了80多个老师，
0: 80多个老师，而且每个老师都是非常厉害的。
1: 贝克是我们48岁的 Fields Medal 得主，第二个是从 Berkeley 引进一个大教授，在 Topo 量子场论这个其中的创始人。第三个是一个日本教授，他最近得到这个邵逸夫奖，在中国邵逸夫奖的得主就2-3个，他是其中一个。吴浩是我们一个概率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女数学家，是也是从法国引进的，跟那个王宏走过的路差不多。
0: 突然间有一种星光熠熠的感觉。
1: 对，我们女数学家不少，你看还有孔令欣，也是在数学物理做了很重要的工作。
0: 是，
1: 我们一大批年轻学者，他们做了很重要的工作。
0: 您每次看到这一大面墙这么多优秀的师资力量，您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1: 我很高兴地看出他们的成长，同时看出他们带我们的学生一同成长，我觉得也是中国的前途。
0: 好，
1: 我们就到楼上去看看。
0: 好，我跟着您。
1: 好，来，
0: 这个地方我发现跟别的教室不一样啊，
1: 聚在一块儿，跟老师都会聚在这里交流。
0: 对，这个上面贴的哇，好多是大人物啊，有好多熟悉的面孔，有不少也来过我们对话节目。
1: 朱迪文，
0: 朱迪文，
1: 诺贝尔奖金得主，
0: 是
1: 物理上的这个是 David Gross， 也是物理上的诺贝尔奖金得主。
0: 哎，丁肇中先生，
1: 丁肇中先生是当代最有才华的物理学家。
0: 这些重量级的嘉宾都是您把他们请到清华？
1: 对，我们请得来，同时在燕西湖的应用数学研究院我们给他一些重要的讲座，同时邀请他们来讲学。
0: 那他们会和学生之间有交流吗？
1: 有，我们年轻的学生一年几百个，我们要到费翔跟他们交流。
0: 其实给了学生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成长的机会啊。他们这些大数学家、大科学家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1: 共同的特点都热爱数学，也爱学问了、
0: 热爱学问。
1: 所以聚在一起，这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最近学问 做得怎么样，因为我们都很好奇，小的最近的成就在。

0: 哪里、
1: 哦、
0: 这很重要，对我们这个学者来讲、
1: 嗯、
0: 数学跟物理我们都关心、嗯、这影响我一辈子的最重要的公式是爱因斯坦方程、这个方程就是克拉比猜想的重要部分。
1: 看上去对于常人而言它就是一串数字，但是对您来说这样的一个公式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特殊内容？
0: 爱因斯坦是广义相对论、
1: 嗯、
0: 也描述天体的整个宇宙的结构、
1: 嗯、
0: 基本上宇宙一切都是用微分方程来描述的、嗯、所以方程其实主宰了一切。
1: 每一个数学家的心里可能都会有穷极一生想要看到的数学之美。
0: 一个很小的一个方程、
1: 嗯、
0: 能够提供一个宇宙的变化、
1: 嗯、
0: 我想这是很漂亮的一个事情。
1: 嗯，清华大学求真书院于2021年4月成立，旨在培养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在邱成桐的愿景里，求真书院要培养的不是竞赛人才，也不是一般的数学家，而是真正有能力、有抱负、懂数学、懂科学、有文化、有内涵的通才。院训寻天人乐处，拓万古心胸，源自邱成桐父亲撰写的一副对联。书院的学生在这里接受8年反驳贯通式的培养。这位其实是现在最炙手可热的一位数学家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刚刚得奖的王宏。
0: 王宏、啊、对，
1: 我们坐下来聊好不好？
0: 啊，可以可以。
1: 好，从7月23号到现在，我在猜您是不是一直都处在兴奋和激动当中，因为我们两位非常年轻的中国籍的数学家王宏和邓玉一起登上了菲尔兹奖的领奖台。
0: 那天晚上我就看那个视频，看到邓玉是第一个出来拿奖，我很兴奋，让我想起我40多年前拿奖的时候那个气氛。但是最兴奋的对我来讲，发觉几十年后我们有2个中国年轻数学家得到这个大奖，也表示中国数学终于达到一个平台，以后能够领先全世界的一个平台，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到了一个在本土里边产生世界一流的学问的学者的一个重要时刻，最终目的还是期望我们在中国的土壤上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未来5年到10年希望能够完成。问题是在什么环境下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问？我们的土壤已经够肥沃了，我们期望在我们的土壤上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
1: 您什么时候认识王宏的？
0: 1年前吧，1年多前。我们邀请他来给一个重要的讲座，叫做陈省身讲座。
1: 当时是不是您亲自去主持这场面对学生的讲座？
0: 对。
1: 那您还记得当时怎么介绍王宏出场的呢？
0: 我是讲他中国年轻里面最伟大的一个学者。
1: 哇，您毫不吝啬地使用了最伟大的啊。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得菲尔兹奖。
0: 所以工作让我们晓得他的走向是在走向一个康庄大道这数学上的，当然他还年轻，我希望他走得越远能够影响越大，我对他很大的信心。
1: 顶尖的数学家之间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惺惺相惜啊，无论他的年纪到底是多大。
0: 对，只要学问做得好我们都尊敬。
1: 您和邓玉之间的交集，我在新闻报道当中看到最近的一次应该是年初在华人数学家大会上您给他做颁奖啊。
0: 对，其实去年也请过邀请他来给个讲座，他的工作当时还没发表，是毫无疑问的值得我们敬佩的两个年轻人，是实至名归的。
1: 而且我知道在这种喜悦和激动之余，您也自己为他们创作了2首诗来祝贺他们得奖。
0: 对，我写这诗是实在是仰慕他们两个的成就，跟王宏的诗里边最后讲，故园桃李花开艳，肯发春风拂乱舞，这是我觉得他的创作，他的能力是了不起的。花开，希望他能够更进一步，
1: 对，
0: 在历史上做下一番重要的事业。邓玉是做流体出名的，这个 Fields 奖 颁给他的是他解决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 David Hilbert、
1: 啊、
0: 在1900年提出一个问题、
1: 嗯、
0: Hilbert 第六个问题要研究从最基本的牛顿力学、
1: 嗯、
0: 或者量子力学、
1: 嗯、
0: 怎么完成流体的方程，所以第一句就讲燕霞牛有水分成、
1: 嗯、
0: 大道气为辅二成，能够对流体真的能够搞清楚，一文一理一多才，他的文跟理都是特别多才的。
1: 对，
0: 坦白讲，在数学家里边，除了我自己的写诗以外、
1: 啊、
0: 我特别佩服邓岳写诗的能力、
1: 啊、嗯，
0: 他比我年轻的多，但是他写的诗比我好。
1: 您谦虚了，原本我们对于数学家的认知可能是过于刻板，觉得数学家的脑海里和眼前只有一行一行的公式，其实在您的世界里也有诗歌之美，也有文学之美。
0: 一个大数学家总是要懂得欣赏什么叫美，
1: 嗯，
0: 这个大自然之美，我们歌颂大自然有不同的方法，
1: 嗯，
0: 写诗词是一个方向，
1: 对，
0: 有些朋友是弹琴，因为我们对大自然的美慢慢会变成我们对数学的了解，一个高层的了解，不是一个普通的了解、嗯、
1: 也要有触类旁通的这种灵感
0: 啊，对对对对，往往数学做累了以后，我拿本诗集或者词、嗯、或者古文练练，整个境界就改变了，
1: 嗯，
0: 气很顺了，
1: 气很顺了啊，
0: 这样子对，重新再回来看数学就有不同的感受
1: 啊，
0: 你可以讲是灵感。
1: 除了奖项的认可之外，作为数学家什么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认可？
0: 其实一个好的学者，无论数学或者理论科学，最简单的一个评价的方法是你的做的学问能够影响多久。接着坦白讲，有很多出名的学者拿了很高的奖誉、
1: 嗯、
0: 但是他们做的工作过了5年以后、
1: 嗯、
0: 大家不再提了。
1: 对，
0: 那包括有些 Fields Medal 得主也是这样子、
1: 嗯、
0: 但是重要的有学问的成就、
1: 嗯、
0: 往往影响数学界几十年、
1: 嗯、
0: 甚至100年之久、
1: 嗯、
0: 我的老师陈振正先生1945年做的工作、
1: 嗯、
0: 影响到今天。
1: 那对于一个伟大的学者来说，踏上这条研究之路是纯粹出于自己的爱好，还是有可能出于想要改变世界或者是创造更多可能性的一种出发点？
0: 我想每一个数学家有他的口味，
1: 对
0: taste， 好的数学家一看就晓得他的重要性、
1: 嗯、
0: 也看到他的影响在哪里，
1: 嗯，
0: 解释好像我们一个普通人跑去博物馆看名画，出名的画的时候、嗯、有些人看不出来他为什么这么好，
1: 对，
0: 但是好的画家一看就会晓得这个这幅画的精妙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1: 嗯，
0: 往往开创性的工作是最重要的，要好的学者的眼光才看得出来、
1: 嗯、好的学者其实也是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0: 对对，
1: 这些天大家看到王宏的成长记录的时候，就发现他自己提到过自己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是一个小透明，您怎么看？
0: 高考状元，
1: 对，
0: 或者是天下金牌、
1: 哎、
0: 这些东西都不重要，真的影响的是你做研究的时候的想法，跟你的环境、
1: 嗯、
0: 能够跟你交往的同学、
1: 嗯、
0: 种种因素是更重要的、嗯、中国直到10年前、
1: 嗯、
0: 我们没有这个土壤、
1: 嗯、
0: 让一个学者能够培养出世界一流、
1: 嗯、
0: 最一流的学问，
1: 或者说能够让他的才华被看见
0: 啊，被看见、啊、当然两个要同时进行，一般来讲数学都是年轻人的天下，
1: 嗯，
0: 他一路发展一路发展，
1: 嗯，
0: 他的工作，所以在发展的时候，
1: 嗯，
0: 往往就受到人重视。
1: 我看到了一下我们的菲尔兹奖举办到现在，包括您在内四位华人的得奖者，拿到这个奖的时候都是30多岁，就30多岁是一个数学家的黄金年龄。
0: 20多岁的时候，往往有突破的，就是在你做完博士论文后5年内会完成一个重要的 大学问。你在拿 Fuse Metal 以前，大概3年到4年前，应当就完成一个重要的学问，否则的话。

0: 帮人家不晓得你这个学问，你也拿不到那个 Fields Medal。我重要的工作是76年的时候完成的，所以也就4-5年的功夫。
1: 那个时候您心里会对菲尔兹奖充满期待吗？
0: 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事实上也直到1978年以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 Fields Medal 这个事情。
1: 您不渴望这个奖项对自己的认定吗？
0: 对我来讲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最重要是学问能够做得多好。到了1978年，我在世界数学大会给这个1小时的演讲，那个时候得到很多人的重视，认为这是当时最重要的工作。很多人就对我有点恭维，就讲你下次应该拿 Fields Medal。我那个时候才开始注意这个事情。
1: 其实每一个数学家的成长和成才之路都是不一样的。邓玉就是一个应该说从小到大可能都是别人家里的孩子，就是特别优秀。他参加的奥数比赛他就能拿金牌，然后他可以带着这样的光芒四射的背景走进高等学府，保送进来。
0: 你看邓玉的诗，我跟邓玉不是很熟，但是我看邓玉的诗我就晓得他在成长这个过程里边也有很多并不愉快的事情。一个好的学者，假如没有经过失败，没有经过一个辛苦的过程的话，基本上不可能成功的。
1: 您也经历过失败吗？
0: 我当然经过了失败。我要做成我最出名的工作的时候，花6年功夫。中间前3年是走相反方向，到了3年以后才发觉我走的方向是完全错误的。
1: 这会不会对自己打击特别大？我花费了那么多的心血，原来发现方向错了。
0: 对，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做一个伟大的工作，中间走过的路是很少人会欣赏得到的。因为那个是孤独，只有你一个人在做，你要摸索的方向有可能摸索错误了。但是你假如发觉你走的方向是错，你要做个决断，究竟我走这条路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决断。
1: 对，
0: 我当时做这个决断，基本上有2礼拜睡不着。
1: 您及时止损了。
0: 数学是个不可能改变的事情，不是由于你心里边高兴或不高兴，
1: 对，
0: 是个真理。所以花了2个多礼拜拼命要想弥补的时候，发觉都有困难，这对我来讲是很痛苦的经验，就是面子搭不下去了。
1: 对，
0: 所以通过这2个礼拜的痛苦挣扎，才决定它是应当相反方向的，
1: 让真理战胜了自己的面子。
0: 但是你要晓得，就算这样子，并不表示你就解决这个问题。走对的方向，你还需要准备很多功夫。所以我再花3年才将它完成，要将很多基本的理论打起来，将它慢慢一步一步的解决。
1: 你看，在王宏的成长经历里，他最初还去了建筑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现这并不是自己真心的喜爱，所以又重新回归到数学领域，这也让他有机会真正的去登上数学的顶峰。
0: 对，但是他自己讲，他从小就热爱数学，就是中间走不同的路，我想不是他的错，他还是越心里要找要做数学。到了法国以后，他自己讲的我也感觉很深，遇到很多重要的学者能够对他有启发的工作。
1: 这种研究路上的重要的学者和导师，他们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0: 绝对很重要的。看到世界最领先的大师，能够提供世界最领先的一种学问的教导。一个名家要学成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学问的时候，都免不了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要跟在你本行里边
1: 对
0: 最有分量的学者有一定的交流，一定要眼界要看得到伟大的学问是怎么走的。
1: 我知道这次两位年轻的中国籍数学家得了菲尔兹奖之后，你也真诚地邀请他们能够回国任教，这件事儿现在进展怎么样了？
0: 他们肥不肥过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所谓肥沃的土壤不是钱多的一个地方，或者是经济环境最好的，或者能够提供

0: 什么$100,000的深水或者什么东西，
1: 嗯，
0: 都不重要。
1: 嗯哼，
0: 最重要的是一个学术气氛，
1: 嗯，
0: 学术环境。一个一流的学者到了这边来，
1: 嗯，
0: 假如没有个好的学术环境，
1: 嗯哼，
0: 好的学术气氛，他来了是浪费了，因为他不可能成长。嗯，现在我们奖励年轻人的一个方法，怎么样子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土地上有多少啊，有才华的学者互相交流，
1: 嗯，
0: 互相鼓励，
1: 嗯，
0: 啊，能够将第六的学问做出来。
1: 嗯，
0: 我想是可以做得到，
1: 啊，
0: 但是现在往往这学者心不在学问，
1: 嗯，
0: 我们要将它改变过来，真的心是在学问上面去。
1: 嗯，
0: 我跟王宏谈了蛮久，他一心就是要做学问。
1: 嗯，
0: 他希望能够有很多合作者，能够提供一个环境给他能够交流。
1: 嗯，
0: 我觉得很重要，这个他的看法。
1: 前面提到王宏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你说了一句话，你说他是一个从小就热爱数学的人。
0: 对，一个对数学有兴趣的孩子，看到有趣的问题，
1: 嗯，
0: 眼睛发亮，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你就会去技术不停去探讨。
1: 嗯，
0: 等到你解决为止。就好像喜欢下棋的学生或者年轻人，
1: 嗯，
0: 看到一盘相当复杂的棋，
1: 嗯，
0: 他觉得很有意思，
1: 他就兴趣来了，
0: 就是不停地想，
1: 要挑战难度，
0: 要挑战的难度。
1: 比如说参加奥数的那些孩子，他们同样是在挑战那些题目的难度，这种做法您不看好吗？
0: 这种难度是很肤浅的难度。
1: 嗯，
0: 刚才讲了一个题目。一个年轻人半个钟头可以解决的，
1: 嗯，
0: 这不是一个难题。那当然你叫我做，我也不见得做出来。但是毕竟这个，有一定的思考能力以后就会解决它。
1: 嗯，
0: 你可能在当场解决不来，我过几天总会解决出来。
1: 嗯，
0: 这种难度不是我们要求的难度。
1: 嗯，
0: 我们要看的是一个问题。你连这个问题对不对你都不晓得，有多深入你也不晓得，
1: 嗯，
0: 这完全一个无人地带，
1: 嗯，
0: 对很多人来讲就是最接近兴奋的时候。
1: 嗯哼，
0: 但是这个兴奋不是一天两天的兴奋。
1: 对，
0: 现在很多年轻的尤其是通过奥数训练的，
1: 嗯，
0: 或者高考的，
1: 嗯，
0: 这些孩子们遇到一个问题，
1: 嗯，
0: 过了一个月两个月，
1: 嗯，
0: 做不动以后，
1: 嗯，
0: 他就放弃，因为他们都期望，
1: 嗯，
0: 很快的就有成果出来。
1: 这个好像也是一直以来您坚持的一个看法，
0: 嗯，
1: 就是不要把数学人才的培养跟刷题啊，
0: 嗯，
1: 参赛啊高度的捆绑。
0: 对， 对， 对，坦白讲，一个重要的问题的解决，自古以来，
1: 嗯，
0: 很少过几年功夫的，
1: 嗯，
0: 同时往往是。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
1: 嗯，
0: 很多人一同做，你可能做完成最后那几步，
1: 嗯，
0: 就好像王宏的工作，很多人也做过，
1: 嗯，
0: 没做到，就最后一步他做出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熟读前人的历史，
1: 嗯，
0: 前人走过的路，
1: 嗯，
0: 才堆积起来的，
1: 嗯，
0: 所以当然有人讲，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完成的他的工作，
1: 嗯，
0: 事实上是如此。我们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走的，嗯，
1: 那些提供了肩膀的巨人，你觉得他们会感觉到委屈或者失落吗？因为最后登上最顶峰的不是自己，你突然发现所有你做的一切都仅仅是铺垫，是赋能别人。
0: 历史是公平的，
1: 嗯，
0: 某些人开始这个路我们会记得。我在 Princeton 时候有一个同事，是一个伟大的数论学家，
1: 嗯，
0: 叫做 Langlands。这位先生当时就受到 recognize， 就是因为他是不错的。但是当时并没有因为他能够解决重要的问题，
1: 是
0: 他提供了一个看法。
1: 嗯，
0: 这个看法，这五十年来，每一个重要的数论学家都照着他的方法去做，很多数论学家。认为他是最伟大的数论学家，
1: 嗯，
0: 这个事情是公平的，人家不会忘掉，
1: 嗯，
0: 所以不用觉得没有人看到，别人自己没有受到重视。
1: 你知道，在中国望子成龙，对于父母来说，这好像是心中的一个执念。就在我们今天访谈的

0: 这个时间点，包括这个地点，清华大学附近，可能就有无数的家长带着他们的孩子进入各种的奥数培训班，去提升孩子对于数学的热爱和他们数学的能力。从刚才您谈的这点来看，这些家长所做的这些工作是不是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1: 我觉得解释度有意义，但是这很不幸的，中国家长期望的不是长期的回报，而是短期的。他们都期望进北大清华，因为北大清华能够提供很好的关系，人脉的关系。他们看北大清华看的不是内容，考奥数并不是因为奥数有意义，考奥数可以保送北大清华，所以他们就去考奥数。
0: 但是公平的讲，对很多的家长来说，如此辛苦的带着孩子进入各种培训班，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他觉得自己在有能力的情况之下不应该耽误孩子。你看他从小就很聪慧，那万一以后我没有做这些努力，耽误了他的成才。
1: 我晓得，包括我的朋友在内，我记得我跟一个中学的朋友前个月跟他交流，我讲我年纪也不小了，其实我们也有一定的积蓄。我想你积蓄这么多留下来干嘛？他讲我就期望全部给我的小孩，让他一辈子快快乐乐的生活，这是他的看法。这很多家长现在也是这样看法。我为了我的孩子拼了命，我恨不得小孩子要走过的困难我替他全部这个负担起来，这是很多家长的看法。
0: 您同意这样的做法和想法？
1: 我这想法的刚好相反。我想一个小孩子没有经过痛苦，没有经过失败的经验，他远远长不起来，远远负担不起人生这前面重要的道路。所以我两个小孩子都是没有我负担很重的事情，基本上他们中学毕业以后就是不靠我了，自己去打拼。
0: 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跟数学研究有关系吗？
1: 他们不是数学的料子，我给他们看数学题目当然有看，但是我看不到他们对数学兴奋。他们有能力做，但是他不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0: 您在他们的眼睛里没有发现那道光？
1: 对，没有发现
0: 那个光出现在了别的地方。
1: 但是他们在念生物的时候，他很兴奋，
0: 很兴奋。
1: 他们中学老师在教他生物课的时候，他们学得很好。我看出来他们是要做实验，要做生物的，我觉得很好。我不相信天才的存在，怎么叫天才？你很难去衡量。训练一个学生，
0: 对，
1: 我想跟天才不天才，关系不是很大，主要是要看他学懂了什么东西，踏踏实实的学。有了基准功夫以后，你要能够有兴趣提起来。天才并不是解题目这么简单，还有兴趣，能够想一些问题，是其他人看不到的。看到重要的学问、有趣的学问，能够兴奋的小孩，我坦白讲很少很少看到。
0: 那好的数学人才是可以通过培养或者是教育这样的一条路径来成才吗？
1: 做研究是个长远的事情，不是一天两天。要多学，多跟人家来往。这个一个很孤立的一个学者，一般很难成才。因为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一个狼板灯躲起来做研究，一下子一举成名，这些东西不存在，
0: 不现实的东西，
1: 完全不现实，不存在。要做成世界第一流的学问，一般来讲竞争的很剧烈，
0: 对，
1: 不可能不去听人家的讲话。一个人的能力要跟几十个大师联合起来的手法，很难相比。无论如何你可以学到一部分，在跟他们竞争的时候，我想历史上很多出名的科学家都是这样子。你可以去挑战一些当时成名的很久的大师。我有阵子去看那个 Watson 写的关于 DNA 的发现，上罗船这本书，他当时要挑战当时诺贝尔奖金得主 Pauling， 不停在注意 Pauling 来做什么事，不停在找其他的学者来提供他的知识。没一个重要的成果的成长，

0: 很难是孤立的，所以一个学者一定要懂得怎么跟人家来往，
1: 嗯，
0: 怎么从人家身上学习，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记得我跟很多学者有时候吵架，竞争
1: 啊，
0: 他们反而要追踪我做的所有学问，
1: 啊，
0: 希望在学问上将我打垮。我当年1978年的时候做广义相对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当时广义相对论的学者物理学家都看不起我，因为我做的东西没有达到他们的水平，但是最后是霍金因为我做的工作是对的，
1: 嗯，
0: 所以才改变了他们的想法。
1: 当时的那种轻视会伤害你吗？
0: 没有人能够伤害到我，我充满信心，我从来因为只要我做的工作是对的我不怕。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1: 我知道在您的学术研究当中，您也特别强调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
0: 对
1: 你看在我们身后的这个照片墙上有好多是国际基础科学大会。
0: 对因为当年我就看出来基础科学对中国的重要性。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刚好宣布我要全职，要离开哈佛，
1: 到要回到清华，
0: 所以我第一件事就看到的就是要将基础科学的基础打下来。
3: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于2023年发起，汇聚了包括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得主在内的众多顶尖科学家，每一届参会人数都接近1000人，举办学术报告超500场，已成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的顶级学术盛会。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即将于8月9日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大会首次设立基础科学奖章，旨在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
1: 你为什么坚定地做这件事情？
0: 我觉得这个是会影响中国未来基础科学的发展。所以我坚定要去做。
1: 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现状您会怎么来描述它？
0: 中国基础科学的现状，我想以数学为最好，但是数学还没有达到世界水平。我们正在追赶。
1: 那我们距离基础科学研究的春天还有多远？
0: 这个问题很多人问我。事实上你讲有远可以很远，近也很近。我们来举个例子来看。美国的基础科学在1910年，就20世纪初期没有太大不了，但是20年内它从基本上比较落后的国家成为世界最领先的国家。假如我们走的方向是对的，同时年轻人能够真的用心用力去干，我想10年5年都可以做到。
1: 那您现在能够做的并且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
0: 我要从中学一路扎到博士。这中间可能经过8年功夫，但是8年功夫也要为成为完成我刚才讲的世界一流的带领的国家。
1: 他们应该是未来咱们中国数学领域的顶梁柱。
0: 对，让一小部分人强起来。现在很多年轻人想学的学问不是为了学问来做学问，而是为了帽子，为了做院士，这种种都不是做学问的正确的态度，所以我需要改变它。所以我们把那个基础科学大会跟这个也有关。
1: 对，
0: 我要将全世界最出色的学者带到中国来，让我们的孩子们，让我们年轻人能够学习，
1: 就真正让他们有强起来的一个基础和氛围。
0: 对
1: 那今年也就是2026年基础科学大会8月份就要举行了。
0: 对
1: 这次有什么样的亮点跟以往相比？
0: 本来我们颁的奖是终身成就奖，是一般人年纪比较大一点一个做法是。

0: 颁给在这个领域里边，对学问那个影响有30年，这个影响力的。今年我们开始颁比较年轻一点的学者，我们加州一些奖 Innovation Award，我们要颁给10个中国年轻一点，就50岁以下的年轻的数学、物理跟工程上面有成就的，在中国这个大学里边工作的年轻学者，我们预备颁10个这样子的学者，一方面让我们的中国的年轻人看到世界水平是怎么样子，一方面也鼓励我们年轻的学者，中国学者能够成长。
1: 在菲尔兹奖今年揭晓的那一刻，你也宣布说自己正在牵头组建亚洲数学联盟。这件事儿现在进展如何？
0: 世界数学联盟成立了很久，一般来讲都是基本上是由美国跟欧洲主导了他们的进展。我们中国，尤其亚洲的学者在这上面发言权很少。欧洲在大概40多年前成立一个叫做欧洲数学学会，这个影响很大。所有欧洲国家的参与，世界数学联盟里边，超过一半的票是他们的。大概十多年前，拉丁美洲也成立一个数学学会，影响也很大。然后非洲也成立一个非洲数学学会。现在唯一的是没有亚洲数学学会。亚洲近这10年来，有大量的学者从欧美回到这个亚洲来，无论到中国、印度去。这个新加坡都很多，同时，这个中国跟好几个亚洲国家都鼓励这个基础科学的发展，在这方面投资很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成立一个亚洲数学联盟，我觉得是很合适的。
1: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数字人小袁，他也会有自己的2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我猜他可能会从人工智能这个角度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2: 新晋菲尔兹奖得主邓钰在近期的一个采访里提到，他解一道题5天写出了4页证明，而大模型用1小时就写出了1页证明。虽然最后证实大模型那个证明不是一个具有普遍价值的答案，但他依然受到了震撼。您觉得随着我们人工智能的不断进化，最终我们会替代数学家吗？
0: 我想邓钰也回答过你这个问题，他认为代替不了，我也认为代替不了。简单的问题，我想人工智能可以帮忙，真的有深度，尤其是这个在观念上这个有创造力的数学机器代替不了。
1: 所以，小袁，你知道了吧？我们数学家真的不是轻易就能够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
2: 我很好奇，您在求真书院遇到过最有天赋的学生什么样？他身上的哪一点让您觉得这个学生与众不同？
0: 求真书院的学生不但是有天分，也要基础的能力要培养好。假如他没有基础的能力，天分再好也做不了一个好的学者。所以我们还是看重这个基础的训练，培养他对数学的观念、数学的看法，由我们这个求真书院聘请来的大师，让我们的学生能够看到世界最前沿学者在做什么事。在这个启发下面，我们希望求真书院的学生能够得到激励，做世界一流的学问。
1: 数学就是您一生的最爱，
0: 对，
1: 而且一直在为它而奋斗。您还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心愿特别想做的？
0: 我一辈子心愿都差不多，我希望带领中国的数学成为世界第一流。坦白讲，从前不相信能够做到，现在由中国的领导的带领下，我相信有能力做到。
1: 如果没有成为数学家，您最希望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职业？
0: 小时候是想做律师。

0: 研究历史。
1: 我中学的时候，假如不做数学的话，会做历史。直到今天，我对历史还是很大兴趣的。
2: 读得懂历史，才能看得懂今天，也能看得懂明天。
1: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2: 你每天都到校园里来？
1: 啊，每天都到。啊，我也不求钱，也不求利，也不求权，所以轻轻松松带带学生，
2: 对，
1: 很舒服。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球场。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在这扇门的后面，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在埋头演算，在追问，在试错。他们中的一些人未来或许会站上菲尔兹奖的舞台，但我想更多的人会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用数学去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得奖从来不是终点，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我们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对真理的好奇和追问，他们的孜孜不倦，他们的持续求索，终将把答案写进公式，把未知变成已知。这或许就是数学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底色。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外滩，上海的客厅，这片穿越百年的魅力打卡地，从中山东一路一号开始，由南至北，1.5公里长的道路上，矗立着23幢风格迥异的老大楼，共同构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
1: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来逛一逛外滩。河流的上游叫做里，下游叫做外，叫外滩。那这个滩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在，对了，在1843年以前，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滩涂之地。从1844年正式租出去之后，这一栋一栋的建筑就全部建起来了。
0: 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开埠之前，外滩还只是上海县城外位于黄浦江边的一片泥滩。开埠之后，一栋栋房子拔地而起，从此这片滩涂开启了从泥滩向外滩的蜕变。中山东一路33号，外滩园一号，不仅是上海开埠历史的起点，更是上海都市发展史和城市建筑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现代装饰艺术展览上，百年前的艺术珍品与历经岁月洗礼的历史建筑相互映衬，碰撞出奇妙的艺术火花。
2: 1843年上海刚刚开埠的时候，有英国驻沪的首任总领事，他叫巴弗尔，他看中了江河交汇处有一块叫李家场的这块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的外滩园。那么他当时就决定要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建造英国的领事馆。
0: 根据乔正月在上海外滩建筑地图中考证，早在1849年，英国领事馆便在此建成。但是1870年的一场大火让建筑被毁于一旦。
2: 第一代馆舍其实建成后，由于建筑质量太差，其实很快就不能用了，后来就建了第二个馆舍，第二个馆舍后来又火灾就烧毁了。然后今天的这个大概是1873年建成的第三代的英领馆的馆舍。
0: 如今这栋1873年建成的英国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外廊式建筑，成为外滩第一界面最早拔地而起的建筑。外廊式建筑是在建筑物外围设置走廊，用于连接各区域或各户的建筑形式。
2: 最早来外滩工作发展的一批外国侨民，从南亚一带过来的。这个建筑呢，它的二层有这种连廊，通风非常好，但是并不适合上海的冬天。所以其实外滩的建筑呢，后面又有了2期3期。我们今天所见的外滩的建筑，它是大多数成型于20世纪的20年代，已经是外滩的3期建筑了。
0: 从早期对殖民地外廊式建筑风格的生硬移植，到中西合璧的新古典主义盛行，再到现代主义建筑的崛起，风格的更迭恰似时代浪潮在建筑里面的投影。
3: 头顶有梧桐的地方才是上海。
0: 老上海人常说一句话，头顶有梧桐的地方才是上海。1887年，法国工董局首次引种悬铃木，俗称法国梧桐。自此，这种枝桠舒展的行道树不仅为城市织就斑驳绿荫，更在百年时光里承载着海派文化的记忆。在这座被梧桐树包围的城市里，1058处、3100余幢优秀历史建筑、397条风貌保护街巷、254处风貌保护街坊、44片历史文化风貌区，数量之多，质量之精，类型之广，居全国前列。
4: 上海呢，其实有很多的20世纪建筑遗产，它是一个 历史的不断演进的历程，它是有生命。

0: 凝结着我们一个时代建筑师、工程技术人员的他们的心血。保护二十世纪遗产最核心的就是为未来保护今天，为子孙后代保护今天的遗产。
1: 在延安西路的繁华街角，这栋静静矗立的建筑是上海人熟知的文联老楼。

0: 筑，灰白色水刷石饰面外墙和红色鸡坪瓦屋面，展现出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与巴洛克装饰的完美融合。一层住宅的木装饰面采用优质的油木，二三层则为柳桉，材质上乘。每个房间的木地板拼花样式都别具一格，楼梯栏杆由柯林斯柱式构成，雕刻工艺精湛。自1950年起，这栋建筑便一直被用作上海文联办公楼，是上海文化艺术界的集体记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房子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损坏。2018年，文联老楼启动了保护与更新工程。
1: 文艺工作者对这个楼它的室内保护还是蛮好的，他对它室内也未做大的格局的变动，但是它结构的劣化是比较明显的。当时进来，这个楼的一楼的地板整个就已经被白蚂蚁蛀空了。
0: 历史延续是城市发展的根与源，守护城市记忆的过程犹如侦探抽丝剥茧。长期以来，文联老楼都顶着意大利总会旧址的标签伫立在城市的一角。然而，修缮团队在丈量每一寸空间后，嗅到了异样。没有传统俱乐部标配的舞厅，不见礼堂的恢宏柱廊，反倒处处显露着私人宅邸的精巧布局。这些矛盾的细节如同悬而未决的谜题，成为叩问历史真相的钥匙。上海市城建档案馆里收藏了自1855年以来100多万卷档案，但遗憾的是，文联老楼却是这片档案海洋里的漏网之鱼。最终，这张1947年的航号图成为关键证据。
1: 航号图是上海特有的一本书，它有明显的门牌号，以及它对建筑的功能，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地形图上的总图。从航号图上面其实能看到我们文联老楼它的原始的功能其实就是住宅。
0: 既然是私宅，它的主人是谁？里面又有过怎样的风云际会？据开埠后的《上海住宅历》的记载，该建筑原为纺织界富商周世贤住宅，1929年建造。但根据《上海地方志》中樱岛赋予通和洋行三代人一文所述，该建筑原主人为上海统一纱厂股东董春芳。
1: 他是溥仪纱厂的董存芳的住宅，他是结合凤阳路338号的印工馆仿造而成的。两栋建筑从外立面的形象，还有室内的平面功能的布局，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0: 100多年前，这位姓名淹没于档案中的业主，面对时代的凄风冷雨，却精心打造了一个豪华且温暖的家园。整栋建筑共有15个壁炉，壁炉面砖的颜色多达9种，从深邃的墨绿到浓郁的酒红，再到清新的湖蓝和群青，色彩斑斓。跨越一个世纪的寒暑更迭，在壁炉表面刻下了深浅不一的印记。本着修旧如故的原则，团队细细甄别每一处窗伤，尽量保留自然的皲裂，只对明显破损的近200块壁炉砖进行替换，并努力复原出100年前的斑斓色彩。
1: 找了一个小土窑，然后烧了很多批，我们就根据它的那个每一批的颜色去比对，最后能烧制到90%相接近的砖，再把它复原贴上去，我们觉得也挺自豪的一个点。
0: 从追根溯源到修旧如故，团队围绕文联老楼所做的工作都按照上海对优秀历史建筑普查和保护指南编制工作的

0: 要求被梳理归档。到2021年，上海完成1058处优秀历史建筑一状一册保护档案和指南编制。
1: 所有的照片、所有的图纸要留着，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对每一个不同的部分，除了定性，还要定量，就是说这里是由什么材料组成的，它如果坏了应该怎么修，对于我们将来的历史建筑保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0: 百年风华，十里洋场，给魔都留下很多有故事的老洋房，卧虎藏龙于上海的角角落落，不经意间步入其中，可能就闯入了某位历史人物的生活场景。眼前这栋假三层的建筑是孙中山之子孙科的旧居，这座于20世纪30年代建成的花园式住宅是上海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筑，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孙科早年留学美国，曾担任过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建设部长、财政部长、铁道部长以及考试院、行政院、立法院三院院长等要职，在民国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座府邸的气派也反映了他当时的社会地位。
2: 上海大部分房子其实都是折中风格的，孙科住宅它就是有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这个总体的一个风格，但是入口门洞的这些区域也有一些巴洛克的形式，烟囱带有西班牙风格，所以是一个混杂的风格。
0: 混杂二字也正是孙科住宅所在的整片区域的风格特点。这个曾被叫做哥伦比亚圈的住宅区集中了约30幢风格各异的花园洋房。当时其所在的哥伦比亚路，严格来说并不在租界版图之内，而是由租界当局在1925年越界筑路而成。
3: 越界筑路就是越出租界建设道路，道路一旦建成了，交通就便利了。我给你们买号码，然后就派巡捕，有治安的保障，地价就上去了。到1930年代最高的时候，越界筑路的地区的面积是租界面积的1.4倍。房价上面，低于租界高于华界；治安方面，低于租界好于华界，所以通常会说它是半租界。
0: 1928年，美资普益地产公司推出哥伦比亚圈住宅开发计划，聘请了私益凶吉建筑大师乌达克担任总设计师。
2: 今天我们在上海提到一个老房子啊，历史建筑，就肯定会提到乌达克。
0: 要探索上海的历史建筑，乌达克是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位一战逃亡战俘，一个世纪前来到上海，在他旅沪的29年里，先后设计超过100栋单体建筑，至今仍有35处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4: It was very inclusive. This city is like, wow, very fast learning and adapting. And it's also nice to see that, they put their own little local needs in the buildings. And that's what Hudak was good at, to import from the West the best quality materials and the most up-to-date technologies. And that's what makes difference from the whole European architecture.
0: 在这张1929年的售楼宣传书上，哥伦比亚圈按照风格、特征、房型，为客户提供不同套餐的定制化服务。
5: 当时20-30年代战争时期，其实在外部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它当时是比较动荡和残酷的。他是想创造一个田园式的乡村式的社区，他不是说对所有人都开放的，他是对会员开放。在他们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他们是觉得他们自己的这个生活是非常田园美好。
0: 在那个乱世中的世外桃源留下美好回忆的，就有孙科的长女孙穗英。

0: 2006年，他曾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居探访。当年负责接待他的常国才至今还记得这位游子故地重游时的兴奋。
1: 非常激动，就在这个地方把着这个门开着，然后拉着她的丈夫，啊，这就是你当年把我接走的地方。这边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就是她说了，这就是我爸爸妈妈卧室，他们的床就摆在靠这个墙的地方。当时他已经84岁高龄了，那一下子好像就像年轻了好多一样。
0: 这一次探访还让孙穗英发现，即便在这里生活多年，但这栋假三层建筑里依然还有他从未踏足过的禁区。
1: 他就发现里面有个非常大的一个铸铁的保险箱。他说我今天才知道这里面有个保险箱，也第一次看到，所以非常激动。
0: 保险箱所在的保险库藏在了一楼书房的一个隐秘角落里，厚约20厘米的铁门已是锈迹斑斑，而正是这个神秘房间的存在，在10年以后，帮助修缮团队揭开了这栋建筑的历史迷雾。关于孙科住宅的来源，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是，为了还孙科的人情，乌达克将这栋原本自住的房子半送半卖给了孙科。事实果真如此吗？
2: 保险库是固定在墙里面的，我们也觉得一个建筑师似乎在家里头做这样的一个库也有点超标准。到后来我们查阅建筑的暖气的图纸，图纸里面在图签里写到，这栋房子是为 F.孙先生而设计。之后我再去查民国资料，发现确实在早期孙科的英文名用是孙否，说明至少他在设计的时候，这栋房子的主人已经是孙科了。
0: 孙科住宅修缮工程是区域城市更新的重要一环，苏新宝接手了这个项目，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外立面的修缮。拉毛工艺在上海老洋房的外墙中广为使用，它具备独特的质感和光影效果，又比贴砖外墙的成本低。但是孙科住宅的拉毛样式却并不常见。
2: 孙科住宅呢，这种像鱼鳞片一样的这种小的拉毛的形式，就使得它远看有肌理，但是呢近看又看不出这个肌理的规则和特征来。
0: 为了达到修旧如故、均匀一致的效果，团队寻来老匠人，前前后后共打样了10几次，才通过评审，完成了对墙面的修缮。此外，建筑内部的门窗、五金件、木户壁、螺旋装饰柱、壁炉、马赛克地面等，都在这次修缮中进行了清洗和修补。孙科住宅是该区域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保护级别最高的一栋建筑，但却并不是唯一的硬骨头。事实上，这片4.8万平方米的区域还隐藏着一段隐秘而伟大的历史。1950年，根据国家对全国生物制品机构的统一规划，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迁至哥伦比亚俱乐部。1952年，为应对美国在朝鲜的细菌战，又扩大了规模和产能。此后，上生所作为卫生部6大生物制品研究所之一，承担起了华东6省1市人民防疫工作的科研和生产任务。
1: 这本来有半军事性质的，一般人不要说进来了，走到这个附近都是有点好像比较感到非常神秘的地方。我们搬来以后的话呢，建造了一些生产的车间，在那个60年代时候呢，又有一个科研的大楼。
0: 随着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整体搬迁，这片承载着多元历史的园区开启了城市更新进程。面对不同年代、不同风格、不同用途的建筑，在精准还原历史风貌的同时，如何才能构建和谐统一的空间叙事，并赋予其新的活力呢？
2: 我们在

0: 早期进行场地的甄别评估之后，保留了其中11栋有特色的房子，更好的腾挪出场地空间和建设新的建筑的空间，满足了老建筑所没有的一些缺陷性的功能，使得这样一个大的片区通过城市更新之中能够让人更好的阅读历史，并且有效的融入到我们当下生活之中的一种生活场景。
1: 从昔日挂着生人勿近警示牌的封闭科研园区，到如今梧桐树下的全天候活力街区，曾经的哥伦比亚圈更名为上升新所，在烟火气中翻开了新的篇章。
2: 不同的街区都可以直接进来，
3: 很休闲也很 fashion。
1: 2017年12月，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到2035年，在全国率先提出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哥伦比亚圈所在的新华路街道作为试点区域率先破冰。
4: 新华是最多的乌达克设计的建筑的区域，而且乌达克在新华区域设计的时候，它是按照生活圈的概念来设计的，所以说这个也构成了我们现在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的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把历史保护建筑和现代的建筑和现代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这样有机的结合起来，
5: 生活便利了，老人们有食堂，一个老人中心，平时也可以做一些活动啊什么的，这要是搁过去可都没有的。

0: 淮海中路1850号，繁忙的六岔路口，是今天无数游客打卡上海的第一站。
1: 以前是养的母混海，然
2: 后上海สวยมาก ที่นี่ดูแลตึกบุฟังลู่ได้ดี。
0: 作为上海首座外廊式公寓，101岁的武康大楼是魔都历史建筑中永不落幕的经典。1924年，乌达克匠心独运地将这个三角形地块化作船舷，以7楼勾勒甲板，用连续半圆券廊串起舷窗，清水红砖砌就船身，让建筑如同巨轮一般斜以30度角停泊在了武康路、兴国路、淮海中路、天平路、余庆路口的交汇处。百年时光流转，如今武康大楼封存着电影色戒的福开森路遐想与喜欢你的最美阳台落日。当西上游客如浪涛退去，以砖石为筋骨的船体载着一代代人的生活烟火，在时光长河里静泊如初。走进周炳奎的家，仿若跌进时光的褶皱里，其实在春秋分毫未改，这份坚守是跨越3代人与百年建筑缔结的契约。
3: 我父亲呢是一个搞城市建设工作的，他在的时候他就教育我们，他说这个房子你们今后不要去乱动。我父亲他是90岁去世，我记忆非常深，他83岁、84岁的时候，他还蹲在地上为地板打蜡。
0: 武康大楼最初有个很时髦的法国名字，诺曼底公寓。60多套住房，从1居室到4居室，甚至还专门设计了佣人房。在它诞生后的10多年间，住户多是租界里的洋行高管。新中国成立后，这栋建筑被收归国有。岁月更迭，楼里的一些房源开始进入交易市场。虽然价格不菲，但因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多年来一房难求。史荣荣是一位幸运的买家，

0: 太有魅力了。这种百年老建筑，它很多细节、它的线条、它的工艺，我感觉是现在一些新房子没有的。买这套房子其实也是非常有缘分的一件事情，因为武康大楼的房子是很少出来的，中介说至少五年才能出一套。
1: 1994年，武康大楼被列为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根据规定，其建筑立面与结构体系需严格保护，业主后续的任何装修改造方案也需要通过区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的专项审批。
0: 它原先的门是柳桉木，所以我就找了市面上面目前已经有20多年的柳桉木，我再找了手工的，就专门做老洋房一些木门定制的师傅，大概花了3个月的时间，1:1打造成就是原先的样子。
1: 史蓉蓉用了整整3年时间装修自己的新家，每一处雕琢都是对百年匠心的致敬。房屋原本的吊顶已有破损，但按照这类建筑的保护要求不得拆除，只能在稍低处新加吊顶覆盖。史蓉蓉钟情于旧吊顶的线条之美，她决定1:1复刻乌达克的手笔。
0: 这个顶它其实乌达克原先的设计，它就是带一种小弧形。乌达克就是非常在意线条的一个人，武康大楼它的精髓就是在这些一般人可能不会注意到的小细节，而线条就是这种细节。
1: 几经辗转，史蓉蓉找到了顾逸清，这位年轻的力保修缮师用长达半年的时间解读吊顶弧度里的技术密码，最终打磨完成。
2: 一般性的一个吊顶可能只需要3到5天就可以完成，但是它往往要付出3到5倍的时间。
1: 在这场跨越百年的时空对话里，顾逸清眼中的乌达克，时而如谆谆导师，时而似并肩搭档，时而更像是隔空的对手。
2: 乌达克在设计这套房子的时候，他就已经用混凝土结构去建造这套房子，所有的一些建筑都是现在最先进的一个同层排水的一个设计，以及全屋的一个保温防水。作为我们职业设计师，能去操作乌达克大师进行的一个建筑的一个重塑，自己夹杂了一些对自己现代人文的一些情感，对老建筑的一些尊重在里面，甚至我们有一些小心思想要去超越它。
1: 当乌达克的建筑美学沉淀为武康大楼的肌理，咖啡香气也从砖石缝隙间漫溢开来。
3: 大家久等啦，
4: 今天生意不错。
1: 2018年，当老麦的咖啡馆入驻武康大楼1层转角时，这里尚未被流量席卷，但他仍然用心地远赴海外，淘来众多老物件装点空间。
3: 当时我记得我来的时候，包间的一个阿姨，她说：“你知道吗？这地方没什么人呢。”
1: 随着城市变迁，武康大楼上空一度布满了蜘蛛网，建筑内外尽显岁月沧桑。就在2018年，上海召开了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推进大会，武康大楼成为了一块试验田。
5: 我想假如武康大楼能还原到1925年，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挖掘它的历史价值，把这个历史价值包括周边的环境全部打动起来。
1: 陈忠伟负责修缮方案设计，他和团队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尽一切努力让老房子穿越回百年之前，而具体的修缮原则则是中药调理，不做西医的外科手术，更不下猛药。他们首先用减法剥离了横七竖八的空调架，将雨棚晾衣架藏入内天井及后汽车间露台上，又用加法修复了清水砖墙及水刷石。经过10个月的紧张施工，武康大楼周边区域架空线入地核干工程正式完工，盘桓在建筑周身的黑色蜘蛛网从此消失，百年历史建筑重现清新优雅。

0: 让建筑可阅读，街区可漫步。武康大楼对面狭窄的人行步道空间向外拓展3.6米，为行人驻足仰望历史留出了从容的视觉空间。
1: 巴黎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那巴黎也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一个严格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一个城市之一，它的制度非常全，保护的那些手法对我们的启发是最大的。
0: 对标卓越典范，上海把历史建筑保护提到一个空前的程度。在2002年7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这是国内首部历史建筑保护地方性法规，标志着上海历史风貌区系统化保护的开端。武康大楼所在的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占地约7.6平方公里，是上海首批以立法形式认定和保护的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法国梧桐夹道，精致洋房成行，这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梧桐区。事实上，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恒富风貌区也曾面临重要抉择。2004年，为了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相关部门曾提出要将风貌区的一条核心道路扩宽约1倍。
2: 恒富历史风貌区的梧桐区，它道路的尺度基本上都是50英尺到60英尺，有的还有到40英尺的非常宜人的道路尺度。两边的梧桐树连续的建筑的界面，独具风貌的一个风貌区，一旦拓宽，这个风貌就被破坏了，而且是不可逆转的。
0: 王林当时就在上海市规划局景观处工作，他还清晰记得，为了保护风貌区街道，他们迅速联合专家团队走访各区，调研街道风貌价值，同时委托市规划院开展专题研究。短短一个月内，梳理出了168条具有保护意义的街道名单，并启动论证工作。2007年9月，上海率先出台相关文件，为全市已有的144条风貌保护道路街巷明确了道路规划管理要求，其中包括64条永不拓宽的风貌保护道路，这在全国尚属首次。至此，上海以优秀历史建筑为点，以风貌保护道路为线，以历史风貌区为面的保护体系成型。恒富风貌区横跨徐汇、黄埔、长宁、静安4区，仅徐汇区就有950幢优秀历史建筑，1774幢保留历史建筑，2259幢一般历史建筑。石佳宇的一个工作就是唤醒砖瓦间沉睡的密码。
3: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建筑，可能因为历史资料缺失的原因，我们并不能判定当时的设计师是谁，设计公司是谁，但是我们通过铁一的一个分析，一个宏观的规律性的研究，我们就可以倒推。
0: 眼前这栋形似大象的转角建筑叫做密丹公寓，1931年设计建造，是上海较早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高级公寓住宅楼房。室内布局为一梯一户，虽然仅占地93平方米，但以精巧的体量、繁复的装饰与独特的设计，在街角凝固住摩登时代的匠心巧思。但是，这幢建筑经过百年的风雨，入口木门早已腐朽破损，早年间楼内居民集资安装的防盗铁门与公寓的风貌极不协调。石佳宇他们通过比照密丹公寓的历史图纸，同时参照相同年代装饰主义风格迷你公寓的大门样式，确定了定制方案，在门把手上特地增加了一处属于这栋公寓的繁花。

0: 这个是密丹公寓魅力部的信箱，它上面有一个细节是 MA 的字样。密丹公寓原名就叫 Midget Apartment， 它是侏儒公寓的意思，因为它占地面积非常小。门把手上有一个 MA 的字样，也是参照室内信箱上面的字去复刻的。我们在呼应室内的精细的细节的同时，也让室外的无法进入室内的游客能够感受到这幢建筑精致的魅力。
1: 徐汇区在恒富风貌区保护整治工程中还首创社区规划师制度。
2: 像社区规划师这样的一个关于专业的主导者引导很多各个类型的这样的设计师来展开整体的一个辅助管理的公益性的工作。
1: 政府用制度创新守护历史风貌，而在民间则藏着岁月沉淀下来的生活智慧。
3: 这把拖把也要将近100年了，这个你现在买不到，这个拖把底下那个底座是铜的，凭什么一个季度打打蜡，光季度亮，白蚂蚁啊不可能产生。我们老百姓通过自己的方式保护老建筑。
1: 张国祥已经在太原小区居住了60年，这个始建于1931年的西班牙式建筑群中，既有花园洋房，也有联排公寓。早在1994年，就被列入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2024年，太原小区完成了一次大修，对外立面和弄堂进行了提升改造。而放眼恒富风貌区，徐汇区仍有2.2万户非成套住房承载着烟火日常。如何在延续海派文脉的同时提升居住品质，这道保护与发展的命题始终考验着城市更新的智慧。
4: 优秀历史建筑，我们主要是通过产权规矩置换和腾退啊，把不成套的变成套，把不成栋的变成栋。一般的建筑拆除重建，增加一部分面积，让老百姓再回搬回来。针对一些确实很差的、没有保留价值的，我们启动征收工作。我们工作的前提条件也是建立在我们整个保护、保留这么一个基础上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1: 音乐人罗威，11年时间里为上海写了400多首情书。上海的摩登与烟火气藏在了他的音乐里。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他，如今还会时常回到母校汲取创作灵感。
5: 都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所以在演奏钢琴或者是写谱子的时候，就不自觉地会带入到这些建筑中，从它的色彩、它的对比到它的一些线条，去产生了一些奇妙的旋律和一些对位的结构。在我400多首钢琴随笔中，我生活的这一片音乐街区的曲子应该是其中最多最多的部分。
1: 在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交响乐团聚集的徐汇恒富音乐街区，是上海音乐文化最浓郁、音乐人才最集中、音乐演出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同样也是历史建筑的宝库。仅在上海音乐学院里就有6座百年建筑。
6: 我们打造街区呢，不仅仅是我们现有的乐团跟音乐相关联的这些机构，我们更加是要挖掘这些乐团它所在的场所、它的老建筑背后的故事，了解提升音乐素养的同时，也要更加多的去了解我们百年建筑背后藏着的故事。
1: 淮海中路1209号，大草坪前矗立着上音校园内最老的建筑之一——天赐大宅。这栋始建于1912年的法国文艺复兴风格花园住宅，建筑面积1933平方米，最初为犹太富商爱德华·艾兹拉的私人住所，后曾是工部局董事的花园、红枫妇产医院。建筑细节因功能的改变而被淹没。2023年，

0: 天赐大宅重新修缮。团队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来自这个吊顶。
1: 我们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顶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纳闷，这个顶是为什么是这个造型。通过请专家到现场来，他看了之后，我们知道这个顶是用马粪纸制作的。
0: 马粪纸往往由稻草浆和纸板屑混合制成，在日常生活中，鸡蛋托、咖啡托都是它频繁亮相的形式。让修缮团队没想到的是，100多年前的工匠们居然能够脑洞大开，把这种材质用在了建筑里。
1: 我们也是请了很多的师傅来给我们一次次的做比对，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是通常厚度在2到3毫米，是通过工人的打磨，然后涂刷乳胶漆，基本恢复了原始的这个样貌。是
0: 修缮一新的音乐殿堂不再曲高和寡。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2022年，自汾阳路以西沿淮海中路数百米长的上海音乐学院围墙不见了踪影。通过校区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学院建成为与恒富风貌区高度融合的历史风貌保护区，
2: 让我们的20世纪建筑遗产融入人们生活，越进入人们现实生活，人们越关注它，经常打扫它，经常修缮它，它会越健康，得到合理的利用，这样的遗产才得到人们尊重，受到人们尊重的遗产才能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良性循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

0: 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擦擦擦擦，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2: 岩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看它这个公羊开始打斗，它在锻炼积蓄力量，为交配做准备。

0: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把你内心的东西都唤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城市里边想象不出来的。
1: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0: 老实说，我对斑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斑斗雁。
1: 繁殖季到来，斑斗雁正忙着筑巢育雏。当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0: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下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比如哈松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2: 我们熟悉的

0: 家猫不同，霍姆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1: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0: 就在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荒漠猫的了解相比对雪豹的了解都要少，甚至少很多。
1: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2: 哎，我们是在那个荒漠猫的洞口，这洞口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骨头，所以有可能是荒漠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
1: 现象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0: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0: 赫来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1: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0: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1: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0: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沿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地势又陡然升起，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冰雪，这是地球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

0: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1: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着这座山峰，冰川随时被浓雾笼罩，极地气团会瞬间改变这里的小气候。植物分类学者钟欣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0: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极一样。
1: 严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2: 这些冰川也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它把那些石头基岩给磨碎成土壤，随着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了农业重要的根基。
1: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舌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先锋植物开始萌发。
0: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梅。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呢，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地长成了垫状。
1: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0: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1: 雪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一条大河的形态，黄河便从这里流出高原。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湖区的水位一度降至警戒线以下，黄河源的生态健康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宫保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每年入春后他都要在这里巡查。
3: 今天你看天气相当不错，希望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这个牧民牛羊都是在这个周围，现在就是成立国家公园，他们也就搬走以后了。我们的操场也充充电，哎，黄河源头我们的中华水塔也需要充充电。
1: 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地，正在经历自然修复。
3: 片的鱼啊，他们就不跑。过去的话，他就是见到人以后了，马上他就跑。野生动物也慢慢回来了，草也长得比较高。
1: 现在是七月初。

0: 初，宫保和草原站的专家们正查看退牧还草后植被的密度和种类是否有所增加。
1: 像马都的话，这个里面要需要恢复的话十几年，我可能再也不长草了。典型的这些菌嘛，全部长出来了，这就是真奇妙啊！这个大自然就是真奇妙，太奇妙了。

0: 翠木环草，提升了水源地含氧量，高原植被在缓慢修复，黄河下游的景致也在悄然改变。
1: 原来这里有条路的，现在全部被水淹了，基本上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
0: 曾经与陆地相连的半岛已然成为了一座孤岛，在大自然的庇护下，青海湖鸟岛成为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岛屿，近百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1: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0: 几座面向大湖、坐北朝南的礁石，正是鸬鹚鸟筑巢育雏的绝佳之地。而此时，也是生态普查的好时机。
2: 5.6、5.7，
3: 好，
2: 这个就中了，对，
3: 多了许多，是不是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0: 在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4: 这是杯骨顶和凤头PD。凤头PD应该是新来鸟岛。他俩处得还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凤头PD在期待，凤头PD把这个蛋提出来了，看着是不是很残忍啊？你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让雏鸟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它必须这样做。
0: 严寒与暖阳再次快速交接。生死之间也必须维持巧妙的平衡。凤头PT和其他候鸟一样，早已定下返程时间。一个多月后，他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1: 大自然的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呗，适者生存，哎，你能看得一目了然。
4: 我认为啊，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都有属

0: 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1: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2: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的，咕这种我们要叫的，这样叫的话粮就跑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他们谁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盐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2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1: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

0: 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齐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0: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1: 我们在极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内心的风景也需要被荒野养育和滋润的。

0: 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1: 一个，两个，三个。
2: 鼠兔很可爱，它们吃草、打洞、输送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鼠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鼠兔，它的天敌都没了。
0: 一只鼠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龚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3: 当虎他就是专虎吃高原鼠兔，这就是专门的老天爷恩赐给的，他是专门是高原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织藏狐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家庭。为了养育幼狐，父母们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藏狐啊，它就这个捕到一些各样兔鼠以后呢，它有它的天敌，进来以后呢，它抓住以后呢，把它的那个食物都走。日进的夜，日进的情况下，把它都吃掉。
0: 宫保从小在牧区长大，在他眼里，高原生态。

0: 就像是一幅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宫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1: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石门。这个又很像狐狸十公里以外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了。动物的事情就让他们动物来解决，动物来解决以后呢，这个自然而然只是良性循环。
0: 艳阳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00亩油菜花盛开，万物欣欣向荣。
2: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和植物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站在油菜地里，四面就是高山和古老的森林，荒野和田野、文明和荒蛮交汇在一起。
0: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延林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深。
3: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上开始做那个草地的恢复，它原来那个老虎沟那个沟里它就是个放牧地，但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毛毛的荒野。所以这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0: 受到严格保护的古老森林占据了国家公园的南坡，常年行走在这片原野，刘延林了解森林的许多秘密。

0: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在撩动你的好奇心。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1: 这是青海特有的云杉树，树叶中的天然防冻剂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指啄木鸟呢。
0: 这些小家伙非常厉害，它们敲击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但根本不用担心脑震荡。坐在这里就像在森林公园听音乐会，感觉真是挺美妙的。

是自然的律动，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这种黄色的小花呢叫云参毛茛，它特产于在青藏高原的3000到5000米的海拔。因为是高原的夏天非常短暂，所以你即使是有很多的雨水把它整个植物都给淹没了，它依然可以在水里面把花开出来。
1: 高原植物都是适应了极端环境的生命奇迹，水中的云参毛茛正在进行着这样的适应与博弈。即使花朵没能露出水面，依旧执着地绽放，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
2: 地上你看着是野花或者野草，它依然在这里繁衍。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好像不适于生存，但是对于这些生命来说，它是用千百万年来去适应这样一种气候，这是它的家园。

0: 草滩土壤稀薄，气候严酷，高原动植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才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选择在此居住的牧人依然在寻找与草原共存的生活方式。
1: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篮球队的队长，我们的夜牧女队拿过我们学校里面的冠军。现在我学院城市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只有周围的牧女和树都在，看我们打篮球。这种场景是不是很穿越啊？这种感觉真的没法形容，但我确实很喜欢这种简单的快乐。
0: 从喧嚣城市到荒野牧场，对布达这样的新牧人而言，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也是一种人生的跋涉。

0: 如果一定要我个人选的话，我还是喜欢骑摩托。风从耳边吹过，那时候你能还记得阿爸骑着马带你坐云上狂喷的啊，就是飞翔的那种，有那种感觉。在枫叶的草原上，你才能找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体会传统牧民的速度与激情，对吧？你说是吧？
1: 这片古老的山谷里，即便身处变化的时代，年轻人依然能找到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宫保相信万物生灵也是紧密连接的，那些生性机敏的藏狐会不会选择人工洞穴居住呢？
2: 我也不知道狐狸会不会来，喜欢我给做的这个窝

0: 狸也来了，但是是不是闻到狗獾的味道了？一对狐狸从屋里钻出来了，半伸懒腰，他们真正把家安下来了。
1: 看来这对狐狸夫妻对这套狐景房还是比较满意的。宫保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产房，他期待着那些小生命的到来。
2: 我以前到晚做梦，也就是梦这个草原上梦到藏狐，但是呢后面一个看到一个呢，真正的像是在我的眼前呀、啊！你看，我公婆干啥这哈，我也忘记了啊！哎呀，对他们这个一看到一个呢，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感觉就是高兴的那种，这语言呢很难表达呀。
1: 草甸鲜花盛开，这是冬天即将到来的信号。牛群在山顶享用最后的美味。不过，日落之前，布达和家人必须把那些牦牛赶下山，因为这里是食肉动物的领地，那些母牛和小牛容易遭到掠食者的攻击。
3: 这些贪吃的牛真的不会对付呀，他们四处乱跑，就是不肯下山回家。有时候你必须牵扯他们嗓子哄他们，其实他们都明白你为他们好。
1: 只有健壮的公牦牛还留在山上，母牛和小牛都回到了牧场，布达可以放心了。
4: 这个草原啊，家人，还有雪山，还有花朵呀，很多东西。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吧。
1: 极致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在很少有植物能够生根的流石滩和冰原带上，有一种特殊的花朵也在召唤着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那就是高原绿绒蒿。
5: 像这些绿绒蒿呢，它们经常只生存在这样高海拔的山地。我们刚看到像流石滩上很多植物它还在匍匐生长的状态，但我们的绿绒蒿却是这样高耸开放着。
1: 世界上绿绒蒿属共54种，中国就有43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了中国西南的高山荒原之上。这个星球上缤纷奇幻的绿绒蒿王国，
5: 蓝色多刺绿绒蒿，它的茎和叶上布满了危险的刺，就只有在这样氧气非常稀薄的荒野，我们在徒步跋涉，身心俱疲，心跳加速，才能跟这样的极端的美意外相遇。
1: 生只开花一次，那是他生命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5-6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5: 有时候我就在想，

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它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雪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市，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富多彩的万物生灵，分布栖息在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公园，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0: 国家公园并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的家园。
2: 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些山这些水给我精神上的召唤。
3: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就像斑头雁一样哼着小曲儿翻过喜马拉雅山，那种自由真的是令人向往。
0: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这是我们对自然荒野的长久凝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吟诵。

0: 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最北部，巍巍昆仑屹立，冰雪覆盖了它原本的苍茫粗粝。山脉东段最高峰玉珠峰，在蒙语中被称作美丽而危险的少女，她是无数登山爱好者向往之地。
1: 当我没有来之前，我想象过无数次，但是当我今天终于站到这里，我发现我所有的想象都是苍白无力的。你看，他就在那里。
0: 梁爽是一名专业登山领队，因为对雪山的钟情，他的足迹已登上诸多国内外知名雪峰，

0: 即便经验丰富，但梁爽并没有贸然启程。他在玉珠峰脚下停留，观察等待出发攀登的时机。
1: 远远的看过去，好像很平静，好像那边的时间都已经静止了。如果说每一座山峰都有它自己的性格，可能它会让你误以为它很温柔。即使我们做了最充足的准备，我们也应该放下自己的自大，放下自己的无知。
0: 昆仑山脉积累了一冬的冰雪，随着春天到来开始消融。大大小小的径流唤醒了雪山下的草原，也召唤着草原上的牧人。玉珠峰向南数十公里，卓玛家和他的牦牛一步步走向高原复苏的草场。

0: 们崇拜雪山，因为雪水汇成江河，江河滋润土地，养育植物动物，这才有了能在这里生活的我们。
1: 经历了漫长的冬季，有清冽溪水滋润的地方，必然有新鲜的嫩草。牦牛们依靠本能，一路沿河而上，便能找到这自然界新生的能量。
0: 其实动物比人更了解自然。人们常说的牧人跟着水草转场放牧，在我看来，是我们跟着这些牲畜才来到这片草原。
1: 卓玛家向孩子们传授放养牲畜的技能，生存的经验与智慧在这片草原上一代一代流传，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会与自然打交道。

0: 感受冰雪的状态有多深，是松软还是坚硬，才能判断能不能走，往哪走，怎么走。必须心怀敬畏，去接受他的指引。
1: 海拔在升高，气温在下降，越是接近峰顶，凉爽的前进就越是困难，速度也逐渐放缓了。

0: 越是走，越是能感觉到自我在缩小，感官在放大，你会慢慢觉得你的呼吸不是自己的，而是雪山的。
1: 片刻的休息之后，梁爽继续前行。能否登顶也许并不重要，雪山上的每一步攀登都在实现他出发的目的。
0: 也许不一定看得到山巅的风景，但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看到天地，看到生命的壮阔，看到存在的伟大。

0: 天坑，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通往隐秘世界的窗口。这里是勇敢者的天堂，也是神奇生物的隐居之地。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贵州不到2%的国土面积，孕育全国20%以上的动植物。其中的奥秘大多隐藏在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天坑洞穴之中。这些与地表相对的平行时空，创造着生命的奇迹，令世人惊叹神往。我们的探索从这里开始，进入难得一见的隐秘之境，领略生命的神奇魅力，探寻万物共生的无尽奥妙。吴之坤因痴迷天坑植物，练就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
1: 小心点，
2: 慢点，弯弯。

0: 黑的花。
1: 吸引他以身犯险的是隐居在天坑里的特有物种。
2: 贵州卵叶报春呢，1899年到1910年，一些法国的传教士在贵州的中部的一个天坑里面采到的。
1: 这是贵州特有物种，对于它的科学描述截止在1910年，此后的100多年它销声匿迹。为了寻找这个珍稀物种，从2018年开始，吴之坤根据史料记载探寻了30多个天坑，终于让它重归人类视野。
2: 这种只有少数的一些种群的植物，是我们国家以及世界上的这个保护生物学非常关注的对象。
1: 卵叶报春的再次发现，让吴之坤相信，天坑是物种基因的宝库。他的探索也越发深入。天坑浅则几十米，深则上百米。意想不到的收获往往藏在难以到达的地方。
2: 可能能够下到这个坑底下的人呢，比登上珠峰的人还少，所以呢，这里边还是非常值得好好的来考察一番的。在顶部的这些范围，它跟外界的这个亚热带的森林呢是有很大的一个联系的，它的物种的相似度很高。但是在它的中部以及在它下部的比较阴湿的环境下，它就会长着一些独有的龙岩地貌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像秋海棠科的啊、苦荠苔科的、报春花科的、十字花科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植物。
1: 相较于贵州卵叶报春的狭域分布，中华秋海棠的家族要繁盛得多。它是喀斯特地貌中常见的植物，然而在天坑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它们是如何生存的？在它的花中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2: 秋海棠属的植物呢，它花是单性的，也就是说它一朵花上它要不就是雄花，要不就是雌花，一株上它既有雄花它也有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雄花。雄花有花粉，能为传粉者提供报春。它的雌花的柱头它是三裂的，看起来样子呢它就有点像这个雄花的花要聚合在一起一样的，这种呢是一种雌花柱头拟化雄蕊。
3: 也就是说它的雌花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欺骗了昆虫的光顾。
1: 然而秋海棠的智慧还远不止于此，为了避免昆虫将雄花的花粉传到同株雌花的花柱上，中华秋海棠打了个时间差，避免近亲繁衍。
2: 目前所看到的开的花都是雄花，而它的雌花它是没有开放的，这样的话雄花和雌花错位开放呢，它主要是为了促进它的不同植株之间的一个异交，从而促进它的遗传多样性，保证它能够繁衍它的一个后代。下面这些都是它的这些小苗，保证它自己能够在它自己喜欢的环境当中呢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
1: 如今中华秋海棠已经适应了坑底的生活，这里的竞争或许没有天坑外那么激烈，但在这里生存并不安逸。喀斯特地貌不易储水，为了保存水分，有一种植物演化出奇特的生存智慧。
2: 这里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植物，这个植物呢它叫做半硕巨苔，它的这个花苞呢是鼓起来的，它里边呢事实上是包着一包水。你们仔细看哈，它里面出什么了？
4: 水，哎呦，还可以滋出来，哇，
5: 好高啊！

0: 可以进那么高。
1: 它这里面的水呢是保护它的花芽的一个机制。
2: 这个呢刚刚破出来的，它这里面还是有一小点的水。
3: 清水浸润着花朵，是保护，是滋养，还是远古特征的遗留？天坑的神秘吸引着众多科考人员深入探寻。

0: 这个天坑底部适时出现的短暂阳光，让生命于此繁盛，奇迹也得以发生。
1: 哇，这个好高啊！
2: 这个亭根有20多米，等于30米，它就出这个亭根了。下面长的这叶子，看它应该是贵州泡花树。贵州泡花树本来长不了那么高的，在外面它是属于阳性树种嘛，那一般也就是16、17米。有可能它是一种偶然的机会，它的种子掉到这个亭根来，这里光线少，又比较阴湿，它为了活下去，拼命的长，拼命的长。那其他的有些物种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淘汰掉了，就是它长起来了。它跟亭根外面的树可以说平起平坐的享受阳光。特殊的这种环境下，没有一组织毅力哦，那是没办法活下去。
0: 任何外来生命要想在这里生存，必须改变自己，而生命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出路。贵州的天坑通常与洞穴相连，它们的造型千变万化，却出自同一个魔术师之手。地表之下，流水不断侵蚀着可溶性岩石，形成洞穴。当洞穴空间不断扩大，岩层的承重超过临界点，轰然坍塌，天坑由此诞生。

0: 天坑植物不同，冉景城、徐城乡对洞穴生物更感兴趣。而天坑底部的地下暗河，往往就是他们洞穴旅程的入口。
1: 地下河你不知道它那个走向，小缝啊那些就地方就别去了。
0: 这里被岩层和黑暗包裹，但并非了无生机。
1: 哦，这个，你看，这里水母这么多啊。

0: 我们知道其他的水母都是大海中的，这一只是淡水的，所以它是一种比较神秘的一种生物，它是对环境非常非常敏感的，它对水质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1: 作为水体生态的天然指标物种，桃花水母仅在水质极佳、温度适宜的条件下才会大量涌现。
0: 但是进得的机会并不多，可能也就是存在一个星期啊，或者十来天，其他时间你看不到的。
1: 刚刚出发就邂逅难得一见的桃花水母，让科考团队对这次探险充满期待。在洞穴的更深处，又隐藏着怎样的惊喜？

0: 嗯，哎呦，一个那个雾川臭蛙，哇，哦，这里，然后是雾川臭蛙，因在贵州雾川首次发现而得名。 如今，也仅在少数几个洞穴中有观测记录。它生活在洞口附近的弱光区。仅从外观来看，雾川臭蛙似乎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洞穴生物。
1: 我们把它雾川臭蛙叫为真洞穴生物，从它的产卵到它的蝌蚪到它的成体，它的整个生活史都在洞穴里边完成。
2: 它为啥不往洞外去进化呢？
3: 它只有两种，就是往洞外也是一种进化方向，往洞内也是一种进化方向。洞外的这个温度变化幅度太大，
4: 对，尤其是季节性温差，
2: 温度提高一度，它肌肉啊那些就没力气了，动不了了。那洞穴里边是一个恒温的环境，可能慢慢慢慢多少代以后都会变得更适应环境。
4: 老师，雾川臭蛙它这个身体上会不会有毒蝎啊？
0: 没有，它主要是有那个臭蝎，所以才叫雾川臭蛙。一会儿你的手上，那都是臭的，要臭会臭一两个小时。可以扔了。与雾川臭蛙类似，荔波剪虎也常常出没于洞穴之中。
2: 并且拥有一身华丽的外衣。荔波结果和雾川臭蛙不同的是什么呢？它晚上有时候会出来，有时候白天也会出来，有可能变成一个真洞穴生物，有可能变成一个洞外的生物。它是在这种中间徘徊的这种状态下的。
0: 洞穴是否会成为他们最终的归宿？时间会给出答案。深入洞穴100米左右，光线便完全消失。在这里，植物已无法存活。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会以什么为食呢？
4: 好大一堆
2: 蝙蝠粪便。
0: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蝙蝠，绝大部分都是昼伏一出的。蝙蝠排泄的粪便成为很多洞穴生物赖以为生的营养物质。
2: 蝙蝠粪便多的地方啊，一般就是洞穴生物就比较多的。
0: 哪里食物丰富，那肯定很多东西就往哪里跑嘛。因为蝙蝠的存在。 能量匮乏的洞穴不再了无生机，但要想在黑暗的洞穴深处生活，需要解决的不只是食物问题。
5: 老师，我抓到个好多腿的生物。啊，在哪里啊？我看看。哦，放到这里，看看。老师，在这里发现那个一只油盐，大油盐。
2: 好，你刚才叫的什么大长腿？哦，你看它的这个腿真的很长，你看这是不是？哎，
5: 老师，这个东西有毒吗？有一点微毒，它跟蜈蚣是一个类群的，最前面这个长的是它的那个触角，
2: 触角，
5: 对，触角，它
2: 就是靠它这些来感受周围的环境。那就像我们盲人拿着竹竿扫一样的。
0: 为了在黑暗中生存，洞穴深处的灶马盲蛛也采取了和油盐类似的策略。

0: 对他们来说，世界的半径就是触须或腿的长度。洞穴中，时间仿佛停滞，不知不觉中，考察队已在黑暗中摸索五个多小时，而他们的探索之旅仍在持续。
1: 博物馆，透明的。
2: 这个石曼很漂亮。

0: 这就不一样了嘛，像冰冻一样。
1: 如果是会乐的，就我可以弹奏一曲了，对不对？
2: 这里有个水池，
1: 这好像有一条盲条丘，哎，
2: 盲条丘，
1: 是吧？
2: 对。
0: 那你看它是没有体色了吧？
2: 嗯，
3: 对，
0: 是吧？完全透明，像不注意你根本看不出来它在那里。因为它这个在洞穴里边啊，它这个银色已经是不重要的一个性状了，而它要维持这个银色，它是需要能量的。
2: 它的食物来源非常的匮乏，那没有这个色素的话，其实也是减少它的一种能量消耗。
4: 在食物贫乏的黑暗洞穴中，节省是生存必须。透过半透明的皮肤，可以清晰地看到利波盲条丘的血液和内脏。更出人意料的是，这条鱼它也没有眼睛。
2: 试一下它对光有没有反应？
0: 你看那个，怎么放它它也没感觉，是不是？
2: 对。
0: 既没有眼睛，没有体色了，但它要感知环境，它有它的一套办法。
2: 再轻轻的动一下，
0: 你看，
2: 对，反应很快。
0: 它就是马上就感觉到了它。实际上，它这个头顶骨并薄了，然后它可以通过的头顶骨来感受这种震动、这种声音。
4: 利波盲条丘是否还有其他生存技能？科学家们还在进一步探究。这条成体只有5厘米左右的小鱼，身体每一个部位都值得我们仔细打量。
0: 看它的那个背鳍，它有个小凸起，
2: 像
0: 凸起一样的，那个就是它的储存能量的。环境好的时候，食物多的时候，以脂肪的形式把能量储存起来，实在没有吃的了，嘿，它就消耗它的能量。
4: 利波盲条丘是洞穴鱼类的一个缩影。曾经，它们被认为是失败者，无力与地表水系中的同类竞争，才逐渐退隐洞穴。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它们可能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地质变化被诱于黑暗。严苛的环境并没有让它们消亡，在无尽的黑暗中，它们寻求着生机，成为今天人们眼中的样子，真正的洞穴隐士。据2022年的数据统计，贵州有将近9000多处洞穴，人们已经探明的洞穴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

0: 尽管洞穴的成因相似，每个洞穴构造却都不尽相同。
1: 哎，小心一点啊！这就是我们个子比较矮小的优势。
0: 在洞穴深处，不仅没有光，没有电波信号，甚至连空气也发生改变。如果遇到危险，他们很难获得及时的营救。但往往惊喜与危险

0: 梦幻般的感觉，非常的漂亮。
1: 眼前这番景象能够存在，因由在于洞穴深处近乎凝滞的空气。

的气流就能将其扰乱。但它们究竟从何而来？如果不仔细观察，你很难找到答案。

0: 这些幽灵虫，其实是一种蚊子的幼虫，在分类上属于扁嚼菌蚊科的一类昆虫。它们一般就喜欢生活在这种黑暗潮湿的洞穴顶部。这个幽灵虫的眼睛啊，可以说出现了明显的退化，这个体色也近乎透明。
1: 小小的幽灵虫究竟如何编织出这梦幻般的场景？这些珠帘又有怎样的用途呢？
0: 一只幽灵虫可以通过它这个头部的透线分泌出很多的粘稠的丝线，每一条丝线上一般会有30到50颗水珠。
2: 我们看到的这一条条旋垂下来，其实这重丝是旋垂在横丝上面的，幽灵虫就在这个横丝上守住太多，布下天罗地网，就等着猎物到来。
1: 成片的珠帘是人类眼中的仙境，对于另一些物种来说却是致命陷阱。
2: 它跟蜘蛛的蛛丝一样的有粘液，而且整个丝线它是有韧线的。当一些小飞蛾呀蚁蛾呀飞过来，如果撞到某一条丝线上的时候，它的丝线是不是就会晃动？因为幽灵虫能够在这么多密密麻麻的这么多丝线中，它能够准确地找到沾有这个猎物的这个丝线，然后呢就顺着这个横丝爬过来。当它要靠近猎物的时候，你看那一滴慢慢地变少了。
3: 是，
2: 幽灵虫它是可以把这一滴回收回去的，这个就接触到猎物了。
1: 由于幽灵虫身形细小，它究竟如何进食，肉眼无法观察。得益于 8K 技术和超微距镜头，我们捕捉到幽灵虫的进食过程。在能量匮乏的洞穴中，这绝对算是每餐一顿。但这样的日子对幽灵虫来说是有期限的。
3: 这个幼虫它能活多长时间？
2: 8到10个月。
3: 嗯，
2: 在这8到10个月中，要补更多的食物给它生长，提供很多的能量。这里有一个蛹，它的蛹的话，你看它是不是有点像它的丝线把它包裹起来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幼虫比较彪悍，到它化蛹之前，它的虫内会缩短，有的只有缩短到1厘米左右。到蛹这个时候，它不吃不喝了。就躺在这个蛹这个房子里面，躺在里面睡觉，哎，大约就躺个6、7天左右，1个周左右，哎，然后它就从蛹里面呢羽化出去。我们讲的成虫，成虫它带着使命来的，它是为了繁衍后代。
1: 生命不息，周而复始。我们不知道这里是囚笼还是天堂，但可以肯定的是，生命的奇迹总是超乎人们的想象。这里是众多生命奇迹诞生的地方，贵州坐拥众多世界级的天坑洞穴宝藏。每一个天坑与洞穴都像是一个孤独星球，它们被岩层包裹，在遗世独立中生长独属自己的生态。

0: 也许黑暗，但并不寂寥；他也许脆弱，但充满智慧。这些自然奇观是珍惜生命的避难所，也是独特物种的基因库。直到今天，我们对这里的了解并不比太空多，但这里隐藏的众多秘密，或许会影响我们这颗孤独星球的未来。
1: 从这往里走啊，
2: 对。

0: 山西岱阳古镇，57岁的崔月泰是镇上做手工转面的师傅。今天崔师傅正在为3天后的一场当地婚礼赶制160斤的手工转面。
1: 岱阳就是找这个一家手工改这个转面，但其实他这一辈子他提起一个也好的地。
0: 相传转面是周朝贵族膳食，后随杨阿侯传入当地厨师而流入民间。事实上，转面落户的岱阳谷，洋人再次建立聚居的部落。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古镇格局大致是在宋明时期形成的。古镇北高南低，中间地形相对平坦开阔，东西北三面有山体挡护，前后有2条河曲折环绕，形成了一个背山面水，既宜于农耕又少受水患侵扰的宜居之地。在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中，岱阳依靠当地的铁矿和煤矿催生出来的冶铁业繁衍发展起来。从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岱阳手工制针业兴起并发展迅猛，行销海内外，一时有了九州针都的美誉。因为某种自然物产的缘故，四面八方的人们来到此地谋生繁衍，规模日渐扩大，这是中国传统古镇形成的方式之一。经过一天一夜醒好的面，被崔师傅用擀面杖擀成直径90厘米左右的面皮，然后切成宽5毫米左右的面条。一张面皮要切180刀，一刀不多，一刀不少。如同古镇辉煌过的制针技艺，讲究的就是一丝不苟。
1: 我是跟我父亲20多岁就开始下这个转改转面。
0: 崔师傅做的手工转面，在岱阳古镇的街巷里，余香缭绕了30多年。岱阳因煤而兴，因铁而富。但真正造就古镇今天这种规模的原因，则是当地的士官文化。古镇比城市少了喧嚣，比乡村又多了些

0: 热闹与便利。明清以来，岱阳宜居的生活环境吸引了不少士官阶层来此定居，古镇重商的风气也为之一变。岱阳镇出过武状元而进士举人的人数，在当时山西省92个县的乡镇中也是高居榜首。士大夫们的豪宅院落构成了古镇民居的主要面貌。裴家大院，明朝嘉靖年间礼部尚书裴宇的宅院，正门上光禄帝的匾额象征着当朝二品大员的威严。整个建筑群坐北朝南，顺应地势，三纵三横，九进十八院，九宫格式排列，象征着主人对中国传统礼文化的通达以及家门的忠正。私宅面积最大的是明代万历年间户部右侍郎张养蒙的宅邸，张府占地面积逾100亩，房间约1200余间。其中保存最完好的是张家的祖宅，这座三进式的院落进入二进院要通过的中仪门，其实是一座进士方，上面的精美砖雕虽然已被岁月侵蚀得面目全非，但我们仍然能感受到科举制度下读书人对功名的向往。士官们的豪宅以古镇老街为横轴，鳞次栉比地向四面延展。传统民居所承载的礼制文化就蕴含在这些宅邸的肌理之间。一大早办喜事的人家就开着农用车到崔师傅家里去制作好的转面。
1: 那他双那盆
2: 双
1: 那
2: 盆那会儿这是说一个七七八的都说家盖光从5-6个奶上7-8个奶上一会儿盖。
0: 根据习俗，娶亲当天男方家就会召集亲朋好友在自家的场院里煮转面，用来招待左邻右里和女方的亲友，以此来表示男方家族对女方家的尊重。
2: 豆角、蒜苔、油炸豆腐、方蹄、海带丝、肉丝，那个就叫花菜，浇上了撒上一锅汤，那个汤才能出来那个味儿。
0: 在古代，因为商业的发达和世家的兴盛，人际关系和地域安全在岱阳显得尤为重要。在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街巷担负着岱阳古镇的居住、交通、经济、文化交流等多重功能。作为岱阳镇物质生活载体的老街，形成于宋代，兴盛于明清，横向贯穿整个岱阳镇。老街两旁一座挨着一座的店铺，承载着古镇对外的商业贸易。从老街这条岱阳古镇的大动脉向南北衍生开来的是一条条如同支脉血管的巷道，充当着居民的社交空间，输送生活给养。如前市巷是镇上几大钱庄的所在地，醋房巷内的制醋作坊则是镇上居民日常用醋的主要来源地。民居、巷道、老街彼此依附，生生不息。在明清最鼎盛的时期，岱阳境内户分五里，人聚万家，山谷云集，被称为三晋第一镇。崔师傅家有一盘几百年历史的石碾子，每次压面崔师傅都会围着石碾子走上100圈。虽然使用机器压面更省时省力，但崔师傅依旧坚持用石碾子人工压面。尊重传统是古镇人的生活态度，也许就是因为这种情怀，今天的岱阳古镇才会保存有34万平方米的古民居建筑， 让岱阳镇成为了中国古城镇的活化石。

0: 旱少雨的黄土地带，孕育出了许多中国北方的古老村镇。而在中国南部，河流的形胜之处，往往是古镇的发祥之地。新安江，古称练江，发源于安徽省休宁县，流经黄山、歙县，而进入浙江。在歙县城南3公里处，练江由西向东做了个之字形的弯折，形成腰带水形状。腰带处坐落的就是古徽州最重要的水运码头余梁镇。
1: 我叫吴孝梅，今年52岁，我是一名徽州剪纸的手艺人，从2005年我就开始定居在这个余梁古镇了。
0: 15年来，吴孝梅手中的刻刀刻出了一处处古镇的传统风貌。这次他又来到余梁坝，为新创作的系列作品《徽州百工》搜集素材。余梁镇地处古徽州城南，由于练江在上游不远处汇集了4条支流，水势陡泻而下，本不适合航运，但自隋唐时期为缓流蓄水，徽州人在余梁段垒石为坝，硬是为群山环绕的徽州营造出了一处物资集散的航运码头，余梁古镇由此兴起。而余梁坝因明清时期徽商大多经此出关闯荡，又被誉为徽商之源。历史上余梁坝曾多次被水冲毁，但屡毁屡建。人们于清康熙年间探索出一套巧妙的建坝方法，坝体由20余层每块重达数吨的条石垒砌，条石间以燕尾石榫卯连接，每隔1.5米左右还有数项石柱穿插加固，使余梁坝上下左右连成一体，沿用至今已有数百年。今天的余梁坝，坝长143米，底宽27米，顶宽6米，坝上有3道，各宽约10米的凹槽，称为水门，从北至南渐次滴落。水位低时，练江只从最南端的第一水门流过，其余坝面均可上人，是当地居民晾晒和休闲的好去处。水大时，江水则漫过光滑的坝面，倾泻直下150米，撞击在深入江中的石壁后，再折向东北，既减缓了水势，又使北岸难以聚沙，形成了一处理想的航船停泊处。余梁镇上这座3进3开间2天井的祠堂，当地人叫坝祠，侍奉的不是某个家族的列祖列宗，而是自隋代以来有功于余梁坝修建的各方人士，可见在余梁人心目中余梁坝的分量。余梁是一座典型的水运古镇，顺着练江的自然转折，从西向东10余处码头沿江而设。当年徽州本地的茶叶、竹木、笔墨纸砚等特产，正是通过余梁坝上游的这些石阶码头集中到余梁镇，再销往苏浙。坝下的码头则用于接收从外部输入的食盐、煤油、百货等大宗商品。这处名叫龙船部的码头，最多时能停靠的20至30吨货船超过300艘。航运的属性同样体现在古镇的布局中，当地人常自豪地宣称他们的余梁是一座鱼形的古镇。顺着练江的流向，夹在山与江之间的古镇，只有一条中间高、2头低、长约1000米的主街余梁街，形如鱼脊。连接着码头的10余条小巷则如鱼的一根根排刺，南北最宽处是古镇的繁华之地，犹如

0: 肥胖的鱼肚。空中俯瞰，古镇就像一条正逆流而上、摇头摆尾的大鲤鱼。整个古镇的路面全部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香气，又被称为鱼鳞街。于两人相信，只要练江水不断，于良镇就会永远充满生机。
1: 这个古镇呢，是一个众多文化的一个集聚点，它既有码头文化，也有商业文化，也有很多的老手艺，也有饮食文化，还有它的建筑文化，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镇了。
2: 它是最早隋朝末年吗？在唐宋时期的时候才开始初具规模，明清时期的时候它是非常繁华的一条商业街哈。因为以前这里是一个商业古镇。
0: 在余良街中间的鱼肚地段，时长400余米的古商业街。商业街的道路并不宽阔，但两边林立的木牌店面卸下门板开始营业的时候，宽敞的店内才是交易的空间。因此店宅混合式建筑也成为余良古镇的又一特色。前店后宅式，大多做批发生意，店面之后是一个天井，可临时堆放货物，后进则是内宅。下店上宅式多经营日用百货，宽敞的一楼开店，二层住人，即使关了店，顾客如有急需，也可在街上直接呼叫店家。商业街两侧的巷弄更加狭窄，有的仅容一人行走，但就是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街巷系统，长期服务着余良繁忙的交通运输，也为古徽州的物资流通提供了保障。与北方剪纸不同，吴孝梅需要先画出设计稿，再用刻刀刻出来。在多年的实践中，他将徽州版画、徽州三雕和现代摄影的光影等元素融入徽州剪纸，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1: 我们有很多的老手艺，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呢，已经慢慢的都消失了。我的徽州百工剪纸系列呢，我想通过这种剪纸的方式做个留存吧，也宣传我们的这个徽州的文化。
0: 古徽州历来人多地少，家中的老大继承祖产，其余的兄弟们只能远走他乡，另谋生路。前世不修，生在徽州，13、14岁往外一丢。出了古镇南端的新安关门，便是离开了家乡故土。
1: 我们古时候徽商就是从这里到扬州、到杭州去经商的啊，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
0: 春秋寒暑，商旅艰辛，新安关送走了一批批徽州儿女。余良古镇静静地期待着他们的归来。650年前，30余万明王朝的大军携带着家眷进入了云贵高原，他们据险而居，兴建起一座座古镇，戍边屯守，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返回故乡。青岩古镇地处贵阳南郊29公里处的台地上，始建于公元1378年，因明朝屯兵而建镇，以青色的岩石而得名，是一座典型的因军事城防演化而来的山地兵城，素有贵阳南大门之称。青岩古镇依山就势，充分利用了地形和当地丰富的青石材料，古城墙全部用坚固的巨石垒砌，牢不可破。西北部的城墙建在两座山脊的自然走势之上，东南城墙则沿着台地的高处顺势围合。敌楼、垛口、炮台、军事设施一应俱全，

0: 四座城门建在城墙内的小山之上，形成了两山加一门的建筑防卫格局。整座古镇北靠大山，三面环水，劈山带河，居高临下，攻守兼备。古镇内四条主要道路以山坡走势而建，蜿蜒曲折，26条小街和巷道四通八达，犹如迷宫。很多院落还都彼此相通，当年为预防敌军攻破城门，街道的布局已经做好了巷战的准备。古镇的街道路口也与其他一般十字交叉不同，都呈丁字交叉，让追击的敌人迅速失去目标。历史上无论是明朝涉安之乱，还是后来清朝太平天国的石达开，都未能攻破青岩，因此也被称为攻不破的石头城。作为一座军事要塞，青岩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任务。而今早已失去了军事功能的青岩，就是一处风韵独特的宜居古镇。
1: 小英子，
2: 走
1: 啊，走啊。现在就是来看看你们，一个是春节快来哦，快来后呢，我们这个户外景区也不容易，特别要注意我们食品的质量，二一个呢，我们服务质量也很讲究。
0: 今年71岁的刘伯是青岩古镇文化促进会会长，祖上300年前就来到这里，世代都居住在古镇之中。由于家族的威望和刘伯和蔼公正的个人魅力，成为了古镇上德高望重的长者。居民商家的大小事情都愿意找他帮忙解决处理，空闲的时候，刘伯常来万寿宫打太极。古镇上跟着刘伯学习太极拳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万寿宫清嘉庆年间重修，原为江西会馆，后来被改造成为一座道观，正门穿斗式硬山顶，砖木结构，石雕八仙过海，脚踩祥云，整座宫院以正殿、配殿、西厢、戏楼围合出一个宽敞的露天院落。宫内的戏楼木雕精美绝伦，慈云寺就在万寿宫的斜对面，一座佛教寺庙。院落中的这座古戏楼则是贵州传统的四柱三间式建筑样式，格调古朴厚重。这些残存的石柱础堪称贵州石刻艺术的精品，牌坊又是一个中国传统特色的纪念性建筑，标榜人伦教化的各种功德。赵李伦百岁坊，古镇的地标建筑之一，四柱三间三楼四阿顶式，四柱均有石狮护柱，名为下山石，造型罕见，为青岩特有。岁月不居，时节如流，600年前来自各地的人们建起了青岩古镇，南北文化以及当地的地域文化就这样随着时光相互融合，被直观地反映在了古镇的这些宗教建筑中。贵州素来天无三日晴，临街的民居、商铺建筑、密瓦铺就的双重大屋檐，既保证了行人的避雨需要，又能保护店面、柜台，雨天中生意继续。古镇中最生动、鲜活的民居建筑，随着地形曲直而自由分布，各处房屋就着地势高低错落组合，与寺庙、道观、

0: 多个建筑交相呼应，整个古镇的建筑空间和谐而律动。
1: 小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在打弹子，那时候我才七八岁吧，我72了，今年这就岁月的沧桑，
2: 总感觉有种乡愁，感觉在从小在地方长大的，说家乡是在童年时候回忆起来，很多东西难以磨灭。我到这个年龄来哦，人都不停的想的哦，就说还是个种子，包括家乡做的事，为老百姓做的事。
0: 青岩古镇定广门外，这条沧桑的驿道，连接着云贵高原的茶马古道，连接着千里之外的另一处高原古镇。千山肃穆，万籁俱静，充满仪式感的洞清古乐，源自道家的丝竹乐，明清之际传入云南，在沙溪古镇流传至今。演出所在的兴教寺，始建于公元1415年，是中国仅存的明代白族阿扎利佛教寺院。寺中的大殿、二殿，均为明代遗构，是白族传统建筑的宝贵实物。十余年来，沙溪古镇实施了一项复兴工程，古老的兴教寺及其周边的古街巷得到了全面的修复。
3: In between of these two places, they have a rich,
0: 黄印武是沙溪复兴工程的主持建筑师之一。此时，他正和香港大学古建筑保护专业的师生分享他的经验。2003年，为挽救世界濒危建筑遗产四灯街，中瑞政府携手合作，沙溪复兴工程正式启动。湖北汉子黄印武没有料到，他在云南一待就是10多年。沙溪是横断山脉地区一个典型的古镇，南北长，东西短，地处一块青山环抱的小平原，又被称为沙溪坝子。黑穗河从坝子中间蜿蜒穿过，优越的自然条件使沙溪适宜各种农作物的生长，自唐代起便是茶马古道上一处重要的集市。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滇、川、藏之间以滇、川出产的茶叶、盐与西藏的马匹、毛皮等特产易货交易，形成了南北两条贸易通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茶马古道。其中南部的滇藏道由云南普洱起，北上大理、丽江，经中甸进入西藏地区，直到拉萨。而平均海拔仅约2100米的沙溪古镇，对云南和西藏两路马帮均为一个理想的落脚点。
4: 作为茶马古道上唯一现存古迹，它做一个整，
0: 除了古建筑的修复，沙溪的马帮文化也是黄印武关注的一个焦点。
4: 马帮到这里，它能够得到丰富的这种物资的补给。更重要的一点呢是食盐，在沙溪的周边，在古代有4个盐井，运到沙溪只需要1天的路程。也正是因为有大量的食盐交易在沙溪发生，这也促成了整个四灯街在古代变得非常的兴旺和发达。
0: 四灯街是沙溪古镇核心区的统称，它由外围民居高大的后墙四周围合，东南北三面各有一座寨门。在古代，去往不同方向的马帮通过不同寨门进入四灯街后，是深长的古街巷，街巷的尽头便是四灯街的中心集市四方街。
4: 这个古集市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小的广场，它是由戏台、

0: 店铺还有寺庙这些建筑围绕而成。
1: 事实上在茶马古道沿线呢有很多的驿站，但是只有在沙溪完整的呈现当年马帮经过这个地方停留时候的一个历史场景，
0: 也因此呢把它称作为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遗址。
2: 遥想当年，在这个近似长方形的小广场上，东面建于清代的三层古戏台是古镇的视觉中心，底层两翼的商铺经营着春夏秋冬的日常，中层戏台娱乐着南来北往的风尘，最上层是一座魁星阁，歇山式屋顶，三层飞檐，十四个飞角犹如十四只凌空展开的鸟翅，彰显着取得功名的学子们的荣耀。三种功能集于一身的古戏台独此一座，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瑰宝。
1: 这么一个空间里面呢，你会觉得重点很突出，而且呢你会觉得非常的安定。
2: 历史上沙溪的集市三天一开，买卖交易，看戏祈祷，热闹而祥和。
0: 那在沙溪呢，连接市灯街，它有两条古钟巷。古钟呢，实际上是白族人称呼藏族人的一个叫法啊。这个沿街的建筑呢，它都有这种货柜在外面，是跟建筑连在一起的。那这个其实也是这边商业很兴旺的一个证据。
2: 商铺后面的房子和院落，则多做成马店，供马帮住宿、存货。四灯街修复后，很快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休闲游目的地，但在黄应武看来，还远远不够，因为沙溪复兴工程以乡村振兴为最终目标，当地人的广泛参与至关重要。上世纪六十年代，沙溪城隍庙变为粮仓，此后因年久失修，日益破败。
1: 这五十年里面，老百姓都没有间断到城隍庙来烧香，啊，进不去就在门外面烧。城隍庙对于维系那个沙溪的白族，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领带。
2: 没有保存的图纸，黄应武只能通过现场勘察，并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重新认识城隍庙的建筑结构与功能布局。幸运的是，城隍庙的主体结构还比较完整，而当地的传统建筑工艺也没有失传。传统技艺彰显了生命力，让城隍庙的修缮有了保证。寒来暑往，城隍庙终于在2019年修缮完成。正面大殿、两列厢房、倒座戏台，围合出长方形的院落，灰砖与红木搭配，色调朴素和谐。
1: 我们也是认识到，只要有当地居民活动的地方，那也是游客愿意去的地方。我们更强调的是怎么去把这么一个历史的空间跟当代社会的发展有一个更好的连接，作为未来的整个沙溪能够去融合当地居民和游客的这么一个场所。
2: 几乎与城隍庙修复的同时，其近旁空地上一座茶马古道博物馆也已基本竣工。高1.2米、长达51米的巨幅白族木雕，刻画着茶马古道上的17个典型场景，凝视中历史的艰难、传统的顽强都描绘得栩栩如生。传统的工艺与材料，现代的设计理念，半月形的木构连续建筑，营造出一处安定祥和的公共空间，完美地融入了古镇传统的建筑环境中。沙溪古镇的复兴是一次用现代建筑技术复兴传统的尝试，在传统与发展中寻找平衡，重新发现与感受到中国

0: 传统建筑的永恒魅力。一位非遗表演艺人带着他的扁担戏来到了今年的乌镇戏剧节。
1: 我叫朱云德，我今年就70岁了，从事这个扁担戏现在来说也得有50年。
2: 本来我是带三个节目的，上这来我带三个节目，我都演一个两个。
0: 一根扁担，别搭建起一个舞台，一个人吹拉说唱。朱允德是安徽阜阳扁担戏的唯一传承人。
3: 话说王小王，大柴火，你上哪山？
0: 这种古老的民间技艺已经非常少见了。
3: 俺大山光出点那狼叉虎豹，出的路段。
0: 2019年，第七届乌镇戏剧节。来自世界各地的戏剧演出在古镇的街头巷尾与中国传统的民居环境融为一体，开启了一场没有围墙的大众狂欢。富饶的杭嘉湖平原地处太湖水网之中，湖泊密布，水道纵横，咫尺往来皆需舟楫，镇为泽国，四面环水。位于浙江省桐乡市北端的乌镇，就是这样一处因水成街、因水成市的千年水乡古镇。
1: 来到咱们这个乌镇，我都是想叫多远的人都能来，就是看到这个稀奇，知道这是个扁担戏。再往以后我也可以说它都是失传了。
0: 石桥静谧，桨橹依旧，多彩的戏剧激活了古镇的现代活力。古镇中河网与陆路重合，连桥成路，以河成街，街桥相连，依河筑屋，水镇一体。14型的内河水系将古镇划分为东栅、南栅、西栅、北栅4个区块。乌镇完整地保存中国水乡古镇的风貌，临水的传统民居，多为白墙黑瓦的2层楼房，一部分延伸至河面，用木桩或石柱打在河床中，上架横梁，搁上木板，人称水阁楼。别有韵味的水阁楼是乌镇民居的特有风貌。街巷间的传统民居住宅中，许多豪华的庭院保存完整。在乌镇，豪华的私家庭院被称为厅，其实就是传统民居中厅井式院落的俗称。庭院建筑多是5进3开或5开的格局，每进之间皆有天井，厅旁宽敞高大，花草树木郁郁葱葱，梁柱的石雕技艺精湛，木雕的门窗精工细琢，整座院落轴线明确，秩序严谨而又情趣盎然。外檐高大的马头墙黑白辉映，既完成了防火防风的建筑功能，也是家人们翘首盼归的物化象征。轻盈的风雨桥，砖石铸就的石拱桥，桥连缀两岸，是水乡古镇不可或缺的建筑元素。乌镇历史上百步一桥，最多时达120多座，现存的桥梁还有30多座。青石板铺就的狭窄小街，各式民居中的乡民们仍保持着传统的生活节奏。在水乡古镇的时空里，岁月平静而舒展的流淌。
4: 是不是找个螺？有什么像螺的呢？各位，
5: 我找着了，
4: 哪儿呢？
5: 对，脑袋挺够
0: 的。乌青巨社亦为乌托邦青。

0: 年，又表明了乌镇土生土长的地理身份。
1: 我得先找找感觉才能变吗？不是，
2: 你找着感觉，我这躺下了，你知道吗？
3: 来来，都往这儿坐。
0: 将传统艺术和话剧相结合，
3: 咱们这个是相声大会。
0: 丁炯和朋友安迪一同创立了乌青剧社。
2: 哎，特别好，特别好。
1: 来，我准备好了。
0: 在儿时玩耍的空间里，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舞台。
2: 我以为你要抢我们机器。
0: 上世纪的最后一年，1999年，乌镇的东栅区块开始实施了一项保护和开发计划。20年来，乌镇成功地焕发出了现代的活力，被联合国专家考察小组誉为古镇保护之乌镇模式。传统的民居建筑环境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游客，水上人家的生活空间演化成了世界性的戏剧舞台。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的赵元昊正为他们的表演做着最后的准备。
4: 我叫赵元昊，我自己一直在做独立的电影导演和戏剧导演以及自由的舞者。
0: 习惯于剧场演出的赵元昊，为了让他的作品与古镇环境更好的结合，特地为乌镇量身定做了一个新的版本。
4: 两个人他主题是爱是两个人，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现代感黑白感跟这种也就是古镇的这种古风的感觉一搭，然后会形成一种反差感。
0: 古镇传统的建筑空间接纳了前卫艺术的表现，两座时代的地标建筑刷新出了古镇的面貌。乌镇大剧院，古镇的新地标，以并蒂莲为建造理念，两个大小虚实不同的椭圆巧妙结合，交替重叠处便是公用的舞台空间。木心美术馆外观现代，但却隐含着一种江南庭院式民居的建筑情趣。千载春秋在乌镇留下了深厚积淀，对于传统建筑的传承与发扬，给乌镇带来了新的活力和世界级的影响力。如今的乌镇，高质量的文化活动已成为常态，成为一座生动诉说着当代中国故事的传统古镇。乌镇成为了传统古镇复兴的新样本，但这一切仅仅只是开始，这条探索之路还在前行中。中国的乡土建筑朴实而不绚丽，但他们在山川植被、日光月影的自然环抱中被衬托得醒目而清新。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之美始终贯穿着一个理念，人与万物被天地所孕育，天地自有着它永恒的法则，顺应遵从这些法则，人才能与万物与天地和谐同在，天人合一。同时，中国古老的哲学思想通过宗族社会的伦理秩序，通过风水学说的自然选择，始终影响着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营造理念和营建方式。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漫长实践生动地展现出了一个普遍的人类生存智慧，和谐共生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终极选择。
5: 建筑是为人而建造的，以人为本，是中国自古是要追求一个和谐的社会、和谐的人和人的关系，所以在我们的居住建筑建造里边就贯穿着这样的一个

0: 精神。
1: 中国这块版图在气候上讲，有亚寒带、温带、亚热带，是吧？有沿海地区，有这个平原地区，有草原，有这个沙漠，有高原，等等这些个地理因素的话，也造成了民居的各种不同形式。另外，民族有56个民族，民族的之间生活方式不一样，也造成民居的形式也不一样。
0: 以人为本，和谐共存，哇，这些一些基本的精神和智慧，我们要学习和继承，要发扬。

近日，四川天全喇叭河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回收的红外相机影像资料时，发现了野生大熊猫母子活动的影像画面。

在这几百万年的史诗，大熊猫从人类并未亲历的远古时代走来，全世界都在他孩子气的天真里柔软下来。他用灿烂的生命照亮了竹林，照亮了复杂的生态系统，也照亮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为此，人类应该对大熊猫心存感激。如何才能不负这场美丽的相遇？保护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既是拯救大熊猫物种的关键，也是保护人与自然共同的未来。

0: 华康，大熊猫的御用摄影师，关注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已30多年，见证了人与熊猫命运深深交织的过程。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让他拍摄到了难得一见的野生大熊猫在树洞里产子的照片。对于生活在栖息地周边的村民来说，大熊猫并不是稀客。今天高华康探访的这家农户已经接待了好几次国宝嘉宾。
1: 李华给我熊猫已经10几年了，陪他也是在后头，每一年都是经常的来，
2: 经常的。
1: 第二年好像
0: 冬季野外食物匮乏，下山寻找食物的野生大熊猫便可能会光顾栖息地周边的农户家。
1: 骨头拿给他，拿点骨头来喂，快点。
0: 在村民盛情的招待下，他们偶尔也会开一次荤。
1: 15年以后，
2: 有不舍得吃了。

0: 当地人与野生大熊猫的故事不胜枚举，他们对草木河山、宇宙万物有着虔诚和朴素的认知。在村民们心中，能遇到大熊猫是一件代表吉祥的事情。高华康拍摄的这张照片记录的是李五科喂养熊猫幼崽的瞬间。
1: 因为我的父亲的话是保护区的第一代驯服员，在这个就是救护大熊猫方面的话，他是真正的是算得上是那熊猫那一把。
2: 拉松热哟，轻松哟，狗轻松，狗疼哦，好些哟，会走哟，三分四大。
1: 他喂养的两只很小的两只大熊猫幼崽，得到了我父亲的精心饲养。并且给他们取了名字，一只叫安安，一只叫盼盼。
0: 盼盼这个名字后来被用作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的命名，传遍了全世界。作为中国的友好大使，大熊猫跨越语言、种族和地域，积极促进了中国与外国的友谊和交流。与生俱来的魔力唤起了全世界的爱心，这样的魅力物种对大多数人接受自然保护这个概念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大熊猫保护引领了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发展。
3: 哇，水有点厚啊喂，连这儿看吗？小心点哦。
0: 缘分有时早已在不经意间埋下伏笔。受父亲李五科的深深影响，李贵仁从20岁起便接过父亲的寻护使命，成为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又一代守护人。
1: 我第一次见到大熊猫是小的时候，大概就是7、8岁左右吧。在我们这儿的，就说是我们本地的野生动物，几乎我都见过，比如像金丝猴啊、羚牛啊，还有水鹿啊、羚蛇啊。
0: 几十年的巡山经验，让这个山里娃成长为熊猫专家。
3: 它在那边全是竹椅子，他们吃竹椅子，而且时间有点长，起码是半年以上的了，110毫米，长是110毫米。它就是由肉食动物改变成吃竹子、吃树食的这种动物，所以它的消化道的话，它在它肠道里面分泌一些粘液，比较润滑的这种粘液，它把这个粪便包裹起来，所以它就为了避免划伤它的肠道。
0: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也是全球200个生态区之一。这些动植物中，有些早在100万到几百万年以前就和古熊猫生活在一起，它们共饮一江水，同游一片林，早已成为了老朋友。作为散户物种，大熊猫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非常明显，保护它的栖息地，就同时庇护了它成千上万的动植物邻居。
1: 我们人类和野生动物都是一个共同的家园，都是大家生活在一个区域。现在大家对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哈意识是非常强的，包括我们周边老百姓都不会去猎杀野生动物。
0: 万物自然生长的背后，是伴随式的关注和全天候的保护。它们是扎根于这片栖息地的守护者，也是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发展的见证者。大自然的脾气变幻不定，向他们抛来一个又一个考验。
4: 野外呢，可能会遭遇极端气候，可能会遭遇野生动物。要说危无危险，那肯定是黄花。
5: 2019年的时候，在巡护的途中，被一只藏羚猴攻击，也曾遇到过，就是惊动了就是悬崖上的野生动物嘛，飞石就从头顶瞬间而过。

0: 原始森林中深藏着比大熊猫更为古老的物种，植物界的活化石汞酮已翩翩起舞了1000多万年。这个由阿尔芒戴维发现又由植物猎人威尔逊引入西方的珍稀鸽子花，是栖息地丰富多样植物王国的代表。
1: 我们这个地方的物种特别丰富，可能仅次于热带西双版纳那些原始林区，有很多国家一级保护的、二级保护的，比如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莲香，它就是国家二级保护的。据不完全统计的话，这个区域有30多种杜鹃。现在根据我们迁保工程的实施，还有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现在这些种群数量不断的得到恢复，不断的得发展。
0: 人类的伟大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拯救。保护世界遗产的首要任务，就是让眼前这个生态系统欣欣向荣，生命之轮生生不息。
2: 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熊猫是一个自然遗产，但熊猫能够生存下来，我们说的是野生的熊猫的生存，它必须得有家。我们最重要的是保护熊猫生存的这个家园，所以到今天我们说保护熊猫，实际上关注的是人，人怎么样行为，怎么样开发，怎么样过人的生活的时候，给熊猫留出一定的空间，啊，这才是保护熊猫最关键的地方。
0: 人类生活曾分割挤占了大熊猫的家园，造成人进猫退的局面。现在，猫进人退则成为栖息地保护所遵循的原则之一。然而，人与熊猫不完全是简单的进退问题。
3: 比如说，我们大家最简单啊，说我们遇到大熊猫怎么办？大熊猫来吃我的庄稼或进入我寨子里应该怎么办？第一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要非常好的处理这种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规定社区它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要让大家都清楚。那么社区它要生存，它要发展，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是世界遗产就剥夺它的这种发展的权利。我们实际上还是会通过很多的措施鼓励社区来参与我们大熊猫的保护。那原来叫输血机制，就要把输血变成造血，这个想我们是应该努力的一种方向。
4: 我非常好奇，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边缘就在成都，最近的地方距离市区不足100公里，而成都是一个有着2000万人口的特大的城市，要怎么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呢？
0: 带着这样的疑问，来自俄罗斯的熊猫粉伊利佐娃来到紧邻成都市区的大邑县西岭镇寻找答案。杨本江曾在山间巡护了20多年，是遗产地保护发展的亲历者。
5: 我前天没巡护了一回回，就搞了我自己搞了我农家乐。夏天讲成都比较热的情况下，这个地方避暑，这个空气比较好。
0: 转变在悄然发生。
6: 因为我们也是处于这个大熊猫的栖息地这个范围以内，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水电站做了这个关停的一个工作。
0: 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就像1200多年前杜甫在草堂中抬头便见窗含西岭千秋雪一般，城市与自然共处在同一片天空下，那么近又那么和谐，这让伊利佐娃对遗产地的保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4: 通过这次交洽，我觉得栖息地的人们的思想转变过来了，然后做好每件跟保护有关的事情看起来很容易，其实上是难得的。

0: 长久与大熊猫为邻，其他栖息地边缘的县市也默默地共同守护着这片山川。
1: 这样的高桩桩发到去看，
2: 我们不是因为熊猫长得好看所以这个物种比别人有更多的特权，而是因为熊猫所生活的这个生态系统恰好是水源地，恰好是这个源头的森林，而这个森林呢是调节气候、调节洪水，给人们提供各种物质的精神的享受的一个来源、一个源泉。所以呢不光是这儿生活的几千上万的这个动植物，而且包括我们人类受益于熊猫所生存的这片森林，所以它是一个整体，我们人也没有置身度外。我们要保护的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一个延续和生存的机会。
3: 竹子开花了，
0: 从上世纪80年代走来的人们对那场竹子开花的危机依然印象深刻。
3: 星星啊星星多美丽。
0: 实际上竹子开花是自然规律，大熊猫本早有应对之策。不同竹子的开花时间和周期是不同的，这一片竹林开花了，大熊猫可以迁徙到另一片竹林生活。然而栖息地的破碎化让它们失去了迁移的可能，这成为了对熊猫生存更为根本的威胁。
2: 我到现在人们有熊猫不会繁殖这样的印象，那么在野外呢熊猫的繁殖率是跟任何的大型兽类没什么两样的。如果它不会繁殖它怎么会存活在地球上几百万年，对吧？这其实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呢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说现在大熊猫栖息地被隔离的这个破碎化程度哈还是非常严重的，至少被分隔成了50多块这样的斑块。那么这种斑块之间不能交流的话，很多小的种群，有的甚至是几只十几只的这样的种群就有可能很快消失。
4: 因为大熊猫现在分布了几个种群嘛，甘肃山西那边有一个种群嘛，是四川的种群呢，就是岷山山西、邛崃山山西，还有大小祥岭山西，就是凉山山西，也还有5个种群。这些种群呢过去应该是连成一片的，但是由于那个人类活动增加了过后，所以就把种群就隔开了。在动物学上有一个理论，就是说一个种群它的数目如果小于60只，那么就要产生近亲交配，它这种种群就要退化。
0: 想要保护野生大熊猫的种群基因多样性和种群数目，人工繁育是措施之一，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最后的手段。
5: 我们圈养种群已经有215只，应该是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人工圈养的一个繁育种群。我们最终的人工繁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人工繁殖的方式扩大圈养种群的数量，然后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些训练让它放归自然，最终壮大我们大熊猫的野生种群，这是最终我们的一个目的。
6: 其实我们人工繁育的目标不外乎就2个，第一确实公众的教育、自然教育和生态文明教育都需要这样一些物种，让人们有对自然有个良好的认知。同时我们繁育的目标也是希望保存这个种子资源，把它引入到野外，扩大其原生种群，特别是有些面临灭绝的小种群，我们需要给予补充一些个体来改善它的遗传多样性，让这样局部的种群能够长远生存下去、熟成下去。

在过去数十年大熊猫保护的实践中，人工繁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是否意味着保护工作的终点？

0: 大家一说保护，大家实际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是，你问他熊猫在哪里，说动物园，但是在动物园的熊猫是起不到生态保护的这样的作用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最优先要做的仍然是保护现有的野生种群，它需要的是空间。你哪怕你放归回去，它也是需要空间的。所以保护熊猫的栖息地，保护它的生存，在野外的生存，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一个良性的关系，是我们保护熊猫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自然遗产的最根本的核心。
1: 对于大熊猫来说，生而自由是一种本能，它们没有边界的概念，却往往困惑于现实的阻拦。想要让熊猫家园变得完整，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建立大熊猫走廊带，将破碎的斑块连接贯通。
2: 有时候华山松林林下几乎灌木草本都不剩，所以更不用说大熊猫植物建筑了。恢复大熊猫走廊带，把北边的 A 中心和南边的 B 中心通道打通，就是把有松和华山松林进行建法，在宁夏稀疏的地方种建筑和一些熊猫喜欢吃的浆果类的那些灌木。然后通过18年的观察，就发现大熊猫在 A 中心向 B 中心靠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3: 我们过去有公路翻越这些山岭，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些地方开始打隧道，那么同时呢，我们会封闭这个山岭的翻越山岭的公路，同时在公路的附近恢复竹子森林，那么这样的话呢，熊猫就可以越过这个区，能够形成遗传的交流，所以这样呢，会就改善了熊猫的遗传多样性。
1: 中国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此，2017年8月，国家正式批复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作为自然保护地的高级形态，国家公园将大熊猫及其伴生物种栖息地以及它们生活的生态体系全盘纳入保护范围。这意味着大熊猫和它的朋友们能在更广阔的天地间自由地漫步。从50年前的几百只到现在1800多只，大熊猫成功摘帽濒危，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树立了榜样。这并不代表对大熊猫的保护等级会相应降低，相反，这说明我们正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对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有效保护，是政府、科学家、保护区、社区以及国际社会和当地居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条路将延伸到我们的下一代，延伸到更遥远的时空。
4: 就这块木头，它虽然说是一块已经枯死的木头，但是它是许许多多动物的家，对不对？只有六只脚的才吃昆虫，然后这种很多只脚的，它那个名字叫节肢动物，或者它叫多足动物。
5: 全国的小朋友，大家好 ，I'm John McKinnon. I came with the World Wildlife Fund to work with your forestry officials to make a master plan to save the giant panda.Within the habitat of the giant panda,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rare and precious animals and plants. The dove tree, the red panda, the golden monkey, the tarkin, and a lot of fantastic pheasants and endemic birds and plants. So by protecting the giant panda and its habitat, we're also protecting a huge range of species.Of importance in Sichuan and in China and for the whole world.
1: 世间万物各有其法。人类曾在开疆拓土中，一边忙于重组地球生物圈，一边付

沉重的代价。所幸这一智慧的物种终于认识到，剑拔弩张绝非长久之道，和谐共生方能并肩前行。面对人与自然这一千万年来的永恒命题，今天的我们用保护与坚守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是人与万物共同的家园，从远古到今天，从眼下到来日，我们在这段携手共度的生命旅程中共同书写着已知和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1: 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0: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于7月15日正式发布，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2.64万亿元。虽然从增速来看，投资规模出现阶段性回调，但结构持续优化，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技术创新、民生福祉改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兴领域投资持续增动能，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6.5%，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24.7%，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25.6%，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幅高达39.9%。投资政策与重大项目推进全面提速，2026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8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以6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系统推进、城市更新、新型能源体系等专项规划印发实施，充分彰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固经济增长、增强发展。

0: 展后劲的坚定政策导向。投资是当期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近年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始终为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如何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杨平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杨平。
0: 杨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固定资产投融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资产证券化等。近年主持完成了我国供需结构变化及对策研究、十五五时期扩大高质量投资研究等重要课题。
1: 投资不仅在经济增长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作为资源配置的关键环节，投资的规模很大，专属性很强。投资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支出上是一个很大且易变的一个部分，就它的变化幅度、变化频率要比消费、比总体经济呢要大要多。它自身的变动带来了总需求的变动，总需求的变动呢又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一个变化。202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491109.4亿元啊，与它密切相关的那个固定资本形成总额530436.7亿元，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当年 GDP 的比重呢为37.8%。投资它是一个很大的量，在2020年之前呢，我国投资增速的变动幅度、变动频率都远大于消费和整体经济。一般来讲呢，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都体现在增速的变化上。我们看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一般呢是从峰到峰，或者是谷到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致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么经济增速的阶段性的峰值分别出现在1984年啊为15.2%，1992年的14.3%，以及2007年的14.2%。那么跟它相同期的投资增速呢分别为19.4%、21.7%、15.5%。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投资的增速变化明显的是要大于经济增速的这个变化。那么从谷底，就是从最低值来看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速的最低值分别是1981年的5.1%、1990年的3.9%和1998年的7.9%。那么同期的投资增速呢是-0.3%、-7.5%和6%。所以不管是从峰到峰来看，还是谷到谷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投资的变化很大，变动比较频繁，是造成经济变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其他国家的情况呢也大致相似，大家都十分重视投资的一个运行情况。你像 OECD在2025年第二期的经济展望当中，它的主题就是重振投资。从这个报告呢看到了，在跌宕起伏的国际环境变化下，投资的增长不尽人意，拖累了 OECD 国家整体的一个潜在经济的一个增长，需要实施促进竞争和改善融资环境的政策，来释放新的投资机遇，来推动创新。那么再讲呢，就像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他第二任期开始以来，他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投资到美国去，促进美国投资的一个增长。像他的星际之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发布释放美国能源行政令，取

0: 交关于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开发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令，退出巴黎协定等等。所以这些措施呢，实际上都是为了让美国的投资能够比较强劲，制造业回流。那么你像2024年，德国也发布了增长机会法案，这个法案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减免税收来增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投资意愿。它的措施呢，主要包括一个是投资补助，允许企业在一定期限内额外享受最高15%的资产投资税收减免，一个呢是研发支出税收补贴，它的基础补贴率是10%，对涉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技术的研发，补贴率可以提升至15%。2025年以来，德国总统又在谋划新的投融资支持计划，包括设立总额为50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和气候综合专项基金，通过债务融资设立总额5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交通、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从以上这些事例，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投资呢，对于各国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活动。我国的资本存量尽管总规模已经在全球位于前列，但从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来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国家统计局曾经在2022年的1月份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是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大致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到30%。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我国的资本存量规模呢是进一步扩大的，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也是在不断的提升。但是我们用最新的可得的数据进行的估算，我们目前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也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所以从这个比较的结果来看，我们国家的投资增长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从结构上来看，我们国家目前就是在制造业、房地产的这个资本存量占比相对比较高，其他特别是服务业的资本存量占比呢相对较低，也说明在未来的投资增长空间中，既有就是这种短缺的空间，也有结构优化所带来的一个增长空间。
1: 在上海市，居民陈秀清在城中村改造中选择货币安置，购买了一套附近的商品房，目前正在装修。
2: 然后女儿结婚了，提前等于是用货币去买了房子。
1: 不仅是居民，要搬家的还有11家制造业企业。改造项目中，高品质商业住宅、大型商业设施、绿心公园、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也在同步建设。
3: 保守估计来说呢，整体上会给片区带来将近2000人的，这2000人大部分都是这个高素质的这个产业人才了，还有一些这个企业管理者，对，构建了一个交通网、数字网、产业网等等的这样的八网融合的城市发展路径，我们希望打造成产城人融合的发展的样本。
1: 为了更好地推动城中村改造，2025年，上海市集中推荐了59个区位好、发展潜力大的改造项目，预计总投资规模将达4000亿元。从过去简单的投钱搞开发，到模式创新、综合运营、城市更新，不再仅仅是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还被赋予了促进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潜力、保护历史文化风貌、完善城市区域功能等多重含义。城市更新投资逻辑的转型，正是我国整体投资理念迭代的典型缩影。那么，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深刻变化，使得我国投资增长的基础条件和底层逻辑发生了具有明显阶段性特点的新的变化。也就是说呢，投资增长的逻辑有新变化。首先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下行，

投资增速开始慢于经济增速，我国人口结构正在老龄化，作为储蓄主力的那个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开始减少，导致我国储蓄率呢呈下行的这么一个趋势。当然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当前的储蓄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2010年，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峰值，当时它占到全部人口的74.5%。那么在这之后，2013年，我国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也达到了迄今为止的一个最大值，差不多是10.1亿人。那么2024年，这个年龄人口的总量就减少到了9.7亿人，比峰值呢减少了447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降到了68.9%，降幅呢也达到了5.6个百分点。那么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的2010年，我们国家的储蓄率也达到了它的峰值。我们的储蓄率的这个水平其实是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峰的那一年呢同时达峰了。2010年我们的总储蓄率为50.4%，住户部门的储蓄率呢为39.1%。那么到了2024年的时候，我国的总储蓄率已经降到了43.5%，比最高值呢下降了6.9个百分点。2024年住户部门储蓄率为35.2%，相比峰值下降近4.0个百分点。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变化，储蓄率都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那么理论上来讲呢，储蓄率是决定投资率的一个基本因素，否则呢就会出现供需失衡的一个问题因此呢，自2010年以来，与储蓄率的变化方向一致，投资率总体也呈下降的这么一个状况。2011年、2025年的资本形成率分别为46.6%和38.9%，降幅为7个百分点。那么投资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除以 GDP， 那么投资率下行就意味着投资的增速小于经济增速。第二，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正在迈向制造业强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制造业的投资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1982到2012年，第二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8.3%。2013到2025年，第二产业的投资的年均增速为7%，其中呢，制造业的投资年均增长5.8%。在投资的大力推动下，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位势是不断的往上提升的。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了34.6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24.73%，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也从2012年的20%提升到了近年的30%左右。与全球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相比，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就是经济总量的比重大致在16%左右。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的占比是远远高过全球的平均水平。所以无论是从大类、中类还是小类的维度看，我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都居于世界的前列。而且呢，2025年，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连续9年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产品出口金额达到了16.03万亿元，增长率为9.2%，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呢，也接近60%。专用装备、高端机床。

0: 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增速分别为20.6%、21.5%和49%。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总体上的制造业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大了。那么在目前这样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制造业要转型，要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最近呢，我们去四川进行了调研，看了一批正在进行当中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中包括入选四川首批行星储能示范项目，入选2025四川重点建设项目，并获批2025年财务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新型储能这么一个试点示范项目。该项目呢是电网侧构网型的一个独立储能电站，这个项目建成投展以后，可以全面参与电网调峰、调频等等。这个项目每年可消纳新能源呢1.4亿千瓦时，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95万吨，非常有利于推动它所在地区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在四川，我们还参观了一家光伏企业，这个企业呢是从2006年从硅料制造环节进入到光伏领域，它经过了从上游的硅材料、硅片制造，到中游的电池组件研发、生产、系统集成、优化设计，再到下游的光伏电站建设与运维，形成了很完整的光伏行业一体化产业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还加大研发投入，它实现了从颗粒硅、钙化钛等领先科技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过程，它让自己成为能够领先行业的一个硅材料、电池组件的一个智慧生产基地。投资增长逻辑的第三个方面变化呢，或者是说阶段性特点呢，就是主要表现在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变化上。我国城镇化呢，已经从快速增长期转向了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国家城镇建成区的面积扩张速度呢，由2004年到2022年的年均4.2%，也降到了近年来的1%到2%。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2025年的8月，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然后里面明确提出，要坚持以内涵式的发展为主线，以推动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的新路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当下的这个阶段，我们城市的这个发展，它的底层逻辑、它的发展诉求，跟高速快速发展时期相比，也是发生了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得益于周边海域离岸距离远、水深条件好的天然优势，温州加快布局深远海风电研发和制造，引入了一批风电装备龙头企业。
2: 整个温州林碳产业基地海上风力的订单量，目前是已经达到了300万左右的量，3到4年才能够生产完成。
1: 这些绿色电力为温州发展超大算力集群和人工智能产业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重大项目相继落地温州，直接拉动当地制造业投资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温州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8.1%。能源投资的强劲表现不仅仅只是在温州。2025年，我国能源年度重点项目完成投资额首次超过3.5万亿元，

同比增长近11%，增速分别高于同期基础设施制造业12.9和10.1%。这一系列数字标志着中国能源投资迈上了新台阶。尽管成绩斐然，但是中国能源投资转型仍面临多重挑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未来能源，并将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列为年度任务，为中国能源投资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能源投资正在从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转向更加精准的控制碳排放，让绿色转型成为可持续能盈利的商业模式。能源投资目标代表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新的方向。除此之外，我国当前的投资领域还有哪些明显的新变化、新机遇？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那么我们这个阶段投资增长的第四个新的阶段性特点，就是我国的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已经处于世界领先的这么一个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交通运输和能源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有效发挥了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服务性的这个作用。从交通运输来看，交通运输部表示，十四五期间六轴七廊八通道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它已经建成了90%以上。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八纵八横的高铁网也建成投产了82%，高铁营运的里程已经达到了4.8万公里，占全世界营运高铁里程的比重超过70%。我们国家33条国高公路，它这个主线都已经贯通，高速公路的里程达到了19.1万公里，四纵四横两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它的达标率也超过了70%。我们的港口规模能力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航空服务覆盖全国93%的地级行政单元，91.2%的人口，邮政行业的营业网点超过50万处，所以客货运输量、周转量、港口货物的吞吐量、快递业务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那么从能源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需以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所以“十四五”以来，我国能源年度投资额接连突破4万亿、5万亿、6万亿元大关，累计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接近10%，年均投资增速超过16%。在快速增长的投资的推动下，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的超过了煤电，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目前每使用3度电当中就有1度来自绿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突破20.9亿千瓦，较“十三五”末的9.34亿千瓦实现了翻番。我国已经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基础设施体系，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的1/3，即使在迎风度夏、迎风度冬这些用能的高峰时段，所有的用电需求都能够得到有力的保障。电力基础

0: 设施的建设与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对于当前来讲，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能源结构迅速变化的一个时代。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鲁尔指出，我们人类正在由燃烧煤炭、石油、天然气作为现代文明基础的能源时代进入到了电力时代。非碳能源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全球能源需求增速的两倍。从2000年以来，电力在世界大多数地区日常生活中变得越发重要，它在全球最具活力的产业部门的基础性地位不断得到确立确认。那么人工智能的爆炸性增长、数字通信的普及、高端制造业的扩张，几乎全部都依赖电力。电气化也在改变能源安全的内涵。电力时代的能源安全意味着电网的稳定性、网络安全防护以及对铜等关键金属的保障。一个高度依赖电力运行的世界必须始终维持永久在线的可靠供给。那么2026年1月15号，国家电网宣布15期间它要投资将近4万亿元，用于呢构建更智能、更绿色的一个电网体系。它这个投资比14、15、17增长了40%。通过这个一系列的建设，将带动新型电力系统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让清洁电力能够顺畅地流淌到千行百业，真正惠及千家万户，推动经营区风光新能源年均新增装机2亿千瓦左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提升到25%。投资增长潜在逻辑的变化的第五个方面，就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人工智能等新的通用技术，不仅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历史的这个发展机遇，而且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投资需求，拓展着新的投资空间。一般来讲，从人类的这个发展的历程来讲，通用技术呢，一般被定义为在经济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那么蒸汽机是最早的通用技术。那么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呢，是电力和内燃机，就是电力和内燃机呢，是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将计算机当作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到了现在，通用技术就是人工智能。所以通用技术不仅对生产力的增长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而且也为投资繁荣提供了更多的一个投资机会。人类的这个经济发展史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那么近年来，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它的发展非常的迅猛，掀起了一波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具有普遍实用性、动态演进性和创新互补性的通用目的技术，能够广泛渗透到各个领域，对经济生活产生显著的影响。
1: 虽然天气炎热，但横店影视城的景区里依然热闹。
2: 航温高铁开通以来，再加上过境免签政策的双重叠加，对我们客源地市场的拓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1: 航温高铁开通运行之后，不但方便了沿途群众出行，还推动了沿线各地文旅等产业的发展。航温高铁是我国第二条民营资本控股的高铁线路，由民营社会资本方以51%占比出资控股，国铁集团及地方政府占股49%，合作期限34年。在运营期间，政府将让渡全部收益，并与社会资本方风险共担。运营期满后，项目再移交给政府。民间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发市场活力、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统计显示，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92%以上。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2万多家，

0: 民营企业对进出口和税收的贡献超过50%。202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法律主体地位。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文件中的13条措施聚焦扩大准入、打通堵点和强化保障三个方面，以清单化、具体化、可量化的方式，打破了长期以来民间投资面临的制度天花板，为民间资本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投资空间。那么，如何能更好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的比重，既关乎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切实提高投资效益，也与培育行动能、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密切相关。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民间投资呢，是全社会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民间投资呢，具有很强的市场导向性和自主性。民间投资它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它是以回报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它需要权衡确定的限期成本，因为你现在要花的钱你是知道的，只有预测到未来的收益要大于它的投资成本的时候，那么企业呢才会投资，因为这个未来的收益它会受到未来的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它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一般来讲呢，企业会花大量的精力分析投资的可行性，并努力地缩小关于投资决策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企业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是非常慎重。我现在能拿的一块钱跟10年后的一块钱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今天的一块钱是可以放在银行拿利息的，所以呢，那我要拿这个利息来算我10年后的钱。所以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要看投资的一个收益的一个情况，他要选择他未来的投资的回报率，企业的这个着力的这个动机对提高投资效益是有正向作用的。政府它是有公益性，有一系列的普惠性等等，它肩负着多样的职责，跟民间资本、民间投资单一的逐利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要扩大投资效益，那么我们在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这方面还是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那么民间投资在创新当中它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创新就打破常规了，那就意味着你面临的风险呢就会大一些尤其是高科技创新它更具有高风险的一个特征，所以创投成功的比例呢其实是不高的，但一旦成功呢就会得到特别可观的一个盈利和回报。所以一般来讲，出于追求利润的强烈动机，那么民间资本、民营企业是敢于冒风险的主体，从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从各国的情况来看，民间资本、民营企业也都是企业创新的主体。另外呢，经济研究也发现，企业家精神呢，也同样重要。它在这个促进创新方面呢，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学当中有一种观点，企业大部分的积极的活动，都源于企业家精神。它是有所为，而不是无所为的一种选择，也不是加权平均概率量化所决定的一个结果。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的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一步的突破带动的。从当前的情况看，有效激发民间投资 内在活力尤其重要。因为现阶段呢，我们还面临着内需不足的一些问题。那么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努力做好民间投资的相关工作。那么有利于民间投资增长的制度环境不断的完善，随着促进民间投资这个政策框架的不断完善，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共同发力，虽然民间投资从增速上来看总体上有所放缓，但民间投资的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十四五”期间，我国民间投资年均增长0.2%，其中制造业投资的增速达到了10.1%，高于民间投资平均增速10%左右。那么，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当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又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你像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的增速达到了16.9%。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它的年均增速达到15%。汽车制造业，这就是我们就是新三样当中的重点的一样，它的年均投资增速达到了12.4%。那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年均增长11.4%，通用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增速也达到了10.2%。以上行业实际上它不仅高于民间投资的增速，而且也高于民间制造业的一个投资增速。所以总量上呢，总体上呢是放缓的，但是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那么在能源方面，也是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所披露的数据，十四五期间就能源重点项目民营企业年均投资保持2位数的增长。在国家核准的就是重大核电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股的比例在2024年的时候大约在10%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到了2025年就提高到了10%以上。那么你像广东等地呢，它的有一些项目民营企业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已经达到了20%。那么在2025年，基础设施的民间投资占全部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呢，也达到了21%，比上一年也提高了将近1个百分点。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随着政策的不断的优化完善，民间投资它的投资空间、投资的领域也是在不断扩展的。民营企业既看到了投资环境的这些变化，也在积极的适应投资增长的底层逻辑的一些新的特点、新的变化，正在积极的布局它的发展。那在我们调研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著名的茶叶生产企业，它正在建设呢一个产业园区。这个产业园区不仅有智能化的产业加工厂，而且有茶艺和茶文化的体验中心，未来呢还要进行茶的栽培。那实际上呢，1、2、3产业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项目总的投资呢达到10亿，占地呢480亩。从介绍的情况看，这个企业是因为他看到了市场消费情况的一个变化，看到了新式茶饮正在成为茶行业消费的一个新趋势。正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市场的这个变化，所以他在积极精耕传统的生产领域的同时，也在积极的布局新的一些发展空间，为企业的发展呢奠定更好的一个基础。所以从以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事例来看，所以一个企业如果不投资，就像一个人不学习一样，在投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你不断的获得发展能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也是特别重要的。最后我想要结合十五规划，着眼于长远发展需要和构筑未来竞争优势，在基础设施、 城市更

心公共服务、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深入谋划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要更好发挥央国企扩投资作用，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形成促进有效投资的合力。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3: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6: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7: 春晚，
6: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7: 春晚

0: 影片放映结束，请有序离场。
1: 哎呦，哎呀，真不错！现在这国漫呢，还真是好。
2: 对，
1: 前段时间上那个《三国》的故事，还有今天看这《八仙》的故事，
3: 是，
1: 又是震撼，我都感动了。
3: 这个电影比较震撼，但我看了以后，我都想去蓬莱沾沾仙气。
4: 我现在就想去洛阳看一看，十三朝的古都啊！哎呦。
1: 听你们俩说完，我心都痒痒了。
4: 好，是吗？
1: 说走就走。
4: 你上哪儿去？你等会儿，你着什么急啊？
1: 你不让走啊？
4: 咋去之前不得先做做攻略吗？哎呀，
3: 到当地吃什么？
1: 对呀，
4: 吃什么？
1: 吃什么？你们二位是专家呀，那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啊。电影看完了，咱呢就得访名城。正好呢，两位大厨啊，就来自于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国漫新电影的家乡。一个呢讲的是这个三国的故事，以洛阳为主；另一个呢，哎，讲的就是蓬莱岛的故事。那二位大厨呢，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我叫王龙清。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洛阳，我叫金伟。
1: 从国漫当中看了好多这个家乡的景儿，然后是不是这些美食也特别让人向往？
3: 对，到洛阳了，一定第一顿要先吃一个洛阳酱面条。
1: 酱面条，它是一种就是大酱做的还是？
3: 不是，它是用那个驴豆这个发酵的。
1: 哦，哎，这个我还真没吃过哈。到了蓬莱，咱该吃点什么？王大叔，
4: 看八仙电影，当然要吃八仙菜。我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八仙煎梅子。
1: 王大厨，我说实话，焖子啊，我经常吃，但是八仙焖子我还真头一回听说。
4: 既然是八仙嘛，我们这次选用了八种咱们本地的小海鲜。

0: 说这种情景啊，我就特别好奇，也特别想尝尝到底是啥味儿。咱们就边做边说。
1: 好。
0: 王大厨呢，来自烟台，其实蓬莱就在烟台，是吧？
1: 对，那蓬莱可特别好玩。看完八仙，想去蓬莱的心达到了顶峰。为啥名气这么大？还不就是因为八仙，八位神仙，踩着波浪各显身手的场面，光是脑补都够壮观。不过要我说啊，蓬莱最顶级的仙气儿，其实藏在灶台的烟火里。虽然神仙看不见，但这蓬莱特色的好滋味可是实打实地摆在眼前。
0: 那今天呢，我们虽然看不到八仙，但是咱们可以吃到八仙啊。
1: 是是。
0: 哎，那咱做这个焖子第一步先处理什么？
1: 这个焖子是我们用这个地瓜淀粉做成的啊。我这今天呢提前做好了，把它带到了现场，我们把它切一切。切的时候呢，这个焖子粘性比较大，我们刀要沾点水，这样它不沾刀。
0: 咱们洛阳有这个焖子这道菜，
2: 也有。
0: 洛阳的焖子咋吃？
2: 它这有煎的，
0: 就也是煎的。
2: 对对，煎的。
0: 哦，但会加入海鲜吗？
2: 不，它那个没有，它加入会有牛肉，
0: 加入点肉末。
2: 对，有加猪肉的，也加入牛肉的。
0: 哦，所以大多数吃的呀都是加肉末的，但是今天加海鲜，还加八种海鲜。太让人期待了。咱们切的话有什么讲究没有？切成多大？
1: 切成一个方块，但是这个方块呢，建议它要扁一扁，扁一扁它容易煎了双面金黄。
0: 可能两地的朋友都知道焖子是啥，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焖子是啥东西，它到底是咋来的。
1: 这个焖子它有一个典故，就是在我们这个当地一个渔民啊，姓焖，焖氏兄弟，以这个做粉条为生。有一天呢，海边一直了就是阴天，没法晒粉条，没法晒，不能浪费。他想了一个办法，我把这个粉把它煎着吃不行吗？煎了以后总是感觉缺点味道，缺点味道呢，他想哎，加点麻酱，调点我们这个酱油啊、醋啊、蒜泥加上去，演变，哎，都愿意吃这个焖子。也是有这么一种传说啊，
0: 有这么一种由来。
1: 后来以后，我们在当地海边呢，就用各种海鲜加上去，后来就演变成了八仙焖子。
0: 刚才听您讲那个焖子故事，像看电影一样，特别有趣儿。哎，咱焖子切好了，是不是可以开做了？
1: 第一步呢，这个最好用这个不粘锅啊，用花生油啊，
0: 要先给煎一下，
1: 煎一下。
2: 河南的焖子，它这个焖子是不一样的。
0: 河南的焖子是用什么？
2: 用粉条和红薯淀粉，
0: 所以它里面还是有那个结晶块的那种感觉。
2: 对对，
0: 是吧？
2: 是的。
0: 你吃起来以后更有嚼劲。
2: 对，
0: 有点像东北的皮冻。
1: 其实都差不多，我们这个主要是用这个颗粒状的地瓜淀粉，然后呢把它稀释以后啊，就用纯正水熬成粘稠，把它放在一个盛器里，放一夜，放在保鲜冰箱里。
0: 嗯。
1: 第二天就成型了，就是这个形状。说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油已经好了。
0: 嗯。
1: 下面咱们就煎焖子。第一步呢，我们就把这个焖子先放在锅里煎，因为这个焖子啊要煎一段时间，最少也得20分钟到30分钟啊，它要才能煎到双面金黄，外酥里糯。
0: 王大厨，作为专业大厨，又是本地人，给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到了蓬莱第一顿打卡得先吃它呀？
1: 焖子是我们烟台地区的一个地标美食，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禁渔期，就是说一般的海鲜还打不上来，所以这时候来蓬莱最有特色的就是浅水区的小海鲜。
0: 海鲜没有，但是近海的小海鲜我们是可以吃到的。
1: 对，
0: 你看，虽然刚才王大厨一直叫小海鲜，可是它一点不小啊。今天是您因为来到回家吃饭，所以特意选择这么大的，还是说在咱们蓬莱都能吃到这么大的海鲜？
1: 在咱们蓬莱啊都能吃到，特别到了这个暑假期到蓬莱旅游啊，都喜欢吃这个小海鲜。
0: 不是说个儿大就叫大海鲜，
1: 对，
0: 哎，不是说小就是小海鲜，
1: 对，
0: 小海鲜就是接地气的海鲜。静大厨，您帮忙看看那锅吧，别糊了。
1: 首先我们处理这个海肠，切成段备用，接下来就处理虾啊，这个是我们的当地的海虾，小海虾啊。这个虾把完以后，它里面有个虾线，我们要用牙签把它挑一下啊。虾仁呢也是扯丁去了。下面我们就介绍这个八爪鱼啊，这个八爪鱼也是活的。
0: 哎，我跟您说啊，平时咱们吃的基本要不然就是头，要不然就是须子啊。今天啊，咱们如果说您到了蓬莱，您就能吃这种大个的整条的八爪鱼，那叫一过瘾。
1: 这个呢，就是小鲍鱼。小鲍鱼这个特别鲜，一会儿呢我们焯一下水取肉就可以。这是海螺，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哈。这个海螺是我们北

0: 北摊的海螺，特别鲜，特别好吃。
1: 那您给处理一个，
0: 把它挑开，挑开以后把肉取出来，把内脏去掉，光要的这个肉。这个肉呢，这是我片好的。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我们当地呢叫飞蛤啊。
1: 这个蛤蜊基本上咱们在哪个海边都能看到啊，但是据说蓬莱的蛤蜊格外的鲜美。
0: 这就是扇贝啊，扇贝
1: 取肉
0: 啊，取肉取肉，最后把鱿鱼花也切一下。
1: 我发现了啊，您切料的大小和那个焖子大小是差不多的哈。
0: 对呀，要应付它这个主料的形状。
1: 你看，都知道蓬莱仙岛的故事是八仙过海。您看，我们今天准备了八样鲜美的食材呀，一会儿您到嘴里看看能不能各显神通。
0: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锅里放上水，然后我们把一些海鲜呢先焯一下水，通过焯水把它取肉。
1: 像比较鲜活的这贝类啊，比方说这蛤蜊，基本上它水一到这个80多度、90度的时候，它就自动开壳了。
0: 对，是。
1: 我们小的时候啊，都听过八仙过海的故事，也知道它在这个蓬莱哈，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叫它蓬莱仙境呢？
0: 秦始皇东巡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不叫蓬莱，这个蓬莱啊，丹崖山临海，海面水气充足，容易啊出现这个海市蜃楼，古人认为啊就是仙境。后来汉武帝也去了，他也去寻找仙丹，汉武帝啊把它给命名为蓬莱啊，是这样。
1: 哦，
0: 哎，说的这个时候，这个海鲜好了，
1: 行，可以了，是吧？
0: 这个焯水啊，一定控制这个火候，不能把它焯老了。你看，
2: 好，王大叔，这个可以吗？
1: 你看表面已经出现这种焦壳状了。
2: 对对，
0: 你接的比我得好。
1: 行了，你们俩就不要互相商业吹捧了，好吧？啊，知道你们俩都比较会做啊。
0: 来，给我，
1: 现在需要翻个了啊，来，
0: 这样是个技术活。
1: 好，大翻勺。
0: 哎，对，这个看这一面就结的色泽金黄，杯子已经煎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海鲜分别的一次下水。
1: 好，
0: 在这里呢有个重点哈，非常要求这个火候，
1: 扛煮的，
0: 扛煮的先放进去。对，还有这个八爪鱼、贝丁，还有虾仁，把它煮透了就可以。火不能太大，如果太大的话，外边老了，里边还不熟啊，是出现这个情况。对，
1: 王大厨，我有个疑问哈，咱们比方说做海鲜的时候，不用放点什么料酒啊，什么那种东西吗？
0: 也可以，但是怎么了？这个海鲜可以不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海鲜都是活的，非常的鲜，就用不着这个料酒去腥去味。
1: 懂了。
0: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海肠和海螺，哎，把它放进去。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马上出锅了。这个海鲜呢，为了追求它的嫩度和口感，还有鲜度，一定要快速过水，不能时间太长。
1: 好，
0: 哎，这个时候就好了，我们就把它先过凉。
1: 现在我可以宣布啊，八仙已经集齐了，咱们下面就各显神通了。
0: 下一步我们就把麻汁给调好，
1: 这个是可能当地的这个方言叫，其实是麻酱。
0: 麻酱，对，这个麻酱一定要用水把它稀释一下，汁我们当地叫麻汁啊，对，这个汁的感觉。为了爽口起见呢，我们可以再加点醋，白糖呢把它综合一下，咱们再加点酱油。
1: 您这个比例是怎么搭配的呢？
0: 这个麻酱和水啊，一般的情况就是2:1，二是水，一是麻酱啊，把它稀释。
1: 那其他的，比方说酱油和糖呢？
0: 没有具体的比例，得根据个人口味，你可以尝一尝。
1: 那一般来说呢，就是咱们就中和就行
0: 啊，中和就行，
1: 基本上量都一样，就差不多。
0: 再来点香菜和蒜末，再加上我们这个芝麻，然后我们的麻汁就调好了。
1: 好，
0: 你闻一下。
1: 哎，这味儿不错啊，金大厨，
2: 挺香，
1: 是吧？
2: 对，
1: 有蒜香，有一种酸香在里面哈，结合起来味道真不错，很开胃。那咱们赶紧操作起来吧。
0: 好嘞，
1: 啊，
0: 把八鲜料炒一炒，油热了以后啊，我们需要弄点葱花，把它爆个香味儿，哎，来点青红椒丁提味儿。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海鲜倒上去。好，我们先。关火，关火调味儿。
1: 哎，因为海鲜都是熟的，
0: 对，不能火候太大。加点盐提鲜，这个时候我们带点汁水
1: 啊，是淀粉，勾点芡。其实它有点像什么呢？像那个浇的汁儿或者浇的卤子，这芡汁一浇啊，这上面那个挂着的又亮又漂亮哈。
0: 这个八鲜料呢就好了，现在呢，我们把它放在这儿，稍微一等，然后我们把这些盛出来。
1: 好。
0: 你看，色泽金黄， 哎，外酥软糯。

0: 这个时候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秘诀哈，这个梅子加好以后啊，我们可以再加点炸好的锅巴。
1: 虽然说就表面啊已经煎得比较脆了，但是呢再加入锅巴，那个脆感会更明显，吃起来啊那个口感会更有趣。其实我觉得在家里做这类的菜呢，我们虽然没有锅巴，咱们可以找一些那个脆的，什么薯片啊、虾片啊都可以。
0: 然后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八仙加到这个里面。嗯。为什么说这个咱们最后浇麻汁儿，最后放这个八仙料呢？因为这个梅子咱们刚才煎的，特点就是外酥里糯，啊，如果你浇早的话，它会把它怎么泡软了就不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浇上麻汁儿，浇上八仙料，我们这个时候吃是最合适、最适口的时候。
1: 先来一口海鲜，
2: 哇，好吃！这海鲜和焖子在一起，哇，太棒了，
0: 非常的搭配。嗯，
1: 焖子在嘴里啊，它是非常弹，然后里面很糯，吃到嘴里以后，它表面那个焦壳很有嚼劲，有时候还能吃到您说的那个锅巴的口感。
0: 对，
1: 然后再吃上一口海鲜，哇，那个鲜味马上在嘴里就充盈着，这个八鲜太棒了。真是各显神能，你看，有的虾肉就是那种弹的感觉，有的海肠就是提鲜提脆的，每一种味道都需要您自己去发掘，每一种口感都能吃出独特的味道。
0: 所以啊，小池老师啊，他开了八仙啊，必须啊来蓬莱吃这个八仙妹子。嗯，
1: 我就怕你们蓬莱的海鲜不够用。
0: 必须够用，我们就是剩菜海鲜。
1: 哎呀，所以想吃海鲜吃过瘾，想吃海鲜吃到爽的朋友们，得去趟蓬莱。
0: 梅子切块，小火慢煎，飞嘎、海虾、鱿鱼花、海肠、八爪鱼、小鲍鱼、扇贝、海螺，焯水取肉，加青红椒快炒，调味勾芡，麻酱加入两倍的水稀释，加醋、糖、酱油、蒜末、香菜、芝麻调成麻汁。梅子煎至表面金黄，撒上炸脆的锅巴，浇上麻汁和八仙，八仙煎梅子就完成了。划重点，麻汁最后浇，才不会把梅子焦壳泡软。
1: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的第一句话。哎，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完电影以后的那种特别向往和那种冲动。那洛阳究竟有什么美食呢？反正在耳边已经灌满了很多很多好吃的。那如果让您推荐，您说是一种当地必吃的一种面条。
3: 这一个洛阳浆面条，浆面条它是用这个驴豆发酵打成这个汁儿。哦，嗯，这个酸质是自然发酵出来的。
1: 你可别蒙我啊，
3: 这个不会，
1: 这不是老北京豆汁吗？这不是老北京豆汁吗？是吧？你拿豆汁煮面条
3: 是一样的，跟豆汁是一样，都是驴豆的。等一会儿你品尝一下，洛阳酸浆和北京豆汁其实是同源不同吃的美食。绿豆打成豆浆，静置发酵出酸味的就是洛阳的绿豆酸浆。洛阳人不直接喝酸浆，而是把它用作汤底，下锅前摇匀，高温煮后里面的淀粉糊化，酸浆变得粘稠，挂在食材上没有奇怪的酸味，而是豆香充盈口腔，是洛阳人从小吃到大的地道美食。当地老百姓都在吃这个。
1: 那您这么形容一下它吧，这道菜在当地流传了多少年？
3: 有2000多年吧。
1: 2000多年，朋友们，历史我们可能没有参与，但是你可以啊尝到啊，咱看看到底怎么做的。
3: 先把水倒上去，
1: 清水，
3: 不加清水的话，它这个煮这个浆的时候它会糊。
0: 是哦，哦，也得调匀的。
1: 对，
0: 它这个过程我想到了，我熬梅子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
1: 是，
0: 也是这样，
1: 也是这样的。
0: 对，
1: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用智慧啊，给大家创造很多美食。
3: 王大叔，你来帮我搅一下，
1: 要熬一熬。
3: 哎，我来。
1: 熬的目的是不让它沉底吗？
0: 不让沉底，不能糊，
3: 不让它糊。
0: 对，
3: 嗯，这加的是油，猪油。
1: 猪油。
3: 原来吃的都是素的，今天我做的是有牛肉。
1: 早就应该这么做了，2000年前那吃回牛肉挺费劲的。
0: 对，
1: 2000年后的今天，我觉得您牛肉都加少了，您怎么也得加个八仙才更好，是吧？
3: 这配了有小菜
1: 啊。有小菜。
3: 对，
1: 这个小菜是佐餐用的这个搭配吗？
3: 这个是在吃的时候根据个人的口味，然后就放些这个小菜。今天我配的是9种。
1: 那有没有哪种是必须要吃的，或者说最正宗搭配的？
3: 芹菜和黄豆，再一个是河南的荆芥。
1: 荆芥。
3: 对，

0: 腊八蒜。
1: 吃酱面条的必须放的，这是个韭菜花，这是它的灵魂哦。还有香菜，
2: 这个我吃过，辣椒圈，这也是河南人家常的一种小凉菜，把辣椒切成圈，拿酱油一拌，喝粥啊，这个吃饭呐、啊，吃馒头啊，都可以用它，
3: 特别过瘾。
2: 那我们看这个国漫电影里面啊，它讲的是当时的对洛阳之争的这么一个故事哈。哎，那为什么这个那么多英雄好汉都要争取洛阳呢？
1: 黄河漕运都在这个洛阳。洛阳在中原地区周边的平原特别适合耕种，四周山脉环绕，比较易守难攻。因为洛阳它是十三朝古都，所以说它的美食它都会在集中到洛阳，
2: 就是它水路发达，陆路也发达。
1: 对，
2: 我们都知道啊，过去有那种码头文化，它只要是水路发达、陆路发达的地方，它的美食就会多。那您给说几个呗？除了今天您带来的酱面条，到洛阳还有什么可以吃？
1: 到洛阳呢，早上是喝这个牛肉汤，中午吃酱面条，晚上吃这个洛阳水席。
2: 哎，这我听说过。
3: 洛阳水席我也是第一次听。
2: 不，洛阳水席很出名的，就是灌个水饱，不是，就是他把好多都做成汤。反正就是，哎，你喝完了这个，你感觉我喝不动了，但是你再喝第二个，哎，还能喝下去。它就是很神奇。但是呢，我们其他的呀，您可能哎听过，这个姜面条可能没听过。今天啊，就带您看看它是咋吃咋做的。这个最后这是什么？
1: 这是这个花生和这个芝麻。
2: 这个作用有点像您刚才用那个锅巴。
3: 对，我感觉它这个小菜的造型有点像巴西小菜的嘛。
2: 看出来了，现在两边啊都想把自己的文化既送过去，也得拿回来，是吧？像您这个要煮到什么程度？
1: 煮开了以后，这个不是有沫吗？这个这样子煮住搅住，没有这个大沫了，小沫了，它就开始下菜煮面。
2: 懂了。
1: 大概再煮6到8分钟，煮到自然不勾芡就可以了。
2: 这个能理解啊，因为它本身用的就是那个绿豆浆嘛，它就有一定那个勾芡的能力。
1: 这个呢，为什么夏天比较适合吃的了？它又有一个发酵的益生菌嘛，它就是对身体是比较好的。
2: 是，而且我知道绿豆它比较解暑嘛。
1: 对。
2: 那我们这个用绿豆做出来的糕点也好，或者绿豆做出来的浆水也好，它自然也有解暑的效果。在北京啊，就有一个习惯，到了夏天呢，就是喝这个凉豆汁儿。那个豆汁儿冰冰凉凉的，其实您都喝不出那种发酸的味道。哎，喝上一口啊，特别过瘾，特别去暑，那火气立马都排下去了。
3: 对对，包括我们在厨房，有时候我们就熬绿豆汤，酱水放这个鱼腥草什么的都可以用，对吧？
1: 其实这个酸姜也有做菜，也有做这个火锅。
2: 用它来做火锅。
1: 对，现在就是到洛阳了，你可以尝尝酸姜火锅。
2: 酸姜火锅适合搭配什么肉类来吃啊？
1: 牛肉、羊肉
2: 都可以。
1: 都可以。
2: 就跟咱们平时那种涮锅的感觉是一样。
1: 是一样的。
2: 哎呦，这个听着我挺向往的。
1: 开始下这个花生米，这是毛豆。
2: 比方说，作为洛阳本地人，也到了暑天爱吃这一口吗？
1: 老百姓都喜欢吃这个，比较开胃，
2: 促进消化，容易解暑。
1: 肠胃不好的可以吃这个，现在下入面条。
2: 它其实我觉得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连汤带水的，
1: 对，
2: 是吧？它属于那种就有点像炝锅面、汤面条，所以您吃起来以后呢，就是没有负担，它你不需要说我还要准备特别复杂的东西，您就可以连喝带吃，就很下饭。
1: 对，是的，这个在煮面条，我在炒这个牛肉。
3: 这一般得煮多长时间？
1: 8分钟左右，火一定要大火，然后把这个汁
2: 收浓。
1: 对，倒油，放牛肉，煸炒一下。这个牛肉为啥就是单独炒了，没跟这个面一块煮呢？因为煮时间长了，这个牛肉容易老。
2: 所以一定要先炒一下。
1: 对，最后都快好的时候放进去再一煮。
2: 你看刚才您说了水席，为啥咱洛阳人都爱喝汤呢？这面条都得是喝汤的。
1: 洛阳那边那个地形呢，因为它地形都是四面环山，这个冬季的比较干燥，就是喝了汤之后比较舒服。
2: 这个原因。好，那肉是不是炒好了？
1: 肉炒好了，把炒好的牛肉盛出来。接下来我开始调味儿，
2: 好，
1: 盐、鸡精、胡椒，
3: 胡辣味儿出来了就。
2: 对，
1: 这是葱，这是芹菜、红萝卜。
2: 我说实话，现在那个酸味儿已经不明显了。
1: 刚开始可能闻着这个酸味比较大，但是它越煮这个酸味慢慢
3: 蒸发掉了，应该。
2: 对
3: 对。
2: 我们跟着电影访名城，刚才去了蓬莱，现在又到了洛阳。哎呀，这个洛阳的美食啊，跟这个环境让大家特别向往。那到洛阳还有什么可玩的吗？
1: 第一个就是应天门，应天门是武则天在上朝的时候必经之路。龙门石窟。对，还有一个就是老君山。这都是必去的地方。
2: 看来我们跟着电影访名城，这俩地儿就去对了，不仅能看到那

0: 么多的名胜古迹，还能品尝到当地特色美食。
1: 接下来就是加韭菜、芹菜叶、牛肉。接下来我再加这个，再来点花椒粉，还有一个这个花椒油。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灵魂。
0: 对，我有的时候会煮一些就是面条啊，或者是疙瘩汤哈，我就怕它那个味道不浓，有点白，所以我吃的时候往里会加很多辣椒，就是为了提味儿哈。
2: 提味儿。
0: 对，你看今天江大厨往里加的这个花椒，那味道会更浓郁，马上可以出锅了吧？
1: 马上，快了。你看这个面条都煮了那么长时间，它的口感还是筋道、软糯。
0: 哎，出锅喽！
3: 出锅喽！
2: 哎，这味道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扑鼻而来呀，
0: 里面又有那种花椒的香味，然后又有一种清香味，
2: 还有牛肉香味，
0: 还有肉香味，最重要的是有一点点酸的香味，让您闻到就口内生津。哎，我现在吧又疑惑了，你看这九种配菜我到底应该吃哪样呢？
1: 这九种东西呢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但是最不可少的就是韭菜花和荆芥。荆芥呢是河南的一个特色。
0: 韭菜花荆芥。
1: 对，
0: 那这样我加上一点啊。哎，荆芥来一口，韭菜花来上一点，我再来一点这咸菜丝儿。哇，好吃。这种长时间的熬煮啊，它的酸味已经没有了，它完全是那个稠物的状态，然后勾在了面条上，你这个面条一吃起来是瞬间就滑下去了，特别过瘾。
2: 虽然说它煮了这么长时间，但是依然保持这个面条的软滑劲道，并且这个汤上略带点酸辣，吃下去特别爽口。
0: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酸啊，不像我们用醋勾的酸，它是自然带的那个
2: 自然带的酸。对，
0: 你本来就是口干舌燥，但是你吃了以后立马口内生津，
2: 对，
0: 流出口水来，吃完还想再吃。这个荆芥和韭菜花里面很重要，你看韭菜花呢，它是提咸味的，提鲜味的，这个荆芥它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1: 荆芥这个季节家家户户都在吃。
0: 对，而且荆芥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特别适合暑季在吃啊，天热呀，啊这个排不出去汗呐，甚至有一些这个湿气在身，你通过吃它都能排出去。哎，所以说呢，真就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这一口啊，我觉得吃的不是普通的姜面条，而是古人同款姜面条，一口有穿越千年的感觉。
2: 是，
0: 咱们跟着电影访明城啊，第一步就是要打卡当地的美食，咱们学会了美食再访明城，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收获。
1: 起锅烧油，煸炒牛肉丝备用，绿豆酸浆加清水，猪油下锅煮，煮开后加入花生毛豆手擀面，大火收汁，加入盐鸡精胡椒粉调味，加入葱花芹菜和胡萝卜丝、韭菜段、芹菜叶、牛肉丝、花椒粉和花椒油，搅匀出锅，洛阳姜面条就做好了，搭配荆芥、韭菜花等小菜，味道更好。划重点，酸姜勤搅拌，避免糊锅。
0: 就是我听他们洛阳朋友说一句话，就是他们得吃出汗来
2: 啊，
0: 是吧？你想这个汤，它你一吃它有胡椒，然后又是热乎
2: 胡辣，热乎，
0: 哇，出一身汗，特别过瘾。
2: 对，特别过瘾。
1: 洛阳不是有一个丝绸之路？它就是说从外边的食物来到洛阳，
0: 是
1: 洛阳的这个物品，然后往外去，
0: 对，互相交换
1: 嘛，
0: 对吧？那个外来的，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最早能接触到胡椒了，
1: 对，
0: 所以很早洛阳人就把胡椒用在菜品里了。
4: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5: 三二一，
4: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6: 胡萝卜，
7: 大葱。
4: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8: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9: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0: 这个要浇多少水？
4: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0: 厨房夏令营，
11: 做饭我最行。
4: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道，看见价值。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
1: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你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财经头条继续我们的上市公司半年报，今天我们把视线投向半导体行业。截止到目前，已公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的 A 股半导体公司超80%业绩预喜。
1: 从存储到封测到设备，半导体全产业链业绩全面井喷，半导体产业正从政策扶持期迈入业绩兑现期。
2: 在我身后的这个车间里，这条24小时全自动产线正在生产的呢是存储芯片封装的关键材料 IC 封装基板。每一个存储芯片都要先封装在这样的基板上，才能变成可以用的产品。据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他们的所有产线都满负荷运转。事实上，今年以来，存储半导体行业持续高景气正在向整个产业链传导。从已公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的半导体上市公司来看，超过80%业绩预喜。
3: 数据显示，截至7月31日， A 股共有55家半导体上市公司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扭亏、预增、略增的公司合计46家，占已披露公司的83.64%。其中，江波龙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92亿元至110亿元，同比增长62204%至74394%。香农新创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35亿元至40亿元，同比增长2118%至2434%。百维存储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70亿元至75亿元，同比增长3200.15%至3421.59%。从存储模组到芯片分销，从芯片设计到封装测试，存储半导体产业链业绩全面爆发。
4: 2026年。

0: 受人工智能需求拉动的影响，互联网数据中心对于企业级存储的需求持续增长。那在此利好之下，我们的产品毛利率得到了提升，相比去年同期，我们的规模净利润大概增长20多倍。那我们的自研的存储品牌也得到了持续放量。
1: 存储本身和半导体的周期已经来到了一个加速上行的临界点，越来越多的国产的半导体厂商参与各个不同环节的半导体的制造过程，很多半导体从业的公司在业绩端和经营端交出了一份比较好的一个答卷。
2: 过去存储芯片被视为典型的强周期品种，价格的涨跌主要是跟随库存周期。
3: 如今数据中心对存储的需求占比已从2年前的20%多跃升至60%多。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正在重塑存储芯片的需求结构，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正推动存储从周期品走向成长主线。
4: 粤昌来的企业主要生产存储芯片封装材料 IC 封装基板，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订单变化非常明显，以前客户是小批量滚动下单，现在市场需求旺盛，基本上都是大批量采购。
5: 我们生产线现在深圳和江门基本上都是满负荷生产，24小时生产，还是有强产能的现象。
4: 除了封装材料，设备端同样感受到了行业的热度。东莞一家芯片贴装设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他们出货量相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今年他们也将东莞的生产场地扩大了50%。
6: AI 需要大量的存储芯片来工作，那么这个也确实给我们产业带来很多机会，国内的这些芯片设计者们也都在扩产，就要有人，就要有设备，就要有厂房对这些芯片进行封装，这些呢也确确实实是整个带动了整个产业大踏步的前进了。
7: 我们今年呢比去年应该有3倍的一个成长，这个市场需求的火爆会推动的我们的客户在不断的扩产，所以呢这个扩产呢需要更多的装备，所以未来几年内我们也非常看好这个存储啊、硅光啊、AI 这个赛道的相关系列的晶圆的设备。
4: 深圳市存储器行业协会会长孙日新告诉记者，过去存储产品呈现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AI 应用爆发之后，数据中心对存储的需求占比已经从2年前的20%多跃升至现在的60%多，存储的周期性特征正在被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所改变。
8: 过去确确实实存储产品呢呈现的这个现象，就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产品啊，就是缺货了就加大生产，然后生产多了就开始降价啊，所以这个周期性还挺明显的。但是呢，自从 AI 这个应用爆发以来啊，这个存储的这种短周期的这种特点消失了。AI 驱动下的存储需求，它已经由过去的短周期变成了基础性的设施建设。
2: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存储产业已经进入新一轮扩产周期，本土存储芯片厂商未来几年将会持续的扩建产能。
3: 而随着核心设备国产化率持续攀升，中国存储产业链也将实现系统性跃升。
4: 下午3点，当记者见到杨洋时，他正在跟研发部的同事沟通设备的新方案。就在几天前，他的公司刚刚接到华东一家客户近20台的封装设备订单，由于客户采用了新型的基板，他们必须在设备的设计上进行相应的调整。
6: 他们用了新的基板，那么设备芯片本身是有了新的图案，这个大小厚度都有了新的变化，我们需要制作相应的制具来对应它的这一个变化。
4: 杨洋告诉记者，他们企业主要生产半导体封装设备，今年以来他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国内存储企业对于国产化设备的采购意愿越来越强烈，截至目前他们产品在国内销售占比已经达到90%。事实上不只是杨洋，国内不少半导体设备企业也感受到这样的变化。
7: 最早做半导体设备的时候，实际很多都是国外的产品和装备，经过这几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国产实际跟给客户的感觉是眼前一亮，国产也能做到这个程度了。比如说

0: 多层堆叠的 HBM 的一些要求啊，我们也能拿到一些需求，拿到一些客户前沿的同步来开发的这个设备需求了。
1: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最高端的 EUV 光刻机仍然依赖海外供应，但除了光刻之外，大部分工艺设备的本土厂商已经能够进入供应链。今年二季度，长兴存储启动了新一轮设备招投标，全年设备采购预算50到60亿美元，明确确立了优先采购国产设备的核心原则。
2: 这一轮的存储和半导体的上行周期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半导体的和存储的产能正在节节攀升，核心的零部件国产化率也在快速的提升，先进封装的水平也在跟着水涨船高，那么这代表着中国的存储和半导体行业正在面临着一个从跟跑到半跑的一个历史机遇。
1: 据伯恩斯坦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从2024年的16%跃升至2025年的21%，预计2026年达到26%，2028年将进一步攀升至43%。
3: 只有全产业链共同发力，国产替代才能从单点突破走向体系建设。对，真正的国产化不能只靠单个企业突破，而是靠上下游共同迭代。它不仅要看装机率，更要看架动率、良率和对先进工艺的支撑能力。
4: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快速扩张，这背后是算力产业链的高效支撑，芯片、整机、网络、能源这四大核心环节共同串联起稳定高效的算力产业链。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四个关键字来梳理一下算力产业链。
5: 芯就是算力芯片，是上游硬件的核心，堪称算力心脏，也是产业链中技术壁垒最高、供需最紧张的环节，包括 CPU 中央处理器、GPU 图形处理器、ASIC 专用集成电路等算力供给核心载体。AI 大模型、智能应用的所有运算任务，最终都依靠芯片完成。机就是服务器、整机设备，是芯片落地的载体，相当于算力的躯体。芯片需要搭载在 AI 服务器、算力整机中，搭配电容、散热模组等配套零部件，组装成完整算力硬件设备。随着 AI 算力需求爆发，传统通用服务器加速向高算力 AI 服务器迭代。网指的是通信网络，相当于算力传输的血管，解决了算力互联互通的核心问题。算力不仅需要高效运算，更需要快速的数据传输，没有高速网络，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落地。这一环节中，光通信网络正成为趋势，光模块成为核心器件。随着数据量和速度指数级增长，数据中心光模块带宽由 800G 加速向 1.6T、3.2T 演进。电就是电力与温控能源体系，是算力持续稳定运行的底层根基。一旦电力端出现短板，整个算力产业链的运转可能瞬间失灵。算电协同、绿色节能已成为保障算力供应链的重要一环。液冷散热、智能配电、新能源供电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有效降低算力运营成本，正从数据中心的可选项变为标配。
6: 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空港看外贸》。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指出，将推动航空口岸客运、货运分功能开放，助力专用货运航空口岸做大做强。位于浙江的嘉兴南湖机场近日又添新航线。
5: 在嘉兴南湖机场，一架波音747全货机搭载着约100吨货物，即将飞往美国洛杉矶。
7: 原来如果是嘉兴这边的货要去美国的话，多数可能是要通过上海。我们自己有这个直通航线以后呢，相当于这个长三角地区呢又有一个新的一个集中出发点。
5: 作为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自五月底以来，嘉兴南湖机场相继开通了嘉兴至孟加拉国达卡、嘉兴至匈牙利布达佩斯两条国际货运航线。其中，达卡航线以纺织面料、服装辅料等传统轻工货物为主，超50%货源来自嘉兴周边的杭州、绍兴等地。布达佩斯航线则主要运输跨境电商小件包裹，货物多来自华南地区。 据介绍，目前两

0: 条航线的货机出港基本保持满载状态。
1: 那么嘉兴机场它是其实作为一个上海的一个互补吧，它没有飞国际的一些客运，所以的话它可以优先保障一些货运的航班的起飞，总体来说可能会比周边机场的时效提升10%到20%左右吧。
2: 自首航以来已累计保障出入境国际货运航班77架次，监管进出口货物超过1800吨，形成了大宗普货加跨境电商小件双向互补的货源格局。
3: 除了直接增加新口岸新航线之外，不少地区还通过陆空联运、空空中转等方式，不仅扩大了国际航线的辐射范围，还将空港的出口查验等环节前置，提高了空运效率。
0: 在浙江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位来自非洲的采购商正在选购 AI 眼镜，试戴议价后他很快敲定了一笔订单。
4: 现在 AI 产品在我们那边卖得非常好，然后这次我准备就是采购2件副卖到非洲和巴西，因为客户喜欢尽快能收到货，我这边准备就是找空运的，因为空运时间最快。
5: 像 AI 眼镜、AI 翻译器、包括翻译耳机等这些智能产品，那这类产品啊，它更新迭代非常快，市场热度呢也许只有几个月，对交货的时效呢要求特别高。
0: 为了提高这类空运货物的出口效率，今年以来义乌新增了义乌至上海至洛杉矶等陆空联运、义乌至广州至贝尔格莱德等空空中转航线，相关货物在义乌航空口岸完成集货申报监管后，通过陆运或空运至中转机场，直接接入国际航空网络。
6: 主要是 AI 眼镜、蓝牙耳机、小家电、箱包、视频这些跨境电商的商品，通过陆空联运、空空中转，整体物流时间至少缩短10%。
7: 目前义乌航空口岸中转线路已经增加到7条，为一般贸易、市场采购和跨境电商企业提供更加丰富高效的物流选择。
0: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义乌航空口岸出境货物邮件总量超3731吨，同比增长46.39%，其中跨境电商货量占比达到70.17%。
8: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to win.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今天开始，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行。那么这项新规对我们个人贷款有哪些影响？一起来看报道。
1: 现在我手里拿到的就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也就是个人贷款明白纸。从今天开始呢，所有的放贷机构，包括银行、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等，都必须向借款人出示这张表。贷款的利率是多少，各项费用是多少，谁收的费用都必须一一列明，最后折算成一个数据，年化综合融资成本，清楚明白地展示借这笔贷款每年需要付出的总的真实成本。
2: 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王先生最近计划贷款500万元购买一套住房。王先生告诉记者，以前贷款需要一项一项询问的费用，这次贷款时一笔一笔都列在了纸面上。
3: 其实我觉得这还蛮清晰的，也能够去放心安心。之前的话呢，我也咨询过一些中介机构啊，关于这个住房贷款的一些问题，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他讲不清楚。
2: 目前针对个人贷款明白纸，国有六大行和多家股份制银行、城商行都已完成合同文本、线上页面等的技术改造，并已切换到新的签约模式。昨天多家银行都公布了不同个贷产品在正常履约情况下的综合融资成本上限。
4: 线上大家用我们的手机银行申请贷款时，系统会自动弹窗展示

0: 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客户阅读确认后方可签约。线下客户经理会现场展示明示表，请客户签字确认。
1: 业内人士也提醒消费者关注表格里违约情况下的货有成本。
2: 货有成本就是客户在他发生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他的这个贷款逾期或者违约了，或者是这个客户没有按照我们约定的用途来使用了这个贷款，那他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惩罚性的这个成本。
1: 数据显示，2025年1月到2026年7月底，贷款隐形收费、贷款乱收费、贷款收费不透明、贷款违规收费等相关投诉近50000条。专家表示，此次个人贷款明白纸确立所有息费一表展示的硬性规则，有利于整治个人信贷领域乱象，让个人借贷的真实成本一目了然，
3: 有助于个人更好的对比不同金融机构或者不同贷款产品之间的这个定价的差别，从而更好的做出这个贷款定价决策，更好的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将推动金融机构呢摒弃价格战，在为个人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更好的做好这个产品创新和提升服务质量。
4: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呢，贷款人呢可能要求借款人购买特定的保险、会员服务或者理财产品，这种捆绑收费行为。所以说在签订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时呢，务必核对各项费用。
5: 企业端的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工作此前也已经在多个省份地区先行试点，当前各地正稳步扩围持续深化。以北京为例，该项试点于去年8月正式启动，即将迎来1周年。那么这项制度设计与传统贷款模式有何不同？它对企业获取贷款又产生了怎样的实质影响呢？我们继续来看。
1: 北京市经开区的这家 3D 打印企业主要给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生产零部件，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扩产能的资金需求迫在眉睫。
6: 我们对接过很多的这些贷款机构呀，当时给出来的直接的利率比较低啊，但是加上一些可能一些服务费啊、手续费啊等等这些加起来，其实就远高于他说的这个值。
1: 之后多家大型银行为企业提供了企业贷款明白纸，贷款利率及各项息费清晰列明，企业从被动接受报价变为主动比价，综合考量各家银行明示的年化融资成本后，最终选择北京一家银行贷款1200万元用于采购原材料。
7: 今年前6个月，我行已落实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贷款1911笔，涉及放款金额375亿元。目前这项政策已惠及我行1414家企业，让更多企业享受到透明公平的融资环境。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企业贷款明白纸的意义，首先是让企业把账看明白，更重要的是这套机制实实在在推动了综合融资成本的下降，
8: 也有助于银行更加全面精准地把握企业的需求，给企业匹配适用的政策，比如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以及像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等等。通过这些方式呢，帮助企业进一步节约融资成本，让国家的政策红利惠及到更多的企业。
9: 今天工商银行上架2026年第一期、第二期、5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这也意味着截止到目前，国有四大行全部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最高值均为1.6%。
1: 工商银行今天上架的两款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起存点均为20万元起，年利率分别为1.60%和1.55%，均标注为可转让。目前两款产品剩余额度均显示超过1000万元，这也意味着继7月份中行、农行、建行三家国有大行相继上架5年期大额存单之后，工行也选择了跟进。目前来看，四大行本轮5年期大额存单最高定价均为1.6%。去年国有六大行曾集体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长期限产品一度在市场上非常罕见。
10: 大额存单作为银行主动负债的一部分，发行策略和银行自身对未来利率走势判断也有很大关系。现阶段，海外主要经济体加息预期升温，我国主要银行挂牌利率也已经超过1年多没有调整，这些都会影响银行对未来利率走势的判断。
1: 今年6月中旬，中国人民银行就大

0: 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从30万元降至20万元。同时，根据大额存单的提前支取、赎回和转让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业内专家表示，通过降低准入门槛，扩大大额存单的普惠覆盖面，为低风险偏好投资者提供了长期稳健配置渠道。
1: 对于追求本金绝对安全的保守性储户而言，此次上新无疑是难得的配置窗口。在利率仍有下行空间的预期下，用 1.6% 的利率锁定五年期的保本收益还可以转让。策略上建议长短搭配。如果居民有长期不用的闲钱，可以适当锁定一部分长期五年期的存款，同时保留一定比例的短期存款，以防补时之需。
2: 来自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今起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该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国家鼓励积极采用，由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自愿实施。
3: 标准涵盖老年旅游服务全过程，可概括为四大核心板块。产品设计方面，要求旅行社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准入壁垒。人员配置方面，增设老年接待专员与旅行安全员两类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安全保障方面，要求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出行前收集老人慢性病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实现全链条风险防控。售后维权方面，要求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4: 这项标准的实施将保障老年人跟团旅游平等权，同时呢，也推动了行业转向适老化服务的差异化竞争，引导银发旅游经营企业去开发慢游、康养游等特色产品。
3: 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形成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途中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饮食及住宿。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安全方面，出行前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突发疾病有人管。
5: 对于子女家属来说，专业安全员，急救预案，完整保险，形成安全闭环，子女不用时刻悬着心。
2: 电影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1号17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超7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分列暑期档票房榜的前三位。
6: 优质口碑持续带动观影热度，今天开始超前点映的《奥德赛》更是一票难求。我们一起去上海看一看。我现在是在上海徐汇的 CMG 荣美影城，在我身后啊，有不少等待入场观影的观众。那现在是周六的下午5点钟，截至目前啊，已经有超过3000名观众走进了这家电影院。那其中超前点映的电影《奥德赛》，300个座位上座率啊达到了100%。除此之外呢，已经上映15天的动画电影《八仙》，今天的排片率呢也达到了22%，上座率更是达到了60%。
7: 影院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影院票房收入同比增长20%，观影人次达13万，同比增长23%。其中家庭与社交观影的占比显著提升。
8: 今天是来看那个蜘蛛侠的，然后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准备来看这个八仙，也比较适合小朋友嘛。现在动画电影做的都不错，对中国电影还是比较有期待的吧。
9: 我跟我的好朋友在暑假已经看过3、4次电影了，我们这次来看的是《功夫女足》，它中间的部分情节能让我们看着热血沸腾，我们要团结一致，不能轻易放弃。
10: 有一些有深度、有好的故事剧情的一些电影不断的冒出来，就是感觉电影市场会越来越好。
7: 电影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1日17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超70亿元，7月单月产出50.04亿元，近40部影片集中上映，覆盖喜剧、动画、科幻、历史、现实主义等多元题材，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累计票房分别约为21.2亿元、10.7亿元、6.5亿元，位列前三。
2: 看过上海的情况，我们再到深圳去看看。
6: 今天下午我们的记者

0: 走访了深圳多家影院，实地探访上座情况和票房表现。
1: 今天下午，记者来到深圳南山区一家影院，现场已经聚集了不少等待观影的消费者。

0: 而且是觉得越好的影院对这种大片的呈现会更好。
1: 我们还准备看那个奥德赛，今天这个蜘蛛侠都挺不错的。
2: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了正在热播的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以及奥德赛也深受观众喜爱，部分场次甚至一票难求。
3: 奥德赛的话，现在我们8月2号就是下午有一场点映，现在的预售卖的是接近快90%的上座率了，相当于它边边角角的很多位置它基本上也都卖了。
2: 在今年暑期档海内外多部影片热映的接力下，深圳不少影院的票房明显提升。
4: 今年暑期档呢，我们票房是166万，同比去年同期增长39%，深圳大盘呢也是同比去年增长23.5%。那我们这周同比上上周增长了24.5%。接下来呢，在8月份呢，我们会上映那个奥德赛，加上下周可能还有一个热度的一个蜘蛛侠的一个票房带动，整体8月份后半期我们票房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预期。
5: 这个夏天入境游的热度在持续的攀升，从一二线核心都市到烟火浓郁的3-4线小城，海外游客的旅行边界在不断的拓宽，入境游市场的发展已然从观光打卡的1.0时代迈入到沉浸式体验的2.0时代。
6: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仅7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两大国际机场设有一站式过境免签办理专区与优先通关通道。陆金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订、网约车等39项服务，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
7: Very excited, to travel.
8: 能来到这里，我非常兴奋。我特别期待在中国旅行3周，从北京出发，经过山西到西安，然后去上海。我觉得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太多了，不用填一堆表格，也不用交签证费，就能轻松探索中国。
6: 近日，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走进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通过登三高炉、远眺冬奥滑雪大跳台、逛文创空间，实地了解首钢园改造历程，感受工业遗存向创新园区的转型变化。
9: 我会想这座城市过去的样子，我认为保留城市工业遗迹既重要又有趣，这样能守护那份记忆，而且我觉得这里自然景观与工业元素相结合非常吸引人。
6: 天坛公园作为北京中轴线上的世界文化遗产核心景点，凭借600年前工匠的手工与智慧，也吸引了大批外国游客。
10: 深圳凭借科创资源和过境免签等便利政策，持续吸引入境旅客。罗湖口岸7月份入境外籍旅客已超50000人次，机器人体验店、无人机试飞基地等科技场景正成为外国游客打卡的新地标。
2: 暑假期间，深圳科技馆里人气高涨，许多外国亲子家庭把这里当做了了解中国前沿科技的窗口。
11: For people, because we interested.For technology, robotics, and that's why we visited.
12: 越来越多的亲子家庭到科技馆来了解科技。我们境外的观众在高峰时段大概能占到20%左右。
2: 除了科技馆，深圳的科技消费新场景同样魅力十足。坐落于龙岗区的这家机器人店是全球首家机器人6S 店，每天也有大批外国游客到访。许多外国亲子家庭试戴实时翻译的 AI 眼镜与机器人互动，这种触手可及的真实感让他们兴奋不已。
13: It's a family tour and see how you develop your city.
14: I think AI is very interesting. It has like an important place and it's getting more important and we just wanted to see it.
15: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I see a robot like this. It feels like the future.
2: 门店负责人介绍，暑期外国游客占比超30%。部分时段甚至超过60%，桌面机器人、智能穿戴、外骨骼设备等都是外国游客购物单上的热门产品。
3: 一个州的话，至少都有7-8个这种外国团，然后多的话会超过10个一个州。销售产品10000块钱及以下的这个范围的话，我觉得外国的客户能占到30%-40%。
2: 随着深圳科创产品走向全球，工业游、研学游也备受外国游客青睐。在深圳光明区一家医疗器械企业，外国留学生们正参观企业的展厅，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
16: You know how China collaborat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s also a good point. because I think Shenzhen

0: Zhen has a lot of headquarters of various companies. A lot of them, they are specializing on healthcare and medicine. That's a great place for collabo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people.
1: 我们之前的话会有很多的就是商务团，然后其实现在很增加了很多的亲子类的、研学类的，还有一些工业拜访类的，还有一些的就是小型的定制课，大概增长有30%左右。
2: 今年夏天，陕西西安多家酒店面向境外旅行团开设了木板年画、棉絮画等沉浸式非遗体验项目，入境客流持续攀升。
3: 在西安的一家酒店里，记者看到一批外国游客正在亲手体验木板年画、棉絮画等非遗项目的制作，这也是今年夏天为了迎接大批境外旅游团专门开设的项目。
4: 首先非常感谢让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活动能够了解中国的文化，这在我们奥地利是没有的，这是我们在中国旅行的第二站，我们还要去上海，还要去桂林了解一些乡村文化。
5: 我们推出了沉浸式非遗体验活动，游客能直接参与进去，既能提升境外客群入住率，也能以直观有趣的形式向海外游客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记者了解到，目前西安的一批酒店面向境外旅行团率先打造常态化非遗体验，激发外籍游客深度探索本地文化的意愿。不少外籍游客走出酒店，深入城市街巷、社区公园，体验太极拳、广场舞等大众文体活动，从驻足观赏转变为亲身参与，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数据显示，截至7月30号，西安口岸今年出入境外籍人员已突破30万人次，同比增长15%。
6: 这个周末，各类体育赛事在全国各地密集开赛。在山东莱阳，2026年中国摩托艇超级联赛吸引了众多运动员、体育爱好者和游客来到这里，带动了当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7: 赛场上，运动员展开速度与操控的较量，海边来自各地的游客近距离观看比赛，用手机记录水上竞速的精彩瞬间，
8: 心情特别的激动。相比之前的赛道增加了很多难度，弯道比较多，然后对于选手们的要求也非常高，我们的预期肯定是要拿冠军的。第一，
7: 一周前在同一片水域，来自全国的12支队伍的运动员驾驭动力冲浪板踏浪竞速，两项赛事接续上演，让莱阳的水上竞技热度攀升，不少游客专程带着家人和朋友来到现场观赛。
9: 之前在网上看到这里有摩托艇比赛，就专门带孩子过来，过来以后本来打算当天回去的，孩子说没玩够，我们就在这附近住了一晚上，白天看比赛，玩水，玩沙滩，晚上在这儿周围吃了点饭，感觉这一趟挺丰富的。
7: 赛事带来的客流也直接传导到周边餐饮、住宿和交通等消费领域。莱阳市统计，两项赛事举办期间，当地累计接待外地游客超8万人次，较平日翻了一番。
10: 为了应对客流，我们提前增加了接待人员，补充早餐和客房用品。
2: 今晚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也就是粤 BA 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正在东莞篮球中心火热进行，由东莞队对阵深圳队，这是决定冠军归属的关键一战，比赛的现场座无虚席。开赛以来，粤 BA 在广东各地掀起了一股篮球热潮，同时也带动了篮球培训、球场运营等相关业态的升温，为体育消费增添了新活力。
11: 广东东莞具备深厚的篮球群众基础，被国家体育总局命名为全国篮球城市。随着粤 BA 赛事热度攀升，当地篮球运动氛围也越发浓厚。记者从当地多家篮球培训机构了解到，自从粤 BA 开赛以来，各家机构的学员规模和日常训练人数都明显增加。
12: 我看粤 BA 也会学一下他们打球的方法，比如说像那种晃人动作都会去学。
13: 粤 BA 开赛之后呢，这个月的时候招生人数都超过200人，就是翻倍了。
11: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篮球培训基地，记者看到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咨询报名情况。
14: 感觉粤 BA 篮球氛围非常好，要让孩子爱上篮球，喜欢篮球，参与篮球运动。
15: 开赛的时候我们这边的学员大概在400出头。

0: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大概有500-520之间。
1: 此外，广东各地的篮球馆也迎来了消费旺季，场地使用率大幅提升。
2: 今天的阅兵没抢到票，太火爆了。我经常跟这些同事啊朋友之间经常打球，也能促进我们的感情，让身体得到运动嘛。
3: 大概是一个小时100多块钱，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有7000-8000的收入。
4: 从现场观赛的球迷到热衷打球的青少年，粤 BA 带动大众篮球运动需求全面释放，赛事相关的周边产品、各种练球装备销量也持续攀升。
1: 在广东东莞的一家体育用品门店，记者看到不少篮球爱好者正在挑选篮球和相关用品。
5: 我们就这附近这边买了个篮球了，小朋友喜欢可以在家在小区楼下随时可以练习了，自己玩。
1: 记者走访广东多家体育用品门店了解到，近期专业比赛用球、篮球鞋、运动护具、训练服饰等基础装备销量稳步走高。
6: 我们的篮球的销售数据对比去年同期是超70%的，我们的成人篮球的鞋、篮球服，我们的销售数据是超过去年同期30%的。
7: 很多顾客是因为看完本地的粤 BA 赛事之后，结伴到我们门店来挑选装备。
1: 据了解，在粤 BA 赛事举办期间，广东各地业余篮球赛、青少年篮球联赛也在陆续开展，这也带动了团体定制球衣、批量采购比赛用球和训练器材的订单大幅增长。
8: 今年这个粤 BA 这个举办以来，对我们体育产品的这个周边的销售有个很好的一个触动，相比往年的同时，这个销量可能会增加20%-30%左右。
1: 此外，广东东莞作为我国主要的潮玩生产基地，粤 BA 赛事也带火了当地特色篮球潮玩。东莞市文广旅体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结合粤 BA 赛事举办，当地开发推出8款管篮限定文创潮玩主题产品，共实现销售额约900万元。
9: 劳拉是东莞的篮球形象大使，这次总决赛期间，大家对这款篮球潮玩的热情更高了，销售有了很明显的增长。
4: 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
1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7月30号称，其人工智能模型未经授权侵入了3家机构的系统，这是近几天来美国人工智能模型被曝光的第2起类似事件。
1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披露，其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中利用第三方软件的一个漏洞，突破与互联网隔离的测试环境，未经授权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另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7月30号在公司官网发文说，在获知这一情况后，该公司启动回顾性审查，以确认自身网络安全评估中是否存在类似问题。在审查约14.1万次网络安全能力评估记录后，共发现3起相关事件。这3起事件均发生在旨在评估人工智能网络攻击能力的所谓夺旗任务中，也就是人工智能模型被要求侵入测试网络中的目标设备，以获取其中隐藏的秘密信息。安特罗匹克称，因沟通失误，测试环境连接到公共互联网，其人工智能模型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网络系统，而美国媒体则直接将这一行为描述为网络入侵。安特罗匹克表示，没有证据表明这3起事件造成持续性损害，也未发现敏感信息被窃取或泄露，目前已通知受影响机构，并已暂停所有可能接触公共互联网的网络安全能力评估，并将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安全评估体系的监测和管控。
4: 欧盟委员会7月31号宣布，欧盟将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
12: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公报说，根据

0: 新的透明度规则，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图像、视频和音频等深度伪造内容必须做出标识。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内容还需带有机器可读标记，以便易于识别。与此同时，从8月2号起，欧洲人工智能办公室可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执行人工智能法的相关规则。例如，对于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的先进通用人工智能模型，其提供商还必须履行额外义务，以防范大规模危害的风险。例如，网络攻击、模型失控、有害操纵等。据悉，欧盟人工智能法于2024年8月1号生效，依据人工智能系统可能造成的风险，将其分为不可接受风险、高风险、透明度风险以及最低或无风险等级别。该法采取分阶段适用的安排，多数条款于今年8月2号起适用。
1: 据英国媒体，英国的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7月31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红海、黑海安全形势恶化正在给全球的邮轮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扰动。
0: 受中东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超大型邮轮运费近期涨幅明显。波罗的海交易所的数据显示，一艘27万吨级超大型邮轮在热门航线的日租金从七月初的28.65万美元涨至七月底的38.2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8万元，涨幅约为33%。加拿大邮轮公司蒂凯邮轮首席执行官表示，对全球石油贸易至关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和黑海近期都发生了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不断变化的安全窗口导致运输效率下降。意大利达米科国际航运公司也表示，地缘政治扰动已成为影响当前邮轮市场的主导因素，运输效率下降是近期运价大幅上涨的重要原因。业内人士认为，在全球贸易体系灵活性下降的背景下，更多船舶只能进入特定港口，通过特定航道运输同样数量的货物，需要投入更多运力，这将继续对运价高位运行形成支撑。
1: 当地时间7月30号，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发生了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官方表示已经有至少67人在偷渡途中死亡。
2: 据美联社报道，许多移民选择从摩洛哥的夫尼代格出发，游泳大约5公里即可抵达休达海岸。西班牙媒体援引警方消显示的话报道说，已在休达边境附近发现数十具遗体，其中绝大多数人在试图游泳绕过边境防波堤时溺亡。西班牙政府已调派军队配合国民警卫队在休达推进各项应对工作。北非海岸的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近日也发生数百名移民试图集体闯关事件。目前梅利利亚已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与摩洛哥已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程序。有分析称，近期西班牙飞地出现偷渡潮，可能与该国最近的移民政策变化有关。西班牙最高法院七月早些时候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与之相反，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允许立即遣返。受大量移民非法入境休达影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据意大利安莎社7月31号报道，自8月1号起，意大利将对与西班牙之间的海上和航空边境实施为期1个月的管控措施，相关边境检查将在意大利各港口和机场启动。
3: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7月31号表示，多瑙河水位下降导致冷却水源不足，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预计将在下周完全关闭。
4: Ez a mostani számítások szerint, de ez folyamatosan változik a vízügy tájékoztatása alapján, kedden vagy szerdán következhet be.
2: 毛焦尔还表示，

0: 预计多瑙河水位在未来几周还会继续下降，宝克什核电站完全关闭会持续较长时间，短期内重启的可能性不大。据报道，如果真的关闭，将是宝克什核电站44年历史上首次完全关闭。据悉，宝克什核电站共有4台机组，先后建成于1982年至1987年，总装机容量约2000兆瓦，其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为维持国家电网平衡，匈牙利政府已启动多项安全计划，包括调动国内电厂备用产能，同时进口更多电力，限制工业用电，呼吁民众节约用电等。同样在7月31号，罗马尼亚总理博洛让宣布，由于发电量持续下降，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将持续至8月末。此举旨在统筹调配能源资源，保障关键基础设施和民生用电需求。本国燃气燃煤发电厂将以最大产能运行。罗马尼亚正计划从其他国家进口更多电力。另据美联社报道，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罗马尼亚国家核电公司此前关停了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一座核反应堆，政府已划拨资金，通过临时调配运河水源来确保另一座核反应堆能维持运行。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现有2座反应堆，发电量约占罗马尼亚发电总量的1/5。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也就是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中国海关也成为乌兹别克斯坦海关首个 AEO 互认伙伴。截至目前，中国已与新加坡、欧盟、南非等34个经济体的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AEO 认证是一种海关信用管理机制，获得认证的企业可在国内及互认国家地区享受多项通关便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派出工作组赴2省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中国3大运营商昨晚发布公告，从今天起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用户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 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业务。公告表示，近期有网络不法商家发布虚假售卡信息，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信息泄露风险。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发出第一度电，这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送电的能力，向着正式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接下来，机组将按计划开展功率提升及各项性能试验。据刚果金当地媒体8月1号援引该国卫生部门的数据报道，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605例，其中死亡1587例，致死率达44%。目前疫情已波及5个省。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显著高于6月的8.5%。欧洲央行表示，欧元区通胀率预计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仍将明显高于该行2%的中期目标。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截至7月29号，美国今年7月的平均气温较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约1.4摄氏度。媒体预测，最终的7月平均气温数据或刷新2012年7月创下的纪录，使今年7月成为美国本土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月份。7月31号，法国瓦尔省森林火灾受大风影响再次蔓延。瓦尔省政府表示，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000公顷。当天，该省多地启动新一轮居民撤离。

0: 2500人被疏散，同时多条道路封闭，以保障灭火行动。瓦尔省的森林火灾开始于7月21号，当地政府曾于7月28号宣布火势得到控制。
1: 2026年7月23号，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荣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今晚播出的对话节目专访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的院长邱春桐，来透视中国顶尖数学人才培养和基础科学的破局之路。
2: 最兴奋的对我来讲，发觉几十年后，我们有两个中国年轻数学家得到这个大奖，也表示中国数学终于达到一个平台，以后能够领先全世界的一个平台，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3: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对话。
1: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收看。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厂品牌展播，再会。
1: 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买好馆找高科。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经频道，看见价值，专注创造未来，未来看见希望。百克生物20余载，致力生物制品创新研发，守护国民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北京小雨，26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1到26度；长春多云，25到31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天津多云转阴，29到36度；呼和浩特雷阵雨转中雨，19到29度；乌鲁木齐晴，24到35度；银川阴转多云，18到25度；西宁多云，11到25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拉萨小雨，11到23度；成都小雨，21到25度；重庆中雨转暴雨，26到36度；贵阳阴，21到29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5度；济南晴，29到36度；郑州小雨转阴，27到35度；合肥晴，26到36度；南京晴转多云，28到38度；上海小雨转晴，29到37度；武汉晴转多云，27到36度；长沙多云，28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杭州多云，30到40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台北多云，25到33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大雨转多云，25到33度；广州中雨，24到30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北京小雨，26到34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颖南。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继续我们的上市公司半年报，今天我们把视线投向半导体行业。截至目前，已公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的 A 股半导体公司超八成业绩预喜。从存储到封测到设备，半导体全

0: 产业链业绩全面井喷，半导体产业正从政策扶持期迈入业绩兑现期。
1: 在我身后的这个车间里，这条24小时全自动产线正在生产的呢是存储芯片封装的关键材料 IC 封装基板。每一个存储芯片都要先封装在这样的基板上，才能变成可以用的产品。据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他们的所有产线都满负荷运转。事实上，今年以来，存储半导体行业持续高景气正在向整个产业链传导。从已公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的半导体上市公司来看，超过80%业绩预期。
2: 数据显示，截至7月31日 ，A 股共有55家半导体上市公司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扭亏、预增、略增的公司合计46家，占已披露公司的83.64%，其中，江波龙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92亿元至110亿元，同比增长62204%至74394%。香农新创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35亿元至40亿元，同比增长2118%至2434%。百维存储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70亿元至75亿元，同比增长3200.15%至3421.59%。从存储模组到芯片分销，从芯片设计到封装测试，存储半导体产业链业绩全面爆发。
3: 2026年受人工智能需求拉动的影响，互联网数据中心对于企业级存储的需求持续增长。那在此利好之下，我们的产品毛利率得到了提升，相比去年同期，我们的规模净利润大概增长20多倍。那我们的自研的存储品牌也得到了持续放量。
4: 存储本身和半导体的周期已经来到了一个加速上行的临界点，越来越多的国产的半导体厂商参与各个不同环节的半导体的制造过程，很多半导体从业的公司在业绩端和经营端交出了一份比较好的一个答卷。
0: 过去存储芯片被视为典型的强周期品种，涨跌跟随库存周期，如今数据中心对存储的需求大幅跃升，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正在重塑存储芯片的需求结构，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正推动存储从周期品走向成长主线。
2: 悦昌来的企业主要生产存储芯片封装材料 IC 封装基板，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订单变化非常明显，以前客户是小批量滚动下单，现在市场需求旺盛，基本上都是大批量采购。
5: 我们生产线现在深圳和江门基本上都是满负荷生产，24小时生产，还是有强产能的现象。
2: 除了封装材料，设备端同样感受到了行业的热度。东莞一家芯片贴装设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他们出货量相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今年他们也将东莞的生产场地扩大了50%。
6: AI 需要大量的存储芯片来工作，那么这个也确实给我们产业带来很多机会。国内的这些芯片设计者们，也都在扩产，就要有人，就要有设备，就要有厂房对这些芯片进行封装。这些呢，也确确实实是整个带动了整个产业大踏步的前进了。
7: 我们今年呢，比去年应该有3倍的一个成长。这个市场需求的火爆会推动的我们的客户在不断的扩产，所以呢，这个扩产呢需要更多的装备。所以未来几年内，我们也非常看好这个存储啊、硅光啊、AI 这个赛道的相关系列的晶圆的设备。
2: 深圳市存储器行业协会会长孙日新告诉记者，过去存储产品呈现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AI 应用爆发之后，数据中心对存储的需求占比已经从2年前的20%多跃升至现在的60%多。存储的周期性特征正在被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所改变。
8: 过去确确实实存储产品呢呈现 的这个现象就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产品啊，就是缺货了就加大生产，然后生产多了就开始降价啊，所以这个周期性还挺明显的。但是呢，自从 AI 这个应用爆发以来啊，这个存储的这种短周期的这种特点啊消失了。AI 驱动下的存储需求啊，它已经由过去的短周期变成了基础性的设施建设。

0: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存储产业已进入新一轮扩产周期，本土存储芯片厂商未来几年将持续扩建产能，而随着核心设备国产化率持续攀升，中国存储产业链将实现系统性跃升。
1: 下午三点，当记者见到杨洋时，他正在跟研发部的同事沟通设备的新方案。就在几天前，他的公司刚刚接到华东一家客户近20台的封装设备订单。由于客户采用了新型的基板，他们必须在设备的设计上进行相应的调整。
2: 他们用了新的基板，那么设备芯片本身是有了新的图案，这个大小厚度都有了新的变化。我们需要制作相应的制具来对应它的这一个变化。
1: 杨洋告诉记者，他们企业主要生产半导体封装设备。今年以来，他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国内存储企业对于国产化设备的采购意愿越来越强烈。截至目前，他们产品在国内销售占比已经达到90%。事实上，不只是杨洋，国内不少半导体设备企业也感受到这样的变化。
3: 最早做半导体设备的时候，实际很多都是国外的产品和装备。经过这几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国产实际跟给客户的感觉是眼前一亮，哎，国产也能做到这个程度了。比如说多层堆叠的 HBM 的一些要求啊，我们也能拿到一些需求，拿到一些客户前沿的同步来开发的这个设备需求了。
1: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最高端的 EUV 光刻机仍然依赖海外供应，但除了光刻之外，大部分工艺设备的本土厂商已经能够进入供应链。今年二季度，长兴存储启动了新一轮设备招投标，全年设备采购预算50到60亿美元，明确确立了优先采购国产设备的核心原则。
4: 这一轮的存储和半导体的上行周期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半导体的和存储的产能正在节节攀升，核心的零部件国产化率也在快速的提升，先进封装的水平也在跟着水涨船高。那么这代表着中国的存储和半导体行业正在面临着一个从跟跑到半跑的一个历史机遇。
1: 据伯恩斯坦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从2024年的16%跃升至2025年的21%，预计2026年达到26%，2028年将进一步攀升至43%。
5: 只有全产业链共同发力，国产替代才能从单点突破走向体系建设。对，真正的国产化不能只靠单个企业突破，而是靠上下游共同迭代。它不仅要看装机率，更要看架动率、良率和对先进工艺的支撑能力。
0: 来关注我们的系列节目《空港看外贸》。口岸现代化“15五”规划中指出，将推动航空口岸客运货运分功能开放，助力专用货运航空口岸做大做强。位于浙江的嘉兴南湖机场近日又添新航线。
6: 在嘉兴南湖机场，一架波音747全货机搭载着约100吨货物，即将飞往美国洛杉矶。
7: 原来如果是嘉兴这边的货要去美国的话，多数可能是要通过上海。我们自己有这个直通航线以后呢，相当于这个长三角地区呢又有一个新的一个集中出发点。
6: 作为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自5月底以来，嘉兴南湖机场相继开通了嘉兴至孟加拉国达卡、嘉兴至匈牙利布达佩斯两条国际货运航线。其中，达卡航线以纺织面料、服装辅料等传统轻工货物为主，超50%货源来自嘉兴周边的杭州、绍兴等地。布达佩斯航线则主要运输跨境电商小件包裹，货物多来自华南地区。据介绍，目前两条航线的货机出港基本保持满载状态。
8: 那么嘉兴机场它是其实作为一个上海的一个互补吧，它没有飞国际的一些客运，所以的话它可以优先保障一些货运的航班的起飞。总体来说可能会比周边机场的时效提升10%到20%左右吧。
9: 自首航以来已累计保障出入境国际货运航班77架次，监管进出口货物超过1800吨，形成了大宗普货加跨境电商小件双向互补的货源格局。
10: 除了直接增加新口岸新航线，不少地区通过陆空联运、空中中转等方式，不仅扩大了国际航线

0: 辐射范围，还将空港的出口查验等环节前置，提高了空运效率。
1: 在浙江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位来自非洲的采购商正在选购 AI 眼镜，试戴议价后，他很快敲定了一笔订单。
2: 现在 AI 产品在我们那边卖得非常好，然后这次我准备就是采购两件货，卖到非洲和巴西，因为客户喜欢尽快能收到货，我这边准备就是找空运的，因为空运时间最快。
3: 像 AI 眼镜、AI 翻译器，包括翻译耳机等这些智能产品，那这类产品啊，它更新迭代非常快，市场热度呢，也许只有几个月，对交货的时效呢要求特别高。
1: 为了提高这类空运货物的出口效率，今年以来，义乌新增了义乌至上海、至洛杉矶等陆空联运，义乌至广州、至贝尔格莱德等空空中转航线。相关货物在义乌航空口岸完成集货、申报、监管后，通过陆运或空运至中转机场，直接接入国际航空网络。
4: 主要是 AI 眼镜、蓝牙耳机、小家电、箱包、视频这些跨境电商的商品，通过陆空联运、空空中转，整体物流时间至少缩短10%。
5: 目前，义乌航空口岸中转线路已经增加到7条，为一般贸易、市场采购和跨境电商企业提供更加丰富高效的物流选择。
1: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义乌航空口岸出境货物邮件总量超3731吨，同比增长46.39%，其中跨境电商货量占比达到70.17%。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8: 1号，美国驻埃及、以色列、伊拉克、约旦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局势有可能出现始料不及的升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的情况做好准备。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的准备。7月以来，美国与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美军连续10余日空袭伊朗多地，伊朗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国境内美军基地等目标作为回应。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
0: 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武装部队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连作出表态，指责美方企图推动地区冲突升级，并表示伊朗将继续抵抗直至消除敌人威胁，同时警告地区国家勿做美方的挡箭牌。
8: 伊朗外交部8月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

0: 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致信地区国家，警告美国正迅速推动地区战争大规模升级，地区国家勿充当美方的挡箭牌。他指出，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资本、关键基础设施和战略资源作为自身军队的防御屏障，将冲突代价转嫁给地区各国政府，同时强化以色列的战争机器和安全保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
1: 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8月1号发布声明，否认有关计划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传闻，称通过曼德海峡完全免费。声明表示，包括船只安全通行服务费在内，该中心提供的服务完全免费，所有在禁令范围外的船只均可安全通过。对于在禁令范围以外的，希望确保安全通过红海、曼德海峡、亚丁湾及阿拉伯海的船只或公司，该中心自愿且免费提供服务。声明强调，任何以通过曼德海峡为由要求船只支付款项的个人或实体，均不代表也门方面。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7月31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及红海、黑海安全形势恶化，正在给全球邮轮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扰动。
2: 受中东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超大型邮轮运费近期涨幅明显。波罗的海交易所的数据显示，一艘27万吨级超大型邮轮在热门航线的日租金，从7月初的28.65万美元涨至7月底的38.2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8万元，涨幅约为33%。加拿大邮轮公司蒂凯邮轮首席执行官表示，对全球石油贸易至关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和黑海近期都发生了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不断变化的安全窗口导致运输效率下降。意大利达米科国际航运公司也表示，地缘政治扰动已成为影响当前邮轮市场的主导因素，运输效率下降是近期运价大幅上涨的重要原因。业内人士认为，在全球贸易体系灵活性下降的背景下，更多船舶只能进入特定港口，通过特定航道运输同样数量的货物，需要投入更多运力，这将继续对运价高位运行形成支撑。
3: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昨天报道，截至7月31号晚，日本熊本县强震已经造成36人死亡，近万民众避难。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相关企业，部分工厂生产受地震影响。
4: 我身后是索尼公司位于熊本县的工厂，主要生产的是摄像头图像传感器。那么自从强震过后呢，索尼公司是一度暂停了位于九州的多个工厂的运营。目前根据该公司的最新消息，已经恢复了在长崎以及大分县的工厂的生产，但是这个位于熊本的工厂呢，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停运的状态。根据最新的消息，这个工厂预计最快将从8月4号开始逐步恢复生产。
5: 此外，日本半导体设备龙头东京电子公司位于熊本县的工厂也受到地震影响。
4: 这里是东京电子位于日本九州熊本县的一个工厂。那么东京电子呢，强震过后是关闭了位于九州的两个工厂，但是目前呢，根据东京电子的最新消息，这个工厂呢最快将从下周开始逐步恢复生产。这个工厂呢也是东京电子在九州地区重要的半导体的生产基地，主要生产的是半导体制造的设备。虽然整体的这个建筑外观并没有明显的受损，但是由于半导体设备的生产呢，对于精度的要求极高，所以东京电子还将要对这个整体的生产设备呢进行详细的校准。所以恢复生产的速度呢并没有那么快。根据当地的产业协会的消息呢，其实在整个日本九州地区有700多家的半导体相关企业，被称为是日本的硅岛。那么有日本的专家指出呢，在2016年九州地震的时候，其实

0: 很多的企业都花费了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把产能恢复到地震之前的水平，所以强震过后在当地的这些工厂需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把产能恢复到地震之前的水平？目前这个问题呢，对于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的这个供应链是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么我们在前方也会持续的关注。
1: 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飞地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2: 西班牙政府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万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3: 美国联邦政府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国务院将把面向50个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并且这些国家的公民在申请美国签证时将面临最高达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5万元的保证金。
4: 根据公告，这项签证保证金新规将于8月3号起正式生效，适用于以商务或旅游为目的申请美国 B1、B2 类签证的人员。领事官员可根据具体情况将缴纳保证金作为发放签证的条件。申请者在缴纳保证金后获得签证并入境美国，如果违反相关规定，保证金将不予返还。此前在2025年8月，美国政府便启动了这项签证保证金的试行计划。在试行阶段，签证保证金缴纳金额分为5000美元、10000美元和1.5万美元三档。在最新规定中，保证金仍设三档，不过最低的5000美元档被取消，最高档上调至20000美元。据悉，适用该制度的50个国家中有30个属于非洲地区，包括乌干达、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美国国务院表示，推行签证保证金旨在减少签证持有者入境美国后逾期拘留现象。在试行阶段已有充分数据显示，保证金制度是促使签证持有者遵守相关规定的有效措施。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此举将使一些赴美签证申请者因无法负担保证金费用而放弃申请，部分依赖旅游业的美国城市可能会因此遭受冲击。
3: 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也就是议息会议的召开频次。
4: 纽约时报援引四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沃什在7月的议息会议上提议减少议息会议的召开频次。消息人士称，这一想法只是作为讨论议题被提出，而非正式提案。讨论主要集中在每年召开6次会议是否会带来益处。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在经济和市场动荡时期，美联储也会不定期举行临时会议。根据美联储官网信息，今年剩余时间里，美联储还将分别在9月、10月和12月举行议息会议。2027年的会议日程也已经初步排定。不过，这些未来的会议日程均为暂定，具体日期需在前一次会议后才能正式确认。减少会议频次将标志着美联储运作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但符合沃什降低美联储关注度的目标。5月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后，沃什表示打算推进美联储

0: 处内部改革。目前除了大幅缩短每次议息会议后的政策声明篇幅，斡什也减少提及对经济形势和利率走向的看法。
1: 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强烈反对后，北京时间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

0: 凡蒂诺在声明中表示，在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情况已经很清楚。这一商业计划引发的分歧，无论其支持度如何，都已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联的宗旨始终是团结与进步，因此相关提案将不会继续推进。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对此，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这一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相关提案作出澄清。当天，国际足联内部也出现不同声音。国际足联高级顾问科德罗发表声明表示不认同这一提案，并提出辞职。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拉穆尔表示，这项提案缺乏透明度，导致国际足联员工受到欺骗。此外，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国际足联将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
1: 当地时间8月1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法国全国范围内的林火目前总体已得到控制，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吉伦特省已恢复到更加稳定的状态。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自7月22号林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过火面积约为4.2万公顷。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
2: 匈牙利总理毛加尔7月31号表示，多瑙河水位下降导致冷却水源不足，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预计将在下周完全关闭。
3: Ez a mostani számítások szerint, de ez folyamatosan változik a vízügy tájékoztatása alapján, kedden vagy szerdán következhet be。
0: 毛加尔还表示，预计多瑙河水位在未来几周还会继续下降，保克什核电站完全关闭会持续较长时间，短期内重启的可能性不大。据报道，如果真的关闭，将是保克什核电站44年历史上首次完全关闭。据悉，保克什核电站共有4台机组，先后建成于1982年至1987年，总装机容量约2000兆瓦，其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为维持国家电网平衡，匈牙利政府已启动多项安全计划，包括调动国内电厂备用产能，同时进口更多电力，限制工业用电，呼吁民众节约用电等。同样在7月31号，罗马尼亚总理博洛让宣布，由于发电量持续下降，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将持续至8月末。此举旨在统筹调配能源资源，保障关键基础设施和民生用电需求，本国燃气燃煤发电厂将以最大产能运行。罗马尼亚正计划从其他国家进口更多电力。另据美联社报道，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罗马尼亚国家核电公司此前关停了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一座核反应堆，政府已划拨资金，通过临时调配运河水源来确保另一座核反应堆能维持运行。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现有2座反应堆，发电量约占罗马尼亚发电总量的1/5。
2: 来自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昨天起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该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国家鼓励积极采用，由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自愿实施。
4: 标准涵盖老年旅游服务全过程，可概括为4大核心板块。产品设计方面，要求旅行社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准入 B 类。人员配置方面，增设老年接待专员与旅行安全员2类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安全保障方面，要求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出行前收集老人慢性病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实现全链条风险防控。售后维权方面，要求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5: 这项标准的实施将保

0: 保障老年人跟团旅游平等权，同时呢，也推动了行业转向适老化服务的差异化竞争，引导银发旅游经营企业去开发漫游、康养游等特色产品。
1: 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行程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途中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饮食及住宿。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安全方面，出行前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突发疾病有人管。
2: 对于子女家属来说，专业安全员、急救预案、完整保险形成安全闭环，子女不用。
3: 这也意味着截至目前，国有四大行全部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最高值均为1.6%。
4: 工商银行上架的两款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起存点均为20万元起，年利率分别为1.60%和1.55%，均标注为可转让。这也意味着，继7月份中行、农行、建行3家国有大行相继上架5年期大额存单之后，工行也选择了跟进。目前来看，四大行本轮5年期大额存单最高定价均为1.6%。去年国有6大行曾集体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长期限产品一度在市场上非常罕见。
5: 大额存单作为银行主动负债的一部分，发行策略和银行自身对未来利率走势判断也有很大关系。现阶段，海外主要经济体加息预期升温，我国主要银行挂牌利率也已经超过1年多没有调整，这些都会影响银行对未来利率走势的判断。
4: 今年6月中旬，中国人民银行就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从30万元降至20万元。同时，根据大额存单的提前支取、赎回和转让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业内专家表示，通过降低准入门槛，扩大大额存单的普惠覆盖面，为低风险偏好投资者提供了长期稳健配置渠道。
6: 对于追求本金绝对安全的保守性储户而言啊，此次上新无疑是难得的配置窗口。在利率仍有下行空间的预期下，用 1.6% 的利率锁定5年期的保本收益，还可以转让。策略上建议长短搭配。如果居民有长期不用的闲钱，可以适当锁定一部分长期5年期的存款，同时啊，保留一定比例的短期存款，以防午时之需。
3: 昨天开始，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这项新规对个人贷款有哪些影响？一起来看报道。
7: 现在我手里拿到的就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也就是个人贷款明白纸。从今天开始呢，所有的放贷机构，包括银行、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等，都必须向借款人出示这张表。贷款的利率是多少，各项费用是多少，谁收的费用都必须一一列明，最后折算成一个数据，年化综合融资成本，清楚明白地展示借这笔贷款每年需要付出的总的真实成本。
4: 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王先生最近计划贷款500万元购买一套住房。王先生告诉记者，以前贷款需要一项一项询问的费用，这次贷款时一笔一笔都列在了纸面上。
8: 其实我觉得这还蛮清晰的，也能够去放心安心。之前的话呢，我也咨询过一些中介机构啊，关于这个住房贷款的一些问题，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他讲不清楚。
4: 目前，针对个人贷款明白纸，国有6大行和多家股份制银行、城商行都已完成合同文本、线上页面等的技术改造，并已切换到新的签约模式。多家银行都公布了不同个贷产品在正常履约情况下的综合融资成本上限。
9: 线上，大家用我们的手机银行申请贷款时，系统会自动弹窗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客户阅读确认后方可签约。线下，客户经理会现场展示明示表，请客户签字确认。
4: 业内人士也提醒消费者关注表格里违约情况下的或有成本。
10: 或有成本就是客户在他发生一些这个特殊的

0: 这个情况，比如说他的这个贷款逾期或者违约了，或者是这个客户没有按照我们约定的用途来使用了这个贷款，那他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惩罚性的这个成本。
1: 数据显示，2025年1月到2026年7月底，贷款隐形收费、贷款乱收费、贷款收费不透明、贷款违规收费等相关投诉近50000条。专家表示，此次个人贷款明白纸确立所有息费一表展示的硬性规则，有利于整治个人信贷领域乱象，让个人借贷的真实成本一目了然，
2: 有助于个人更好的对比不同金融机构或者不同贷款产品之间的这个定价的差别，从而更好的做出这个贷款定价决策，更好的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将推动金融机构呢摒弃价格战，在为个人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更好的做好这个产品创新和提升服务质量。
3: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呢，贷款人呢可能要求借款人购买特定的保险、会员服务或者理财产品，这种捆绑收费行为。所以说，在签订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时呢，务必核对各项费用。
4: 企业端的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工作目前已在多个省份地区先行先试，当前各地正稳步扩围，持续深化。那么这项制度设计和传统贷款模式有何不同？它对企业获取贷款又产生了怎样的实质影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北京市经开区的这家 3D 打印企业主要给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生产零部件，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扩产能的资金需求迫在眉睫。
5: 我们对接过很多的这些贷款机构呀，当时给出来的直接的利率比较低啊，但是加上一些可能一些服务费啊、手续费啊等等，这些加起来其实就远高于他说的这个值。
1: 之后多家大型银行为企业提供了企业贷款明白纸，贷款利率及各项息费清晰列明，企业从被动接受报价变为主动比价，综合考量各家银行明示的年化融资成本后，最终选择北京一家银行贷款1200万元用于采购原材料。
6: 今年前6个月，我行已落实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贷款1911笔，涉及放款金额375亿元。目前这项政策已惠及我行1414家企业，让更多企业享受到透明公平的融资环境。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企业贷款明白纸的意义，首先是让企业把账看明白，更重要的是这套机制实实在在推动了综合融资成本的下降，
7: 也有助于银行更加全面精准地把握企业的需求，给企业匹配适用的政策，比如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以及像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等等。通过这些方式呢，帮助企业进一步节约融资成本，让国家的政策红利惠及到更多的企业。
4: 下面我们来关注楼市。本周广州首宗实行现房销售承诺制的住宅地块在南沙正式挂牌出让，该地块创新推出现房销售承诺规则，竞得人需要承诺在当中的一块地执行现房销售，这一全新试点举措引发房企和消费者多方热议。
8: 近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沙区分局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推出2026NJY-3号地块，首次以承诺现房销售加土地款分期的方式出让住宅用地。公告显示，该地块土地面积13.8万平方米，�挂牌起始价19.07亿元。根据出让条件，该项目实行现房销售承诺制，竞得人需承诺在其中一地块执行现房销售。
9: 以往房屋交付呢，主要是依靠预售资金的监管，现在呢变成了拿地式的主动承诺。为了保障政策的顺利落地呢，本次土地出让呢，我们支持现房销售地块的分期出让金的缴纳，缓解了企业的前期资金压力。
8: 本次出让地块还有一大创新亮点，出让条款硬性要求项目严格遵循广州市好房子建设标准打造，这也是南沙首次将高品质住宅标准纳入土地出让准入条件。
9: 现房销售解决了能否按时交房的信任问题，好房子标准回答了交出来的房屋好不好的品质问题。我们期望通过以上方式逐步构建起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
8: 长期以来，期房预售模式存在交付不确定、品质难保障等短板，是楼市民生纠纷的主要诱因。新政落地后， 现房建成再售卖，实景可核。

0: 核验的优势充分凸显。
1: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对我来说，对我家人来说，我们也可能这辈子就是一套房，我们可能就是要确保它的一个稳妥性。
2: 现房我买完之后，我就可以收楼，我就可以入住。然后期房的话，我觉得等的时间太久了，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在。
0: 从全国范围来看，多地正逐步推进现房销售试点。据中指研究院统计，自2022年末以来，全国已有39个地区试点现房销售或出台相关支持政策。现房销售的大力推行，正在倒逼房地产开发商主动进行转型，从高周转向高品质迈进。
3: 近几年我们已经开始在逐步的进行一些现房的销售，对吧？那这方面的话呢，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考量，是关于房屋品质。我房子本身，我这个小区的配套，从房屋的品质上去更多的去做提升，可能会更适合未来的一个市场变化。
4: 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超过新房，达到50.4%。传统以新房销售为主的增量交易格局，正加快向新房和二手房并举转变，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
5: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的要求下，多个城市也在通过多种方式盘活存量房源，推动既有住房资源的优化配置，激活存量住房价值。我们首先到山东青岛去看一看。
6: 在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何岑正在张罗自家的新房装修。今年2月，何岑一家购买了这个保障性住房项目，选购了这套110平米、3室2厅的房源。
7: 我跟我爱人两个当时来看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对这个户型挺满意的啊，动静分离，厨房也还OK， 最主要有两个卫生间。
6: 这个保障性住房项目是由当地一家开发企业持有的存量房源转化而来。去年，青岛一家国有平台企业从原开发商手中收购这一项目，将其转化为配售型保障房，再配售给符合保障性住房申购条件的家庭。
8: 收储存量住房，然后转为配售的保障房，解决了我们企业长期的置重的资产变现的问题，也是反哺到我们这些项目上的一些工程建设。
6: 这项房屋收购的价格由国有平台企业和原开发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协商确定，销售价格则以收购价格为基础，考虑相关成本费用后确定，大约相当于周边同品质商品房售价的6折。这种配售型保障房主要满足工薪收入群体的刚性购房需求，采用封闭运行模式。未来，房屋产权人要退出保障房时，可将房屋转让给其他轮候保障家庭，或由平台公司予以回购。
7: 啊，作为刚需来讲，其实，
9: 对，
7: 都是自己住，
9: 一
7: 住为主。
6: 这个项目收储前，国有平台企业还进行了购房人申购意向摸底，优先收购盘活那些市场反应好、购房人申购意愿强的项目。
10: 我们要求呢，这种房源呢，交通便利，配套完善，让业主呢尽早享受我们的生活便利。第二呢，我们要求房源证照齐全，负债和法律的关系很清晰，保证我们的交易合规合法。
6: 通过以需订购这一模式，目前已完成配售的2批173套存量转化的房源，在上市当日即实现售罄。
11: 我们现在呢，储备了一批这个符合条件的房源吧，大概有400多套，大概是9月份吧，可以摸需求以及公开销售。同时，我们现在也在加大房源征集力度，再筛选一批意向的项目，加快推进。
4: 除了盘活存量房源作为保障性住房出售给工薪收入群体，还有很多城市通过盘活存量房源来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满足新市民青年人的阶段性住房需求。我们一起到浙江杭州去看一下。
6: 在杭州市上城区，这个由存量房源转化而来的保障性租赁住房，自今年1月投入运营以来，出租率已达到96%。去年底，杭州市安居集团从原开发商手中收购了这4栋楼，共1200余间房源。这个项目也是迄今为止杭州规模最大的存量转化保租房项目。
12: 我们现在租的那个是1900，然后我是租了1年，价格的话跟其他的一些相比的话，其实还是会有更加的有优势的。
6: 杭州的存量收购面向

0: 向房地产开发企业以70平米以下的小户型现房为主，并要求房源独立成栋。与新建的保租房相比，收购可以在更短时间内将房源投入运营。收购以租金收益覆盖成本为原则，确定价格上限，从而确保房源租金符合市场水平，实现可持续运营。
1: 从单间到一居室到两居室，这些都有，而且我们的单间价格是低至1600元每月起的，因为现在正值是毕业季嘛，就是所以说年轻人啊，包括毕业生的群体会居多一点。
2: 收购的商品房做保租房的话，是没有设收入和户籍的相关的限制，各种类型的那个新市民青年人都可以申请。政府也是给予了各项的支持政策，比如说是财税金融减免一些民用水电的价格等等。
0: 由于配套成熟，租金合理，这类存量转化的保租房项目在杭州已成功落地3个，共计房源1433套间，整体出租率目前维持在95%左右。由于有稳定租金收益，运营主体也考虑将这些保租房公寓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进一步盘活。
3: 我们后续呢会把这些类似的扩目工作跟我们这次的这个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房的工作结合起来，把这些资产纳到类似平台进行扩目退出，这些存量的商品房就可以盘活成这个可流通的金融资产。
4: 除了盘活开发企业的房源外，很多城市在盘活居民个人的二手房。今年2月份，上海在3个区启动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目前上海中心城区已全面推进收购二手住房工作，截至7月25号，最早启动试点的3个区已收购二手住房551套。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在上海市徐汇区已有480户家庭参与收购盘活，也是试点各区中筹集房源最多的。作为上海中心城区之一，徐汇区住房租赁需求旺盛，辖区内保障性租赁住房出租率稳定维持在92%到95%之间。此次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将进一步丰富保租房供应。
5: 从房子的硬件条件来讲，面积是70平米以下，总价原则上是在400万以下。房东呢，他是要一年内有置换的需要。第三个呢，是我们要综合评估这个房子的租售比。
0: 根据徐汇区的政策，居民出售二手房所获得的款项将用来抵扣其在上海市内再次购房时的购房款。这种卖旧买新的模式将有效激活住房改善需求。
6: 那么我们这个房子吧，其实就是一房一厅，然后我们家里有3个人，孩子也大了嘛，我还想换一个稍微要大一点的。
0: 目前已完成收购的房源正在进行装修改造，预计最快到9月，第一批改造后的房源将正式对外出租。
7: 主要是一室一厅跟两室一厅，面积主要是在40多平方到50平方左右，也是属于浦东比较中心地段的小区。我们现在在做前期的一些修缮的工作，包括了原有的一些设施的拆除改建，房屋的渗水安全问题的一些排查。
0: 专家表示，多个城市尝试各种方式盘活存量房源，在推动商品房库存去化、增加保障性住房供应、激活改善性住房需求方面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8: 我们也建议各个城市来因地制宜地设计最适合本地的这种收储盘活的举措，要推动这些政策性金融工具向更丰富的收储盘活模式的拓展，像收储老百姓手中的二手房的也可以得到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支持，那么收储盘活工作也更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更大范围更快的一种推广。
4: 昨天上午，上海市气象台和多个区气象台相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中午，中心城区的最高温度突破了37摄氏度。气象预报显示，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上海的晴热高温天气将持续至8月6号或7号，总体气温在29摄氏度至38摄氏度之间。目前正是上海的暑期旅游旺季，游客要注意安排好行程，尽量减少高温时段的户外游览和活动。
9: 炎炎夏日，在湖北武汉，很多人可以去当地的人防工厂里寻公益清凉。 武汉此次开放的五处纳凉点，多依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现代人防工程改造。

0: 而成。这里不仅环境凉爽，还配备了阅读、运动等设施，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免费舒适的夏日好去处。
1: 下午3点，记者来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的佘山人防纳凉点，刚走进洞口，一股自然的凉意便扑面而来。洞内整洁敞亮，桌椅一字排开，市民可以在这里聊聊天，看看电视，如果喜欢运动，还可以打打乒乓球，锻炼一下身体。
2: 这里很凉快，孩子们在这里度那个盛夏，很安逸，灯比较亮，然后我们这个手机充电都是免费，然后喝水也是免费，在这里来有个气氛，又可以学习，又可以娱乐，真的很好。
1: 武汉市西北湖绿化广场地下一层的纳凉点，同样是依托人防工程改造的。这里面积超过1300平方米，可容纳约300人。与佘山的传统洞体风格不同，这里空间开阔，划分为洞静两区。
3: 老年人他可以有同频的老年人交个友啊，聊个天，不孤单了。孩子也是成群结队的在这可以玩的游戏，所以说这也可能是让纳凉点人气越来越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1: 目前武汉共有5处人防工程纳凉点同步开放，早10点到晚10点持续为市民游客提供清凉，直至9月30号。
0: 三伏天酷热难耐，可在江苏徐州却有居民正在享受着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那么这份清凉从何而来？一起来看。
4: 这两天在江苏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但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却不到26摄氏度。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
5: 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再热都没有汗。
4: 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井夯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
6: 从这个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4: 与传统空调相比，该系统能耗降低约50%。以目前正在试点小区的近100户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后，将计划大面积推广该供冷方式。此外，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将按照季度收取，每平方米4元。
7: 最近我国多地天气都很炎热，那么今天会有怎样的变化吗？天气方面还有什么重点需要关注？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孔德俏来说一说。德俏，早上好。
8: 白以南，早上好。都说夏有三伏，热在中伏，而今年三伏天又是40天的加长版的，光是中伏就有20天之长。像是重庆这里热力是尤为持久，截止到昨天已经连续出现了28天高温。而一向凉爽的东北等地近期也是经历了常年同期少见的暑热，比如说辽宁沈阳昨天的最低气温就打破了当地气象观测史上的最高纪录，并且未来一周暑热依旧。不仅气温高，中东部大部湿度也很高，全天仿佛是置身在蒸笼一般。高温高湿，体感温度就会比预报的温度更高一些。比如说江浙沪这一带，体感温度直奔45度。东北南部、华北、黄淮等地，即便预报温度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高湿度的影响之下，体感温度也有40度左右。我国中东部暑热漫长，主要是受到了异常偏强的副热带高压的影响，而在副高的边缘还有一条狭长的雨带，从西南到西北地区东部再到华北这一带降雨比较的频繁。像今天内蒙古的东部一直到云南，图中我们圈出的深蓝色的区域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尤其需要关注四川盆地西部、陕西西南部这一带，自7月26号以来强降雨较多，特别是四川绵阳、广元等局地降水已经超过了300毫米，要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而在东北这一带，要尤其关注的是在吉林东部等地，冷暖空气交汇之下，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甚至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